0: 哪吒，快快长大，母亲再给你做燃面吃。
1: 臭哪吒，快点醒吧。
0: 贤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
2: 渣儿啊，娘啥时候才能再见到你？
1: 神女，您再仔细瞧瞧，是不是有哪里不妥？哦，哪有一年多也不盛开的莲花呀？
3: 我说过多少遍了，哪吒这朵莲花还需要一点有缘人的玄机才算是圆满。
4: 如果有缘人一直不来，哪吒岂不永远这样？
2: 神女，还有其他办法吗？
3: 快了快了，时机一到，花开圆满。
1: 这个神女该不会又瞒着什么吧？
5: 电虎，不如我们就附近找找，可别让有缘人错过了。
1: 是个好主意。
6: 什么？哪吒的天之重塑肉身？
7: 大王，消息千真万确，
8: 只是什么？
7: 只是那重塑肉身的莲花一年多了都没动静，都说是重生失败了。
8: 也许有什么玄机，大王不可大意。
6: 哪吒不肯加入我妖族，毁掉了龙宫这个盟友，如若重生，对我们百害而无一利。
8: 不如趁现在，以绝后患。
6: 哪吒，既然你不为本王所用，就休怪本王无情了。不要！
9: 这。
10: 大王，这厮为何不走了？要买马还得继续往前呢。

0: 你们看，天池上方灵气升腾，
1: 这灵气本王感觉有些亲切。
0: 大王，有未出世的神将在此。
2: 大王，天池只有我好友哪吒在重练仙躯，该不会说的是他吧？
0: 大王何不去见见，结个善缘呢？
1: 本王也正有此意。
3: 我乃天池神女，请您到怀山阁稍坐。
4: 家中妻儿等着我呢。
5: 不会耽搁太久的。
6: 又有人来了。
3: 这两人看起来有些不凡。我乃天池神女，请两位到怀山阁稍坐。
7: 大王小心，是妖怪。
8: 我来。
9: 别，我是电虎。
8: 电虎，
9: 幸亏我反应快，否则都电焦了。
8: 哎，照你这么说，哪吒的九转莲藕还需有缘人助他一臂之力才能开花重生吗？
9: 也不知有缘人在哪儿。宁夫人、幺妹，你们看谁来了？
10: 宁夫人、幺妹，许久不见，甚是想念。
2: 这位是西岐大王姬发，这位是军师姜子牙。我正要带他们去城中采购马匹。
0: 听闻小英雄哪吒的母亲乃女中豪杰，今日得见，荣幸之至。
11: 军师过奖。
0: 我王姬发身具帝王气宇，将来乃是人间之主，也许是哪吒所等的有缘之人。
1: 众生才是人间之主，上父谬赞了。我姬发愿为太平盛世身先士卒，哪吒乃当世英雄，故民有功，当受此拜。
9: 有强大的妖气靠近，闻起来就像上次的天妖。
7: 恶童子，拦住他。
8: 是。
9: 我来帮你指路，坐前方。
12: 就凭你们也想拦我？
8: 电虎，抓紧了。
5: 快去通知天池神女。
1: 这第二拜，我敬你孝顺父母，友爱兄弟。
9: 怀山阁方向，快拦住他！
0: 大王，还请完成最后一拜。
12: 天雷击！
9: 大胆，竟敢进犯天池！
12: 再来！
1: 这第三拜，敬你心怀正义，不畏强权。
5: 太好了，
3: 哪吒，哪吒！
9: 我来了，
5: 让你们久等了。
9: 多谢了，剩下的交给我。
8: 走。

0: 交给我了。
1: 小娃长高了，那怎么样？再给你一次加入妖族的机会。
0: 我说过，绝不与你这残暴不仁的小伙为伍。
1: 就不只是罚酒，那我今天就了结了你。外人之花心，
0: 众人千辛万苦才重获身躯，哪吒会好好珍惜的。三个头，六只手臂，
2: 是法身，哪吒好帅。
3: 天之神女，哪吒刚刚复活，夫人放心。

次高强的法身都能挥洒自如，不会有事的。

敏捷度、战斗力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哪吒，再看看这！

0: 哪吒如此厉害，本王的分身被破，本体遭到反噬了，就这么放过哪吒了？难道你能对付他？还不快赴本王去疗伤？这次哪吒的一苏醒，感谢的话说也说不完。
1: 我有做更多的事来报答大家，
2: 能再救我的渣儿，是上天对娘和你爹爹最大的恩赐。
0: 娘，我已觉醒了灵珠子的记忆，天下将乱，我会用这一身的本领助武王殿下伐纣，平定天下，拯救苍生。
1: 不论你做出什么选择，你都是娘的好渣儿。
3: 恭贺大王又得神将，大事必成。
0: 哪吒。
4: 还有妹，城里的大家都期盼着再见到你呢。恩师，我叫地府，我的志向也很远大的。自此之后，哪吒助武王大破殷商，以功勋封为伯侯。 封地就在家乡，称作伯侯国。哪吒历经磨难，不忘初心，用一身本领为百姓谋福祉，创造了一个美好的太平盛世。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眼前浮现。

0: 警报已查明，太空轨道 S2 变道点发生变道异常，失去控制。
1: 啊，太空隧道，
2: 小凯，动车运行情况。啊，
3: 目前有四辆宇宙动车正驶向 S2 变道点。
0: 40分钟后将在 S2 处相撞。
1: 什么？
2: 星空，立刻排查故障。
0: 啊！
2: 星空，立刻！
4: 原因不明。
2: 星空，命令你立刻排除。
4: 原因不明。原因不明。
3: 整个城阳都响起了安全警报，交通信号故障、断电、无人手术设备异常、公共软件也……
2: 好了。全体立即进入一级备战，
0: 这可是未来高铁城最高级别警备，一旦发布
2: 执行没那么简单。

0: 交大门即将开启。
1: 哟吼！啊，又失败了吗？嗯、
0: 啊。嗯。第三幺大门即将开启。啊

0: 器人。
1: 请离开这里。
0: 你还会说话？哇，简直酷毙了！你们的引擎在哪里呢？是谁制造了你们？
1: 离开这里。
0: 等等！
2: 跳跳，大事不妙，太空隧道马上要发生大爆炸了！
0: 小雨，发生了什么？
2: 据说是变道点失控，势力也混乱成一团，好恐怖！
1: 在哪里？

0: 速度最快的动车。果然智能引擎才是最快的引擎。
1: 来不及了。

0: 你们配合吗？相信我，大块头，没人比我更懂他们。下一个，C2轨道与第四光轨对接。
1: 什么东西打过来？
2: 这些机械人不管。
1: 哪需要消灭他们？不堪一击。

0: 101强制停止失败，
1: 第232强制停止失败。
2: 再试，必须要在冲撞前让他们给我停下来。
3: 是。
4: 头，你应该看看这个。
2: 这个机器人是哪儿来的？
4: 它应该是在修复变道点故障，却遭到了工程机械的攻击。可是工程机械怎么会主动攻击呢？根据调查，是这架无人机正在指挥这些工程机械发起攻击。
2: 这是为星空监测配备的铁道无人机。

弃你，一定有办法，一定有办法。有了，大块头，坚持住！所有工程机械都有一个能量传递装置，只要找到他们，大块头，快攻击机械手臂的温泉位置！

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神秘无人机。
1: 伏击城因伏击山得名，故有起族在周边居住，而又曾发现伏击城印，故不齐作伏击。

0: 这是没什么好说信的，我不是玩耍，是执政。第一，不可随意前往地上世界；第二，去地上世界执行任务，不可以暴露动车人形态，这是动车人世界的铁则。
1: 对，是铁则，
2: 是铁则，
0: 是铁则呀！
3: 我，
4: 其实，老人们的训导你都忘记了吗？
3: 可是。
0: 人类对资源的渴望没止境，如果知道我们的存在，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5: 哎呀，
0: 我们就应该

0: 长官，你来得正好，大副他工作去。
1: 可是，
0: 红剑，谢谢
2: 你破坏了铁则。

0: 美味的鲅鱼饺子。悠悠，
1: 妈妈，
2: 跳跳，那个机器人是谁？你们怎么会在一起？
1: 妈妈，你听我说，他是我的新朋友。
2: 朋友？他身份不明，非常危险，你知道吗？
1: 不是，他救了我，而且……
2: 好了，不要说了，不要再给我添乱。老实待在家里，不要给我添乱。
1: 妈妈，
3: 开会。
0: 原来你在家呀，门都快敲坏了。
4: 是你们啊！
5: 难得的假期，居然自己在家中发呆。
0: 就是嘛。在研究什么呢？
1: 不要！
5: 神秘机器人！哇，
0: 昨天的事件中那个孩子就是你！快说，到底怎么一回事啊？
1: 好吧，但你们要保证，这可是我们三人之间的秘密。
0: 我用机械师的名义保证。

0: 停！看来这不是简单的机器人呢。
1: 涛，会不会是智能机器人？
0: 它的行为模式太像人类了。达菲，你们组全力调查神秘机器人来源。
1: 是。
0: 注意，在星空故障原因没有查明前，不要使用星空进行调查。
1: 这是。
0: 小凯，星空故障原因交给你们组。
2: 是。
0: 散会。星空，你到底是怎么了？

0: 就是这样。
1: 啊，这么说，星空真的出了问题？
0: 再强大的系统也会有漏洞。
2: 对，就像再精密的机械也会出现故障。可是，星空可是你母亲的杰作啊，你要如何调查星空呢？
0: 可以从无人机下手，盯住他们。
2: 盯住无人机？
0: 对，每架无人机在出厂时，芯片中都是装有定位装置的。

0: 这些定位装置目前还在工作，只要他们有任何异常举动，就让大副对付他们。
1: 这太酷了，我也要加入，
2: 也不能少了我。
0: 哇，无人机行动了，马上通知大副。
1: 等等我们。
3: 遇到信号屏蔽，上传失败。

0: 无人机又开始行动了。必须立刻行动，我需要你的帮助。
1: 可是，不管了，你们跟我来。
2: 还有我们。

0: 是动车人。
1: 哇！坐稳。

0: 这方危险，躲在这里。
1: 嗯。哎，带上这个。嗯。要小心哦。

0: 己，一定要阻止他们。
1: 松动，
2: 别

0: 这些无人机的攻击。
1: 大副，无人机每次变化阵型前都会向一体汇聚，他们很可能是此劫指令。
2: 我命令，
1: 快打乱他们的阵型！
3: 看我的！

0: 才是机械碰撞的炙热火花吗？
1: 能源分布图传输完成，传输完成，
0: 传输。这里，他们到底在传输什么？
1: 自爆程序倒计时，三、二、一。

幅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妈妈，我吃好了，先回家了。哎，等等，陪妈妈聊聊天吧。啊？和我说一说上次遇到的机器人吧。机器人？
1: 你对他们都知道些什么？
0: 为什么你总是不愿意听听我想说的话？
2: 条条。 对不起，我只是
3: 头儿
2: 啊，在工业区发现了大量无人机。
0: 什么？要尽快通知大副才行。
4: 目标。

0: 立刻接通星空系统。
1: 汤，星空系统始终没有应答，无人机群不受控制。
2: 汤，护卫队已经出发迎敌。
0: 继续接通星空系统，想办法让他撤回无人机。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救援，快点！
1: 是。
2: 各位战小队准备就绪，随时待命。发射警告弹，如果擅自闯入，立刻击毁。
3: 是。
2: 警告弹，发射。
4: 目标无人机群，导弹发射。怎么回事？队长，控制系统失灵了。
2: 什么？全体，目标无人机群，人工射击。
1: 是。

0: 小雨，你该回家了。
1: 爸爸，我要留在这里帮忙。
0: 小雨，把管道密封锁给我。
1: 遵命。暴力企鹅登场。啊，慢点慢点。糟糕，忘安装减速器了。有了，这可难不住我。企鹅展翅。

0: 很棒的一次历险记。
1: 也许我应该给它再加一些功能。
2: 有无人机群正在侵入古隐区能源输送中枢站，请工作人员立刻撤离。重复，有无人机群正在侵入。
3: 小雨，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1: 爸爸，怎么回事？
2: 立刻撤离。
1: 偷取能源？
3: 奇怪，无人机群一直是由星空控制，怎么会？
1: 爸爸，其实无人机早就不可靠了。跳跳，我和父亲被困在了能源输送中枢站，需要帮助。跳跳，收到请回答。

地上世界执行任务，不可以暴露动车人形态。这是动车人世界的帖子。

0: 的家伙，不给点颜色瞧瞧可不成。
1: 哇，董成人，你们终于来了。
2: 斧头，能源输送中枢站的监控影像已经恢复，
1: 立刻接过来。你们终于来了，
3: 又一个神秘机器人。
0: 躲在这里。
1: 情况危急，快啊！
4: 坐稳了。

0: 小雨，
1: 跳跳，
0: 叔叔怎么样了？
1: 还好你们来得及时，爸爸没什么大碍。
2: 王健，和你配合真是畅快，以后再多的无人机也不怕了。
3: 虽然不知道你在搞什么，但是
4: 我做的可不是为了你。这次的事情不要对其他人提起，
3: 否则
5: 你
0: 小雨，这是动车人之间的事情。
1: 红剑，你今天好酷啊，希望能再见到你。
0: 大副，红剑会明白的。看看我为你准备了什么。
1: 这是通讯器。哎，怎么这么小呢？
0: 没错，不过它是边缘 AI 通讯器，只要植入大副体内，就可以和它随时保持单线联络。
1: 边缘 AI 通讯器，哇，就是那个不需要通过云网络的自立型 AI 无法监听的通讯器。
0: 全中。

0: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1: 带着
2: 了，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3: 大爷，你帮我买点这个药。

0: 剑影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海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1: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0: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2: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3: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项英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使新四军得到迅速的发展，显然很难应付即将到来的复杂局面。
1: 要不考虑把他调回来吧。
0: 我会考虑你的建议。你去莫斯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征求一下毕石的意见，我想让他回延安筹备一下七大的准备工作。
1: 好的。
2: 鞠躬。
0: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道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成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是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3: 主席，刚接到八路军总部紧急电报，阎锡山在晋西发动十二月事变，以重兵围攻新军决二纵队、正卫旅和八路军晋西支队。现在晋西的抗日政府已经被摧毁，抗日干部和八路军伤病员被大肆屠杀，还有河北石友三、朱怀冰，他们偷袭我八路军的后勤处和医院，活埋了我们的干部伤病员500多人呢。
4: 朱绍良也突然发病，袭击了宁县和镇原县的八路军驻军，占领了我陇东五座县城。我们在前面和小鬼子浴血奋战，他们在背后打我们的黑枪，这简直是双拳难敌四手，独虎难胜群猴啊。

0: 慌什么？当年诸葛亮安居平五路，我们只要安居平三路。我讲三个原则：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二，不打则已，打则必胜。三，打赢了就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关键在于把握时机，掌握火候啊。
1: 是。
2: 1939年，日军对重庆进行疯狂轰炸，

0: 日本方面的条件是，可以撤兵，甚至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之前的状态。但是国民政府必须得承认满洲国，长城以北归日本，同时不得在华东和华北驻兵。如果我们不答应的话，他们将要以武力彻底消灭国民政府。
1: 这都是一些强盗的逻辑。英法为了全力对付德国，同日本签订了条约，同意对华禁运一切物资，并且关闭滇缅公路。之前日本封锁了全部出海口，现在唯一的陆路对外通道也失去了。英国的明哲保身，是自挖陷阱。
2: 总有一天会自食苦果。对了，子文在美国的工作还有进展吗？
3: 美国国会仍然坚持中立法，而之前对华援助的大国苏俄面对欧洲局势也无力东顾，停止了对华援助。这一轮反攻的进攻都宣告失败。阎锡山被八路军打掉一个师、三个旅。 已跟共产党讲和，驻淮兵十有三，也被八路军消灭三个师，不敢再动。朱绍良见阎、朱、石吃了亏，为了保存实力，不在进攻边区。另外，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等联名通电全国，要求承办挑起内战的肇事祸首，制止军事行动。
4: 反对投降分裂，团结一致，共同对外，轰动全国，惊动世界。
5: 恩来，这刚从苏联回来，伤还没好呢，干嘛明天一定要去重庆啊？你看，我这一走。 就这半年多的时间，新四军攒了很多的问题，还有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我们党的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处理。可是，
4: 苏联医生说了，你这手还需要康复训练，过几天再走吧。
5: 唉，时不待人啊，小超，我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半年的时间全补回来。还是明天就出发吧。
6: 那还有文件呢。岡村将軍、義将攻略軍は重慶進攻のお考えは？この11部隊の兵力では重慶まで進軍できんだろう。では義将室で武漢に戻りましょう。いや、戻らん。新体制とは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
5: 軍部は、すぐにでもシナ問題を解決し、世界の列強争いに加わるつもりだ。そのためにも、蒋介石にさらなる軍事的圧力をかけ、奴を投降させる。
7: はい。
5: 老妈，嗯，哎呀，写东西累出病了。哎，一点小通小病，跟写作没关系。哎，快说说，你读后的感觉？
7: 驱散了迷雾，指明了方向啊。

0: 谢谢你对我这么高的评价。哎，这十个日日夜夜，总算没白费呀。现在国际国内形势都很紧张，妥协的空气，反共的声浪是甚嚣尘上。现在全国人民呢，都被打进了闷葫芦。
1: 特别是文化界和青年学生，他们思想敏锐，首当其冲啊。
0: 怎么办？中国往何处去？
1: 他都成了个大问题。确实需要指点迷途啊！还有，日军攻占宜昌之后，又在武汉集结兵力，扬言要攻打重庆，想逼迫蒋介石投降啊！
2: 德国军队攻克马奇诺方向后，欧洲一片混乱。英法各国为了自保，跟日本签订了对中国禁运的条约。
1: 以及美国的中立政策，让蒋介石失去了外援，内忧外患，需要防止中国出现和平妥协的局面。如果国民政府顶不住压力垮掉，或者是变成了第二个汪精卫，那么中国的抗日大局将会面临最严厉的打击啊！当此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必须站出来，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3: 校长，日军总部把关东军第四师团从佳木斯调到宜昌前线来了。
4: 不足为虑，他这次是为了想弥补扩大占领区后的兵力不足。
5: 委员长，周先生来了，
4: 快请他进来。
3: 是。
4: 委员长，戴笠的人这强弭风潮。
3: 抓了我们十几个人，您知道吗？有这样的事吗？
4: 对，人是抓错了，所以想请委员长过问一下。
3: 我让戴笠去查一查，如果抓错了，立即放人。
4: 谢谢委员长。
3: 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府，而日寇最近屯兵宜昌，可能会对重庆随时发动进攻。 国际局势上，德国在欧洲灭亡了法国，使我们的抗战形势不容乐观呢。委员长，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你们可否利用你们最擅长的游击战，去袭扰和拖延日寇的这个行动计划呢？
4: 没有问题。
0: 我认为，这次战役的目的，要以切断日军的交通线为主，这样既可以打破日军以华北作为太平洋战争基地的企图，又可以切断华中对华北日军的支援。
3: 日寇打我们的下盘，我们就掐他的咽喉。
0: 如此一来，既可以助蒋介石一臂之力，
3: 又可以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
0: 这也是我们的目的之一啊。
4: 我同意打这一仗啊！是不是征求下朱老总的意见？让八路军总部考虑，可否在华北集中一定的力量，相继进攻，牵制敌人？
6: 校长，您找我？
4: 你是不是又抓了他们的人了？
6: 抓了，都放了。校长，您改变主意了？
4: 不，在任何时期，防共限共是不可改变的。只是，你别再弄得风生水起，让周恩来天天跑到我这儿来告状。学生，你们。
6: 现在，有人假借抗日之名，民主党派纷纷在闹，其实矛头都指向我。对待这些人，你要严密监视；对那些亲共分子，都要记录在案。这个账，将来是要算的。
4: 那伯母宋先生是否也？

0: 不要紧事，都一样，一视同仁。是，你们是真心帮他，可他未必会真心对你们。宋先生，为了抗日，为了民族，我们共产党是不会计较任何得失的。你们共产党真是太坦诚了。
1: 宋先生，门外突然多了很多不明身份的人，我估计啊，都是戴笠派来的特务，将您十个真无知，把您也给监视上了。以前我对您这位妹夫还存有幻想，现在看来，我想错了。他是什么人，我比你们了解得多。他内心阴暗，而且他排除异己的手法。
2: 都是常人所不能及的。不过宋先生，你还是要小心一点，注意安全啊。谢谢。我认为啊，这个仗要打就打大一点。你觉得这个仗要打多大，才能实现老毛的战略目标啊？
3: 发动华北。
2: 八路军的全部主力，展开破西战，把华北日寇的交通线彻底打瘫痪。哎，先不要打这么大，我看做22个团的计划吧。
3: 啊，
4: 我建议从正太路开始。
3: 嗯，<笑>好。哎呀，好久没打这么大的仗了，手都痒痒了。你放心。 仗有的打的，
4: 那就签署命令，下发120师、129师和晋察冀军区，同时上报给中央军委，怎么样？
3: 好。

在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129师和晋察军区等共103个团、21万兵力，对华北地区的日伪军发动了一次交通破袭战。这次战役在华北地区2000多公里的战线上，破坏铁路900多里，公路3000里，破坏桥梁、车站258处，使日军的交通线瘫痪，打破了敌人的囚笼政策，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攻克据点2900余个，歼灭日伪军45000余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0: 分させ、品問題を早期解決を不意にされた罪は蛮子に値する。
1: 校长，校长，关东军的那个师团又被调到华北去了。
2: 看来，这次延安方面是帮了重庆政府的一个忙。
1: 嗯，
2: 立即让军事委员会发一个嘉奖电给朱德和彭德怀。
1: 是。
2: 四兄，
1: 嗯，
2: 看来八路军宣称有50万军队是真的了。
1: 据我所知，115师、120师、129师，差不多每个师都有30几个团，而且每个团都是大团，有3000多人。
3: 莫斯科又来电了。
4: 嗯，
3: 说苏联红心报对咱们的百团大战评价很高啊，说这是一场民族决心和力量之战。
4: 英国的《泰晤士报》啊，也评论说，法国沦陷以后，中国弥漫在失败主义的情绪之中，百团大战的胜利驱散了这些迷雾，保持了抗日的势头。
5: 美国的《纽约时报》啊，评价更高，说百团大战打击了日寇的东方慕尼黑的阴谋，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粉碎了八路军游而不羁的谣言。
6: 有得必有失，我们赢得了抗战的主动权，赢得了人民大众的拥护和国际的认可，纵使有一些牺牲也是值得的，但是我们不能被百团大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因为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要有心理准备迎接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更加残酷、更加疯狂的报复和围剿。
2: 八路军在短短的3年之内，由原来的45000人的编制，现在已经发展到40000-50000人。如果抗战再拖上几年，那他们不就成为了百万之众了吗？
7: 诸位，这没什么好讨论的，下令讨伐就是了。
8: 这怎么可以啊？美国刚给我们一笔贷款，你们就拿去打共产党，这让我怎么跟罗斯福总统去交代？
9: 现在不是10年内战时期，想打就打，总得找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才行吧。
4: 这理由很好找嘛，让八路军和新四军都转移到黄河以北，如果他们不执行，就按违抗军令处置。
9: 对，这是办法。
10: 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什么意思这是？
6: 这是一个反共信号，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啊，指的就是共产党。
10: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把压缩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和划定活动区域的命令附件发了一份给我们。
6: 李克农也收到了中央党部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通告。
2: 看来蒋介石又准备有大动作了，我们必须把这个情报向中央报告。
4: 蒋介石啊，把100个团定为我们八路军的基础，强逼着我们压缩军队，这是百团大战的负面影响啊。
3: 哼，他说压就压，我们有这么听话吗？
4: 还有啊，他让我们八路军、新四军都撤到黄河以北，这招更损，是想借鬼子的手来消灭我们呀。
6: 老蒋想动八路军也动不了，他华北的兵力不够，一动就损兵折将。我担心的是新四军，军部所在的云岭，一面是日军，三面是顾祝同的军队。蒋介石若想动手，必定选择拿新四军军部开刀。
1: 那我们就退一步，把新四军撤到江北。

0: 叶军长，嗯，湘英同志找我有事。叶军长，你看这个事情我们该怎么办？这有什么好为难的？按照中央的指示办就是了。我们建立一个根据地容易吗？ 这一撤不就前功尽弃了？湘英同志，原来你是舍不得这些家当，这些坛坛罐罐。坛坛罐罐？你真不愧是大少爷出身，口气真大。我不走，我就不信他顾主头敢动我。武三，40师和69师都到达指定位置了吗？
1: 还没有到达指定位置。不过，叶挺来找过我。他来找你干什么？他来找
2: 我要军饷，
1: 说不给他就辞职。这个时候，怎么能让他
0: 辞职呢？那把军饷给他。
1: 你比我了解叶挺，
2: 像他小明政府目前的困难。
1: 学生明白，莫三，我可要提醒你，我知道你和叶挺有交情，但现在一切要以党国的利益为重，个人的交情只能放在第二位了。请委座放心，湘英同志，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意向中央请示方针。 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已经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不要再对国民党存在任何幻想，要想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的目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究竟你们自己的主张是什么呀？
3: 主张拖还是主张走啊？誓死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再这样拖下去，是要吃大亏的。立即发给他们。
4: 快！全体都有，向右看齐。
3: 向前看，小心。
5: 同志们，你们都打起精神来！我们不是逃跑，是撤退。我们是以退为进，去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让我们高唱着新四军军歌，投入抗日战争。
6: 新四军军歌，预备，唱。

0: 想什么呢？还不吃饭？
1: 在等相迎的回电。
0: 再不吃饭都凉了，坐在那儿边吃边等，不是一样的吗？来，吃饭。来嘛。哎，你，哎呀。

0: 叶军长，电他还在吗？还在。
1: 给中央和中联区发报，电报如下：今晨南下，遭敌包围，现正集中全力与敌激战，伺机突围。
0: 向元州下落不明，
1: 决心坚持到底，快去吧。
2: 1941年1月6日。

0: 国民党于皖南泾县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牺牲。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周子坤被杀害。
1: 从1927年跟蒋介石打到现在，除了湘江之役外，还没有哪一仗损失的这么惨重，骇人听闻，震惊中外。
2: 蒋介石竟然还发布命令，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叫军事法庭。
3: 消息一传开，两岸都炸锅了。指战员们纷纷前来请战，要用武力向国民党讨回公道。
4: 各根据地的同志都发来电报，要求能够适当的反击一下。
5: 哼，不让老蒋吃点苦头，他会得寸进尺的。
6: 对，
7: 事起仓促，我们应当冷静对待啊。
1: 反击一下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吃掉蒋介石一两个军也不算什么困难，但是报了一箭之仇之后会是个什么结果，大家想过没有？结果只有一个，不管谁打赢了，只有日本鬼子高兴。
8: 中共中央，我建议在此时我党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反之在全国各主要战场应全面展开政治大反攻，除个别地区以外，军事上暂不举行大反攻，如此我党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
3: 你看看这个事情，这是非常危险的。
9: 国民党中央新闻社发布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把这次围剿说成是新四军的叛变，致使一些人民群众不明真相。中央来电要求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揭露他们的这种阴谋，大家想想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0: 写文章揭露他们的可耻行为。
11: 可是现在新闻检查所派人就守在报社，就等着检查明天报纸的报样，所有有关皖南事变的文章都被撤下来了。
9: 不让写文章，那就发表一副题词和一首诗呢？
11: 也通不过啊。
9: 那就两个版，一个交去检查，一个送去印刷。
11: 这倒是可以，
12: 但这样一来，新华日报将会面临被查封的危险。
10: 这个险值得冒。
13: 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4: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3: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4: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

0: 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以金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

0: 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厉害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经历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

0: 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以金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

0: 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厉害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经历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6: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5: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7: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5: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8: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9: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

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中央居委让我过来，看看你这边有没有解围的办法。
4: 敌人增兵，我们也增兵。
3: 一三军团都在赣江前线，哪来的兵增啊？
4: 你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第五军团呢。
5: 赣江沿线都有敌人的重兵把守，我们刚从赣州这个泥坑里拔出腿来，难道又要去跳另一个泥坑吗？
6: 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我看这样吧，这两幅题词由我来写，写好以后签上我的名字。如果新闻检查所要来找麻烦，就让他们来找我。

0: 我同意少奇同志采取政治攻势，而非军事反击的主张。政治攻势会让蒋介石处于孤立的地位，国民党内的抗战派会站在我们一边，斥责蒋破坏抗战，民主党派社会贤达会站在我们一边，指责蒋破坏统一战线，英美各国会站在反法西斯立场上。
1: 批评蒋打内战是帮日本人的忙，苏联也会给蒋施加压力，让他悬崖勒马。我同意采取政治攻势。
2: 同意，
3: 我也同意。
1: 新闻检查所的人都是干什么的？把吴国桢给我叫来。
4: 怎么还不去啊？还有两份电报。
1: 念。
4: 一份是罗斯福总统的，经闻中国内战开始，十分遗憾，为提高美元信誉，从现在起暂停对中国的财政援助。还有其他的吗？还有一封。 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经闻中国的内部发生分裂，十分不解。中国国土沦陷，日本人横行，驱赶侵略者是大事，可是贵国政府却把枪口对准了抗日的新四军，望能以团结为重。
1: 委员长，苏联大使馆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求见。
4: 他是来幸灾乐祸的吗？见还是不见？见。Уважаемый
5: господин Цзян,
4: 蒋先生，
5: наш народ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глубоко потрясены войнанским инцидентом.
4: 国政府和人民深感震惊。
5: В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 в Москве проводится массовый момент, когда идет война с Японией. Вместо того, чтобы дать вооруженный отпор агрессору, вы нападаете на новый 4-й полк. Чем это мотивировано? Наш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рибегает к мерам самой жесткой экономии,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вам в этой борьбе и деньгами, и оружием, а вы бездействуете. Совет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очень недовольно происходящим, очень недовольно. Прошу вас, господин Цзян, немедленно остановить гражданскую войну.
0: 毛主席，请问您认为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态的变化，同时。 准备着对付任何反动的局面，但是时局无论如何黑暗，中国共产党有自信、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残局，绝不能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的，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他们如果还为抗战的大局着想，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
6: 主席，你对国民政府有什么要求？
0: 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宣布自己是完全错误的；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 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香三人，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好，好，现在由刘少奇，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胡福同志。
7: 宣读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领导人的命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电令：蒋介石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惨案，使我军损失了数千名优。

0: 秀儿女，全党军民极大的愤慨，特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新四军政委，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军长等悉心整治该军，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中华民族坚持抗战到底。
1: 日本人不领蒋介石的情啊，发动了豫南战役，消灭了汤恩伯、李先洲三个师。
2: 虽然西岐新四军客观上帮了日本人的忙，泼他一盆凉水也好，让他明白狼就是狼，是要吃肉的。
3: 老毛
2: 啊，
3: 家祥，恩来来电报问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咱们要不要参加。
2: 蒋介石不答应的十二条，我们绝不参加参政会。
4: 1940年1月15日，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他全面的、深刻的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向，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著作。文章彻底的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顽固派的反攻谬论。
5: 夫人，我想请你给罗斯福的夫人打个电话，向他解释一下皖南事变的真相。
6: 总统特使居里先生不是在重庆吗？他肯定比罗斯福夫人要起作用啊。
7: 委员长，委员长，第二届参政会就要召开了。延安方面7名参政员拒绝到会，您看怎么办？
5: 他们不来，我们开我们的。
6: 可共产党的参政员若不来，不正说明了你剿灭新四军不是误会，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5: 夫人说的有道理啊，嘉华，那你就再去请他们来参加这个参政会。
7: 好。
5: 夫人，你招募的志愿空军何时才能参加战斗呢？
6: 美国的态度不知道会不会改变，飞机会不会如期运到？
5: 嘉华，无论如何要把共产党请来参加这个参政会。
7: 委员长，中共的态度是很强硬的，如果您不让步，他们是不会松口的。
5: 十二条我是不会答应的，至于怎么让他们来参加这个参政会，那是你的事。
7: 我会尽力的。
0: 老陈呐，咱们新四军重建以后呢，还没有打过一个漂亮仗。我们是不是商量一下，找鬼子的空子，狠狠地打他一下，壮一下新四军的军威？
8: 姚队，我完全同意啊。哎，给粟裕打个电话，让他过来一起讨论一下。
0: 好。
9: 报告。
8: 哎呀，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刚要给你打电话你就来了。
7: 李长江投敌了。
8: 他怎么会投敌呢？哎，前些时候不是在讲如何参加新四军的事吗？
7: 日本人给了他一个第一集团军的中将司令，他就投降了，还准备大后天在泰州召开成立大会，然后参加日军的春节大扫荡。
8: 这个王八羔子，老子非要宰了不可。
7: 对，打他。
0: 粟裕同志啊，你认为打李长江有把握没有？
7: 打他太容易了，他手下有一半的军官都是爱国军人，只要枪一响，他们就会倒戈。
0: 好，我们就拿李长江开刀。
2: 他们的想法跟我是不谋而合，我也在考虑重建的新四军要有所建树，打一场

0: 大的胜仗，让全国全世界都看看新四军是如何在前线跟日寇浴血奋战，而亲日派又如何在背后打黑枪的。
1: 如此也增加了我们政治斗争的筹码。
0: 嗯，
2: 司令，

0: 你们还是参加吧。
1: 参政会之事，中共中央是有言在先的，现在十二条没有落实，叶挺将军也没有放出来，肇事者没有得到惩处，别人会说中共是言而无信啊。
0: 那十二条我看过了，不是一下子全都能落实的，先开会，开完会我们再一条一条的议。
1: 吴院长，你是知道的，我们中央政治局定的事，我一个人是不能推翻的，我必须电告中央。
0: 明天就开会了，哪还来得及？

0: 共产党的参加、参政会还有意义吗？应该就可以了。拭目以待吧。罗斯福的卢边谈话，就跟苏联跟日本签订的中立条约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想解除日本的威胁，保护自己对付德国。哎，苏联和德国不是也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吗？
1: 希特勒总有一天会背信弃义进攻苏联的。哎，你说蒋介石要是听到这个消息，会作何感想啊？
2: 上次斯大林和日本人签了个约，蒋介石就吓了个半死，赶紧让胡宗南把准备进攻延安的部队给撤了回来。现在罗斯福又来这么一下，恐怕他就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喽。
1: 蒋介石表面上对出卖中国的条约进行反对，哼，私下。
3: 他对罗斯福是感激涕零啊！这其实是一个东方慕尼黑阴谋，我们必须予以揭露。一个恶魔的暗影徘徊在太平洋上，这就是远东新慕尼黑的暗影。这不是老杨伞张伯伦先生的绥靖政策的简单再版，而是在欧洲。 与远东新局势下面产生的新的帝国主义阴谋。
1: 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想对日本让步，来拆散德意志三国的同盟。

0: 主公，哦，严老板，请坐。哎，李昭，我有什么事情吗？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情报向你汇报。说吧。德国军队将于6月22日突袭苏联。
1: 消息来源可靠吗？绝对可靠，我的一个老部下，是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武官。我立即把这个情报报告延安。斯大林怎么还没有回电？是不是密码有问题啊？
2: 密码是斯大林派专人送过来的，应该不会有错。
1: 那他怎么不回电？
3: 要不要再发一次？
2: 老毛，老毛，莫斯科回电了，谢谢中共的关注。此消息经核查，确为谣言。苏德两国政府准备在报章上辟谣，痛斥英美挑拨苏德关系。

0: 损失惨重，不得不向南撤退。
1: 启殿君，无论如何长沙不能丢。在下周蒙国在各个战场失利的情况下，他已经成为备受世人瞩目的英雄城市，这时候放弃长沙势必会影响同盟国的必胜信心。
0: 魏佐，我认为放弃长沙，这也是天龙战法中的一个环节。日军虽然攻占了长沙，但已精疲力竭，士气低落，而我们的援军已全部到位。阿南危机如果再不后撤的话，恐怕就要全军覆灭了。
2: 报告学长官来电，日军已退出长沙城，朝新墙河方向逃窜，我军正在追击中。
1: 这个猴子，
3: 主席啊。
4: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7: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8: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

0: 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

0: 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

0: 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 部，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

0: 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分手。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杯，狂热每一杯。
6: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7: 连半天都不到，天宝山阵地怎么会完呢？
8: 是真的，共军在天福山的山后埋伏了一支兵马，居高临下一下子就把我们阵地给冲垮了。
9: 陈济棠的部队到了什么地方？
10: 哦，在韶关一带停滞不前。
9: 蔡天凯呢？
10: 接到命令后也没有开拔。
11: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1: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13: 哎，怎么这么
1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

0: 用湘丹青苔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你请我打牙祭，怎么连个肉末都没有啊？对湖南人来说，有辣椒就算是打牙祭喽。没想到啊，延安也这么艰苦。这艰苦啊，得靠我们去打破。首先要打破敌人军事上的封锁，敌人重兵深入我们的根据地，这意味着敌人的后方同时也空虚了。 过去的16次方针，那是敌进我退。包成同志啊，在百团大战之后，对日军实施的三光政策，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很有成效。
1: 敌进我进？
0: 嗯，哦，当然不是硬拼，而是把部队化小，像孙悟空变成虫子那样，飞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去。
1: 敌后的敌后，哦，我明白了。
0: 冀中平原的地道战，鲁中南山区的地雷战，都有很多成功的范例。村字为战，人字为战。
2: 主席，我知道我们怎么样深入敌后，取得反扫荡的胜利了。
0: 嗯。嘿，你这抽什么烟呢？
1: 这么呛人！
0: 嗨，这哪是什么烟呢？是甘树叶子。你个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也不至于寒酸到这种地步。
1: 哼，
0: 不瞒你老兄说啊，堂客生了个女儿，5块钱的津贴只够他们母女俩补补营养。哎，拿去。
1: 嗯。
0: 哎呀，拿着。
3: 烟酒不分家，嗯。这个接着，要一个。
4: 自家做的鞋，买双鞋吧，买双鞋。

0: 哎，你们知道不知道啊？前两天买双鞋被劈死人了，是不？那把谁劈死了？一个正开会的县长。啊，哎呀，不知道吧？真不知道啊！这老天爷不长眼，劈死个县长算个啥？应该把这毛泽东劈死。走，哼，就该劈他！
1: 你刚刚说什么？毛主席都敢骂？
0: 我就是骂了咋的？
1: 骂毛主席？
0: 干什么你们？啊，干什么？不要你们转，我自己走。
1: 小翟，啊，朱七，
2: 我问你几个问题，你要实话实说。是，朱七。
1: 你说武家婆姨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一个媳妇儿都送到了抗日前线，打仗啊都是要死人的，他为什么毫无怨言呢？
2: 他们抗日也是为了保家卫国啊，没有国哪来的家呀？
1: 那我们现在也是在抗日啊，也是为人民的利益嘛。可他们现在为什么会怨声载道啊？指名道姓的骂我毛泽东呢？主席啊，你看啊，今年大旱，他们粮食的收成少了一半，但是公粮呢却涨了一倍，就连剩的粮食和明年要种的种子，也被那些干部给拿走了。所以，他们不骂人才怪呢。
3: 那你说？
1: 是抗战重要，还是老百姓的生存重要？当然是老百姓的生存重要了。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还怎么抗战啊？哎，
3: 是啊，边区出现了经济问题，又要抗日，又要考虑到老百姓的生存，你说该怎么办呢？
1: 但是主席啊，那活人总不能被尿憋死啊。
4: 办法不都是人想出来的吗？
5: 今夜罗斯福已经宣布对日全面禁运试用，看来美日的谈判宣告破裂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啊！
6: 对，苏联卫国战争的形势已经好转，但我们边区形势很严峻，我们得想想办法，以解燃眉之急啊！
4: 是啊，哎，前一段办事处不是收到华侨眷恋的军需和医疗物资了吗？
7: 可以马上运到延安去。
4: 很难呐，胡宗南在陕甘宁边区四周设了5道封锁线，根本运不过去。嗯，我想到了一个人，可以从他的方区过去。
7: 谁？
4: 卫立煌。
7: 对。<笑>
4: 我们边区的干部。 和我们留守兵团的士兵，每天的菜金只5分钱，每个月的薪水也只是1元钱，而国民党的一个军官，每个月的薪金就是800元，就连我们中央领导，也只是他们的1/10呀。由于封锁，造成了物资的极大稀缺，我们抗大的学员一张纸就要用4到6遍。 目前，连我们解放日报出版印刷都成了问题了。边区的土特产运不出去，武器装备和医药用品也运不进来，所以现在造成的一种情况，我们的八路军战士一个人只有3到5发子弹，如果受了伤，也只能用1-2次药。所以现在部队中流传着一句话呀：“打仗靠刺刀。”
8: 受伤，听天命。
9: 主席，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啊。
3: 林老，我不是让你来做检讨的，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咱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
9: 当然是干革命的。
3: 现在日本鬼子蒋介石想困死我们，饿死我们。 你们说该怎么办？啊？我们只有3个办法：第1，革命不下去了，不革了，解散回家；第2呢，是不愿意解散又没有办法，等着饿死；第3，是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
10: 嗯，我同意第3个办法。
11: 第3个办法。<笑>

0: 各位，现在正值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敌人正以大量的兵力在向我们进攻，在目前这个情况提出精兵简政，不就等于束手就擒吗？
1: 就是啊，现在比起国民党来，我们的部队已经精简很多了，
0: 我们已经精得不能再精了，
2: 是不是？
1: 毛主席来了，
3: 毛主席，
4: 毛主席，
3: 毛主席，
4: 请坐，请坐，
3: 毛主席，
5: 哎，大家都坐吧，
3: 哎。

0: 是我有感而发，想不到把主席给惊动了。哎，谈不上惊动，不管是党内党外，讲的有道理，我们就该听啊。啊，
1: 是啊，主席啊，现在人满为患呢，其实人多也未必办事效率高。在我们目前这么困难的情况下。
0: 我们还维持一个庞大的办事机构，这样会给边区的人民带来很大的负担。
2: 对，确实是这样。
3: 先生的提案不但中肯，而且还卓有远见呢。是啊，精兵简政也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如果能够兵精政简。
4: 就会克服与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机构更适合战争的情况，就显得越发有力量。啊，对呀，说的很对，是吧？啊，高屋建瓴啊！是啊。
5: 総理の任務、次の以降、成果にご奏上くださいませ。意見の相違で辞職など子供じみておる。
6: 君たちは分かっているのか。選択の責任を陛下に押し付けていることだと。誠意でもって陛下と憂いを共にする気がなくば、東条内閣組閣を陛下に奏上するまでだ。
3: 恩来，你怎么没打个招呼就回来了？我这不是回来给你们同甘共苦吗？嘿嘿，你不是说要派车子去西安接你的吗？ 我这是给老蒋啊释放的一个烟幕弹。恩来啊，你这是搞的什么鬼啊？哎呀，我们延安现在还很困难，我想给大家搞点物资，就把华侨捐赠的一批军需物资和药品器材先用火车运到了西安，到了西安以后，雇了两辆大卡车再运到洛阳，从卫立煌的防区穿了过来。你是怕蒋介石怀疑？
0: 来了个瞒天过海呀！正是啊，卫立煌这个老朋友，我们算是没有白交啊。嗯，哎，
7: 对了，有一个新情况，东条英机被任命为日本的新首相。哦，
0: 战争疯子当首相，看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即呀。
7: 嗯，哎，难道说这东条英机当了首相？
0: 日本就没有可能从东边进攻苏联了吗？1939年，苏日的诺门坎战役，东条英机曾任关东军的参谋长。虽然战役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回国了，却是发动这场战争的积极支持者。日军的惨败把一种恐惧心理渗透到日本军人的心中，东条英机也不例外。另外啊，他是日军军部南下派的领袖。 所以他不会采取冒险北上进攻苏联的行动。美国的绥靖政策，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3: 是啊，日美一旦开战，日本要支持战争，必然会加紧对中国的掠夺。
0: 根据地的压力，只会加重，不会减轻。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就要开始了。
8: 近卫辞职，东条继任，这样会加速日本崩溃的速度。把日本出一个军人内阁，这样可以把从单纯的侵华战事无限扩张而引发世界大战。到时，我们就可以利用英美苏的力量，消灭这个远东的侵略罪魁祸首。
9: 校长。
8: 校长，有2卡车的军用物资，经卫立煌的防区进入了延安。看来不能把卫立煌再放在第二战区了。
9: 但是他在当地民众中抗日的声誉很高啊。
8: 那容易，把他调到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当主任。
0: 来啊。 我想让王胡子带着3、5、9旅全部开往南泥湾，开荒种地搞生产。
3: 南泥湾？嗯。

0: 我记得1939年初，三五九里派了两个团到南宁外开垦，耽误了农时，还收了1200担呢。
1: 是啊，这次再把延安的中央机关、边区机关和学校留守部队都出些人进去，秋后收获4-5万担粮食是没有问题的。
0: 好啊，
2: 朱老总啊，曾经对南泥湾做过全面调查啊。他说，南泥湾是由3道河川组成，这里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但是后来清政府在镇压回民起义的过程中，几乎将南泥湾的居民杀尽了，所以至今这里人烟稀少。
1: 那里有大片的荒地，还有原始森林，肥水都不缺，又是延安的南大门，屯兵的价值是非常高的。
0: 那就这么定了吧。
3: 日米両海岸はもはや何の意味も持たない、煙幕のようなもんだ、現実をごまかす手段だ。連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大将は12月8日に奇襲攻撃を仕掛ける。
4: で、
1: 由于日寇的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经济封锁，使边区的财政经济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困难。要解决经济困难，我的回答就是4个字：自力更生。解决边区困难的总原则是：第一，精兵简政，分流人员，减轻人民的负担；第二，各机关、各部队、各单位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0: 好。
1: 从今天开始，我们政治局的每一个同志都要以身作则，带头执行。
5: 周副主席
0: 啊，
5: 你的宪法都真好。哈哈哈，哎，大伙都过来瞧瞧，
6: 快看看呢。
5: 你们看，副主席仿的多好，
6: 仿的真好，
5: 是不是？
0: 哎，你们说我这仿的还行吧？
5: 多好啊，你看看。
0: 这样吧，你们都别看我仿了，我们今天就来一个仿宪大比赛，好不好？
7: 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1942年底，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

0: 这个临时谈判协定啊，实际上是出卖了我们中国。日本占了便宜，他还会和美国打起来吗？这个日美谅解方案差不多谈了半年，日本方面一直不肯让步。为什么现在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呢？真是不可思议啊！日本人是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 打击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现在的谈判，哼，不过就是放个烟雾弹。可是经过美英的经济制约，日本的原料和燃料已经枯竭，国势已衰，他还能和美国打仗吗？孤注一掷，先下手为强啊！这么说。
1: 太平洋战争很快就要爆发了。嗯，我看顶多也就是半个月的事儿。主席老总，日本已经下达了向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起进攻的命令，行动代号攀登高峰1208。这是我们的情报人员接获的日本海军的一封密码电报，破译出来的意思是，按照原定计划，于12月8日发动攻击。

0: 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军舰都停泊在瓦胡岛的珍珠港。日本海军要攻击的一定是珍珠港。本来，你赶快把这封电报发给老蒋，让他转告美国方面。
1: 好，我立即转发。

0: 高山の者、一二丸立ち。
1: はい、はい。
2: 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0: 李农啊，真没想到延安方面也有这样破译的高手啊。
1: 这人是一个破译的天才，叫池不忠。1939年八路军击毙日本名将阿部圭秀，就是因为他破译了日本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阿部圭秀的电报。
0: 这么说他也可以随时破译我们的电码了。
1: 我正在组织人编辑一部顶级的密码，
0: 抓紧时间。
1: 咱们给罗斯福的电报他做答复了吗？
0: 就像当时斯大林不相信德国会入侵苏联，他罗斯福也根本不相信日本会偷袭珍珠港。
1: 美国人也太麻痹大意了。
0: 不是麻痹大意，而是恰恰触碰到了大家的软肋。
2: 好消息，好消息啊。
0: 怎么了，布雷先生？
2: 今天凌晨4点，日本突然袭击了珍珠港，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创，罗斯福总统已经下令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3: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我们的抗战是非常有利的。第一，日军的扫荡势必逐渐的减弱，已经没有大举增兵的可能了。第二，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进攻可能会减少。第三，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增大了。第四呢，中国的民主政治前途也更大了。
4: 这场战争会不会早结束呢？
3: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是苏德战争的一个转折点，战场的主动权已经转到苏联方面来了。日美战争的爆发解除了日苏战争的危险，苏联就可以从东部抽调一部分兵力向西，因此欧洲的战事可能要结束的早一点。英美苏打败了德国，回头再来收拾日本，我估计啊，也就是4-5年的时间，战争就可以结束。
5: 好，我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3: 国民党会减少进攻，但并不是不进攻，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要一打一拉，有硬有软。有同志认为啊，对国民党硬会坏事，其实不然，当硬则硬嘛。阎锡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狠狠地打了他一下，他反倒对我们客气了。啊，日军扫荡的规模肯定会缩小，但是凶狠度有可能增加，不然他就无法支持他们在太平洋的战争。所以我们切不可松懈。
6: 我们应该发表一个对太平洋战争的宣言。
7: 嗯，
1: 中共的宣言没什么新意。
2: 好消息，好消息，委员长，好消息啊！刚才胡大使从美国来电报，说宋院长已经在联合国共同宣言上签了字，现在中国成了四大签字国之一啊。

0: 諸君、この度の大東亜聖戦において我が軍が迅速なる勝利を収めるために各方面軍は以下の通り展開する。第23軍は香港、第14軍はフィリピン、第25軍はマレー半島及びシンガポール、第15軍はタイ及びビルマ、第16軍はランインに進駐する。それと同時に河北河中の両支那派遣軍は支那における掃討作戦をさらに強化し、これをもって聖戦の持久の安定を図り、候補支援地の確保に努めること。
1: はい。
2: 李师啊，现在洛府去搞农村调查了，驾祥又休病假，我想把少奇调回延安来，你觉得怎么样？
3: 少奇同志理论水平高，原则性又强，我呀完全同意。
2: 你想过没有，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3: 蒋介石是不可能让别人染指他的权力的，我觉得呀打的可能性要大一点。
2: 英雄所见略同啊，如果真要是打起来，我们首先要占领的是哪里啊？
3: 逐鹿中原，应该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吧。
2: 我不这么看，我认为首先要占领的是东北。
3: 东北？
2: 对，东北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有大工厂、大城市，有许多重要的军事工业设备。另外东北背靠苏联，可以直接得到苏联的援助，可进可退。从长征开始，我们就一直想打开一条连接苏联的通道，但几次努力都失败了。
3: 看来你已经着手抗战胜利后的布局了。
2: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面临很多问题。
3: 我们要解决抗战的问题和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
2: 最重要的是党的自身建设问题。党的自身建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党的过去的历史要有一个统一的正确的认识，达不到这一点，就没有全党钢铁般的团结，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二是党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如果思想建设跟不上去，党员的人数再多也没有用，终究会成为一盘散沙，被敌人击破。
3: 言之有理啊。遵义会议我没有参加，有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当时为什么只解决今日之危，而没有解决政治路线的问题呢？
2: 当时的情况嘛，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条件不够成熟啊。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解决军事指挥就是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3: 哦，我明白了，主席。
2: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认为有必要在延安开展一次整风运动。
3: 好，我支持你。
2: 沿河涨水了，哎，派马把爱卿同志接过来，他是大作家，不敢怠慢。
4: 不会啊，主席，昨天晚上已经把他接过来了。
5: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0: 改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

0: 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

0: 改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
6: 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

0: 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我们是不是再调查一下？
2: 就算他有道理，也用不着这么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吧。不用调查了，立通知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展开严厉的批判。
3: 我同意中央局的决定，到政府去工作。对于恩来和稼祥的意见，我不同意。既然中央和中央局对我如此不信任，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8: 气成丹田，感觉这气流到丹田。
9: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8: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歪头不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9: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8: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1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我跟他谈了一下文艺界的事情，他说延安文艺界是不是要整风了？
1: 那倒不是，但不能说延安的文艺界就没有问题。现在有些文章

0: 大家看了有意见。这些人来延安之前，把延安想得太好了，来了之后呢，看到了缺点，见到了不符合他们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发牢骚。所以，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党报上。看来是要解决一个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呀、啊。嗯，
1: 主席，爱卿同志建议开一个会，请主席去讲一讲。
0: 我说话他们听嘛。
1: 主要是让大家有一个交换思想、统一思想的机会。疙瘩解开了，思想统一，有利于我们的事业嘛。
0: 嗯，现在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司令朱德的军队，另一支呢是鲁司令。
1: 鲁司令
0: 就是鲁迅先生啊。
1: 那好吧，
0: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跟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工作对其他革命工作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1: 好，那会议是不是得有个名称啊？
0: 我看就叫延安文艺座谈会吧。啊，
1: 好。
2: 整风运动作为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实现了全党在毛泽东旗帜下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使毛泽东在党中央的地位更加确立，也使共产党对干部和党员的领导更为有力。
3: 戦争は始まる。
4: しかし我が軍は新通順とバルー相手に策がなく、
3: ならばその急所をつけばいいだけだ。八路本部に兵を集結させればいい。
4: 言うはやすしだ。
3: すでに挺身隊を八路本部のある浅田に派遣済みだ。少ない部隊で素早く進軍すれば、すべての八路を消滅できるだろう。
5: はい。
6: 这帮该死的小鬼子来了多少人？还不清楚，但火力很猛啊！我建议所有的干部、后勤、医务人员全部拿起枪来。二，钻敌人分路合击捷克部的空子，趁隙突围。三，我率司令部和北方局机关为第一纵队，我们沿青藏河以东，由南向北突围。罗日清
7: 到，
6: 你率野战政治部、党校、新华社为第二纵队，从东突围。
7: 是。
6: 杨立三
8: 到，
6: 你率后勤部门为第三纵队，从东北角突围。
8: 是。
9: 大家都明白了吧？
10: 明白了。
11: 立即分头行动。
10: 是。

0: 我喜，
1: 我喜，哎，
2: 孙霸，啊，曹孙霸，哎哎，来来来，你也在这儿啊？
0: 你也来这儿开会啊？
2: 对啊，我是代表军区武工队来这儿的。哎呀，咱俩得有三四年没见了吧？
0: 耿是嘛，你小子怎么着也得是个营长了吧？啊，
2: 差不多吧，副的。哎呀，你小子呀，
1: 二喜，三霸，你们先进去吧。
2: 好，
0: 哎，
2: 你们怎么在这儿？
0: 嫂子，怎么还叫嫂子？什么时候了？人。

0: 你该不高兴了啊。
1: 对对对，
2: 别胡说。
1: 小琴，你也来了。
3: 二喜三拜，我这次是代表苏北根据地来学习的。我听了邓书记的报告和几位英雄劳模的介绍，很有感触。我们三个都是毛主席身边出来的人，我们来个比赛怎么样？看谁最先带上大红花。
4: 好啊，比就比，是怕谁啊？来来，走，开过去。
3: 走，
0: 哎，走走。
5: 哎呀，不是啊，这样小鬼子就跑不了了。
6: 是啊，是啊，
7: 这战术就是
8: 绝对能把他们
9: 连窝端。
10: 没错。
11: 在去年一年的反扫荡战争中，根据地的军民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歼敌方法和对敌战术，像华北平原和山区的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和破袭战，华中水网地带的水上游击战，都是采取了群众运动和军事斗争相结合的典范。只要我们把这些战法推广出去，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我们就完全能够把进犯根据地的敌人挤出去。下面请麻雀战的英雄李殿兵给大家介绍打麻雀战的经验。
12: 麻雀战没那么巧，你们都见过麻雀去觅食的，总是鬼鬼祟祟的，一双眼珠子四处乱溜，捉一粒谷子它就飞，你怎么也打不着它。咱们就用麻雀这种鬼心眼对付鬼子，让它逮不着打不中，挨了打还没奈何。

0: 陛下がお尋ねだ。米国を訪ねた。米国の太平洋艦隊は全滅しただろう。なぜ逆にガダルカナルを取られたのだ。ミッドウェーは敗戦です。我が方の大敗です。
1: 扛起锄头，上亚麻上山岗，山亚麻山顶上，好亚麻好风光。我站地高来，我看地远亚麻已黝黑。
2: 日本在中途岛一败涂地，按理说东条内阁应该下台了。而裕仁却让他及首相、陆军大臣、陆军参谋总长于一身，
3: 简直成了幕府将军。
1: 日本鬼子是彻底疯了，裕仁没有别的选择。好，主席啊，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以后啊，咱们延安鲁艺的朋友们全都下到群众中去，创造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好节目。
4: 这个兄妹开荒了，
1: 就是个很好的节目，乡亲们都喜欢看，场场爆满啊！
2: 本以为工农兵服务吧。
1: 老蒋又在放屁，说我们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是与民族的人文精神不合，还把内忧外患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说我们是新式的军阀割据，破坏抗战，妨碍统一，暗示两年内要消灭共产党。看来我们得还击他一下，
2: 对，得狠狠地反击他。
1: 不但要驳斥他的理论，而且要把共产党的主张告诉人民，把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也告诉人民。
5: 好，这个事情呢，我来抓。
1: 对。

0: 要把它当成一场战役来打。
1: 校长，今天心情不错，那是当然了。你想想，自抗战伊始，我国民政府得不到多少国际上的援助，而现在是大不相同了。欧洲的战局是越来越明朗，美国人在太平洋战场上取得了主动权。 尤其是夫人这次访美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你说该不该高兴？不过共产党的问题，
2: 校长，学生制定了一套陕西延安的计划。
0: 好了，你去吧。
3: 李石啊，什么电报搞得神秘兮兮的？
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4: 知道是为什么吗？说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并考虑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性，要求各国共产党独立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外交辞令，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理由。主席啊，我觉得呢，这就是斯大林想让英美两国尽快的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0: 共产国际解散。
5: 也许不是一件坏事，它能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和创造性更加加强。这次陕西延安着重点就在一个"陕"字上面，所以我们在调集部队的时候，必须在十分隐蔽的情况下进行。原来，合防部队的第一军和第九十军调到滨州和洛川一带。 与原来守卫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三十七军和三十八军一起兵分九路，陕西延安。这次陕西延安的行动，由胡宗南将军担任总指挥，务必于7月10日前完成一切行动，等待进入攻击。皖南事变的时候，我们已经吃过一次大亏了，这次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把胡宗南打回去。
4: 国民党调集了陕甘宁边区四周的军队有三四十万人，不是那么好打退的。如果不从晋察冀调兵回来，很难打退胡宗南的进攻啊。所以呢，我还是主张以政治解决为好。
2: 可是如果政治上解决不好，我们可就被动了呀。
0: 胡宗南以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 不过是挑了两筐鸡蛋叫卖而已啊！我们只要扔上两块石头，就全给他砸烂了。
2: 啊！
0: 这两块石头啊，一块是军事石头，从五台太行抽调10个大团西进准备应变；另一块是政治石头，集中力量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第五纵队的行为。 并向全国各界和国外著名通讯社公布朱老总、致蒋介石和胡宗南的电报，以及国民党特务张迪飞制造反共宣传的内幕。另外，在延安召开一个群众大会，声讨顽固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行，声势越大越好。还要请在延安的中外记者都来采访。
6: 同志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没有分文经济支持的情况下，抗击了一半以上的侵华日军，支持了敌后的残破河山。可有些人竟骂我们是奸军、奸党，还叫嚣要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 胡宗南手下的军队放着小鬼子和汉奸不去打，专门对我们进行围剿，甚至集结重兵，想要来进犯延安。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只要他敢来进攻。

0: 要他有来无回。紧急动员，制止内战，保卫边区，
1: 保卫边区，
0: 保卫边区，
1: 保卫边区。
2: 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却急于进攻解放区，忙于打倒共产党。

0: 党特务张帝飞，
1: 我一再强调，舆论造势要谨慎，部队调动要保持秘密。可你们现在弄的是满城风雨，人尽皆知，这还叫闪击吗？几十万大军调动，不可能不露一点风声，更何况。 那边的老百姓都是向着中共的。英美两国大使求见。再见
2: ，Goodbye，
3: 再见
4: ，Goodbye，
3: 替我去送送他们。是。校长，我们都想好了，不用想了，让胡宗南把部队撤回来吧。
5: 是。现在看来，我们的政治攻势用得非常成功啊！
6: 我们只用了一块石头，就把胡宗南的鸡蛋给砸烂了。
5: 主席，主席，你找我？
6: 听说侯家沟有两个村的妇女都生不了孩子，有这回事吗？
5: 知道，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6: 是不是水有问题啊？ 你有没有请中央医院的大夫去换一下水啊？这种小事，中央医院的人恐怕不愿意去啊。人命关天，怎么会是小事呢？你去跟副院长说，是我请他们去的。
5: 好，我现在就去。美英在诺曼底登陆，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现在反法西斯的形势越来越好，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准备啊？
6: 这次把你叫回来。
3: 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制定一个抗战胜利以后的政策和规划。子文呐，自抗战以来，大后方重庆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法币也是一落千丈。你看看这些，我想请你。
1: 请你出马，解决当前这个困境啊！那孔祥熙呢？他干什么了？
3: 经济弄成这个样子，你说还能继续用他吗？
1: 要我当这个财政部长，可以。那你得先惩处一批人。惩处什么人呢？名单都在这上面。
3: 文官打头的，是咱们孔大姐夫的亲信；武官打头的，是你黄埔的爱将。看来你自准备这份名单，是有备而来的。Clementine
7: Company brought into the door, all along the front from Yunnan down to Chongqing, half of them fit and half of them starved to death. More than 1,000 men, mass halfway, half of them died. I asked them where their government rations were. They said the officers had made off with them.
8: Maybe just as well. Look at this.
7: Is this true?
8: I had someone check. Basically, no one gets in or out.
7: Well, I better tell President Roosevelt about this.
6: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为了挽救败局，他们力图打通大陆的交通线，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在华北攻占了郑州，在湖南攻占了长沙，在广西攻占了桂林，而国民党军队却节节败退，国民民众怨声载道，也引起了英美对他们的不满。
5: 哎，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顾祝同和你谈过了吧？
9: 谈过。
5: 罗斯福希望蒋介石和延安握手言和，何应钦和白崇禧希望我们派人去谈谈。
10: 我们不怕他。中共拥蒋抗战和拥蒋建国的方针是始终不变的。好，下一个。
11: 好嘞，
10: 给一点，
11: 这点，
10: 先生。
11: 给，
10: 谢谢，
11: 先生。
10: 好。
1: 买十。

1: 3斤米，你这也不够啊。那能买多少啊？只能买6斤。
0: 6斤？
1: 你买不买？
0: 买吧，买吧。有三兄，哎呦，柯四兄，
1: 下一位。
0: 我找你找的好苦啊，柯四兄啊，你这。
2: 柯四兄，那好，说起来让你见笑。夏雨薇，你看我这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6斤米呀。嗯，哎，好了，跟我走。啊，哎，柯四兄，这家店是用美元的，我有美元，走啊。你好，给我拿。 2袋大米，等一下，1箱牛肉罐头，1盒阿司匹林。哎呀，柯四兄，这多不好意思啊！这一共多少钱啊？
3: 先生，一共是210美元。
2: 怎么这么贵呀？是啊，
3: 我在香港买只要80几美元。
2: 这些都是进口的物资，是要收关税的。嗯。哎，柯四兄，你看，新加坡华侨捐赠的抗战物资，怎么会在这里售卖？
3: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委员长，哎，先生，您不能过去。委座，
1: 蒋委员长。哦，贾庚先生，你怎么来了？快到屋里坐。
0: 我就不进去了。我只想问，委员长一句话：新加坡华侨总会捐赠的物资，怎么会在益丰洋行出售啊？
1: 有这样的事吗？
0: 这还有假？ 你看，这是我刚从益丰洋行买来的。你如果不信，现在就可以跟我去看，里面什么捐赠物资都有，用品、食品、药品，一应俱全呐。
1: 好，贾庚先生，我调查后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0: 那好。
2: 为什么一定要来延安呢？我倒想看看被国民党说的一文不值的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子。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

0: 怎么样啊？
1: 延安跟重庆那是天壤之别呀！
0: 啊，
1: 一个跟老百姓鱼水相融，一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0: 来来来，请。
2: 哦，毛先生，你就在这么简陋的地方指挥八路军和新四军？啊，
3: 虽然简陋了点儿，但是很实用
2: 啊。
3: 这窑洞最大的特点就是冬暖夏凉啊。
4: 包瑞德先生，我们到延安之前都是天当无地。

0: 当床啊，我们已经很知足了。来来来，请坐，来来来，请坐，
1: 走，
0: 大家坐。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合作的态度是真诚的。
2: 毛先生，我们可以在延安多看一下吗？
0: 当然可以了，在延安，你们可以参观任何一个机关，任何一所学校，任何一个个人呢。这酒啊，是晋察冀前线送来的庆功酒。这汾酒在清朝的时候就很负盛名。我们希望各位在领略汾酒醇厚芬香的同时，把延安的抗战决心和建立联合政府的真诚介绍给全世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谢
1: 谢
0: 主席，
1: 哎呦，
2: 谢谢主席，
1: 快起来，
2: 谢谢
1: 主席，都起来吧，主席，
2: 太感谢
1: 主席，主席啊，他们呢，都是侯家沟的，
2: 哦，
1: 上次你不是让中央医院派人去解决水的问题吗？
3: 啊啊，
1: 村上的妇女啊，有很多都怀孕了，这不
3: ，OK，
1: 这是先生下来的四个小孩，沟里的人呢？都喜欢的快疯了，合计要给你送快匾。
3: 好啊，
1: 我想拦，但是没拦住啊。你看，这都耽误您的正事儿了。
3: 哎，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啊，为老百姓谋幸福，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不要送匾，更不要送什么万民伞呐。啊，你们能够信任我们。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8: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7: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

0: 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 万间小小一寸平，装下四大预警器，

0: 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

0: 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4: 本被赶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3: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5: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3: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8: 医保基金
9: 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10: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7: 真的吗？
9: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11: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9: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12: 为什么不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有一肚子疑问要问你呢。
13: 现在跟润之继续有来往的人，都有被打成毛派的危险。润之就是不想连累别人。
14: 一口吃不下的东西，我们就分几口吃，找到敌人的薄弱环节，然后集中优势力量打他个歼灭战。游击战、运动战你们都会打。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史迪威援助延安的计划已被否定了，罗斯福在处理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时，最终还是迁就了蒋介石啊。
1: 赫尔利的这个五条，中心点只有两条，支持蒋介石，统一所有中国军队。
2: 这可是个大阴谋啊！
0: 哎，我们还有没有必要跟他谈呢？
2: 当然要谈。
0: 既然赫尔利是罗斯福的特使，我们不妨通过他向罗斯福转达我们建立联合政府的意愿。
3: 那我们的南下支队行动是不是缓一缓啊？
4: 一刻也不能缓。
0: 哦，来，请坐。喝点水。赫尔利先生，这修改以后的五条协议，你们看过以后，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5: I think all these proposals sound reasonable.
6: 没有意见。OK，
2: 赫尔利先生，你认为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蒋先生能同意吗？No
5: problem. I suggest we sign it first, then I take it to Chongqing and have Mr. Chiang add his signature.好啊，那就签字吧。OK,
4: let's sign.
2: 好，我们就把这修改后的五条协议分别用中英文打印出来。赫尔利先生。 打字还得有一会儿功夫。这样，到我的窑洞里坐一会儿，咱们吃完了晚饭就签，好不好啊？Excellent.
6: 那太好了，走。
7: 南下部队的将士们，你们这次出征的任务，就是在平汉路南段和粤汉路两乡建立抗日根据地，迎接大反攻的到来，
8: 坚决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大家有没有？

0: 您老，
1: 恩来，新年好。
0: 新年好啊。
1: 嗯，坐下谈。
0: 好，请坐。
1: 恩来，无论你们提出什么条件，有两点是不可以变的。第一，国民政府只能还政于国民大会，不可以就给党派会，这一点不可以变。这第二点，要保证国民党的执政地位。

0: 却不结束一党专政，这样谈下去没有结果，谈判毫无意义。既然这样，那我就只有告辞，返回延安了。
1: 这次谈判为什么这么快就破裂了？我分析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帝国主义集团和我们本质上的不同，他们反手为云，覆手为雨，支持劳教反共；而且他们把美国大使馆比较讨厌蒋介石的戴维斯、谢维斯这些人弄回了美国；另一种可能是美英苏在雅尔塔召开的会议有利于劳蒋。
2: 这是蒋介石和赫尔利在唱双簧，跟我们兜圈子。我现在关心的是雅尔塔会议究竟达成了什么样的约定？
1: 苏联方面没有通报，但是估计这种条约有损于中国利益啊。不管他，先开了七大，统一全党的思想，做好最后决战的准备。
3: 1927年、1935年那样艰难的环境，我们都冲过来了。哼，我就不信这关冲不过去。
4: 是，上车。
3: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2: 毛泽东主席讲话。同志们，17年前，党的六大为了摆脱白色恐怖，不得不在莫斯科召开，而现在党的七大却可以光明正大的在抗日的圣地延安召开。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已经有了19块根据地，有1亿拥护我们的人民，有120万党员，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了一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和谐力量。在本次会议上。
5: 刘少奇同志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共产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了，而我们的一个六大喊了多少年，却召开不了。如果我们再不统一思想，那么我们所有努力和成功将前功尽弃。
6: 委员长希望定在哪一天召开？这个会越早开越好。定在5月5日开，可以吗？好，就定在5月5日。一切战争都是统一的战争，他们要攻击我们的苏维埃厄国，我们在流血。
7: 乡亲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苏联红军已于今天攻入柏林，希特勒已经自杀，希特勒自杀。

0: 看过两遍了。
1: 哦，那会唱那个扎红头绳的歌吗？
0: 会唱。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车上二十红头绳给我那儿扎起来。哎，不对呀，这红头绳不是你买的，是我头上掉下来的。
1: 我的小娃娃。
2: 主席，大家对犯第三次左心错误的同志很有意见，在酝酿名单的时候都不同意把王明博古和王稼祥列进去。
3: 嗯，是的，尤其是对王明意见特别大，他只参加了一次会议就借病不去，而且还是中途退场。听说他还写了一首讽刺七大的诗，影响很坏。
1: 会议马上就要转入选举程序了，有很多同志在问我，一，选不选犯过错误的人，二，要不要照顾各个方面，啊，三，中央委员是不是都要选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人。我的看法是啊，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啊，啊，我也犯过错误，是不是我也不能选了？六大没有选陈独秀，四中全会也没选李立三，这都是不对的。能团结有错误并且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那才是真正的团结。中国革命啊，现在有很多山头啊，这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我们要消灭的不是山头，而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还有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我们所要求的知识完全是集体的完全，而不是个人的完全。只要在某一个方面有专长并且有学习精神，其他条件都符合的人，可以选进中央委员会，对吧？
4: 下面开始唱票，唱票期间大家可以自由活动。
5: 毛泽东一票，朱德一票，刘少奇一票。
6: 主席呢？啊，怎么没见得出来呀？他的身上有一包骆驼牌香烟。
7: 那烟我早就看了时候啊，
6: 出来了。
1: 在说我什么呢？
8: 啊，彭德怀啊，说你任了个新职，监票员。
1: 我是担心王明选不上，一直等他的票过了半数，我才放心。他要是选不上啊，大家心里都会不安。来来来，抽烟吧。
6: 好。
7: 给他，给他。
6: 主席啊，
1: 嗯，
6: 我的呢？
1: 嗨，你抽烟斗吧。
6: 骆驼烟得抽啊。主席，我们能不能自己给自己投票啊？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选举啊，不是个人的问题，自己选不选自己有自由，啊，只有自己选自己对党不利的时候，那才不对。否则的话，那就应该自己投自己的票嘛，啊！
3: 我们很多同志都不是中央苏区的，对王稼祥同志的情况都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他犯过错误，这次因病又没有参加会议，所以没有选他。
1: 人非圣贤，岂能无过啊？稼祥同志参加过二三四次反围剿。从长征开始，他就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没有洛夫和稼祥同志，遵义会议是很难召开的。到延安之后，他一直执行的是正确路线，工作非常勤奋。我们党的很多文件都是由他起草的。还有一点，当年王稼祥同志长途跋涉，历尽重重艰难险阻，从苏联回国，凭着超强的记忆力，准确无误地传。

0: 到了共产国际和基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人只要工作就难免犯错误，稼祥同志是功大于过的。
1: 嗯，我同意。
2: 同意。
3: 同意。是。
4: 我同意。
5: 主席。
6: 主席。主席啊，现在呢，咱们每一个代表，
7: 主席，
6: 每天的伙食标准就是：白面一斤二两，小米三两，猪肉四两，鸡蛋两个，蔬菜一斤二两，豆腐六两，豆芽五两。
0: 嗯，不错。会不会超支啊？
6: 会延了期，超支是肯定的。啊，
0: 哎，老周，
1: 哎，主席，
0: 你这里有没有鲜辣椒啊？
1: 现在七月份只有干辣椒。
0: 中午给我那桌多加一个蒜苗炒干辣椒。
1: 好嘞，好。

0: 中国古代啊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了他的出路，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用锄头挖掉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
1: 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学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2: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历历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几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

0: 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一层玻璃从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

0: 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2: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2: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历历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2: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

0: 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 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

0: 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本被赶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不能斩草。
1: 这是什么军事家啊，一点战术都不讲就晓得死拼。我就不相信苏联红军是这样打仗的，只怕是个冒牌货。
2: 哦，讲，中俄军委电报要一军团到萧石镇跟三军团会合。
1: 他又要干什么傻事啊？
3: 天晓得，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可以不听他们的，按照你自己的方式打。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无穷无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少一点，有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观点，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啊，感动了上帝，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这两座山给搬走了。现在啊，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帝国主义，一座啊叫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定决心啊，要挖掉这两座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的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一起起来，和我们一起来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六大，一个是共产党的。

两个大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的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和中国的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我们坚决相信。 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会议以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为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0: 同志们，现在的形势比六个月前三五九旅从这里出发时有了巨大的变化。日本已经是日暮途穹，败局已定。你们的任务是要把一字长蛇阵的头接起来，然后配合华中部队举行大反攻。
1: 请大家记住啊，兵民乃胜利之本。只要我们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壮大人民力量，就可以立于不败之。

0: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消灭尽。英勇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前赴后继，在抗日战争的最后关头深入敌后，粉碎了日伪军多次进攻，收复失地，为夺取全国抗战最后胜利，打下了良好基础。
1: 据伪统计科统计了一组最新的数字，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共作战12.5万次，歼灭日军52.7万人，伪军118.6万人，攻克县城362,000座，攻克据点12,728个，解放国土100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亿，我军兵力也由5万人发展到120万，民兵。
2: 发展到260万人，
3: 好啊！把这组数据发到解放日报上去，让蒋介石知道，他如果仍然坚持一党专政，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对他说不。
2: 主席，好消息！你看，中英美发表了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
4: 苏联没参加？
2: 参加了。 但是他和日本有互不侵犯条约，所以没有签字。
4: 蒋介石去了吗？没有去，是通过电报呈签的。嗯，这是最后通牒。嗯嗯，
2: 看来苏联对日宣战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了。嗯，我们也得把脚步加快。好啊！<笑>
5: 見たところ、ポツダム宣言はカイロ宣言の日本は戦い続ける。勝利を勝ち取るまでだ。Prime Minister Suzuki's speech is actually refusing to surrender unconditionally. I propose we use the atomic bomb. We must immediately inform the president of this resolution and ask him to sign the form.
0: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丢下了第一颗原子弹。

0: 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一夜之间，150万苏联红军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向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进攻，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日军的防线。
1: 知道会快，但是没想到能这么快。
2: 主席，
1: 给斯大林同志的电文发出去了吗？
2: 发了。
1: 再给我发几个电报。
2: 是。
1: 一，令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向附近城镇的日军发出通牒，
3: 限期向我作战部队缴械投降，
1: 一切伪军伪政权率队奉正，听候变遣。二，令原东北军的吕正操、张学思、万一及八路军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迅速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出发。三，令贺龙、聂荣臻部由绥远、察哈尔、
3: 热河向南推进，
1: 迅速收复太原。四，令郑维山、李先念及鄂豫皖边区迅速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局，统一指挥第四十辖区和河南省委、河南军区向日伪军接受投降。

0: 今天是渤海腾欢的一天呢、啊、也是我全国同胞在饱受痛苦备受煎熬之余应该欢庆鼓舞的一天。
1: 鬼子败了，
0: 我们遥祭国父，告慰国父。

0: 父亲。去吧，把荣家所有纱厂布全部捐出去做标语，把厂里剩下的人全部派出去买鞭炮，免费发给全上海的市民。
1: 父亲，前一条没问题，后一条恐怕行不通。
0: 怎么了？
1: 全上海卖鞭炮的现在都在免费发放。

0: 这个胜利来之不易啊，知道了中国人民该团结一致，实现和平民主建国的时候了。
1: 报告主席，参加会议的人员都到齐了。
2: 啊，走，开会，布置受降工作去。
0: 好，走吧。
3: 先生，庆祝晚宴已经准备好了，您看。
4: 现在不是庆祝的时候。受降名单呢？
5: 已经拟好了。

0: 照此名单，传令国军各部，让他们不可松懈，全速推进，去敌占区受降。
1: 北宋，中共在敌后毕竟有近百万人马，一个受降代表都不留，对外恐怕说不过去吧。
0: 你也知道，他们在敌后有上百万的人马，而我军偏居于西南和西北，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共产党的部队参加受降，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2: 那样的话，敌占区的
3: 大部分重要城市交通线和上百万日军装备势必落入中共的囊中。是啊，
4: 吕正操和李运昌部已经接近山海关，贺龙、聂荣臻部正在推进。
5: 政委山李先念部，
3: 进来。
5: 什么事啊？
6: 老总，刚收到的，军事委员会特级命令。
3: 蒋介石命令我军停止一切行动，原地待命。

0: You get MacArthur to get all the ships and aircraft he can from the far Pacific and the far East, because we have got to support Chiang Kai-shek so he can get the Japanese to surrender before Mao Zedong arrives.
1: America is not his nursemaid, surely, sir.
0: Look, I may dislike Chiang, but Mao Zedong is a communist and a comrade of Stalin. If we do not help Chiang, we are helping Stalin.
2: 一边说团结一致，一边又把我们当贼放。这个老蒋好像忘了，我们也是国民革命军啊。
3: 他没有忘，正因为我们是国民革命军，他蒋介石是中国战区的最高司令官，如果我们违背命令，他会以此大做文章的。
4: 中苏美英四国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和同盟国受降的办法中明确规定，所有的日军都应该向就近的盟军部队投降，我们也是盟军的一部分啊，而且离日本人更近，受降是名正言顺的。他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的司令官的命令，能比同盟国的效力更大吗？
5: 另外，华北、华中、华东各抗日根据地，那都是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用鲜血浇灌出来的成果。我们辛辛苦苦种了树，现在轮到摘桃子了，他蒋介石凭什么呀？从峨眉山上把手伸过来就要摘桃子，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事吗？
6: 就是嘛，这种自私霸道的命令管他干嘛？依我看啊，马上回各根据地跟他抢。
7: 抢？从延安到太行山就得走上大半个月，再到华中华东各根据地就得花上更多的时间，这确实是个大问题。
8: 还有一件事，老蒋现在一定会向美国人求援，让美国人用他们的军舰飞机帮他们运兵，而我们呢，我们的部队虽然离日军很近，但我们的将领都在这里开会，用两条腿追美国人的飞机难呐。
9: 有一架美国的飞机也许可以用上。
7: 美国飞机？
9: 嗯，
7: 说说
9: 啊。那是3年多以前了，有一架美军的飞机发生了故障，就迫降在我们太行山根据地了。飞机修好以后啊，我们专门在长治的黎城县给他们修了一个简易机场。从此以后啊，只要美军飞机路过山西，都降落在这个黎城机场。昨天一个美军的机组说要去山西，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的，他们可以帮忙。
10: 有这个好事儿啊？
9: 啊，
10: 这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
7: 我跟美军观察组很熟，向他们借飞机的事，我负责去联系吧。
9: 可是有一样啊，我听说那是一个货运飞机，能不能装人，就不知道了。
6: 哎呀，管它是个什么机啊！能把你塞进去就可以了吧？
5: 如果能飞到黎城啊，那就等于飞到了我们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家门口。包括我们去华中、华东，怎么着也得给我们省一半的距离。
4: 嗯，我看就这么定了。他蒋介石用美国飞机运兵，我们就用美国飞机运将。他几十万兵，总不会快过咱们一二十个将吧？是不是？嗯，
11: 是啊。
2: 哎，主席，你是怎么想的呢？
12: 各解放区我不担心，怎么都会是我们快。我现在关心的是东北。
13: 没错，其他地方美国能帮我们运兵，可东北怎么办？
14: 东北现在可在苏联人的手里，万一他们交给共产党，这倒是个大麻烦呐。
12: 东北方面我自有安排。布雷先生，子文他们在苏联那边有消息吗？
13: 大公子刚刚传来消息，苏联人开价过高，卡在了几个问题上。
12: 哪几个问题？
13: 旅顺港驻军，还有长春铁路各占50%，经营管理权归他们所有。
5: 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
13: 大公子和宋部长态度坚定，要求 拒绝签约。
12: 事可从轻，亦可从权。
11: Поздравляю.
15: Пожалуйста.
11: Поздравляю.
15: Пожалуйста.
16: С успешным завершением подписания. До дна.
17: Товарищ Цзянь, что же вас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ло в этой карте? Что вы даже не обращаете внимания на торжественный момент подписания протокола?
15: У меня лишь любопытство.
17: И что же вас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ло?
15: Помню, много лет назад при учебе в СССР я бывал в гости здесь в Кремле. Помню, тогда здесь на стене висел портрет Ленина. Я хотел спросить его, маршала Сталина, когда вы поменяли коммунизм Ленина на гегемонизм Петра Первого?
17: Знаете, все в жизни меня. Разве не изменился коммунист, товарищ Цзянь, став исповедовать взгляды своего отца?
6: 东北除了自身优势之外，占住东北就能在地域上与华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我们就有了一个最巩固的后方基地，这是其一。其二，东北紧邻华北根据地，按照就近受降的原则，那也应该是我们去受降啊。

0: 主席啊，我们能够想到去东北，难道蒋介石就想不到了吗？
1: 想是会想到的，但未必会真重视。第一，他现在是急于收复华南、华中大片地区，胳膊一时还伸不到东北去。第二呢，老蒋这个人，我跟他打了20多年交道，这个人呢，从来就没有相信过自己，总是靠大树，抱粗腿。 谁想依靠谁？东北现在在苏联人手里，以他的小算盘，肯定又是想通过谈判拿着利益去做交换，坐等苏联把东北交给他。
2: 吉热辽军区李运昌部正在北境，准备解放东北门户山海关，可以派支小分队先轻装进入东北。哎，至少可以先探个路吧。
0: 嗯，就先这么办。
3: 魏作的安排虽然面面俱到，可毛泽东会不会乖乖的听命呢？
4: 布雷先生，立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电邀毛泽东到重庆来和谈。
5: 是。
6: 特大新闻！特大新闻！蒋委员长电邀中共领袖毛泽东前来重庆谈判。
7: 何事民族大计，能和当然好。我看民盟啊，应该力促毛泽东成型。可是老蒋其人，能让人放心吗？他能让人放心，就出轨了。当初蒋桂战争。
8: 蒋介石口口声声用人格担保，让我去南京谈判，我信了他，结果我这一去，就做了他老蒋3年多的班房。这国民党的元老胡汉民，应该算是蒋介石的前辈了吧？宁汉分裂的时候，他还鼎力支持过他，后来因为约法之争，和蒋介石翻了脸。蒋介石呢，说是请他吃饭。
7: 结果一进门，就把人给扣了。何止这几个？粤军总司令徐崇智，也说是请吃饭，一进门就被罢官革职，押到了船上。还有杨虎城将军，说是既往不咎，被诱骗到南京见他，至今还在牢里待着呢。
0: 还有张学良将军，他们还是拜把兄弟啊。
9: 一时糊涂送他去了南京，至今还被软禁着。你看看老总，
10: 蒋介石这个家伙呀，假借和谈之名，扣押政治对手，早就是他惯用的伎俩。这要是再闹上一出，鸿门宴怎么办呢？老毛，这趟重庆啊，你还真不能去。
11: 你说他会来吗？
12: 他来不来，已经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事了。如此一来，破坏和平、发动内战之责任就尽归中共了。
13: 是啊，不来，舆论确实不利。可从心里来说，我当然希望润公能够以弥天之大勇。
8: 前来重庆促成和平，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啊！民盟来电，也是立足主席徐崇庆啊，他们也无非就是担心我的个人安全，未必真的不想促成和谈嘛。
9: 不管是不是，摆明了蒋介石就是以和谈之名行拖延之实，主席。 咱可不能上他这个当啊！他要是真想和谈呢，那先让他撤掉不许我们受降的命令再说，否则，理亏的还是他。
8: 那就暂且不复电，先用老总的名义给他发电，重申我们受降的权利，同时，抓紧时间把我们的人派出去。
14: Who is that on the bus?
15: I have no idea. I just responsible for the arrangers.

Oh my God, so many. How can I fit on my plane?

0: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 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 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 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 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 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 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 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醒。

0: 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一百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一百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一百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时

0: 实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件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 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
1: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 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 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 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 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 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在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 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 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
2: 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醒。

0: 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一百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一百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一百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时

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4: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3: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5: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3: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7: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8: 毛泽东同志，
9: 台湾新毛泽东。
8: 现在是中央局在讨论对一个干部的处理问题，你又不是中央局领导，横加干预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你知不知道？
10: 赵一坚现已率部出城投降。
11: 听听，19路军的总防线一破，那么蒋光鼐、蔡廷锴失败也就指日可待了。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这伞是从美军那儿弄的，都在这儿了啊！哎，对，我叫怒楼了啊！怒楼，要是有什么事儿，我可不能得罪。
1: 首长，我看看。
2: 好，我这边。
0: 行了，没事，你就放心吧。哎，我提个建议，我们大家一起合个影，留个纪念，好不好啊？
3: 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一架货机上的21名乘客，后来有3人成为共和国元帅，10多人成为中将以上的开国将领。
1: 我华北、华中、山东各根据地的作战部队均遭到日军的激烈抵抗，迄今为止除1支日军自愿向我军投降以外，我各受降部队的前进都在受到阻击，并且遭到重大伤亡。
2: 还有啊，抗战都已经胜利了，蒋介石竟然还允许一个战败国的军队合法的抵抗战胜国的军队，嗨，他这叫什么中央政府啊，简直就是无耻之尤。
3: 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中央社发表新闻，大肆宣传，邀请毛泽东主席去重庆谈判，如果我们不去，就把不愿意和平的责任推给我们。
4: 一方面以防匪的名义不让我们受降，另一方面把我们推向风口浪尖，让全国人民都盯着我们，不去就是破坏和平。
1: 现在看来啊，蒋介石是一心要打内战了。以前呢，他一只手对付日本人，一只手对付我们，现在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我们要早做迎战的准备啊。

0: 老孙，唱段戏吧。
1: 唱哪段？
0: 单刀赴会。
1: 俺不会。
0: 哎，前几天不是还听你唱过吗？
1: 俺说不会就不会。
2: 爸爸，什么叫单刀赴会呀？
0: 爸爸不是给你讲过三国的故事吗？刘备和孙权，你还记得吗？
2: 记得。
0: 刘备和孙权为了争地盘，眼看就要打起来了。孙权手下的大将鲁肃急了，就邀请关云长一个人过江到孙权的地盘上去谈判。
2: 啊，一个人去啊？那关云长打得过那么多人吗？
0: 他这次去可不是为了打仗啊。
2: 大将军不打仗那多不好玩啊。爸爸，你还是给我讲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吧。
0: 这个娃娃，你可别小看了这单刀赴会啊。关云长独闯龙潭立了大功，这个功劳那可比他过五关斩六将要大多了。
2: 爸爸，那孙伯伯为什么不肯唱这段戏呀？
0: 你孙伯伯今天有心事。亲爸爸一个。再亲一个。
3: 去。
0: 我反复考虑过了，这趟重庆应该去。去有去的好处啊。
3: 有啥好处啊？
0: 蒋介石连发两封邀请电，无非就是料定我不敢去重庆啊，好把内战的责任推给我们，他想将我们的军

0: 真的？好啊，我去。来个卧槽马，一举破了他的如意算盘。我们久居延安，全国各界对共产党的了解不深，加上国民党长期造谣扭曲，很多人对我们不免有误解和疑虑。这次蒋介石拿谈判邀请电来大肆制造舆论，把全国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这也恰好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舞台。我去重庆，可以借这个机会破除大家的疑虑和误解，表达我们的和平诚意，宣传我们的政治主张，由此联合大多数共同努力，促成和平。风险嘛，自然会有一点，但也没那么可怕。蒋介石最后的一招，无非就是扣住我毛泽东，逼共产党签城下之盟。可他不明白，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解放军不是我毛泽东私人的。离开了毛泽东，地球照样转，中国共产党照样还是中国共产党嘛。所以我建议，中央现在就提前安排，做好分工。恩来长期负责与国民党的统战工作，这次跟我去，负责具体谈判的过程。我走以后啊，由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外增补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以便还有五个人开会，继续中央的集体领导和决策机制。蒋介石真的要扣我，社会舆论与他不利，反过来就是扣了我毛泽东，中共中央照样正常运行，他扣了人也要挟不了中国共产党，自然也就不会做这种赔本的买卖了。
1: 那好，我这就安排给蒋介石复电。
0: 先不急，这封回电还是先提你去，不要替我。
2: 主席，你不是决定去了吗？
0: 蒋介石赌我不敢去，我越不表态他越高兴，越会把调子唱得高。事不过三，第二封不去，他肯定还会发第三封，等他把和平的调子吹上了天，回不了头了，我再去就能争取更大的主动权，让他下不了台，不得不跟我们真和谈。
3: 先生，
4: 夫人，我去一下就来。穆雷先生，请说吧。
3: 延安回电，派周恩来过来，还是不提毛泽东。
4: 再发邀请。
3: 已经发了两封了，还要发呀？
4: 不仅要发，再让美国大使赫尔利和张治中去延安，当面去请。另外通知吴国桢，让他随时准备召开记者招待会。
3: 明白了，我这就去安排。
5: 主席，这次
6: 要去我觉得这个方案不
0: 是，还真是人靠衣服马靠鞍呢。
5: 主席，
0: 这新衣服一换，土豹子也变洋气了
5: 啊！我看看，我看看。主席，其他地方都挺好，就是你穿的这双布鞋，不太合适啊。
7: 是啊，
8: 是该换换
5: 啊，不配套，
7: 是不合适。
8: 主席，我给你换双鞋吧，我这脚也大，我的皮鞋啊是在重庆新买的呢。
0: 哎，又不是去当新郎官，还真得从头到脚一身心呢。
8: 哎呀，换
7: 那当然啊，你是代表共产党形象，不是代表你一个人呐。来来来，
0: 好，那你就换吧。
8: 来来来，
3: 行，
0: 好吧。
8: 对对对，
0: 恭敬不如从命了。
1: 主席啊，毕师说的对啊，你第一次到重庆去，形象很重要，这个礼帽你到重庆就带上它。
0: 给我扣这么大顶帽子，我受用不起啊。
1: 这叫考克礼帽，拿破仑和革命先驱孙中山都戴过，到重庆就戴上它，有领袖风范。
8: 老毛啊，这件新大衣啊是裁缝新给你做的，也戴上。
0: 夏天还没过完呢，重庆又是个大火炉，你是诚心想把我热死呀？
8: 宝带干粮暖带衣嘛。

0: 这个文艺时间要延长呢，有备无患嘛！啊，好吧，带上，有备无患的。哎，这下你们可以放心了吧？啊，主席，时间到了，该出发了。
1: 好，走吧，
0: 走吧，啊，好。
2: 乡亲们，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啊，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3: 奶奶要跟爸爸说什么来着？
4: 爸爸再见，爸爸早点回来。哎，
0: 主席，我和大红马送送你。好。
2: 主席，还想听俺的单刀会不？
0: 唱一曲。
2: 那俺就唱两句。

0: 哎，烫！
1: 主席，烫！

0: 请问对于蒋主席的第三封电邀，毛泽东先生有回复了吗？
1: 委员长，第三封邀请已发出数日，目前中共方面仍无任何回复。
2: 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共方面已拒绝和谈？
1: 本党不代表中共，不便妄加揣测。但目前举国上下期盼和平，政府体恤国运民生，一片赤诚，三次电邀，中共方面却屡加拒绝。而在前线，中共部队亦违反军令，大肆越界，争抢受降。中共是否有意和谈？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记者朋友们自有判断了吧。
3: 为什么老杨有消息？
4: 怎么
3: 回事？为什么不说？
0: 刘部长，是不是延安有消息了？
5: 是不是延安的复电？
2: 是延安有消息了吗？
0: 是延安的吗？
1: 是延安的消息。毛泽东先生可能迫于各界压力，已经同意赴渝谈判。

0: 国府啊，这府先总理的新画像不错，够大，够气派。今天政界、军界、文化界、民盟、青年党，还有各国的使节，甚至连妇女界、工商界都请齐了。看来政府这一次和谈还是很有诚意的。
1: Ambassador, are you satisfied with the arrangement for the banquet?

0: tonight?
1: Oh, this is fantastic. It's a very nice place. I'm so surprised that Mr. Chiang does respect Mao Zedong so much.
2: 给面子。明知道人家是多少年待在山沟沟里的土包子，偏用西式的鸡尾酒会招待。你们这是存心给人家出洋相啊？
3: 这才彰显得出我党之名门气象，源流正宗啊！岂是那些犄角旮旯里的野狐禅可比？
4: 是啊，
5: 到底有没有诚意，这很难说呀。哦，你就没有发现今天这里少了一个行当吗？
4: 什么行当？
6: 各界人士全请了，可除了国民党自己的中央社，你还能够看见其他新闻界的人士吗？

0: 中国共产党主席也拜中国国民党的先总理了？
1: 当然要拜。哦，
0: 不是一家人都拜起同一个祖宗来了。
1: 中山先生愚公是领导民主革命推翻帝制的领袖，只要是中国人都应该怀念和尊重他老人家。于斯，我年轻的时候也曾在国民党的中央工作过，当时多蒙先生教诲，至今记忆犹新，不敢稍忘。至于说党派之间，戴先生想必还记得吧，中山先生当年亲自制定的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那时候就是一家，在中山先生那里又何来什么党派之分呢？先生为我中华奋斗一生，留下和平建国之未了遗愿。作为后辈，润之今日能够前来重庆参与和谈，为我中华和平建国之大业略效绵薄之力，正是继承先生的遗志，完成先生心愿的最好方式。大任在肩，遥思先贤，又岂能不拜中山先生啊？
2: 说得好。
1: 傅雷先生，都安排好了吗？
3: 都安排好了。中央宣传部已通令各大媒体，针对毛泽东来重庆和谈一事，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通稿报道。嗯，以防共党利用舆论攻击，为他们声张造势。啊，
1: 今天的会场呢？
3: 只安排了中央社记者。
1: 就这样吧。
3: 那我先去会场了。嗯。
4: 亲爱的，当初叫你别把假戏唱那么响，你偏不听。这下好了，你大张旗鼓给人抬了轿子，现在再来控制舆论，能有多大用处？
1: 说的是啊，但是来了也是好事嘛。现在人在我手，还怕逼不出个城下之盟？用一个毛泽东解决整个共产党，划得来？
4: 他们不会轻易交出自己的地盘的。
1: 再难也必须解决。
5: 诸位，委员长事务繁忙，等候期间闲着也是闲着，我出个谜语，哪位愿意来猜猜吗？嗯，
6: 好啊，出谜语我喜欢。哎，陈先生，你是有名的文胆啊，动了心的事不能缺了你吧。
7: 哪里哪里，

0: 有润公和表老在此，哪有我的份儿啊？<笑>润公、表老，要不您二位也赏个脸？啊，润公的意思呢？
1: 舍虎猜谜也是雅兴嘛。表老若是有意，我虽不在行，也不妨凑个趣儿。
2: 那就说好了，毛公一位，表老一位，何总司令一位，陈先生一位。
1: 嗯，说谜面吧。
2: 好，我的谜面是日本投降之原因，打一个古代人名，答案不限数，只要是言之成理，多者为胜。
1: 好，哼，正应实景。
2: 那么哪位愿意先亮答案呢？
1: 我先来。我的谜底是屈原。
2: 答得好。
3: 好，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日本就投降屈服了，故日本之败可称屈原。
2: 答得好。表老呢？
1: 我来说说我的。美国的原子弹只是一方面，苏联百万红军最后一击，消灭了数十万关东军，日本随即投降，所以屈原之外，当有苏武。
2: 好好好，陈先生，您呢？
4: 不错。屈原、苏武、何总司令和表老都解释了，中国抗战之成果不仅是外援所致，更不止一朝一夕。蒋委员长统帅几百万的国军将士，八年浴血，困苦艰难，故日本之最终投降，根本在蒋委员长抗战到底，一柱擎天，赫赫功勋，可曰蒋干。
2: 嗯，好，
5: 好。
2: 其实毛公的答案又如何呀？
0: 哈哈，我猜出了四个答案。
2: 四个。
1: 没想到是什么？
0: 屈原、苏武、蒋干、共工。
2: 共工
0: 啊，
2: 前三个没问题，最后这个共工做和解，
0: 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结成同盟，这是战胜日寇的外因。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功莫大焉，而我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坚持敌后抗战，同样做了大量的工作，功不可没。还有各民主党派、爱国团体和志士人人，也都为抗战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所以啊，前三个答案之后，还应该加上这第四个，共工。
1: 还是润公见识广，技高一筹啊！今晚之胜者，非润公莫属啊！
6: 罗先生，我是中央通讯社的记者，负责采访和报道今晚的酒会。方才毛先生做了四个答案，我有两个问题，不知是否可以请教毛先生？
0: 请讲。
6: 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抗战时期，贵党所属的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打侵略者，却专门制造摩擦，扰乱正面的抗战。这些事实都是有目共睹的，在抗战胜利之际，何来共工？还请毛先生回答。
0: 不着急，你第二个问题呢？一起讲完吧。
6: 好，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贵党抗战不出力，当此抗战胜利之际，却违反中央军令，大肆争抢受降，意图扩大割据，这算不算是窃取国民政府血战八年得来的胜利果实呢？
0: 这位记者朋友，我也请教你两个问题。

0: 你说共产党争夺胜利成果，证据何在？华北、华中，那么多日战区都落在了你们的手里，这难道还不是证据吗？
1: 好，我再请教你第二个问题：那么多日战区为何都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啊？这主要因为你们离日战区近。
0: 所以，让你们趁机占了便宜。对，你说我们挨得近，啊，这句话说对了。按照常理，不抗日的军队应该离日寇越远越安全嘛。你刚才说八路军新四军不抗战，现在又说我们离日寇近，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啊？至于说我们游而不击。 抗战以来，八路军、新四军始终坚持在敌后抗战的第一线，与日寇近在咫尺，血战不断，以致最多的时候，日寇不得不调出侵华日军的60%和90%以上的伪军来围剿我们。如果说共产党不抗日，日寇怎么会如此劳民伤财、残酷扫荡呢？至于说到受降， 按照波斯坦公告与盟军颁布的受降命令，日军应一律向就近的盟军部队投降。我们也是盟军的一部分，就近接受日军的投降，于情于理，又有哪一点是在窃取胜利的成果啊？这是正当的权利。
2: 蒋委员长到。
3: 文之兄，我们可是多年不见，不好意思，来晚了。
2: 蒋委员长日理万机，岂是凡人可比？等你是应该的。
3: 来，
2: 夫人。
3: 您好。

0: 八年抗战，百废待兴啊！和平建国需要全国同胞同心同德。在此，我代表中央政府，欢迎毛泽东先生不远千里来到重庆，共谋和平。我也代表本党，敬蒋委员长，也为共同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统一、
1: 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干杯！诸位，有酒不能无诗啊！润之，你我诗友多年不见，能否当场挥毫赠诗一首啊？
2: 对呀，久闻润公的诗名，今天也让我们开开眼吧。
0: 哎，作诗需要心情，何谈未成？心忧牵挂，此刻还有心情写诗啊？
1: 新诗需加以时日，旧作亦可呀。
0: 这样吧，1936年我初到陕北，写过一首《沁园春·雪》，改日我登门拜访，将着作奉上，请亚子兄多多指教。
1: 好，一言为定。
0: 润之在这里就不喧宾夺主了。
3: 委员长，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4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4: 不需要花1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1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

0: 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历历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以金甲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

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

0: 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历历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

0: 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 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新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2: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1: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2: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3: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3: 杀！
1: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4: 小小冲。

0: 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报告同志，各军团的伤亡情况已经摸清了，现在将近6000，其中阵亡的战士竟有4000之多。
2: 今天我表个态，我支持毛泽东同志这个右倾逃跑主义。报告同志，火烧屁股了，再不走就走不出去了。
3: 博古同志表个态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代天骄成吉思汗指使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好词啊，太有气魄了，文情并茂，气势恢宏。表老，此词当辉映千古，虽苏心在世，未能抗守也。
1: 对对对对对，
0: 哎，表老，我们应该尽快把这首词在重庆发表啊。
1: 好啊，好，好。
2: 看报看报，新民报毛泽东沁园春雪，气势恢宏。看报看报，新民报毛泽东沁园春雪，气势恢宏。看报了，看报。
3: 来来来，请大家吃花生，别客气啊。何二弟啊，你也来一个，这花生味道不错啊。
4: 哦，
3: 别客气啊，来来来。
5: 主公，正谈判呢，您这是干什么？
3: 我们这是在谈判吗？哦，不是在躲茶馆啊。
4: 主公何出此言？
3: 何出此言？你们说何出此言啊？连续三封电报请我们到重庆来谈判，你们却没有准备任何谈判的方案。好，你们拿不出方案，我们出好不好？可是我们谈判的第一天就把我方的方案交给你们了，到现在石沉大海，天天坐在这里干耗。
6: 朱先生，
7: You don't have to worry, there's no hurry.

0: We're still working on it.
1: 赫尔利大使，你亲自到延安去，代表美国政府中间调停，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请我们来这里，
2: 耗时间吗？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政府花了多大的心思，把他毛泽东请到重庆来和谈？
1: 事先都说毛泽东不会来重庆，所以也就没人说过真要准备谈判方案。
0: 岳军兄，你太自以为是了。贺尔利跑到我这儿来发脾气，说是我拿他美国人在开国际玩笑了。
1: 是。
0: 都怪我们懈怠失职，
2: 我们正夜以继日地加紧制定谈判方案。伟作，您看，对方案有什么具体要求？
0: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只能有一个军队。
2: 军令必须统一。伟作，如果让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只怕毛泽东很难答应啊。
0: 明白，政府风格可以高一点嘛，只要交枪、交地盘、高官厚禄，都可以给嘛，哪怕给他个新疆省主席。
3: 是，
0: 好了，你们二位先下去吧，我还得开会。
4: 是，
0: 我们继续。
5: 阎锡山部第八集团军已经进驻太原，傅作义部散三军经平绥县进战归绥，
0: 胡宗南部38军经陇海县向郑州推进。
6: 很好，
0: 命令各部队继续加快速度，想让毛泽东在谈判桌上乖乖听话，就只有拳头比他硬，地盘占的比他多。
6: 是。
0: 哎，好舒服啊！今天由延安发来的电报如下：来了。
2: 第一，李先念。
7: 主席啊，哎啊，
2: 周副主席，
7: 一天拜访20多个民主人士，你这脚啊受得了受不了啊？
6: 我没事，好不容易来一趟重庆，大好的统战机会啊，怎么能够歇着呢？
7: 嗯，好香啊！
2: 这是地道的重庆龙抄手，我还特意给你加了2勺辣椒。<笑>我这点喜好算是让你给琢磨透了。<笑>嗯，你继续念，我耳朵不耽误。
7: 好，今天由延安发来的电文如下：一，李先念部由大别山挺进豫皖皖的进展情况。
2: 嗯，等等，东北呢？我先听东北的。
7: 哦，要记住。
2: 以后凡事有东北的消息，一定要放到第一位。16军分区曾克林已率4个连的先头部队到达沈阳。
8: I'm afraid it's the only way.
9: 这是唯一的办法。对不起
8: ，Sorry，
2: 这样的方案我们绝不接受。要交出军队和地盘，那就大家都交。只让共产党交，而国民党不交，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哼。
8: Mr. Mao, with all respect,
9: 毛先生,
8: Mr. Chiang did promise that as long as you give up your weapons, he will establish democracy in China.
9: 你们放下武器以后，他一定会在中国。
8: Why can't the Communist Party stop being so defensive and just trust him?
9: 共产党为什么不能放下戒心，给予他全面的信任呢？
2: 赫尔利先生，你还记得吗？
8: 就在去年这个时候，你坐在延安的窑洞里，和我们签订了5点协议，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保证，蒋委员长会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平等对待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可结果呢？蒋先生履行5点协议了吗？ 当面说过的话，都可以翻脸不认账。如今要我们无条件的给予全面的信任，从何谈起啊？没有规矩，怎么能成方圆呢？Mr.
10: Mao, this is getting out of hand.
9: 王先生
10: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is supporting Mr. Chiang. And I will just return home as soon as possible with the report on the negotiations. I don't have time anymore for this headbanging nonsense.
8: If you're not going to agree with Mr. Chiang's conditions,
9: 在这场让人头疼的谈判里
8: I can only declare that the negotiation is over.
9: 如果您不答应，我只能宣布终止调停。
0: 如果大使先生的所谓调停，只是因为美国政府支持蒋委员长
2: representing the U.S. government，
0: 那这样的调停
2: ，such a
0: 不要也罢
2: ，is so unnecessary。
0: 请转告美国政府
2: ，U.S. government，
0: 为了推动谈判的进展。中国共产党准备首先做出让步，先把部队缩编为48个师，但是要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必须是在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各党派召开民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样一个基础上，这是原则，绝不能变。效法英国工党，胡适先生这个想法很理想化呀。表老和亚子先生怎么看呢？
1: 啊，民盟只是为胡适先生做信差而已。不过，我们商量觉得，胡适先生之言倒也不无道理呀。
3: 英国工党也是劳工政党，50年前参加选举。仅得44000票，而今年大选得票却已高达1200万，成了英国的执政党，而工党手下并无军队，一样依靠民主选举上台执政。
1: 胡先生是驻美大使，对欧美的民主政治可谓是身临其境。他皆依贵党学习英国工党，高风亮节，主动放下武器，进行民主选举之路。这也不失为一条可以选择之路啊。
0: 胡适先生一番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也想问诸位两个问题：一，抗战多年来，蒋先生一直是宣扬民主啊，诸位先生也都名列国民参政员。可是，你们在国统区真正取得过发言权吗？即使发了言，又能左右国民党政府的什么决策呢？第二，胡适先生本人无党无派，确实也担任了中国驻美大使，官职不可谓不高啊。可是这些年来，蒋先生的所有对外外交方针和政策，胡适先生本人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论功的话，我明白了。
0: 明白就好。表老啊，民主是什么？是公平对等的发言权。英国有英国的国情，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在中国，在国民党那里，只要你没有实力，他就不会给你任何的发言权。这就是现实啊。如果共产党交了枪，能够换来中国的民主，我们毫不犹豫，现在就交。可是蒋先生只想让我们交枪交地盘，却不同意各党各派平等的政治协商，组建联合政府。我们手上有那么几十万破枪，争取民主尚且如此困难，要是放下枪，那又如何争取呢？
4: 表老，亚子先生，民主绝对不是一个党对另一个党的投降，投降

0: 只能带来失去制约的一党专政。我们现在有枪，蒋介石还愿意坐下来和我们谈一谈。如果我们缴了枪，别说我们，恐怕任何想要真正民主的人都不会再有发言权了。还是润之和周公看得深远呐，这枪不能交。
1: 可是，双方若都不让步，这谈判还怎么进行下去？中国的民主和平，岂不也遥遥无期了吗？枪，绝对不能交。交了民主无望，但是为了和平，在不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再做更大的让步。
2: 夫人，夫人，委员长和三小姐到了。哎呦，等你们大半天了，好不容易把你们给盼来了。
3: 大姐，
2: 非常抱歉，公务缠身，出来晚了，不怪三妹。国事再忙，这中秋节总得过啊！啊，一家人好不容易团圆呢。
3: 大姐说的是啊。
2: 子文。
3: 你不是找委员长有事吗？嗯，那你们聊啊，一会儿咱们就开饭。嗯，过来帮帮我啊！子文，有事吗？喂，哦，你等一下，找你的。
4: 找我？哈，
3: 真是一点空闲都没有。是我，
4: 先生。哦，布雷先生。
3: 先生，胡适的信张澜已经交给毛泽东，没什么效果。
4: 就连张澜也被毛泽东说服，
3: 反倒支持他们不交枪。
4: 我说这些文人怎么那么没有骨？
3: 好了，布雷先生，我知道了。
2: 先这样，大姐，怎么这么多人啊？这都几百人了，上次的我还没安排呢。这么大个中国都光复了，那总得派人去接收啊。派谁不是派啊？嗯，中国是很大，可城市就那么一点儿，哪用得上这么多接收人员啊？ 那不是还有东北吗？那么大个东三省，塞这点人进去算什么呀？东北不被苏联占着的吗？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子文可都跟我讲了，共产党已经进了东北。这毛泽东的人能进，我安排的人进去怎么就不行啊？你说什么？
5: 是这样的，苏联红军刚刚在沈阳遇到了共产党派去东北的部队，人数倒不多，就几百人吧。可苏联人担心国共双方接下去会派更多的部队，所以既找了我们，也派了代表前去延安，希望双方都能停止对东北的军事行动。

0: 上的是我们北上的大门，控制着平汉同蒲铁路两条交通要道。我们要立即派兵去东北，一分钟都不能再等了。
1: 可华北地区大多掌握在中共手中，要想调兵北上，必须先打开交通要道啊。
0: 马上请美国派出舰只。
2: 回座，盟军的运力

0: 毕竟有限，先头部队可有海运，但大部队要北上，恐怕还得有铁路经华北啊。
1: 这我清楚，所以必须拿下上广。这本剿匪手本是民国22年我亲手制定的训练材料，拿去把它重新印制，发放给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让他一定要拿下上党，撬开我军北上接受东北的大门。
2: 是。
3: 现在看来，主席在去重庆之前对东北的预测和安排都应验了，蒋介石两只眼睛就盯着这些大城市，果然是把东北给忘了。
4: 曾克林探路带回来的消息啊，
1: 哦，
4: 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东北到处是物资和武器，贝鲁诺索夫已经公开暗示我们，只要我军不带番号，明目张胆地进入东北，苏联红军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3: 苏联同时也通知了国民党，蒋介石如果发现我们向东北伸手，等他回过神来，很快就会向东北派兵的。
2: 所以啊，我们不能再等了。你看蒋介石呢，有美国人提供的飞机和军舰，而我们呢，只有两条腿，要尽快地制定出新的作战方案，然后再请示主席。
1: 真没想到苏联会派代表去延安，延安方面对东北有了新的计划，你们二位的任务就是在谈判桌上拖住毛泽东，让毛泽东对延安的计划心无旁骛。
2: 魏座，可这要怎么拖？
1: 很简单，他不是提出要保留48个师吗？你们就来个对半砍，24个师，然后再一个师的往下拨。
5: 是。
6: 喂，八路军办事处。什么？谈判？现在？好，知道了。怎么这么早？
7: 请。主席，张工和文白先生到了。
2: 哦，
8: 王工
7: 啊，
8: 前尘打扰，真的抱歉呀。
7: 主席习惯晚上工作，从昨天到现在还没有休息啊。
5: 坐吧。
7: 啊，请。
8: 好，我们实在是心焦于和谈，故我方连夜修改了方案，希望尽快跟贵方沟通，万望毛公海涵呐。
5: 哎，不碍事，都是为了和谈嘛。啊，
8: 毛公，这是我方新修改的方案。
5: 啊，文白先生莫急，我先说说我们的意见吧。针对上次谈判中啊，
8: 谢谢，
5: 争议最大的军队缩编的问题，经过慎重考虑，为了尽快促成和谈，我方愿意做出最大的让步，将军队缩编为24个师。不知贵党在新的方案中，关于军队缩编有什么新的意见吗？
8: 这个啊，毛公，我们今天先不谈这个。
5: 对，那要谈什么？
8: 谈，先谈谈将来军队驻地的问题。
7: 张工啊，我们现在连军队数量的缩编问题都没有达成共识，现在就谈驻地问题，是不是有些不妥呀？
5: 哪有饭没吃完先洗碗的嘛？
8: 军队驻地也很重要，也很重要嘛。总归是要谈的，不如先谈定的好，是吧？
2: 是啊，还是先谈定的好。

0: 报告，
1: 进来。联系上了没有？重庆副电，主席仍在谈判现场，还是联系不上。继续联系，一有情况马上汇报。
2: 是。
1: 整整的一天了，再耽误下去不是个办法呀。每耽误一秒，就给蒋介石。 多了一秒钟的先机呀！
2: 可调动华北、华中、华东各根据地兵力到东北去，这就意味着各根据地就被抽空了。如果东北打不过蒋介石，各根据地又被乘虚而入，这就是既丢了芝麻，也丢了西瓜呀！报告。
1: 是不是联系上了？是刘伯承、邓小平发来几电，联系山部四个师突然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发起进攻，已占领上党六县。啊，去吧。
2: 好，
1: 老总，你看，
2: 就这样吧。嗯，
1: 好了，现在。
2: 军队的驻地问题谈完了，下面该谈军队的缩编问题了吧？啊，
1: 不急不急。我们要谈的第二项是，这样啊，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人选，呵呵，
2: 倒是挺新鲜。两家人相亲，婚事还没说定。 先商量起喝喜酒要来哪些亲戚，
1: 是啊，关键问题没有解决，这谈了也白谈。

0: 少奇同志，你是中央代理主席，局势千钧一发，再不决定可就晚了。好，不等了，主席联系不上，这个班我来排，出了问题一切责任我来承担。
1: 不，
0: 党内集体决策，要承担责任，书记处共同承担。
2: 对，主席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们，我们就共同来承担责任。
3: 那好，我们就尽快的制定出新的作战方案。你们来看啊，就目前的情况，我们兵力明显不足，要想四面全保那是不太可能的。按照主席的战略意图，东北最重要，所以我们的第一原则是抢占东北。我建议立即从靠近东北的华中、华东根据地抽调100个团的干部，再加上10万的精锐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全力奔赴东北。
0: 向北发展，这意味着向南只能是防御，江北根据地的新四军主力应该立即北上，以填补华东、华中的空缺。
2: 那江北怎么办？
0: 舍去江南根据地，把江南的部队调往江北。
2: 我们在江南有8个根据地啊，全都舍去了。
3: 对，全都舍弃。我同意老总的意见，凡事呢，有得必有失嘛。蒋介石重点接收的是江南，而我军在江南的兵力恰恰是最薄弱的。

0: 为保东北舍弃江南，这样既可以避免兵力过于分散，又可以完成集中兵力抢占东北的战略方针。
1: 我再补充一点，为确保我军的行军速度，同时不给苏联红军留下口实，派遣一部分干部，不带武器，着便装，首先进入东北。好主意。
2: 只要把干部撒进去，必定是星火燎原，就这么定了。哎呀，这一耗就是一天一夜，尽弹些边角余料。我看啊，这事不正常。
3: 嗯，明显的是在拖时间呢。
2: 只怕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3: 嗯。
4: 喝了水，
5: 主席，周副主席，怎么了？延安急电都已经快堆到房顶了。哦，
4: 此问，这么大清早，你给我搬家中来干什么？
5: 这不是我送的，是有人托我给你送的礼。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还忘旧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它不止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是一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怎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
0: 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而你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

0: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右侧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右侧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

0: 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而你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而你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

0: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0: 当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

0: 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本被赶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4: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武汉

0: 啊，是谁呢？这个人，你肯定想不到。林彪。嗯。可是林彪的老部队都在山东，中央也刚刚任命他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啊。
1: 山东可以交给别人，现在东北更重要。我选林彪，还有另一个原因：东北目前形势是错综复杂。
0: 苏联人对我们也有戒心呢，派去领导东北军事的人，除了能打仗，还要能跟苏联人打交道。我明白了，林彪长期在苏联养伤，和苏联红军的关系很好，斯大林同志也很赏识他。可是，派林彪去主持东北大局，会不会太年轻了？可用之才，管什么年龄啊？
2: 林彪现在应该还在赶往山东的路上，马上给延安发报，立刻找到林彪，让他改变方向，直奔东北，越快越好。
3: 好，我马上去办。
4: 想要确保东北不落入中共之手，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派一位有威望的大员，先抵达东北，稳住局面。
2: 可是还没有这么一个合适的人选。有，眼前就有一位，就是他，给你送来的这份礼物。

0: 此外，不要卖关子了，快告诉我，这个人到底是谁？
1: 张学良，汉卿。
0: 没错，东北人最念旧，张家父子两代在东北经营数十年，至今在东北人心中仍有无可匹敌的威望。
2: 我明白了，他送这家钟，就是要提醒我，当年在西安兵变，被军事法庭判处10年，现在时间快到了。只要你
0: 现在不计前嫌，放他出来，汉卿必定会感恩戴德，死心塌地的效忠于你。东北是抢时间，那上党呢？ 到底打还是不打？上党60%现在有2万敌军占领，且保歼累密。我晋冀鲁豫部队以前一直和日本人打游击，既不擅长攻坚，而且装备也很差。现在整个军区加起来才6门小炮，弹药奇缺。最为棘手的是，由于仓促应战，整个部队还没有完成集结，这个时候要打大仗。
3: 困难很大，这一仗必须打。上党一战是两党谈判期间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的大规模进攻，不但如此，上党还牵制着平汉、同蒲2条铁路干线，直接关系着能否锁住老蒋调兵北上的大门。上党打不赢，谈判桌上就谈不赢。
4: 东北的压力就会更大，东北要强，上党要赢，只有这样，才能让蒋介石认识到我们的力量，在和谈协议上签字。同志们，这一仗我们计算过了，全军区平均到每个战士头上不到5发子弹，还要砍下6座县城，打败史泽波。 这么没有把握的仗，我们为什么还要打呢？因为这一仗，关系到的不是一个上党，也不是我们晋冀鲁豫解放区，它将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命运。下面，由邓政委和大家讲话。大家都知道，毛主席。 正在重庆跟国民党谈判，可是老蒋呢，并没有把我们当回事啊，想靠占领上党来逞威风，逼着我们缴枪、交地盘。毛主席说了，打好这一仗，不是为别的，就是为了在老蒋面前亮一亮我们的本事，让他晓得八路军的枪。 不是那么好搅的，这一仗打得越好，毛主席在重庆就越安全，谈判就能越顺利。也只有把老蒋乖乖地打回了谈判桌上，中国才能避免更大的内战，中国人民也才能避免再流更多的血。大家说？ 有没有信心打好这一仗啊？

0: 心，怎么把这鱼给倒了？
1: 哎，总不能扛着鱼缸回东北吧？这鱼养得多好啊，还是放生吧。
0: 养了这么多年，他们也总算自由了。
1: 是啊。
2: 少帅，蒋委员长的特使到了。
1: 哦，请。啊，
3: 张将军，这是委员长回赠给您的礼物。
1: 好，谢谢，请坐。
3: 不了，我还有公务在身，告辞了。
0: 这不是你之前送出去的那个钟吗？怎么又送回来了？这时间也不对，现在中午十二点，怎么才只到五点半？是不是钟坏了？这个时针被定死了。汉卿，汉卿，你怎么了？
4: 九年前十二月十二日，西安凌晨五点半。

我们都不用说了，我没事，鱼放了，咱再钓回来呗。 我这辈子，哪怕是活过100岁，所有的生命，在9年前，那个凌晨5点半之前，都活完了。剩下的时间。

0: 开辟之恩，任重道远。石辉，东北这个大局，我可交给你了。请伟泽放心，石辉定不辱使命，为党国竭尽全力，安定东北。好，青儿，我知道你工作努力认真，讲究原则，但要注意分寸。是。
1: 父亲，请您放心。
2: 副院长，副院长，副院长，副院长，副院长。
0: 好，我就不送你们了，你们先去吧。
3: 是。

0: 苏院长。
1: 怎么回事？我问你，怎么换成熊世辉做东北行辕主任了？
2: 子文，用人的原则就是一次不忠，百次不用。何况东北是在他手上丢失的，现在他回去做接收大员，东北的老百姓会怎么想呢？
3: 这
2: 报告，进来。以及电副阎锡山，上党必须死守，确保平汉同蒲县畅通。命何应钦催促各北上部队加快步伐，全速前进。
4: 是。

0: 主席，山海关李云昌报告，他们发现了20多艘美军运兵船向秦皇岛港靠近。
1: 杨国福的3个团援兵到哪儿了？
0: 到了乐亭县，就失去联系了。
1: 林彪呢？还是联系不上吗？
0: 没有联系上啊。
1: 怎么搞的？从鄱阳出发到现在，啊，音信全无，沿途军区派出的搜寻人员也都说没见到，就是个哑炮仗也会冒2股白烟嘛。
0: 现在最为棘手的还是上党，虽然我们已经连续拿下了5座县城，但是史泽波全部主力已经集中到最后一座城市长治，长治城城高沟深，暗礁密布，加起来比前5座城都要难打，又赶上连日暴雨，城墙湿滑爬不上去，刘邓已经围城10几天始终没有进展。
1: 刘邓主力屯兵坚城之下，如果这时候敌军再派兵增援，和长治城里的史泽波内外夹击，局面就被动了。
2: 报告。
0: 是的。
2: 晋冀鲁豫急电。
1: 怎么了？
0: 主席，彭义兵部7000多人正向上党扑来。
1: 哼，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0: 先生，张兰送来请柬，明盟今晚请西班子唱堂会，邀您参加。
1: 真是一帮子闲人呐、啊！此时还有心风月无边，推掉吧。
0: 据说还请了毛泽东。
2: 现在我们哪有心思看戏呀、啊？主席，你说这戏是去看还是不看呀、啊？
3: 表老请客还是要去的。
2: 可是上党和东北怎么办呀、啊？
3: 天塌下来压不死人。东北那边继续联系林彪和杨国富。至于上党嘛，通知刘邓，围城打援。
2: 围城打援？
3: 嗯，
2: 主席。以我们的兵力单打一路还可以，如果兵分两路，恐怕最后连两头都吃不下呀。
3: 兵者虚虚实实也，兵力不够可以虚实结合嘛。史泽波已经被我们围在长治城也有一段时间，我们攻下上党五个县已经吓破了他的胆，所以围城可以虚，只留济南纵队和地方部队佯攻长治，把太行太岳的纵队主力调过去打援，争取一口气吃掉彭玉斌。只要援兵一完蛋，史泽波必定会弃城而逃啊。
2: 嗯，风险是要冒，但是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了。
3: 还有一点，围城打援期间不能让北上的敌人钻了空子，趁机通过平汉线和同蒲线。
2: 哎，这方面尽可放心，以前我们八路军打鬼子有的是经验，在鬼子里面不是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吗？八路八路专把铁路。
3: 就这么安排，命令发下去，我们去看戏。
2: 不过这家里总得留个人看守吧。
3: 哎，该布的棋子都布完了，反正是等结果，在哪儿不是等啊。走，看戏去。
2: 哎，那就去吧。

0: 好，
1: 啊，你好，你好，
0: 谢谢啊，
2: 幸会，
0: 幸会，幸会。
2: 彪罗啊，今天可真是高朋满座呀、啊！
3: 是啊，
0: 不错，满座。
2: 彪罗，请。
0: 好，大家都请吧。
4: 东北抢得如火如荼，上党打得刀光剑影，在这个节骨眼上，表老费这番心思，还不是想给两家灭灭火吗？
5: 诸位，今天是全包堂会，可以自行点戏。我这个做主人的，首先提个建议，点一出《将相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呀？
6: 哼。将相和，没有负荆请罪，这将相能和吗？啊，我看还是换一出吧。
4: 依我看呐，就点雷峰塔吧，宝塔镇蛇妖，好戏，
6: 好戏，
7: 好戏，好戏，
4: 什么意思？又唱又和的，这是想当法海，把润公当白蛇呀？你还别说，毛润之还真是属蛇的。
5: 原来是客，还是请润公点吧。
2: 久闻厉家班的唱作功夫誉满天下，又以武戏最佳，何不点一出他们拿手的好戏《大闹天宫》呢？啊，让大家一睹为快，热闹热闹。
6: 一个法海镇妖，一个大闹天宫，今天晚上这台下的戏可比台上好看多了。

0: 车骑驴的，不便设下牢笼之计，将他装进天庭，授予
1: 看看到底是玉皇大帝化干戈为玉帛，大仁大量，怪只怪这只妖猴不识好歹，有官不做偏要兴风作浪。
2: 哎，人家孙悟空不是为了自己做官，你没听那唱词里唱的吗？只因山魈木怪勾结一伙城邦，妄想毁灭我寨，把我子孙杀伤。孙悟空是为了保卫家园和猴子猴孙的平安，这点道理说起来也还是情有可原的嘛。
1: 只要他把金箍棒交出来，玉皇大帝对他的猴子猴孙和花果山也不会咋样的啊。
3: 有了金箍棒都要被欺负，要是没了那家伙事儿，还不被人连锅端喽。

0: 没好下功夫，还是联系不上，上当方便。油灯几点？刚刚查明，城市城外，援军不是7000，是20000。我答应部队，急需再投入兵力。
1: 怎么样？
2: 13军登陆前方等了，52军随后赶到。东北方面，熊世辉和大公子已抵达长春，今晚代表国府设宴，东北各界友人全请齐了。

0: 看样子台下的戏比台上的精彩呀、啊、
1: 毛润之倒是稳坐钓鱼台，任凭风浪起啊。
2: 守他何止，弼马坚缺少一位，正堂诗事不免封他为弼马翁，为余的良马。好，已清所奏。
0: 电告刘登，把长治城下的部队全部调过去打援。这样的话，围城的就只剩下地方部队，万一被史泽波看出来，这个时候必须赌一把。

谢谢。

0: 我是陈诚，第五街委员长。
1: 上等有消息了。
2: 是的，
0: 共军刘邓大胜，彭玉斌20000援兵全军覆没。
2: 援兵刚被歼灭，史泽波就吓得弃城而逃了。

0: 晋冀鲁豫组织民兵连夜扒掉了平汉同蒲铁路线，
1: 北上的大部队全被堵在铁路线上，无法前进。
2: 听说张学良换成了熊式辉，
1: 东北元老张作祥、莫德惠、马占山等人推辞的推辞，称病的称病，熊式辉和大公子准备的宴会一个贵宾的味道。
0: 杨国福增援部队已经赶到山海关，林彪也刚联系上。
3: 哦，
0: 他已经入辽宁，即将到达沈阳。

0: 这是我晋冀鲁豫部队在上党战役中从史泽波的长治城里缴获的。本当送交新文件，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但是为了谈判的顺利进行，还是物归原主的好。
1: 这上党一战，纯属是第二战区阎锡山所为啊。中央政府事先均不知情，任真兄，这是误会了吧？
0: 好几万兵马打了这么久，委员长居然是毫不知情，哼，只怕是新闻界和全国的老百姓都不会信呢。
2: 可大家都也知道，现在是特殊时期，不排除各方假借受降为名去抢占失地，以充实自己的实力啊。都是一场误会，请毛公、周公明察秋毫。
3: 我党向来是顾全大局，我们这次来重庆，就一个目的：和平建国。 如果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第二次，我们可以既往不咎。那是啊，嗯，本来的话，让我听了甚是欣慰啊。嗯，那。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 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7: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8: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9: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0: 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

0: 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是不会被团灭的。
1: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0: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2: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2: 杀！杀！
1: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3: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这次转移事关重大，我们要对每一位留下的人员负责任。毛泽东同志是否留下，还是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吧。
2: 猪毛猪毛猪毛不分呐，既然毛不走，我也留下算了。
3: 那我们也留下。
4: 要是以老毛的名义建议啊，肯定会被否决。以我的名义吧。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5: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

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0: 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那关于军队缩编，上次贵党提出缩编到24个师，应该不会出尔反尔吧？我们是否仍可在此标准上进行商讨？为了早日签订和平协议，让全国人民放心，如果蒋委员长同意尽快召开。 各党派平等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我方不但不会出尔反尔，还可以再让一步。除了缩编军队之外，江南的8个解放区，以及长沙以北、河南中部以南的另5个解放区，一共是13个根据地，也全都可以让出来。
1: 1945年10月10日，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团在重庆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任真兄，
2: 哎，
1: 快来帮我搭把手，快！哎呀，
2: 哎，来来，哎呀，哎。 哎呀，毕竟长你几岁，体力啊远不如你喽。
0: 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我在延安也就是种种菜喽。10月小阳春，正值种一些散生竹的时候，现在抓紧时间种下，来年夏天这儿就可以成为一片竹林啊。<笑>我也算是明白喽。离开重庆前的最后一个晚上。 你非要请我住到你这里来，原来啊。

0: 是想今天早上抓我的壮丁啊。
1: 顺治，你看我俩现在这样像不像两个卸甲归田的农家老汉？
0: 用不着卸甲，我本来就是个泥腿子吧。
1: 歇会儿去。哎呀，你这样子让我想起当年在广州农讲所给农民讲课的样子。
0: 我记得当时委员长正带着十几万大军挥师北伐呢。
1: 白驹过隙19年，当年10万的北伐雄兵现在已壮大为500万，你也拥兵百万，雄霸一方了。
0: 我们这100多万泥腿子毕竟是弱者，谈何雄霸一方啊。来来。
1: 好。顺治啊，如果说当年你能跟着我该多好啊，这中国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乱，我中华民族复兴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如同这重庆的雾霾，前路茫茫。
0: 委员长想过该如何拨开迷雾见晴日啊？
1: 当然是要统一，只有天下归一才能民心安定，前路光明嘛。
0: 所以三国演义开篇就讲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
1: 一个国家最好还是只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要不就会像这些树杈各长各的，没了方向了。
0: 我倒觉得枝繁叶茂的好，坏死的树才会没有枝叶啊。
1: 枝叶再多，如果没了主干，就没苍天大树啊。
0: 奉献最多者方为主干，今日之中国只有为人民的利益努力奉献之主义、之政党、之领袖，才能够带领人民走向民族复兴啊。
1: 顺治兄的高论中正是非常赞同的，只是你误解了我刚才的意思，我并不是一直想去当这个什么主干，只要等国家能统一成功之后，总统一职顺治兄来担当也可以啊。
0: 委员长啊，一国之权柄哪有私相授受的，只要有和平、有团结、有民主，不管他谁当总统，中国都会迎来光明。到那时啊，润之到乐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呢。

0: 蒋委员长到。
1: 坐下吧。伟作，双十协定才签订了3天，此时清剿共军怕余力不和吧？他毛泽东手里不是还霸着地盘或者枪吗？地盘和军队两个谈判的核心都没有达成具体的协议，现在这个协定签订的还有意义吗？
2: 可中共答应缩编军队，也出让了不少地盘。哎，到了。哎，怎么样？怎么样啊？啊？你看，37.8呀！哎，你看，发烧了不是？发烧了。恩来来电报说你在重庆一天睡不到3个钟头。哎，40多天呐！ 年轻人也不能这么熬啊，50多岁的人了，总这么熬可不行啊。

0: 周鑫，阿司匹林，一天三次，一次两片。
1: 哦，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回来了，你们还担心什么？等我汇报完了谈判情况，就回去蒙头大睡，行了吧？
2: 哎，先吃药，先吃药。
3: 哎呀，来，把药先吃了啊。哎，
1: 这次重庆谈判，我们取得了三个方面的重大成果。第一，向全国各界宣传了我们的主张，树立了我党的和平倾向。第二，团结了一大批的民主人士，争取了最广泛的同盟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第一次在国民党那里争取到了对等谈判的地位。蒋某人过去一直是以中央自居，不把共产党放在眼里，这次能跟我们平等地坐在一张桌子上签订和平协议，这就是最大的成果
3: 啊。
1: 当然了，现在签订的还只是原则性协议，不少具体问题双方的分歧意见依然很大，尤其是在解放区和人民军队这两个核心问题上，尽管我们做出了巨大的让步，蒋介石还是不肯轻易认这个账啊。
4: 中共是名为缩编军队，实则保留了精锐，至于地盘更是让出的是边角余料。像晋豫皖这样的核心地盘他让了吗？一个没让。不仅如此，现在还把手伸进了东北。
5: 可是我们双方现在还正和谈着，这样不宣而战，恐怕我们要背负破坏和谈的骂名啊。
1: 双十协定刚刚签订，大的全面的冲突估计暂时还不至于，但是局部的冲突恐怕是不可避免。恩来现在在重庆，就具体问题进一步进行谈判，蒋介石很可能趁着这些具体问题没有谈妥之前发动局部进攻，造成既成事实，逼我们在谈判桌上再做让步。
6: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最严重的情况是老蒋集结重兵北上，打通平汉、平绥、津浦、同蒲等华北各个铁路干线，与此同时割断我华北与东北之间的联系，而且将我华北各个根据地分割包围起来。
7: 如果他真要这么干的话，那需要的兵力就不是一星半点，至少要几十万。难道蒋介石真会有这么大的动作？
1: 一条线两条线很有可能，四五条线同时铺上来，蒋介石总得顾及一下全国人民的舆论，我想还不至于吧。
6: 但愿不至于吧，不然的话双方之间的冲突就很难控制了。
4: 我手中的这本剿匪手本是毛泽东在谈判的时候交给我的，我一定得要亲手交还于他。诸位一定要记住，必须置生死于度外。
8: 是。
9: 1945年10月13日，双十协定签订后第三天，蒋介石向国民党各战区下发剿匪密令，调集110多个师，连同新收编的30万伪军，兵分六路，大举进犯解放区。

0: 主席。
1: 哎，嘘。
2: 什么事啊？
1: 刚睡着。
0: 主席，禁忌鲁豫几点？
2: 灯。
1: 这儿呢。

0: 平汉、平绥、金浦、同蒲、正太、山海关，100多万人马，六路同时进攻。看来蒋介石是要大打呀。
1: 嗯，这协议才签订了3天，范琏比翻书还要快呀。我看应该立即终止谈判，把恩来从重庆撤回来。
2: 各解放区呢，要进行一个紧急动员，准备迎战。
1: 不能急。你们容我想想，容我好好想想。叶子龙
3: 到。
1: 前线情报中，蒋军北上是以剿共的名义还是以受降的名义？
3: 均以北上受降的名义。
1: 嗯，这就对了。和谈期间发生局部冲突，这一点我们预料到了。当然，冲突来得如此之快，规模如此之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即便如此，蒋介石还是不敢明目张胆地撕毁刚刚签订的和平协定。他的六路进攻打的也是北上受降的旗号，换句话说，和平未必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停止谈判，把恩来撤回来，或者我军全面动员出击，那局面就很难控制了。一旦大打，和平就无望了。
2: 可蒋介石现在来势汹汹，难道我们就一味的退让不成？
1: 退让也不行，吴彦泽的妥协退让只能正中蒋介石的下怀，让他得寸进尺，和平同样无望。
4: 既不能大打，又不能退让，那可怎么办呢？
1: 只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1: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蒋打我打，蒋停我停，只自卫不反击。
2: 这样既要顶住敌人的进攻，又要掌控整个战争局面，这个分寸可实在是不好掌握呀。
4: 是啊，蒋打我打，蒋停我停，主动权全操纵在蒋介石手里，我们也太被动了。
5: 这和我军的作战特点也是背道而驰的，我们的兵力不足，武器落后，擅长的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如果我们只自卫不反击，势必就要死守在解放区，这个仗太难打了。
1: 我这个人呢，最不喜欢按对手的打法来打仗，可这次不一样。我们作战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敌人，而是为了以打促和。只自卫不反击确实会让我们承受很大的压力，可全国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和平，这是人心所向。为了和平，哪怕还有一丁点儿避免内战的可能，冒再大的险，承受再大的压力，值得。这叫得民心。
5: 如果要掌握这个分寸，就意味着在钢丝上跳舞。各个战场上的每一个动态，重庆谈判桌上的每一个细节，都要随时把握，不能出现一点纰漏啊。
1: 叶子龙
3: 到，
1: 马上给我在这里支个行军床，我就住在作战室了。
3: 是。
4: 那怎么行啊？你还

0: 发着烧呢。
1: 主席，我看你还是回去休息。我们几个人呢，24小时轮流值班，好吧？
2: 轮班归轮班，所有的情况不还得有个人汇总吗？都不要争了，你们几个轮班，我24小时盯着，就这么定了。
3: 周公啊，你们对政治协商会议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啊？
4: 现在前线大军压境，打得六亲不认，你们拍拍屁股坐下来，要先开政治协商会议。什么叫协商？有拿机枪大炮协商的吗？我们的态度很明确，要开政治协商会议可以，先停战。
3: 周公啊，说句题外话，你还非让我点破吗？如今几条战线，你们都是局面被动，尤其是在平汉路，我军长驱直入，贵军岌岌可危。现在开政协，好歹你们还有一席之地，真要等全军覆没了再开，你们还有位置吗？
4: 是吗？那好，我们就看看最后到底谁输谁赢。
5: 我军对国民党军进犯平汉路发起自卫反击。

0: 走。
1: 什么情况？平汉路。
2: 平汉路怎么了？上官，
0: 主席，好消息。
1: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本不想打扰你，你看，还是把你给吵醒了。
2: 有什么好消息啊？
1: 你看啊，我晋冀鲁豫部队于昨日对平汉路进犯之敌发起总攻，大获全胜。全歼敌军两个军生擒敌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马法武手下20000多人，并成功争取高树勋率新八军等10000余人战场起义。
2: 老蒋这个家伙总是让非嫡系部队冲锋陷阵当炮灰，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啊。
3: 主席，
2: 自食其果。
3: 金浦路最新电报。
1: 给我，我说，你去，这，主席，你看你都困成什么样子了啊？回去睡一觉啊，回去睡一觉。
2: 你们都撑得住，我就撑不住了。凭什么我一个人搞特殊啊？
4: 两个月的时间，六路进攻，100000人马，竟是溃不成军。
5: 都怪那个没有气节的高树勋，阵前倒戈，断送了平汉路的大好局面。
4: 曾国公有一句话说得好啊，绝路之可以杀其身，不可以改其性。
5: 魏佐，至少山海关我们已经拿下了，
4: 可林彪的10几万大军已经出关，这东北很快会成为他共产党的天下了。
5: 魏佐，此次六路进攻单靠高树勋那些靠不住的杂牌军仓促上阵，是有些心急呀。
4: 我能不急吗？美国已经派马歇尔到中国来调停国共之间的冲突。
5: 魏佐，社会各界对此次冲突议论纷纷，美国人也盯着，看来我们恐怕得有些态度才行啊。
4: 立即让吴国桢开个新闻发布会，
6: 此次军事冲突中政府全出手势，国军本为合法北上受降，不料中共竟调动大批军队偷袭国军，国军被迫自卫，和平协议莫及危险。

0: 中共不仅蓄意制造事端，还一再推辞政府早日召开政协、和平建国之诚挚邀请，置我民族和平于不顾。事实俱在，是谁在挑起内战？相信公道自在人心。这个蒋介石实在是欺人太甚。
1: 他自己挑起的战争，现在打不过了，还把脏水往我们身上泼。他
2: 可以颠倒黑白，我们也可以还真相于天下嘛。通知新华社，召开新闻发布会，我亲自主持。
1: 37.6度，还发着烧呢。哎，
2: 不就是一点低烧吗？不碍事。 你这都反反复复一个月了，哎，要不然让他们去，你就不去了。开什么玩笑啊！记者们都来了，我不到场能行吗？
1: 哎，主席，
3: 今天是怎么了？啊？怎么回事啊？主席。
4: 我们派往新疆工作，被盛世才逮捕的100多位同志们，都已经营救出来了。
3: 哦，今天刚到延安，
4: 这是好事啊！他们人呢？
3: 哎，老莫，你先别急啊，人呢都安置在招待所了。
4: 哎，
3: 哦，我们来呢，是来告诉你，这次回来的都是幸存的同志。
2: 文秋同志，主席，是我，我们回家了。回来就好，回来了就好啊。哎，这是思琪吧？
1: 是，思琪，哎，叫伯伯，主席伯伯。
2: 哎，你看看，都成大姑娘了，离开延安的时候，哎，才这么高。哎，怎么就和你妈妈呀？爸爸没回来。

0: 是泽民的吗？怎么？什么时候的事？
1: 2年前。

1: 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投靠蒋介石，把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抓了起来，用尽酷刑，威逼泽民他们几位主要领导签字，承认共产党阴谋搞暴动，并宣布脱党。
2: 泽民誓死不弃，结果。除了泽民，还有谁呀？还有陈潭秋同志、尹基禄同志，一同遇害。另外。 郑文秋同志的丈夫陈真亚同志也在新疆牺牲了。

0: 主席啊，还是我来吧。
1: 不必。
2: 哎，对，老谋士坐山，翻个身，还是坐山。

0: 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现在开始。首先，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欢迎各位记者朋友们，感谢你们前来聆听事实的真相。
1: 请问毛先生，国共既然已经签订和平协议，为什么贵方再三推辞，不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呢？
0: 一边是百万大军进犯解放区，一边逼着提前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刀架在脖子上搞协商，能协商出什么结果呀？
2: 我们要求国民党停止一切向解放区的进攻，因为此事不决，其他一切无从谈起。
3: 请问毛先生，据中央政府声明，此次冲突是贵军主动进攻的，政府完全处于守势，请问这是事实吗？
0: 是不是事实，国民党一面之词说了不算，我毛泽东说了，也不算，事实胜于雄辩。
4: 三个月以来啊，向我军主动投诚和被俘的国民党官兵高达数万，其中不乏有战区副司令、军长、副军长之职，这些高级将领啊，就完全可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又是谁在主动的向我们进攻。
5: 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
2: 在此次平汉路战役中弃暗投明，率部起义。蒋介石委员长于10月13日
5: 下达了剿共的命令，这就是当时他下发给各战区司令、副司令的剿匪手本。
6: 剿匪手本啊！
7: 请问毛先生，中共既然用事实证明了此次的军事袭击是由政府挑起的，那是否会终止正在重庆进行的和平谈判呢？会不会对政府展开全方面的武装反击呢？谢谢。
0: 中国是要和平的，不要内战。和平建国，既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所力求的目标。因此，尽管国民党政府挑起事端在先，但我人民军队绝不主动扩大冲突的范围。
8: 我想冒昧地问毛先生一个私人问题，可以吗？
0: 请讲。
8: 中国有句老话，有仇不报非君子。听说您有多位亲人都被蒋介石政府所杀害，您真的能放下仇恨跟蒋先生握手言和吗？
2: 众所周知，
0: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蒋先生已经成为阶下之囚。如果不是为了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业，那蒋先生恐怕早已成了刀下之鬼。今日之中华，更需要全民族团结一致，为了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这位记者朋友，再次请允许我借用鲁迅先生的两句诗来回答你的问题。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0: 停战协议了。
1: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7: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

0: 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

0: 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7: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

0: 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

0: 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命令各部对猪猫共军采取驱赶式的追击。
3: 那就这样让红军渡江西去啊？
2: 当然不能，
4: 这不是硬要把我们剩下的30,000多红军往虎口里送吗？
5: 照这样下去，红军势必会走上绝路啊。我看是时候把李德和伯虎轰下台去了。
6: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7: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在丹田。
8: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7: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这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歪头不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8: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7: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9: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主席，
1: 主席，
2: 爸爸，
0: 主席，
2: 爸爸，跟我们扭秧歌去吧。
0: 可热闹了，主席，跟我们一起去吧。
2: 爸爸，快点，姐姐扭得

0: 就是，就是。
1: 马上就来，
0: 以后跟姐姐们一块儿去牛，好不好啊？
2: 好。
3: 对呀，
2: 娜娜一定会扭得特别棒。
0: 好，真热闹。
2: 娜娜，你想不想学啊？
3: 想。
2: 想学的话，姐姐教你。

0: 你看，这都几个月了，每天都在刀锋边缘，每件事情呢，都得处理得有分寸，每个问题还要解决得恰到好处。那
1: 他这纯属是熬病的。
2: 是。
3: 报告。
0: 什么事啊？
4: 苏共中央刚刚发来电报，苏联将派出与阿洛夫同志为首的医疗专家小组前来给主席治病。
0: 嗯，知道了。哎呀，
1: 还有一个好消息。
0: 哎，江青同志，
1: 老总，
0: 老毛怎么样啊？
1: 一个小时前刚吃过药，现在还在睡着呢。
0: 哦，那就别惊动他了。季岸英的飞机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走吧。啊，
1: 咱们先走吧。
0: 我们走了。
1: 啊，
5: 主席，
0: 怎么了？
1: 哎，
5: 爸爸，
0: 你怎么起来了？
5: 老毛，你怎么起来了？
1: 先起来了，
0: 飞机要到了吧？我去接岸英。
5: 江青啊，
0: 哎呀，我这一身去接岸英没问题吧？
5: 哎呀，老毛，你的病还没好呢，那岸英我们去接不就行了吗？你一会儿就看到了。
0: 我也是，叫你帮我看看到底成不成啊？
1: 挺好的。
0: 啊，挺好就行啊。
5: 哎，
0: 老毛，你还真去呀？你看，你看，这，
5: 哎呀，
0: 哎。
5: 老毛，你行吗？啊，你们都还愣着干什么？接飞机就得早点到机场才行啊！来，李娜，过来，过来，走吧，
1: 坐爸爸腿上，
0: 走走走走走吧，
1: 来来来，好，
0: 走吧走吧，哎。

0: 么怎么跟我一样大呀？
1: 爸爸离开哥哥的时候跟你现在一样大，也是五岁，18年了。在爸爸心里，哥哥就一直是5岁时候的模样。

0: 我等着你的眼了。嗯，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1: 看你门开着，顺便进来看看。哎，大老远赶回来，也累了，早点睡吧。啊，
2: 哎，爸，您坐。

0: 长得像你妈妈。
1: 爸，
0: 你五岁，爸爸就离开了你。你八岁没了妈妈，十多岁你就带着两个弟弟在上海当叫花子。
1: 爸，是我没带好弟弟们，都怪我没带好他们，是我太没用了，害得安青生了病。阿龙都没了。都怪我没用。
0: 说什么呢？你自己才十来岁，十来岁，人家这个年纪，爹娘捧在手里，含在嘴里。什么也没顾上，让你带着两个弟弟沿街乞讨，到处流浪，得有多苦啊。
1: 爸，没事，都过去了，过去了。
0: 还有你，泽民叔叔，泽谭叔叔，还有泽建谷，一个个都没了。唉，咱们毛家没剩下几个人了。这些年我都不敢想这些，一想起来我就睡不着，这心里就跟有把刀子在绞啊绞。对不起你们。
1: 不怪你，这是咱们毛家人每个人的选择，您知道吗？

0: 妈妈，妈妈在临死的时候就留下了一句话：死不足惜，唯愿润之早日革命成功。妈妈她从来都没有怨过您。
1: 你妈妈才29岁，开会之死，百身莫属。

0: 哎，过来。
1: 来。哎。嗯。我说你怎么还不趁热吃啊？一会儿凉了怎么吃啊？嗯。现在吃饭是你的首要任务。嗯。娜娜，走，咱们练字去好不好？
2: 嗯。
1: 吃饭啊。
0: 好。
3: 中尉军官毛岸英，前来报道。
4: 香啊，爸，我都十几年没尝到中国菜的味道了，馋死我了。
0: 哎，今天就算了，下不为例啊。
5: 下不为例？为什么例啊？
0: 嗯，这小灶是专门给我供应的中央领导的病号餐。你是中央领导吗？啊？那你是病号吗？
5: 也不是。
0: 我是，那是中央给的任务，必须补充营养，恢复健康。你这两条一条都不沾的。算了，今天这顿算是给你接风洗尘吧。
5: 那我以后吃啥呀？
0: 都给你准备好了，你以后啊就跟江青娜娜一起去食堂打饭。
5: 好，
0: 记住了，食堂分中灶和大灶，中灶是干部餐，大灶呢是战士餐。你跟娜娜一样，去了食堂只能吃大灶，不准吃干部餐。
4: 爸，我也是中尉军官，标准的连级干部啊，怎么变成战士了？
0: 我说你是战士，就是战士，还有啊。吃完了饭，把这身衣服换来，太扎眼。
4: 为什么？
0: 这里是延安，不是莫斯科。你自己出去看看，外头的干部、战士和老百姓穿的是什么？你这一身苏联军官制服，又是武装带，又是大皮鞋，抖落给谁看呢？老百姓搞不清你是个什么身份，脱离群众啊，知道不知道？哎，江青，
1: 哎，
0: 一会儿找几件我的衣服给岸英换上啊。
1: 啊，你的衣服都旧成那样了，况且你比岸英胖那么多，穿上能合适吗？
0: 改一改嘛，能穿就行，哪儿那么多讲究。入乡随俗，就这样了。
1: 那岸英，我给你准备衣服去。
4: 是。
0: 快吃吧。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

0: 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7: 本被赶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6: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8: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6: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8: 年年今夜，
7: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6: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9: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10: 爸妈，
11: 回来了。
12: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最初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金楚，香米如珠，江汉大米。
13: 晚上好，今天全省多云为主，武汉南部、荆州东部、咸宁、恩施西部局地出现小雨。未来两天，我省基本都会是多云到晴，最高气温会在31到35度之间波动。干燥晴朗有风的天气，花粉最猖狂，易过敏人群要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5点的高峰时的外出，外出时建议佩戴口罩、护目镜。大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局地有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推进稻田辐射落综合防控，湖北省农业中心替您收看城市预报。武汉多云到晴，21到33摄氏度；宜昌晴，20到32度；襄阳晴，21到32度；恩施晴到多云，22到36度；十堰晴到多云，20到32度；荆州晴，22到33度；荆门晴，23到33度；随州晴，19到32度。孝感晴，21到33度；咸宁晴，20到32度；鄂州晴，22到32度。

0: 黄石琴22到33度，黄钢琴21到32度，天门琴21到32度，钱江琴21到31度，仙桃琴21到31度，石农架多云到晴15到28度，新疆阿克苏多云有小雨15到24度，第一市阿拉尔市多云有小雨15到25度，西藏山南阵雨转多云12到21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新的超市的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今天在武汉举行；
1: 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引发荆楚各地强烈反响；
0: 权威解读，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意义重大；
1: 权威解读，发力六个创新，湖北在下一盘怎样的棋？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9月5日在武汉举行。出席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8人，候补省委委员1人。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和部分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列席会议。
1: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关志欧做了讲话。全会听取和审议了省委常

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实施意见。关志欧就实施意见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了省委12届11次全会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扛起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政治责任，全力推进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推动武汉都市圈一体化协同融合发展，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切实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全会指出，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的具体行动，是党中央赋予湖北的战略任务，是推进支点建设的关键一招。要以加快建成支点为总目标，以武汉光谷为先导，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引擎，以武汉都市圈为重要载体，发挥比较优势，持续深化改革，统筹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治理创新，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新篇章。全会强调，要聚力科技创新，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建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梯次衔接、运转高效的实验室体系，全面强化基础研究，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设及展示收储、撮合、交易、转化等功能于一体的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努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全会强调，要加快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提升汽车、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培育壮大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新型能源、时空地理信息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全面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培育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全会强调，要加强金融创新，打造科创金融品牌，实施科技金融加行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深化一链一金融服务模式，鼓励科技金融创新产品与服务在鄂先行先试，深化财政金融协同联动，扩围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全会强调，要推动区域创新，打造融合发展共同体，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完善利益分配等合作新机制，促进武汉都市圈一体化协同融合发展，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以武汉都市圈带动全省区域创新联动发展，推动宜昌、襄阳、江汉平原等地打造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增长点，推动十堰、恩施、神农架等地强化生态保护，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强中部地区协同创新，主动融入全国创新链。全会强调，要深化开放创新，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实施花湖机场、天河机场双枢纽提能工程，建设多式联运国际物流枢纽，建好用好自贸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开放平台，拓展对外合作新空间，深入实施文体旅加行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加快建设世界知名的

文化旅游目的地。全会强调，要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完善创新支持政策，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做到有呼必应、无事不扰，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建好用好数字湖北一张图，推动政务服务向增值赋能升级，持续推进大财政体系、国资国企、开发区管理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改革。全会强调，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敢于担责、狠抓落实，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规律办事，追求实实在在的增长。要担当作为、善作善成，鼓励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创造性抓落实，提倡马上办、钉钉子，确保干一件成一件。要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建立为基层服务包保工作机制，多为基层办实事、解难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湖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告强、武紧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对省委常委会之前作出的给予告强、武紧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予以追认。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贯彻即将召开的党的20届五中全会精神，坚决扛牢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政治责任，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只争朝夕，埋头苦干，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争做高质量发展优等生，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新篇章。

0: 今天，省委12届十二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实施意见，展现了进一步强化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湖北思考、湖北谋划、湖北行动。参加全会的党员干部们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把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落到实处，为支点建设提供核心引擎。
1: 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的具体行动。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大家表示，全会描绘了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实施蓝图，为我们该做什么、能做什么、要做什么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
2: 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湖北的光荣使命，省委召开全会进行专题部署，充分体现了对武汉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武汉将牢记嘱托，加压奋进，一是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以一流环境吸引一流人才，兴办一流企业，建设一流城市；二是构建一城三廊多带创新空间布局，深入实施激发产业创新活力锦鲤计划，建设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以城市更新带动科技创新、产业换新、治理革新、文化出新；三是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充分发挥武汉龙头辐射作用，带动武汉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和省域协同发展；四是以重大项目为牵引，深入开展科技招商、产业链供应链招商。
3: 省委将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作为统筹全省发展的核心引擎，制定出台了实施

0: 意见，这必将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注入新的强劲动能。襄阳市将聚力推进六个创新，积极融入科创产业走廊，学习借鉴光谷创新发展模式，促进人才互通共享，要素自主流动，推动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努力在全省发展大局中挑大梁担重任走在前。
1: 这次省委全会对加快建成支点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加快建成支点的目标和思路更加清晰，信心和底气更加充足。宜昌将全面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局，打造创新友好型营商环境，推动企业精准匹配科创资源全覆盖，做好生态加经济的文章，着力建设武汉科技成果转化承载区、产业创新协同高地、跨区域创新枢纽节点。
2: 这次省委全会专题部署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鄂州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鄂州有基础、有条件当好都市圈协同发展的优等生，发挥花湖国际机场枢纽优势，精准对接光谷高端芯片、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产品出海需求，让更多的科创成果在鄂州转化运用，落地生根。
3: 湖北省委、省政府高质量推进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立足湖北省情、服务国家战略，必将对湖北省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也为高效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宝贵的机遇。湖北工业大学将坚守立足湖北、服务工业的办学使命，在实用成果转化、服务工业企业方面有更大的作为。
4: 全会提出，要以加快建成支点为总目标，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引擎，以武汉都市圈为重要载体，统筹推进六个创新。大家表示，要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
5: 全会以三个重点精准破题，体现了深谋远虑，以六个创新系统部署，突出了科学务实，抓住了湖北加快建成支点、争当高质量发展优等生的关键要害。省发改委将在规划引领、项目支撑、创新驱动、区域协同上聚焦发力，谋划实施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重大项目。
6: 把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放在支点建设大局中谋划部署，以全会的方式研究出台实施意见，十分重要，正当其时。省科技厅将全力抓好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建设，加紧制定出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加强基础研究等方面的政策措施，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入推动全会部署落实落地。
7: 实施意见为我们加快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明晰了关键路径。省经信厅将紧扣六个创新的部署要求，聚焦光电子信息、绿色智能船舶等12条重点产业链，组建工作专班，科学编制产业图谱，分级建立在建项目库、技改项目库、科研成果转化库，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8: 沿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这个主线，进一步的链接全球的创新要素啊，推动我们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的机制啊，进一步的推动更多的创新成果能够在我们的荆楚大地上有效的转化。武创院也会以实际行动为建设高水平的武汉区域的科技创新中心贡献。

0: 更大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深刻指出，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三加三国际和区域科创中心建设。今天，湖北省委全会通过的实施意见，既是湖北贯彻落实国家科创战略的重大部署，也是激活创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支点建设的关键抓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来看专家的解读。
2: 专家认为，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首先是国家战略任务。从全球看，每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都是大国兴衰的分水岭，更是后发国家实现换道超车的窗口期。从全国来看，中东西创新要素供需互补，潜力巨大。“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进成渝地区武汉、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全国三加三科技创新格局基本成型，科技创新布局已从单点突破转向层级清晰、错位发展、梯次联动的系统化格局。而武汉区域科创中心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载体，将有效提升科技创新资源统筹配置水平，通过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3: 科创中心的作用要放在国家区域创新体系的整体布局中进行分析，是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的重要支撑，要发挥区域带动作用。成渝科技创新中心辐射西南地区发展，西安科创中心就是要引领带动西北地区发展，而武汉是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
4: 加快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第一，有利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第二，有利于构建新的产业体；第三，对我们这个提升我们整个的这个区域创新竞争力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个武汉科创中心的建设，一点上的突破，来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来推动全省高质量的发展，来加快中部地区崛起。
2: 武汉区域科创中心也是湖北推进支点建设的核心引擎，具备战略叠加、产业集群、区位枢纽三大突出优势。
3: 武汉同时承载长江经济带发展、中部崛起、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等多重国家战略，有利于在更大范围集聚创新资源，争取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为区域科创中心建设提供强有力制度支撑和战略牵引。以中国光谷为核心，在光通信、极光、光电显示、集成电路、存储等领域形成了国内最完整的产业链之一。生命健康方面，拥有多个顶级科技创新平台。武汉位于长江经济带与京广发展轴交汇处，高铁、水运、航空综合交通优势突出，既能高效承接东部创新成果，又能向中西部广阔腹地辐射扩散，是创新链上的中转站和放大器。
2: 从实施路径上看，专家认为，光谷在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中具有先导和示范效应，必须充分发挥其辐射引领作用。同时，支点建设要有一个重要载体，这个重要载体就是武汉都市圈，必须紧扣一体化协同融合发展，打破行政区划界限，优化空间布局，推进武汉都市圈所属城市合作共赢。
4: 我们推进这个区域科创体系的建设，一般它都要有一个事业级的科技创新软实为中心，这样逐步在向外推进，向腹地来推进，来带动整个这个腹地经济的发展。京津冀它是以中关村为中心，长三角它是以上海张江为中心，都是以一个事业级的软区，然后来带动一个城市的发展，来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不管是从国际上的这种趋势来看，还是从国内的这种经验来看，都是这样的层层推进的。所以湖北提出来是以光谷为中心来建设这个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来带动武汉都市圈，甚至带动长江中心城市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5: 为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六个创新，部署20项具体任务。这份任务书有哪些内容？来看报道。
2: 六个创新具体包括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治理创新。 六个创新之间相互联系、互为支撑，共同构成了加快建成支点的体制机制创新体系。其中，科技创新是第一动力，产业创新是基础支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聚力科技创新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实施意见重点围绕战略科技力量、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方面提出一系列举措，为支点建设提供核心引擎。加快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实施意见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产业创新活力等方面明确了重点举措，为支点建设提供重要基础。金融创新是推动深度融合的助推器、粘合剂，加强金融创新，打造科创金融品牌，实施意见着眼补齐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弱项，重点从构建支撑体系、优化服务机制和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等方面进行部署，为支点建设夯实功能支撑。区域创新为深度融合提供重要载体，推动区域创新打造融合发展共同体，实施意见从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角度部署了融合发展、协同创新等重点工作。开放创新为深度融合提供外部动力，深化开放创新，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实施意见突出建设国际物流枢纽，拓展对外合作空间，做强文化旅游等重点工作。治理创新为深度融合提供内生动力，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实施意见围绕创新支持政策、服务管理效能、重点领域改革等做安排部署。湖北将以加快建成支点为总目标，以武汉光谷为先导，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引擎，以武汉都市圈为重要载体，发挥比较优势，持续深化改革，统筹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治理创新，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努力打造引领中部、辐射全国、融入世界的创新增长极。
1: 实施意见提出的六个创新有什么样的内在逻辑？湖北立足省情、服务大局，正在布局怎样的创新发展棋局？来看专家解读。
2: 此次出台的实施意见提出六个创新，这六个创新之间相互联系、互为支撑，共同构成了加快建成支点的体制机制创新体系。专家认为，这六个创新以系统集成的改革思维，形成了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中部崛起战略支点建设的闭环体制机制，也是湖北立足自身优势、直面发展短板的精准施策战略布局，
4: 体现了我们湖北省委很高的政治站位，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找到了内在的逻辑啊，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家改革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三中全会提出来的系统思维，那么避免单向的改革碎片化或者力量不足啊，就形成一个系统的集成的改革的效果，体现了湖北和武汉对自身优势和自身特长的准确把握。这个文件我觉得立足于湖北的经济大省、科教大省、生态大省这些省情，兼顾传统产业的升级、新兴的产业的培育、未来产业的培育，都是推动全省各方面的工作高质量均衡发展的一个文件。
2: 专家认为，这盘棋落子在武汉，棋盘在湖北，棋局连全国。从湖北看，六个创新系统发力，协同赋能，将推动武汉都市圈协同融合发展。从中部看，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科技创新联动发展共同体，建设中部技术交易大市场，加强绿色技术协同攻关和场景应用联合创新等，将推动中部地区创新协同。从全国看，强化3+3国际和区域科创中心合作，建强用好跨区域创新载体，探索共建产业合作园区，将主动融入全国创新链。
0: 从国家科技布局来看呢，湖北这一次高水平建设咱们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啊，最大的意义是咱补上了中部很关键的一环，可以把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往中部来牵引。

0: 形成这种东中西部更加均衡、更有韧性的创新格局，是让国家创新体系能够更加完整，也让东部地区在整个国家科创版图上能够有更加清晰的位置，更有利的撬动的支点。
1: 这六道创新的本质不是单点突破，而是构建了一个策源、转换、赋能、承载、联通和保障的创新生态体系。通过这个六大创新的协同作用，将来我们可以预期武汉和整个湖北将会产生长远的结构性的一种变化，会带来三个方面的红利的变化，就是动能转换的红利、城市能机红利、制度示范红利，将会加速湖北从要受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实现产业结构根本性的跃升，以武汉带动全省乃至于整个中部长江中游城市群来一起联动，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2: 来看长江快报。
3: 今天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岭区，主要承担项目建设期间气闸运输、钢材、砂石、大型施工设备等大宗物资装卸、转运及船舶停靠任务。今天凌晨，河武高铁湖北段唯一跨越库区的大桥碧绿河水库特大桥连续梁精准合龙，河武高铁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武汉至合肥运行时间将从目前的约2小时压缩至1小时左右。2025湖北质量状况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湖北省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为96.64%，较上年提升2.31个百分点，达到14五以来的最高水平。光谷昨天发布 AI 光子计划，宣布3年内精准集聚408名硬核 AI 人才，覆盖大模型、智能体、人形机器人等前沿赛道。武汉市围绕公积金使用、购房补贴等方面推出8项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即日起至今年12月31号，购买长江新区、东西湖区、黄陂区等区域新建商品住房的家庭，按购房合同总房价款的1%给予补助，补贴总金额1亿元，用完即止。今天，湖北省神经内科专科联盟在武汉成立，由协和医院神经内科牵头，联合省内124家成员单位共同组建，将推动促重神经退行性疾病等规范化、同质化诊疗落地实现。
4: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4: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2: 又有超市，又有慰老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1: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3: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1: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4: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1: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5: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

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

0: 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3: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5: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7: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8: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9: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2: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

0: 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五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7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7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

0: 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1: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2: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3: 专家知道种的这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2: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4: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两三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2: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渔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5: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0: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6: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两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

0: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1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1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

0: 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藁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邮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3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速失重头痛昏重。
1: 全说全是哪一瓶？
0: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耶、yeah! ！
2: 家中常备哦。
3: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这些都是我亲自挑选的，回头你看看你喜欢吗？啊，
1: 我喜欢，都很好。谢谢父亲。
0: 谢什么？以后这个家都是你的。
2: 这么说好。

0: 这个好看，还有那个。姐姐，你觉得哪个好看？
1: 我瞧着都挺好的。
0: 那既然姐姐都喜欢，我们就把这些花全都搬走。
2: 只要怡宁姑娘喜欢，在下这就叫人全部送去国公府。
1: 明君妹妹说笑的，哪能都搬走啊？这么多花，不必当真。
2: 这些花都是舅舅叫人从各地选来的珍品，
1: 还是妹妹来挑吧。
0: 我的眼睛都挑花了，咱们还是先歇歇吧。
3: 奴婢该死，请姑娘恕罪。
4: 你怎么做事的？还不快领怡宁姑娘去清理，请姑娘恕罪。
1: 没关系，
3: 姑娘请跟我走。
0: 侯府的丫鬟素来谨慎，何时变得如此冒失了？
2: 明珠姑娘两次相帮，我舅舅心里都记着呢。
0: 义兄他到底想干什么？
2: 这个明珠姑娘还是别问了，

0: 摩诃乐，我最喜欢摩诃乐。
1: 我说过我可以学的吗？
0: 摩诃乐可是很难做的。
1: 只要我看一眼别人做的，我一定会学会。妹妹，
0: 陆千雪，你这是？
1: 当年已经准备好了婚房，准备去迎娶你的时候，发现你被宋子云逼得跳了崖。这么些年过去了，如今你终于回来了。你说你不喜欢读书写字，这一张字帖，一本书都没有。看看这些剪纸，这儿，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还有这些摩诃乐，都是我亲手做的。我说过，只要你喜欢，就没有什么可以难倒我的。还有这手串，还记得吗？
0: 好了，
1: 穿这么半天，看来手是真笨呢。
0: 你才笨呢，摸摸这个地方。我特意加了一个同心结。
1: 同心结？我不懂，这是何意啊？
0: 你自己猜。
1: 我从别院拾回来以后，日日戴在手上，时刻提醒自己，我的妹妹还活着。

0: 我一定要找到他，
1: 我也从未放弃过寻找他。
0: 妹妹，我们错过了太久，回到我的身边吧。
2: 我已经从过去走出来了，你也最好可以走出来。
0: 你就这么想走？
2: 你又想如何？
0: 妹妹，我想娶你。
2: 你为什么总是这样？之前就对我伪装，现在又掠夺我的一切。
0: 你曾经不是喜欢我的吗？啊，我们一起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彼此陪伴，不离不弃。难道你是有喜欢的人吗？罗深渊，我就知道这个罗深渊一个个之名，天天在你面前晃悠晃悠，怕是早就对你起了龌龊之心吧。
2: 不许你这么说我三哥。
0: 你就这么护着他？
2: 因为我喜欢他。
0: 你敢再说一次？
3: 姨宁姐姐，姨宁姐姐，你在

0: 疼吗，姑娘？这都几日了，脚怎么还这样？
1: 看来姑娘这次崴得挺厉害的。当日我就应该陪姑娘一块进房间的。你去不去都一样，那陆家学早就有计谋的。快把伤口包上，一会儿三哥来了，别被他看见。三哥。

0: 这是六九九特制的跌打损伤膏，休养一个晚上，明天就能好。
1: 你怎么知道我受伤了？
0: 听说你跟赵明珠去安北侯府选文花之后，脚就伤了。你去见陆家学了。他对你做了什么？脚为什么会受伤？
1: 还别说，这六九九的伤药是好用，用完了我就……
0: 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和他的事情，我自己会了结的，你就不要插手了。
0: 我不插手好啊，你告诉我，你怎么了结？
1: 总之，你现在羽翼未丰，我不想你因为我的事情而得罪他。
0: 我现在操心的是这件事情吗？我跟陆家学之间已经是死敌了，不单单是因为朝堂之事，更是因为你。姨娘，你心里有我吗？

这份心意憋在心里面太久了，如今我就是不想骗自己。我可以堂堂正正的喜欢你了，要是你愿意的话，我马上立刻我就去英国公那提亲。

0: 莹莹，
1: 父亲，
0: 怎么还没有睡啊？
1: 我看您这么晚都没回来，就过来瞧瞧，顺便整理了一下父亲的东西，不碍事吧？
0: 怎么会碍事？好久都没有这么整齐过。好好好好好。这里书架的书还有那边的书你都可以随便来看啊。来，你看这个，这个是我老师写的。
2: 父亲为何不骂你？
1: 父亲为何要骂我？
2: 父亲从不让人动他书房内的任何东西，就连洒扫都不让随便进。有一回明珠姐姐的剑飞了进去，被父亲好一通责骂，可父亲没有骂你，他对你总是笑呵呵的，有时候说话还小心翼翼的。
1: 那你想知道原因吗？嗯，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父母疼爱，所以父亲觉得亏欠我，想要对我进行补偿。童妈妈，带他早点回去休息吧。
3: 是。
4: 婷哥，我们走吧。
2: 童妈妈，依宁姐姐也没有母亲吗？
4: 是啊，依宁姑娘的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
2: 那我倒比他好些，我至少还有父亲，虽然凶了点。
5: 谢外甥女，咱们这个月该不会舍本吧？
1: 这倒是不至于，只是我们燕荣阁开业到现在，生意确实没有什么起色。
5: 不应该啊，我研究的新品其他铺子都没得卖。
1: 我们东西确实是好，只是知道我们铺子的人可能还是太少了。六九九，我想着这花朝节马上就要来了，我也是第一次以魏家之女的身份出席，若是能借这次机会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燕荣阁，那便能让我们的生意进上一大步。
5: 你打算如何？
6: 我们
4: 怡宁啊，你说
6: 这怡宁这孩子啊，心思细腻，大方得体，和府上的众人相处得极好。这都有赖于老姐姐您还有林大娘子教导得好，在此谢过二位了。
4: 您客气了。怡宁啊，本身就是聪明伶俐，之前她在我身边这么多年，是我的福分。
7: 听了魏太夫人这句话就放心了，之前还一直担心。
6: 担心什么呢？啊，担心她受欺负？
7: 不会，她可是您的嫡亲孙女呢。
6: 是啊，怡宁这孩子着实让人心疼，这一点你们就放心吧。
7: 嗯，放心。
6: 老姐姐，今日我前来是想特请您

0: 过几天到我府上去凑凑热闹。
1: 哎呦，凑什么热闹？不凑热闹。
0: 我儿子说要办花朝节。
1: 哦，哎呦，我都这把年纪了，不去了。
0: 哎呀，老姐姐，这次怡宁可是以我国公府长女的身份出席呀，到时候还得由她主祭呢，所以特请您一同去瞧瞧。
1: 啊，那我一定会去的，
0: 哎，
1: 一定。
0: 那就这么说定了。
1: 嗯，
0: 你交代的事啊，我已经替你办妥了。
2: 母亲这么说，折煞死我了。
0: 什么话呀？那怡宁也是我的亲孙女，我不会让她受委屈的。
2: 嗯，我就知道，我不提，我母亲也会想到这一层。
0: 你不要给我戴高帽子了啊！我呢，已经跟罗老太太也对好口风了。必要的时候一定为他撑腰。
2: 我就说嘛，还是两位祖母疼孙女。
0: 看你五大三粗的，没想到你还这么温柔啊。
2: 嗯。
0: 不过这孩子也确实吃了不少苦啊。
2: 是啊，他从小就没有父母，现在终于回来了，我就看不得他受一点委屈。
0: 我能感觉到你的用心良苦，所以你这不是煞费苦心的在办花朝节，还让我把罗老夫人也给请来，有必要的时候我们俩一起出面替他摆平外面对他的流言蜚语吗？
2: 我能为我女儿做的就这么点事儿了。
0: 行了行了，你不是忙着吗？去吧。
2: 怡宁，怎么还没睡啊？
3: 我看您深夜还在看书，就给您煮了一碗面条。
2: 哎呀，你亲自下厨做的？
3: 我很少下厨，也不知道做的好不好吃。
2: 好吃，好吃。
3: 父亲，您还没有尝呢。
2: 看着就好吃。
3: 父亲，快尝尝。
2: 嗯。香，嗯嗯，

0: 杨师兄请旨去查走私了。
1: 他这人呢，就这样，急脾气。你可是还有什么想说的？
0: 弟子是担心他这样兴师动众的去查，会打草惊蛇。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杨凌这个人吧，就是太过正义耿直，若他想查的事情，无人能阻拦。
0: 正因为他为人耿直，一腔热血，才不要徒增折损的好。
1: 所以，若他成，我们助他；若他不成，我们也尽力帮他。
0: 弟子明白了。你让人暗中跟着点杨侍郎，不要出差错。
2: 公子，你想帮杨大人？
0: 他和大师兄很像，为人正直，但行事冲动，尽量保其平安吧。
2: 是。
3: 罗三哥。
0: 孙姑娘，
3: 你我又非外人，为何总如此见外？就不能同其他师兄一样叫我从晚吗？
0: 礼不可废。
3: 三哥很久没来了，这次能多待些时日吧？
0: 这回就不多叨扰了，在下还有要事需要处理，先失陪了。

0: 你贵人事多，又要照顾燕荣阁的生意，又要忙着为国公府嫡女请旨册封，老夫想见你一面呐，都难。这不，只好一步到你府上，等你。
1: 王相见笑了，只不过是英国公寻回嫡女，我就是送个贺礼罢了。
0: 我看侯爷的心思不止如此吧？莫非你是想做英国公的乘龙快婿？
1: 王相，如果真的成为英国公的女婿，那日后我和王相行事不是更方便了？哎，
0: 卫灵可不是宋应山，他现在已插手茶水之事，与你我已成对立，不是结了亲就能了的事儿。
1: 王相此次前来，应该是为了杨凌请旨去沿海之事吧？哼！英国公前脚去了趟杨府，杨凌后脚就开始调查起查税。一个小小的户部侍郎，谁给他的胆子？看来英国公和孙介联手了。王相，这个孙介在朝堂之上就一直与你意见相左。
0: 看来这次是按耐不住了。仗着自己曾经是帝师，不过是一群迂腐文人。只是
1: 怕这些人结党联派，势力壮大，不得不防啊。
0: 那就试着在其中发展一下自己的耳目吧。那汪想可是有人选？那个连中三元的罗慎远。
1: 也是他的门生吧？近来风头极盛，你觉得此人如何呀？倒确是个人才，连官家都对他赞赏有加。
0: 哦，传信儿给泉州，让他们早做防范吧。
1: 王相，杨凌查税可是奉了圣旨。 若是故意回避作假，反倒不妥。那你觉得应该如何呢？我觉得，泉州各路官员理当全力配合。好，那就按你说的去办吧。
2: 是，王相请。
3: 还是得麻烦你亲自去一趟，见到他之后，把这封信给他。汪远的人肯定会动手，务必要保护好他，还有你们自己。
4: 明白。你要的十二花香露。
3: 香味悠长，不绝如缕。这其他铺子确实不能与之相比，六舅舅好手艺。那是自然，你都不知道这有多麻烦，就这么小小一瓶，要用整整一车的鲜花，你打算怎么卖？我打算把这些香露通通都送给贵女们。送？这可不行，你不知道这有多宝贵啊！
4: 这京中的女眷们吃穿用度。 惯是学这些贵女们喜欢上我们的香露，定能让我们燕荣阁名声大噪。
3: 那你得好好用啊。
4: 只是这十二香露都还没有名字，若是每一瓶都能起上名字，定然会显得气质优雅。
3: 这起名字我不太行，要不找三外甥。

0: 哎，你不准备出门了？
1: 你怎么在这儿？你不应该在外头的院子里等着吗？
0: 行，我知道了。

0: 意嫁我的。
1: 我刚才说我知道了，我又不是说我走了。
0: 这盒子里是什么？
1: 十二花香露，舅舅说还没有名字，我就给你写了十二块木牌。
0: 三哥有心了。那个木盒子里又是什么？像是真的，却又不是，看着这么灵动，这是你做的？
1: 秘密，反正都是给你准备的，你选一朵，我给你戴上。
0: 就这朵吧。

0: 我就算了吧。
1: 东坡先生有云，人老簪花不自修，花应修上老人头。东坡先生如此旷达，你也应该好好学学他。
0: 是进步了呀，现在都可以拿诗词来训我了。
1: 你过来点嘛，够不着。

0: 上船的这二人就是汪远的心腹。
1: 是。

0: 你的同党呢？说，
1: 搜，
2: 是。

0: 发生何事？谁杀了他们？杨侍郎，饶命啊！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保证绝不把我们的事情说出去。
1: 你胡说什么？
0: 正好啊！户部侍郎杨凌走私杀人，证据确凿，人证物证都在。
1: 你们设计陷害我！
0: 来人，拿下！
2: 是。
3: 行了，你也辛苦了。带走。
4: 是是。

0: 杨凌被人救走了。
1: 我看到了，汪远的心腹陈龙和陈阳确定死了吗？
0: 死了。
1: 立刻上书，户部侍郎杨凌走私茶叶，杀人灭口，畏罪潜逃。
0: 是。
2: 李秀，这段时间我都留在燕荣阁料理生意，都没时间回罗府。你有没有想我啊？
3: 我想你干嘛呀？
2: 我可是你未来的夫婿。
3: 我们都还没有一亲，你谁夫婿啊？
2: 你给我一年时间，我一定会让自己的药方帮助更多的人，救死扶伤，也会让燕荣阁成为全国第一的胭脂铺，从南到北开满10家分店，然后风风光光的娶你。
3: 这还有人呢。
2: 没事，女眷们都会在花厅喝茶闲聊，郎君们都会在前院吃酒高谈阔论，这里就我俩。
3: 哎，你干什么？你快回前院吧，我也得去花厅了，我们这样偷偷摸摸见面不行的。哎

0: 这罗家七姑娘突然就变成了英国公府的嫡长女，说是是有趣。
1: 这七姑娘就是个在府外长大的野丫头，谁知道里面能有什么事，会不会像明珠娘子那样送到过公府的。

0: 欢迎欢迎，请坐。
1: 好，
0: 请。老姐姐，你看这满庭的花朵开得多漂亮啊。
1: 看见了看见了，一进来花团锦簇，京城最美的花全在你这儿了。

0: 则你哪有今天如此之优秀啊。
1: 哎呦，咱们这么多年的老姐妹，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咱们姨娘天生就伶俐可爱，不管谁来教养都得这般出色，否则官家也不会那么喜爱她呀，还赐封了县君。
2: 官家竟然赐封了县君，
3: 还不是看在英国公的面子上，公府的嫡女还真能养在外面。
4: 无论是看谁的面子，那都是官家赐封的县君，那哪是我们能讨论的呀。
2: 沈妹妹还是不要多说了，
5: 祭祀时间快到了，姑娘们该移步至花厅外了。
0: 好啊，那你们就去吧。
6: 姨娘先走一步。
3: 赵姑娘，还真是造化弄人啊，忽然来了个魏姨宁，不然今日这主祭就该由赵姑娘来担当了。

年二月十二，东风回暖，五色群芳，前有傲骨清香，后逐桃灼之妖，又为何之不染，乃至菊之不凋，清香素雨，佳色情烟，不随千径，广殿香发，微蕊时序，方映前中，重似花主，齐颂福同，今为天下稀盛，万民安宁之年，随春共开之月，仅以果酒，以鲜醇十味，品记百花。

0: 老姐姐，各位夫人们，不如随我去喝杯茶吧。孩子们在花园里赏花也好，在花厅里喝杯酒也罢，随他们去吧。我们要在的话，还拘着他们了呢。
1: 嗯，老姐姐想得周全。
0: 请好。
2: 大姐姐都已经怀上了。嗯、
3: 对啊，她还没坐稳，所以她今日就不来了，让我跟你告辞一声。
2: 这是哪里的话？我得赶紧回去准备大红包了。
4: 姑娘，
5: 哎，你要的东西我带过来了。
4: 这些绢花。

0: 怎么还有花香啊？
1: 果然呐，这是桂花，这是芙蓉，还有兰花。这绢花的气味比鲜花都浓郁呢。
2: 嗯，这是香露。
3: 香露啊？什么是香露啊？
2: 香露啊，就是用鲜花做出来的。
4: 这位姑娘还真是一朝飞上枝头变凤凰啊。
3: 真好闻，欢迎闻闻。
2: 来，姐姐们，给你们看看。
3: 香啊，就是这个，
2: 就是这些东西滴在花朵上。
4: 七姑娘，哦，应该叫魏姑娘。这突然要改口，搞得我还觉得挺别扭的。
2: 没关系，若是诸位姐姐不嫌弃，便可以唤我闺名。
4: 怎的，姐姐这里如此安香扑鼻？
2: 是因为有香露，这是用鲜花的香气所研制出来的。若是滴一滴在绣帕上，走起路来步步生香，而且几日都不会褪去呢。
0: 竟有这样神奇的东西？
2: 嗯，这是燕荣阁特意研制的，我也是好不容易才得到的。
0: 燕荣阁好像听说过，是刚开不久的铺子，改日去看看。
2: 嗯，来，各位姐姐都试一试吧。
3: 我也来一个。
2: 妹妹，
0: 真的好香啊。
2: 妹妹闻闻，这是什么香？
4: 翻影出萦日，留香暗袭人。这是芙蓉香。

0: 属失重头痛会重。
1: 请说这是哪一瓶？
0: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耶、
2: yeah! ！家中常备哦。
3: 蓝志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5: 我家姑娘净首饰可能把首饰落里面了，我来看看，这要是放在水里可就不好找了。
6: 那你赶紧看看，魏姑娘的东西珍贵得起。
7: 需要我帮你吗？
8: 如今这件事情追究到底，祖母脸上会没光，魏家也会被人贻笑大方的。
7: 没想到你对魏家倒是看重。
8: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4: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9: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10: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7: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8: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0: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

0: 锦绣安宁。
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后浪奔涌，青春飞扬，名师传艺，托举梦想。48组梨园师徒合力登台，22个南北剧种集中亮相，共赏戏曲新生，见证传承力量。湖北卫视每周日晚21:30，戏码头后浪，好戏即将登场，精彩如约绽放。
5: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远离陌生水域，无防护野外水域，守护自身生命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他现在已插手查水之事，与你我已成对立，不是结了亲就能了的事儿。
7: 这个孙介在朝堂之上就一直与你意见相左，看来这次是按耐不住了。
6: 仗着自己曾经是帝师，不过是一群迂腐文人。
8: 他们不是同文同，谁说谁是哪一年？
9: 碳极藿香，正气口服，耶、yeah! ！不含酒精，
10: 家中常备哦。
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留香暗袭人。这是芙蓉香。
1: 妹妹冰雪聪明，那这一瓶就送给妹妹了。
0: 那就多谢姐姐了。
2: 真好闻，我也要去买一套。
1: 现在可买不到呢，这些都是试用的，若各位姐姐喜欢可以拿这些试用。
3: 好啦，我看看
4: 我想选一个。
3: 那这个
4: 我要这个。
3: 我刚才这个
1: 来
3: 这瓶吗？
5: 往年也没见国公爷这样好兴致办花招会，今年为了怡宁姑娘竟然这样大办特办。
0: 不奇怪，哪怕他为怡宁要这天上的月亮，父亲都会想办法给他射下来的。
5: 还有那些贵女们也是，往日都是围着姑娘打转的，今日风头都让那个魏姑娘给占了。
0: 这帮人惯会拜高踩低的，今日我也算看清了。
5: 姑娘，我是真担心您啊，再这样下去您以后在府里的地位岂不是越来越尴尬吗？
0: 别说了，走吧。

0: 萱姐姐，
1: 怡宁妹妹好。我今日瞧见妹妹是和罗三公子一同前来的。
0: 是。
1: 我是家中独女，见你们兄妹情深，很是羡慕。
0: 姐姐说笑了，姐姐聪慧大方，慧智兰心，更让人羡慕呢。
1: 我今日来找妹妹，实则有一事相求。
0: 姐姐请讲。
1: 家父有意将我许配给罗三公子。
0: 姐姐跟我说起这事是何意啊？
1: 我想着妹妹和三公子向来兄妹亲厚，对他很是了解，我也想多了解了解他。
0: 姐姐问我这事怕是不妥，一来我已不是罗家的人，罗父三公子的事情我不方便议论，二来这是姐姐的婚事，我便是旁人更不方便智慧，依您先告退。

0: 是陆侯哎。你们请了他呀？
1: 没请啊。嗯，
2: 这国公府好大的牌面，花昭节连陆侯都来了。
3: 但陆侯怎么跑来我们花厅这儿了？
4: 明显是过来传大内口谕的，没瞧见还跟着两个工人吗？
5: 夫人，客人到了。
6: 见过二位夫人。
7: 太夫人，花昭佳节共赏名花，皇后娘娘赐并蒂千瓣莲作为花昭节头彩。
8: 谢过皇后娘娘。
0: 这季节哪来的莲花呀？难道是干花？
4: 宫中有专门的养花人，研究催花之术，利用不同的水温养育不是当季的花。我和我祖母进宫时见过，极是金贵。
1: 这英国公府好大的牌面，皇后娘娘都来送彩头了，
8: 竟然劳驾陆侯一同前来。
6: 今日花昭节，晚辈进宫给皇后娘娘进贡百花，得知今年的花昭节由英国公府操办，青城县君又是第一次出席，所以特命晚辈来送头彩助兴。
8: 陆侯可用心了，既然如此，也就没必要讲究那些繁文缛节了。请前院的男兵们一起到大花园去，凭自己的手气去摘头彩吧。
9: 是老夫人。几位请。

0: 位才女郎君，谁能取得并蒂莲，即获头彩。
1: 这并蒂莲若能放在我们铺子里，定能让燕荣阁名声远扬。
2: 嗯，想要吗？
3: 玉哥哥，嗯，我一定要投彩，你帮我啊。
4: 妹妹放心，小事一桩。妹妹，今日的头彩你就别想了。

0: 三公子当日宁可受伤，也要隐藏会武的事实。今日倒是爽快呀。
1: 陆侯过奖了，我只是平日里练了一些强身健体的招式罢了。

0: 我欲夺此物是为了赠与魏姑娘，贺其荣奉献君，不知陆侯是否也有此意？
1: 正有此意，如此也好，不如借花献佛，你我二人共同将此物赠与魏姑娘，何如？如此也好。
2: 哇，拿到了，妹妹。

0: 楼状元平日里看起来斯斯文文的，没想到竟然能跟陆侯势均力敌。
1: 这罗思政和陆侯不会都……
2: 那不是很显而易见的吗？还是魏姑娘有手段。

0: 姑娘真是出尽了风头，今日花朝节又是主祭，又要叫两个男人给你抢头彩。
1: 怎么啦？那是陆恒和我三哥自愿送给依宁的，你有什么问题吗？
0: 没问题啊，不就是魏姑娘好福气吗？
1: 别理这些背后嚼舌根的人，这席还没开呢，我看他都吃饱了。哎，蝴蝶蝴蝶，
2: 家父有意将我许配给罗三公子。

0: 我刚才看到有只蝴蝶飞过来，不留神踩脏了姐姐的裙子。
1: 没事。
2: 姑娘，花厅内席面已布置妥当，太夫人让您招呼各位姑娘吃席，她陪着诸位夫人在静安堂用膳。
0: 那姐姐不如先去更衣吧。
1: 嗯。

0: 娘怎么快做？大家都别举着，先吃点点心。
1: 哇，这酒好好喝啊！
0: 好了，你们先退下吧。
2: 是。

0: 姐姐是觉得好吃还是不好吃呀？
1: 当然好吃了。快快七妹妹来，来来来，好吃啊！快快七妹妹坐。你告诉我，你们这个糕到底加了什么呀？怎么跟外面卖的不一样？你快告诉我，回头我让厨子也给我做。
0: 加了板栗。
1: 哦，怪不得呢！我说这个味道跟外面卖的不一样，特别香，
0: 都快要停不下来了，是不是？
1: 嗯。哎呀，我手怎么了？
2: 快看一下，
1: 特别痒。
2: 我也特别痒，
3: 怎么回事啊？
1: 你脖子上好像也有东西啊？
3: 我这也
1: 手搞的，这是
2: 手怎么这么痒？
3: 我也好痒啊。
2: 这
1: 都
2: 是
1: 什么东西啊？
2: 脖子也痒痒的呀，
0: 怎么红了？
1: 不知道，好痒啊！
0: 你快别挠了，越挠越红。
1: 你不痒吗？
0: 我好像没事啊，怎么都开始发痒了？
1: 我这手痒死了。
2: 我也是。
1: 你看我这儿是怎么办啊？
4: 大夫，这姑娘们没有大碍吧？
5: 太夫人请放心，这是因为起疹子而引起的红肿发炎，休息一阵便可。切记提醒姑娘们不要用力抓挠，以免留下疤痕。
0: 大夫，您可知道这是由何物引起的？
5: 这就难说了。今日诸位娘子都在屋外，又花草甚多，难免惹上什么易引起发痒之物。
6: 怎么可能呢？又不是第一次过花朝节，我们以往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1: 对呀，
3: 肯定都没有，
1: 从没发生过。
5: 想问诸位娘子，今日可用了什么以往未曾用过的东西？
6: 有吗？香露。今日唯一不同以往的，就是用了魏姑娘带来的香露。
3: 对呀，我刚刚也用了。
1: 不可能，燕荣阁的东西绝对不可能有问题的。
7: 怎么不可能？你看看这些起疹子发痒的，全都是用过香露的，有那么巧吗？
6: 什么燕荣阁？我看是毁容阁吧。
0: 这香露是纯鲜花提取的，绝无任何掺杂。
1: 对呀，而且燕荣阁的东西我用过那么多，从来没出过问题。
7: 好了，你们姐妹俩一唱一和的，我看燕荣阁是你们俩开的吧。
1: 你不准胡说啊。
7: 大夫，你看看，就是这香露，你们的也拿出来吧。
5: 这就不太好说了，纯天然的东西都未必对人无害，何况此香露是纯度很高的。
0: 这香露是我带过来的，若是真有问题，我定会负责到底。只是请诸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查清楚的。
8: 陆侯，
9: 这群人可真是势利啊！陆侯一来，排着队敬酒，挺好的，清静了。
10: 公子，方才我偷看到花厅请了个大夫进去，于是我。

0: 探了一番，说是花厅内女眷突然都起了疹子。
1: 莹莹没事吧？
0: 怪就怪在只有七姑娘一人没事。
1: 我去看看一笑。
2: 舅舅，那边都是女眷，你这样贸然过去与理不合。
0: 六舅爷，既然请了大夫，应该没什么问题。
3: 那大夫的药估计都没我的好使。
2: 你让青渠把莹莹找出来。
0: 是。

0: 啊，没事就好。我没事。嗯，那我就放心了。你是知道花厅发生的事情了？我觉得这件事情他们就是冲你去的。我觉得也是。你回想一下，事发之前你有没有做过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事情？
1: 是，青曲，你帮我去查一下。是。这位妹妹，
2: 啊，姐姐，
1: 灰姑娘想要洗手，我得替她准备一番。
2: 姐姐，请随我来。

0: 可有金帕子？呀，这刚才用完了，江喜初这会儿还没洗好送过来呢。
1: 这盆和金帕子都是从江喜初洗好送过来的。
0: 是呀，这可如何是好呢？
1: 无事，我再另外找个帕子给姑娘就是。
0: 那就有劳姐姐了。

0: 位姑娘去哪儿了？查没查到？也得派人给个说法呀。还有什么好查的？我看定是这燕荣阁的香炉，它就有问题。魏姑娘拿这种不清不楚、没有来历的东西给我们用，她安的什么心呀？
1: 就是，
2: 事情没查清楚之前，你胡说什么呢？
0: 母亲，我也没说错呀。这小门小户就是拿不上台面，用的东西也拿不上台面。
3: 我知道，你们每位娘子心里都有疑虑。如果这件事是我魏家干的，我会给你们一个说法，但如果不是，并且栽赃，我也绝不会轻饶。

0: 等等，是清雪姐姐，
1: 这可是方才宴席上姑娘们用来擦手的金帕子。
0: 是啊，怎么了？
1: 我家姑娘净手时，可能把首饰落里面了。我来看看，这要是放在水里，可就不好找了。
0: 那你赶紧看看，魏姑娘的东西珍贵得起，只要是丢了，我可担不起。
1: 不会不会，不值钱，只是我家娘子心爱。

0: 这些帕子一直都是你们管着？
1: 是啊，我是负责浆洗的丫鬟，换下来的金帕都是我们洗的。
0: 那是谁送去宴席的？
1: 宴席上伺候的人送过去的。
0: 今日可是六个小丫鬟过来取的？
1: 不是，是赵娘子的丫鬟来取的，她说人手不够，她来帮忙。
0: 姑娘，
2: 是这样。
3: 需要我帮你吗？
4: 如今这件事情追究到底，祖母脸上会没光，魏家也会被人贻笑大方的。
3: 没想到你对魏家倒是看重。
4: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3: 看来魏家待你很好。
4: 父亲对我真的极好。祖母虽然平日里严厉，但是也是真心爱护我的，我不想让他们失望。
3: 好，明白了。
4: 这件事情还是交给我自己处理吧，你先回去。

0: 担心是孙女的不是。姨宁啊，查的怎么样了？这位娘子可还记得，在发痒之前，可有一起做过何事？嗯，
1: 我们舅舅一起喝百花酒，吃百花糕呀。
0: 那在这之前呢？
2: 在这之前，洗手了，
0: 然后洗完没一会儿手就痒了。你是不是没洗手来着？你刚进来的时候，丫鬟都已经走了吧？
2: 各位娘子可还记得，是不是先手掌感到发痒，然后右手掌摸了颈部和脸颊，然后脖子和脸就开始发痒了？确实是这样，好像是这样。确实如此，手碰到哪儿就开始痒。
0: 庆渠，
3: 这是我们之前擦手的帕子吧？
0: 大夫，还劳烦您看一下，这帕子上是否沾了什么东西？
4: 这帕子上沾了山药粘液，
0: 山药是山药粘液，是山药，是山药。山药又如何？府中常用山药熬汤，从未见过这种症状。
4: 食用熟山药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山药皮上的粘液确实极易引起红肿发痒。
0: 若诸位娘子还有质疑，便还有一法，青渠。
2: 把热水和盐粒拿过来。这盐水不便上脸，各位娘子可以用毛巾热敷，水要越热越好。
0: 哎，真不痒了，你们呢？老姐姐，你说，
2: 这手帕上怎么会有山药粘液呢？
0: 孙女也不知。
5: 今日花朝会是我魏府主办的，虽然这件事没有造成大害，但是是明显的故意为之。我们英国公府一定会彻查，给诸位一个交代。
2: 宁儿啊，告诉祖母，是不是你早就知道这是谁干的了？
0: 祖母，宁宁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了，这种事情都是小事。好，那祖母走了，照顾好祖母。嗯，
6: 走了。有事你让青曲雪芝来给我传话，过几日来给你上课。
0: 你先管好你自己吧。
6: 我怎么了？
7: 今日辛苦陆侯不请自来了。今日花厅里是不是出事了？我们魏府内院的事情，就不劳陆侯操心了。小女还有一事相求。无论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0: 今日的恩赐也是陆侯爷请求而来的吧？
7: 你第一次以英国公之女身份出席重要场合，自然是要体面一些。
0: 请陆侯爷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只要你喜欢，
7: 我做什么都可以。那陆侯爷，请回吧。明珠妹妹，
0: 今日没有抓伤自己吧？没有。
7: 多谢姐姐关心，婷哥。

0: 学堂回来了。
1: 嗯，听说今日怡宁姐姐拿到了头彩，能让我玩玩吗？
2: 那遍地莲没什么可玩的，等改明儿有什么别的好玩的，我再买给你。
1: 哦，
0: 怎么还不开心了？今日我瞧见客人登门时送礼送了把小匕首，想着你肯定喜欢，已经替你拿回来了。
1: 真的？
0: 苏琪快，怎么样，喜欢吗？
1: 嗯。
3: 对不起啊，苏琪妹妹，我实在是慌张，听哥又发疹子了，我得赶紧告诉我家姑娘。对不起啊。

0: 什么？发疹子了？婷哥只有碰到山药才会发疹子，咱们这边可都清理干净了。
1: 清理干净了呀，装山药的瓶子当时就扔了，我回来的时候还特意洗了手呢。
0: 那匕首，匕首呢？你送去之前可有清洗干净？你明知婷哥一碰山药就发疹子，
1: 奴婢知错。
0: 婷哥若是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啊？我就不该做这样的事情，如今还牵连到了婷哥。
2: 明珠妹妹，这么晚了，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听说婷哥起疹子了，我要去看看。
2: 婷哥没有事儿，是一场误会。
0: 祖母一向最疼婷哥，即便是误会，怕也是担心坏了。我去看看祖母。
2: 祖母和婷哥都没事，但是我有些话想同妹妹聊聊。看到明珠妹妹如此关心祖母还有婷哥，我倒是十分感慨，让我想起之前在罗府的时候。虽然我与他们其实也不是家人。
0: 姐姐，你这话是何意啊？
2: 我原本以为他们知道与我并没有血缘关系，便会薄待于我，而我没想到的是，他们竟然对我的亲情丝毫没有减少。我这才明白，原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血缘并不是唯一，真心才是最重要的。
0: 是啊，真心才是最可贵的。
2: 国公府嫡女的身份也并非我所愿，于我而言也只是一个身份而已。我在罗府的时候，因为生母的关系已经受够了纷争，我现在就只想过舒心简单的日子。人心最是复杂多疑的，可是我倒是觉得，只要你相信什么，便会得到什么。心在，人在，家就会在。妹妹，你可明白我在说什么？

0: 姐姐，你不用旁敲侧击了，我知道你今夜来的目的。花招结义时是我干的，祖母和父亲让我接纳于你，我虽是不愿，可我还是努力做了。可是人嘛，都是有私心的。其实我对你相当忌惮，你是嫡女，可我只是个养女，一时糊涂才干下如此蠢事。
1: 没想到你竟是一个如此坦白的人。
0: 哎，你别这样说我，做错事了就是做错了，其实事后我就已经很后悔了。
1: 既然妹妹如此坦白，那我也就有话直说了。
0: 嗯，
1: 其实于我而言，无论是家世显赫还是农舍之家都不重要，我只希望家人能彼此关心，以诚相待，能有个安身立命之处罢了。
0: 我知晓了，其实你知道此事是我而为，却没有将我说出去，我就知道你的为人了。你放心，以后这种事情我再也不会干了。

0: 想与你直说。
1: 妹妹请讲。
0: 我曾邀罗家姐妹入府，以及带姐姐去安北侯府，皆是受义兄所托。
1: 我知道那日在安北侯府，若不是你，我便是没有办法脱身的。
0: 姐姐原来都知道。
1: 当然，所以我知道你是个秉性不坏的人，而且祖母和父亲怎么会

0: 夫人，明珠姑娘来了。
1: 你先出去吧，把门关上。
0: 是。
2: 孙女犯了弥天大错，请祖母责罚。
1: 你犯了什么错呀？
2: 今日这事是我做的，还想嫁祸给姨宁姐姐。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2: 因为不安，姐姐备受关注，祖母又越来越喜欢姐姐，我感觉我唯一可以依靠的也要没了。
1: 你这个孩子，你真糊涂啊！我喜欢姨宁，难道就不喜欢你了吗？
2: 孙女知错，做完这样的事情之后，我自己都快不认识自己了。
1: 起来吧。
2: 我给祖母丢人了，我给魏府丢人了，我没脸起来。
1: 我早就知道是你干的了，就等着你自己来承认错误。
2: 果然所有的事情都逃不过祖母的法眼。
1: 你能主动承认错误，也算是明辨是非的孩子，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没事，起来吧。
3: 我这瓶香露绝保是纯露，我可是试了千百次才提取出这么纯正的香味，你试试。
4: 好干净清新的味道。哎，对了，我听徐国公府的丫鬟说，他们的姑娘爱极了这个梅香。
5: 真的？
4: 真的。
5: 给我也来两瓶。
4: 我也要两瓶。
5: 我也要，
4: 我也要两瓶。
3: 掌柜的，结账。
6: 哎，好嘞。
5: 少要一瓶吧。
3: 你看你的气质，雅致大方，风姿卓然，那你不得来个双瓶，图个吉利吗？
6: 老板，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要玫瑰香露，可玫瑰香露卖完了。
5: 你就是老板吧？老板，我们要玫瑰香露。
4: 是啊，老板，我们都要。
3: 诸位诸位，实在不好意思啊，我们断货了。这样，要不我们签个预订单，想要的付个定金，五日之后来取货。
5: 你可说的，五日之后呢？
4: 对啊，你可要说话算话。
3: 定然定然，
6: 走，大家签预订单去。这边，
7: 我要两瓶。
3: 怎么样？
8: 我们今日挣的银子比前几个月加起来还要多。
5: 没想到你挺会赚钱的。
3: 就是我姐没看到，我继承了我们老林家的经商头脑。
8: 可是六九九，今日下的订单这么多，你忙得过来吗？
5: 对呀，只有五天了。
3: 都是银子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就应该多来些订单，把我累死。
5: 行，去吧，去。
3: 那我去了。
5: 嗯。
9: 程公子在杨凌上船之前就动手了，陈龙和陈阳都已经中箭死了，但是杨凌被人劫走了。侯爷，你说这劫走杨凌的人是不是罗深渊？
10: 还是小看他了，除了他还能有谁？让程郎严密布控，你于城外严密防守，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0: 杨大人，你醒了。
1: 你是谁？
0: 大人莫怕，您见了信便知。

0: 是，公子担心汪远的人会对您不利，所以命我快马加鞭的赶过来。杨大人，如今他们贼喊捉贼，勾线杨大人才是走私之人。您现在想出门的话，恐怕得掩藏身份了。根本就是胡说八道，我跟那帮走私的根本就不认识。所以当务之急是先从您回京，再设法洗脱您身上的冤屈。
1: 这就是诬陷！老夫根本就不相信杨良是这种人。
2: 老师先不要动气，如今也只有找到了师兄，才能水落石出。
3: 可现在官府已经发下了海捕文书，到处在通缉他，也不知他现在人在何处啊！
2: 给父亲请安，三公子。 我特意做了些酥饼，拿来给父亲尝尝，没想到三公子也在。
4: 放下吧，
2: 那就不打扰父亲了，女儿告退。

0: 沈远啊，你也到了该婚配的年纪了。上次去罗府啊，还和你父亲议过此事呢。我知你有一身抱负为师产，但是立意也应先成家，你可以先定下婚约，晚些再成婚呐。
1: 我已心有所属，想着来日能略有所成，再去提亲。
0: 哪家姑娘啊？上次没听你父亲说过呀？
1: 还未向家中提及。老师，我心意已决，非他不娶。
0: 罢了，也是无缘。
2: 公子，齐安已救下杨大人，在护送回京的路上。可是他们为什么杀光自己人啊？那个陈龙和陈阳可是汪远的心腹，这代价未免也太大了吧？
1: 程朗离开京城，应该是去了泉州。
2: 所以陆家学士想一举灭口，从而摆脱汪远的控制。
1: 一聚而来，离尽而散，他在这方面一向是下了句狠手。
2: 明白。
1: 去英国公府

0: 姑娘，你画的是燕荣阁。那画上这两个人是谁啊？
1: 姑娘，沈夫人刚来国公府了，
2: 是为了夸张节制事。
1: 太夫人坦白了一切，沈夫人也并未说什么。
2: 祖母如此坦荡之人，他们也不会揪着不放的。
1: 除了这件事情以外，

0: 沈夫人这次来，主要是向姑娘提亲的。提亲？国公爷刚回府，被太夫人叫去说话呢。什么？沈家也要娶姨娘？
1: 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好像是敌人打到你家门口了似的。
2: 看来我这女儿太出色了，这才回来多久，这么多人看上她。
1: 怡宁啊，也确实到了婚配的年纪了。哎，沈家是伯爵府，那也算是名门显赫呀。
2: 我不管她赫不赫啊，母亲，我想好了，怡宁的婚事我暂不考虑，而且我这要选女婿的话，要求就一条，得怡宁喜欢。
1: 只要他喜欢，人品好，哪怕是出身寒门也未尝不可。儿女亲事，那不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约吗？哪有听女儿家自己个儿的？
2: 旁人家爱谁做主谁做主，我不管。但我女儿，就得她自己喜欢，她做主才行。
1: 我知道你是紧张怡宁，但怕就怕在像你这样东挑挑、西拣拣的，到头来耽误了她。
2: 那我不管。 只要怡宁她自己喜欢，我可以亲自上门去提亲。但要是她不喜欢，没有相中的，我宁可养她一辈子。
1: 你这叫什么话呀？啊！
2: 母亲，这沈公子我还真有所耳闻，那就是不学无术，草包一个。我们怡宁怎么可能嫁给他呢？是不是？
3: 这沈玉确实是差了点儿啊，
2: 那不是差了一点儿，
3: 可是你连问都没问，怎么知道咱们怡宁不忠于沈家呢？
2: 那还用问吗？这整个京城，谁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母亲，您要是不信，你把他给叫来。他，
3: 祖母，父亲，你们刚才聊的，我在外面都听见了。
2: 那个沈公子，
3: 父亲放心，那沈公子。
1: 我没有瞧上，
2: 看，我说什么来着？我女儿能看上他吗？
1: 哎呀，怡宁啊，你父亲呢、啊？那是真真的舍不得你啊。可是，你也到了婚配的年纪啊。
2: 你祖母说的有理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为父就是想问问你，这心里边有没有中意的人呢？
3: 对对对，你喜欢什么样的，说出来，让你父亲和我也听听。<笑>我喜欢的人呢，首先要仪表堂堂，人品出众，有才华，但不能是个书呆子，知世故而不世故，武艺高强，心性坚韧，还得护我疼我。只要和他在一起，他就能明白我心中所想，就能让我觉得一世安稳。
2: 这要求挺高啊，这完全是人中龙凤。哎呀，咱们这身边除了我以外，有这样的人吗？

0: 见过魏太夫人，英国公，
1: 罗三公子，好久不见呐。
0: 是有些时日未来了，想着今日要把之前的功课都给补上。
2: 啊，上课去。

0: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

0: 旺旺真够味。
1: 怎么把您给派来了？您一走，谁照顾母亲都不如您妥帖啊！
2: 既然茂哥来了，那老奴就大胆的开始传话了。好好的一个郎君交到你手上，如今变成这副模样，你必须要好好的反思一下。老奴就是个传话的。
1: 那麻烦吴妈妈传话回去，我就是喜欢一秀。我林茂在此对天发誓，我只愿娶一秀一人。
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六次考察湖北，其中四次都对湖北科技创新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湖北努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今天，湖北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实施意见。这是湖北牢记嘱托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具体行动。实施意见有哪些具体内容？未来湖北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在哪里？来看新闻述评：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打造支点建设强大核心引擎。
1: 在今天召开的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上，审议通过了一份分量十足的文件，就是我手上这份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实施意见。
2: 意见明确提出，以加快建成支点为总目标，以武汉光谷为先导，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引擎，以武汉都市圈为重要载体，统筹推进六个创新，即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区域创新、开放创新、治理创新，努力打造引领中部、辐射全国、融入世界的创新增长极，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新篇章。围绕六个创新，全会部署了二十项具体任务，聚力科技创新，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提出建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面强化基础研究，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设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加快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全面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加强金融创新，打造科创金融品牌，提出构建科技金融支撑体系，优化科技金融服务机制，深化财政金融协同联动，推动区域创新，打造融合发展共同体，提出促进武汉都市圈一体化协同融合发展，加强中部地区协同创新，主动融入全国创新链，深化开放创新，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提出建设多式联运国际物流枢纽，拓展对外合作新空间，加快建设世界知名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提出完善创新支持政策，全面提升服务管理效能，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1: 仔细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未来湖北将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引擎，这既是贯彻落实总书记对湖北的殷殷嘱托，也是建设支点的必然选择，就是希望通过

0: 聚焦重点，以点带面，带动整体跃升。所以武汉建设区域科创中心不是武汉一市一地的事，而是全省的大事要事。
1: 光谷是湖北的一块金字招牌，在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中具有先导和示范效应。多年来，光谷不仅具备独树一帜的光电子信息产业优势，在体制、机制、模式创新上也有不少先行先试的探索。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发挥好其辐射引领作用。同时，支点建设也需要有载体，那就是武汉都市圈，让一加八城市圈的兄弟城市打破行政区划界限，优化空间布局，实现合作共赢。可以说，武汉光谷、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武汉都市圈是支点建设的重要标志，三者需要整体联动，共荣共进。
0: 武汉区域科创中心这台引擎靠什么去发动？全会指出的方向很明确，那就是靠创新，而且不是单向突破，而是六个创新的协同作战。这六个词儿不是简单的并列，而是一套彼此咬合、功能互补的制度组合。科技创新提供动力源，产业创新强化支撑力，金融创新是助推器和粘合剂，区域创新则是提供承载力。开放创新聚焦的是借外力，治理创新则是提供内生力。六个轮子一起转，新质生产力才有澎湃动能。咱们再往深处看，我感受到的是两个时，一个是举措时，一个是机制时。
1: 先看举措时，比如未来湖北将支持哪些重点领域开展基础研究，如何建设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怎样争创国家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具体怎么干也有谋篇布局。再看机制时，创新最需要什么？钱要敢投，人才要敢闯，政府要敢容错。这份文件里，我们看到了容错容亏、禁止免责，看到了财政资金先补后补，看到了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一句话，让创新者敢闯，让投资者敢赌，让干事者无忧。另外，支点要立得住，就不能只有一个点，必须有一个坚实的面。不止在武汉，也不只是武汉都市圈，湖北各个市州都可以主动对接，打造适合自身的优势产业。同时，也要跳出湖北，在中部共建技术交易大市场。向东对接长三角，向南携手粤港澳大湾区，向西连接成渝，城东起西，连南接北。湖北要当的是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0: 文件里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十分深刻，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今天湖北把这张施工图交到全省干部群众手上，期待以六个创新落子，激活全省一盘棋，扛起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时代担当。
2: 今天参加全会的党员干部们表示，要认真学习省委全会精神，把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落到实处，为支点建设提供核心引擎。
3: 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的具体行动。全会明确，支点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是核心引擎，武汉都市圈是重要载体。光谷要在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中起到先导和示范效应，三者之间整体联动，共荣共进。大家表示，这为我们该做什么、能做什么、要做什么提供了行动指南。
4: 武汉将牢记嘱托，加压奋进。一是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以一流环境吸引一流人才，兴办一流企业，建设一流城市。二是构建一城三廊多带创新空间布局，深入实施激发产业创新活力锦鲤计划，建设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以城市更新带动科技创新、产业换新、治理革新、文化出新。三是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充分发挥武汉龙头辐射作用，带动武汉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和省域协同发展。
5: 襄阳市将坚持在

0: 在厚植产业创新底盘上出实招，对照全省产业图谱，找准自身发展定位，加快汽车等产业转型升级，梯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学习借鉴光谷创新发展模式，促进人才互通共享、要素自主流动，推动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努力在全省发展大局中挑大梁、担重任、走在前。
1: 这次省委全会对加快建成支点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加快建成支点的目标和思路更加清晰，信心和底气更加充足。宜昌将全面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局，打造创新友好型营商环境，推动企业精准匹配科创资源全覆盖，做好生态加经济的文章，着力建设武汉科技成果转化承载区、产业创新协同高地、跨区域创新枢纽节点。
2: 鄂州有基础、有条件当好都市圈协同发展的优等生，发挥华湖国际机场枢纽优势，精准对接光谷高端芯片、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产品出海需求，助力湖北制造走向全球市场，深化研发在武汉、转化在鄂州模式，让更多的科创成果在鄂州转化运用、落地生根。
3: 全会提出以武汉都市圈带动全省区域创新联动发展，大家表示要做好规划布局，提升创新能级，协同融合发展，进而以重点突破带动全省高质量发展。
4: 在规划引领、项目支撑、创新驱动、区域协同上聚焦发力，高质量编制武汉都市圈的发展规划，加强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谋划实施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重大项目，加快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研究制定武汉都市圈跨区域产业协作利益共享机制，
5: 将全力抓好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建设，加紧制定出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加强基础研究等方面的政策措施，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6: 聚焦光电子信息、绿色智能船舶等12条重点产业链，组建工作专班，科学编制产业图谱，推动企业、项目、科研机构落地上图，加快项目建设，分级建立在建项目库、技改项目库、科研成果转化库、对上争取库，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7: 武汉都市圈要构建策源在核心、转化在圈层的创新雨林，我们要拿出光谷手抖、鞠躬、老接口、原始创新与临床验证、中石量产、康复应用向武汉都市圈踢的布局，按一条产业链激活一个经济圈，
8: 发挥在冶金、材料、化工等方面的传统的优势学科的力量，为传统产业的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做出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积极推广我们科技成果转化，做好未来产业的技术方面的布局，争取更多的原创性的成果。
9: 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既是湖北贯彻落实国家科创战略的重大部署，也是推进支点建设的核心引擎，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来看专家解读。
3: 专家认为，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首先是国家战略任务。从全球看，每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都是大国兴衰的分水岭，更是后发国家实现换道超车的窗口期。从全国来看， 中东西创新要素供需互补，

0: 潜力巨大。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进成渝地区武汉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全国三加三科技创新格局基本成型，科技创新布局已从单点突破转向层级清晰、错位发展、梯次联动的系统化格局。而武汉区域科创中心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载体，将有效提升科技创新资源统筹配置水平，通过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1: 科创中心的作用要放在国家区域创新体系的整体布局中进行分析，是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的重要支撑，要发挥区域带动作用。成渝科技创新中心辐射西南地区发展，西安科创中心就是要引领带动西北地区发展，而武汉是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
2: 加快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第一，有利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第二，有利于构建新的产业体；第三，对我们这个提升我们整个的这个区域创新竞争力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个武汉科创中心的建设，一点上的突破，来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来推动全省高质量的发展，来加快中部地区崛起。
0: 武汉区域科创中心也是湖北推进支点建设的核心引擎，具备战略叠加、产业集群、区位枢纽三大突出优势。
1: 武汉同时承载长江经济带发展、中部崛起、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等多重国家战略，有利于在更大范围集聚创新资源，争取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为区域科创中心建设提供强有力制度支撑和战略牵引。以中国光谷为核心，在光通信、极光、光电显示、集成电路存储等领域形成了国内最完整的产业链之一。生命健康方面，拥有多个顶级科技创新平台。武汉位于长江经济带与京广发展轴交汇处，高铁、水运、航空综合交通优势突出，既能高效承接东部创新成果，又能向中西部广阔腹地辐射扩散，是创新链上的中转站和放大器。
0: 从实施路径上看，专家认为，光谷在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中具有先导和示范效应，必须充分发挥其辐射引领作用。同时，支点建设要有一个重要载体，这个重要载体就是武汉都市圈。必须紧扣一体化协同融合发展，打破行政区划界限，优化空间布局，推进武汉都市圈所属城市合作共赢。
2: 我们推进这个区域科创体系的建设，一般它都要有一个事业级的科技创新软实力为中心，这样逐步在向外推进，向腹地来推进，来带动整个这个腹地经济的发展。京津冀它是以中关村为中心，长三角它是以上海、张江为中心，都是以一个事业级的软区，然后来带动一个城市的发展，来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不管是从国际上的这种趋势来看，还是从国内的这种经验来看，都是这样的层层推进的。所以湖北提出来是以光谷为中心来建设这个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来带动武汉都市圈，甚至带动长江中游城市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3: 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既要做强自身创新能级，打造区域创新核心级，更应主动融入全国创新链，以科技创新一体化支撑中部地区崛起。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0: 实施意见提出，要以武汉区域科创中心为核心引擎，以武汉都市圈为重要载体，努力打造引领中部、辐射全国、融入世界的创新增长极。专家认为，这样的举措就是要通过聚焦重点、以点带面，带动整体跃升。这种辐射带动不只局限于武汉都市圈，也包括其他城市。湖北各地都可以结合自身实际，主动对接，打造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进而不断增强发展后劲。
4: 以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为纽带，推动武汉与鄂州、黄石、黄冈、咸宁啊这样的一些地方呢，功能互补，产业协同，形成研发在武汉，转化在市州，配套在都市圈的这样的一个分工格局。空间上是用产业园做连接，轨道交通做通勤，支持市州在武汉建设科创中心，也支持武汉到市州去建设飞地园区，打通创新要素流通的行政壁垒。
0: 在省内加速创新成果转化的同时，专家认为，湖北还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和创新链，形成立足都市圈、服务中部、辐射全国、

0: 链接全球的开放型创新格局，
1: 发挥湖北城东取西、链接南北的这样的一个区位优势，通过设立离岸创新中心、共建联合实验室、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任务这样的一些方式啊，以武汉都市圈来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深度融入全国3+3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网络。同时呢，也用好科技创新供应链平台，推动企业需求、高效成果、金融资本，这些服务啊，能够在区域当中进行精准的对接。花湖国际机场、中欧班列啊，这样的一些开放通道，畅通创新要素的流动，拓展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全球的合作空间，使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成为创新链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枢纽。
2: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2: 于此，他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0: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后浪奔涌，青春飞扬，名师传艺，托举梦想。四十八组梨园师徒合力登台，22个南北剧种集中亮相，共赏戏曲新生，见证传承力量。湖北卫视每周日晚21:30，戏码头，后浪，好戏即将登场，精彩如约绽放。
5: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你已经习惯了 AI 的存在，你让它改邮件、润色 PPT， 替你画图，在车里帮你规划路线，在手机里学你的声音，你恨不得它无处不在。可你有没有想过，它看见了却不一定理解，它会开车却不懂什么叫害怕，它能学你的声音却听不懂你的沉默，它讲出笑话却未必能真的理解你的情感。数据、模型、算力反馈一次次把可能推到极限，但你难道不想问问谁在替你说话，谁在替你判断，谁在为你承担后果？我们不只问他能做什么，我们要问为什么能做到，以及为什么做不到。当答案从云端落回现实，当原理被一层层揭开，你会看见边界，你会看见方向。欢迎来到 AI 进化论。
7: 如果有一天你听到的播客全都不是人做的呢？
8: Hello Hello， 欢迎来到 AI 进化论，我是朱古力。
9: 嗨，大家好，我是根基。
8: 大家应该刷到过我们在 B 站发的那个，
7: 这是 AI 进化论的播客账号，上线15天，发布87，粉丝破6000，播放量超10万，而且他已经帮我接了一条商单。其实整档节目里没有一个是真人，这档播客没有策划，没有剪辑师，没有主持人，甚至连我的声音都是假的。脚本、录音、审校、发布，全都是由 AI 自己完成的。我唯一做的事儿就是按下了开机键。没错，我用 AI 搭建了一家没有人的内容公司。而在这期视频的结尾，我会把打造这样的一个艺人公司的秘密全部开源。这意味着，接下来你看到的一切，你都可以复制，并且可以开始你的艺人公司。这是 AI 进化论，我们将从这个没有人运转的播客背后走进第五期节目，协同。其实故事要从上一期诈骗说起，那期节目讲的是 AI 克隆声音的技术与隐患。做完之后，我反而被它点燃了。如果 AI 能够完美的模仿人的声音，那它是不是也能替我做一档播客？我盯着电脑屏幕，忽然冒出这个疯狂的念头，让 AI 进化论变成一个能被随时听见的存在。实现的过程也很明确，选题、查资料、写稿、录音、剪辑、发布，接下来只需要打开某直聘。我觉得我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毕竟这里是 AI 进化论，而不是靠人海战术。那我试了试，发现 AI 呢是另一种人海战术，云端大模型什么的看起来什么都能做，写稿、配音、剪辑、生成图像，但真正用起来，我只是像西西弗斯一样，在好几个模型之间不断的复制、粘贴，在重复的等待。更糟的是，它没有长期记忆，对话一段，它就忘了你是谁，在干什么，每个任务都得从头再讲一遍。我认为 AI 能给我打工，反倒我成了 AI 的助理。更现实的问题是价格，那一个模型$20起，一个月要用上几个，就算不出问题也要算账。我逐渐明白，问题不在 AI 本身，而是在于它离我太远了。它的云端慢、贵、 而且还得把数据交给别人，要让他真正帮我干活，就得把他请到身边来。没错，我需要一个能够在本地运行的大模型，要生成足够高质量的文本，这个模型的体量必须庞大。我看上了 OpenAI 最新的开源版本 GPT-OSS-120B， 它拥有着千亿级的参数规模，推理表现接近 GPT-4， 理论上完全够我做一档播客，但加载它最少也要 60GB 以上的显存。我现在用的电脑搭载的还是3090，显存只有 24G， 就算我再升级到4090、5090也还是不够用。但就在上期节目发布后没多久，我找到了它，一台 AI 一体机，给它连上显示器，看起来和普通电脑没什么区别，但它的核心就是这台 AMD Ryzen AMX395 的芯片，让它能够成为专供本地化 AI 的存在。和传统 PC 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架构，普通电脑底 CPU 和 GPU 各用各的内存，模型运行时数据要在两者之间来回传，跑不起来还更耗能。 AMX395 则是把 CPU 和 GPU 封装在同一块硅片上，这意味着不同计算单元之间的通信距离几乎为零，数据可以在芯片间高速的流动，并且它的内存大得可怕，足足 128G。 更疯狂的是，这 128G 的内存由 CPU 和 GPU 共享，我可以直接划出 96GB 给 GPU 用来加载大模型，同时还保留了足够的空间让 CPU 以满速运行。听起来还是挺不一样的，但这块小方盒究竟能否堪当我实现一人公司的野心呢？还得拭目以待。不到几个小时，我就把 GPT-OSS-120B 部署在了一体机里，现在它除了跟我对话还是什么都做不了。这时候我才明白，我需要的不仅仅是个大模型，我还需要现在人人在说的 Agent 智能体。在网络上，智能体定义有很多，比如它是一种能够感知环境、理解任务，并且自主采取行动、实现目标的系统。但是没有人告诉我怎么搭一个智能体，我只能一步步去摸索。我对 AI 进化论播客的要求是能够追逐科技的热点，那这背后呢，至少有三项工作要做。在网页浏览器上打开像 AlphaCap 这样的论文网站，根据它的热榜找到最火的论文，把 PDF 下载下来，用阅读器阅读。但电脑上的大语言模型连浏览器自己都不会打开，一圈摸索下来，我找到了关键 MCP Model Context Protocol， 一种能够让 AI 学会使用工具的协议。平时你问 AI 现在几点了，它完全无法给出正确答案，因为它根本没有法查时间。但有了 MCP 又可以调用一个小程序，比如 GetTime 就是一段可以读取系统时间的 Python 代码，靠这段代码 AI 真的会去查一下时间再给出答案。这样一来一回，他不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真的完成了一次行动。当我部署好浏览网页、读取热榜、阅读论文相关一系列的 MCP 工具之后，但大模型说出了我的需求。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电脑自主的运转起来。不知道的人看到这一幕还以为电脑被远程入侵了，现在就能够编写一大堆 MCP 工具来把电脑全权交给 AI。确定好主题之后，下一步就是让 AI 阅读论文全文，并且生成播客的脚本。表面上这只是文字生成文字的工作，但想要结果好听其实并不简单。那如果直接让 AI 把论文写成双人对谈稿，生成的内容呢通常太学术，句子太长，语

0: 其平淡，像是在念一篇论文的摘要。这样的稿子一旦配上语音，就会显得机械僵硬，并且就像这样，
1: 把一段文字指令交给模型，它会生成一段短视频，
0: 完全骗不过观众。那如果每一步都还需要我们自己去审稿校稿，而我依然是 AI 的助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设计一个多步生成的流程。首先 AI 会对论文进行精炼总结，并补充普通听众需要的背景知识，解释关键词，回答可能的困惑，并且生成一份论文介绍稿，然后在新的上下文中让它基于这份介绍稿生成双人对谈稿，由主持人和 AI 电机展开互动，既讲清楚论文，又通过自然的对话让内容更生动。最关键的是让 AI 自己对初稿挑毛病、做修订、优化语气和逻辑，得到最终的版本，让模型集中注意力，一步步打磨语言，直到输出的稿子足够自然、有节奏、有温度。等文字定稿后，就差语音了。刚刚完成诈骗这期节目的我，正是强得离谱的时候，没有什么语音不能克隆的。但这次不一样，这是一个两个人的播客，两种声音要有各自的语气、节奏、呼吸，还有自然衔接，互相呼应，一般的语音模型还真办不到。最后我把目标设定在这几个当下能够生成对话模型中，他们简直是各显神通。今天这个两个机器人在念稿。
2: Hello Hello， 欢迎来到每日热点 AI 论文，我是你们的 AI 小伙伴 Amy。
1: Hi 大家好，我是 Jenny 的 AI 分身。
0: 再听听这个
3: Hello Hello， 欢迎来到每日热点 AI 论文。
0: 不仅仅是我的能力有限，这几个模型有的只能在云端使用，无法满足对完全本地化的追求，还有一些本地化能力很强但硬件难以匹配。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联系到了 Ripple， 这台一体机的解决方案提供商。他们听完了我们的故事，居然比我们还兴奋，决定帮助我们把最后一块拼图补上。 Ripple 的团队帮我们定制了完整的本地化语音部署方案，从显存分配到推理框架优化都重新校准。到了这一步，我们终于拥有了一个听起来真的很 OK 的声音。
4: Hello Hello， 欢迎来到 AI 进化论，我是朱古力。
5: 嗨，大家好，我是根基。
0: 接下来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去调试和优化整个工作流的提示词，

会得到一条完整有血有肉的播客。更令我满意的是，这道提示词所驱使的所有工作流程中，只有浏览需要云端 MCP 工具，其他的所有步骤全部由本地模型完成，或者说全部由这台搭载了 AMS395 的一体机完成。它就是那个只属于我的播客 Agent。它不像传统的大语言模型那样只能在对话框里面回答问题，而是能够自己思考、执行、纠错，完成整条工作链。这也多亏了395的算力支持，如果没有足够的性能支撑，这样的自主工作流几乎不可能跑得稳定。这整套综合执行力就是人们常说的 Agent 能力，它代表着 AI 不再只是回答问题，而是能够自主执行任务，整合信息，完成目标。而这一点正是 Agent 最需要的，因为 Agent 不是单次生成，而是连续推理。它要记住自己做过什么，要做什么，还要根据环境变化实时调整策略。这意味着对上下文的需求暴涨。普通云端模型的上下文窗口通常只有4000到8000个条，要完成一篇从抓取论文到生成音频的工作流根本不够。AMX395 拥有充足的显存空间，可以支持模型直接启用13万 token 的最大上下文，而在生成到2万 token 时，依然能够保持20 token 以上的高速度。而对于 Agent 而言，这就是稳定运行和频繁崩溃的区别。这样庞大的工作流，光是调用费用就足以劝退大部分新手。我们这样简单的播客，每期就涉及高达10万次的 token。主流的文本模型的调用费用通常在3到10美元之间，语音合成类的 API 更高，每百万字符可达4到100美元，还不算订阅费、云算力租赁和网络延迟所带来的时间代价。还有一个大多数使用云端大模型创作者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就如果有一天你的未发布稿件、录音甚至工作流被大模型学去了，变成了人手一个的工具，你会怎么追责呢？在做内容的这几年，我最怕的就是数据乱飞。每次用云端 AI 写稿、配音、剪辑，其实过程都要上传资料、生成结果再下载回来。无论是还没发布的稿件、合作文件，还是录音素材，所有的数据都在传输过程中经过无数台陌生的服务器。你不知道他们会被保存多久，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而现在，所有的东西都留在了这台一体机里，

0: 取论文到生成音频，数据从没离开过我的桌面，没有上传，没有同步，也不用担心接口变更或者平台封禁。不仅如此， Ripple 还帮我们这一套工作流变成了一个开源方案。这一刻我忽然意识到 AI 的意义从不在于取代谁，它拓展了人，延伸了我们的手眼和思考。在这台机器里，我能看见每一次计算，每一个结果，每一个决策的发生。我甚至不再担忧 AI 会替代我的工作了，因为在这样的系统里， AI 不是竞争者，而是共创者。他们替我完成了那些机械的部分，而我终于可以专注于真正需要思考的事情了。当内容的生产成本无限趋近于零的时候，内容行业的核心矛盾就从稀缺变成了泛滥。在这种环境下，所有的创作者的角色就会强制的变成了主编。你不再需要通过练习去掌握那些重复性的技能，因为 agent 会比你做得更好更快，但你需要具备极强的判断力，去在 agent 生成的100多个结果里面去挑选出那个唯一的正确的有灵魂的版本。这可能才是我们需要花心思的地方。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追问一个被科幻作品许诺了无数次的未来，那个无所不能的机器人到底去哪儿了。从终结者里的冷酷杀手到西部世界里的完美仿生人，我们曾经认为 AI 的终极形态注定是拥有钢铁之躯，但现实却是如今的 AI 已经能够学会人类的所有知识，却依然无法像个3岁孩子一样稳稳地去拿好一杯水。所以为什么最顶级的智慧却被困在了最笨的身体里面？为什么对于 AI 来说，思考像呼吸一样简单，而移动却变得比登天还难呢？敬请期待下一期 AI 进化论，巨深。
1: 你已经习惯了 AI 的存在，你让它改邮件，润色 PPT， 替你画图，在车里帮你规划路线，在手机里选你的声音，你恨不得他无处不在。可你有没有想过，他看见了却不一定理解，他会开车却不懂什么叫害怕，他能选你的声音却听不懂你的沉默，他讲出笑话却未必能真的理解你的情感。
2: Yes, we can talk.
1: 数据、模型、算力、反馈一次次把可能推到极限。那你难道不想问问，谁在替你说话，谁在替你判断，谁在为你承担后果？我们不只问他能做什么，我们要问为什么能做到，以及为什么做不到。当答案从云端落回现实，当原理被一层层揭开，你会看见边界，你会看见方向。欢迎来到 AI 进化论。
3: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4: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6: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7: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6: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8: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6: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2: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喂，要休息了。
1: 嘴在向上，
0: 喂，靴子难受。哎呀，胃痛了，
2: 泡杯养胃舒吧。胃痛不舒服，就喝三角胃肽养胃舒，还能养胃哦。
3: 本节目由治胃痛还养胃的三角胃肽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侦查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业赞助播出。
4: 在这儿了，
5: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由哔哩哔哩和湖北卫视联合打造的非正式会谈第九季。用心护卫，健康就位。本节目由三九胃肽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侦查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业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最近每天都在轻断食，喜欢轻轻的咬断食物的会长大佐。
6: 大家好，我是践行16+8，16个小时吃8顿的副会长杨迪。
7: 太多吨。
6: 大家好，我是早上吃沙拉，中午吃沙拉，晚上什么东西都能做成沙拉的秘书长陈明。
8: 晚上吃沙拉。
1: 大家好，我是喜欢夜断不喝水，只喝奶茶的书记官陈超。Oh my god！
6: 奶茶，珍珠奶茶。
5: 接下来宣布《非正式会谈》第九季第00-08次会议正式开始。
8: 08次了，
5: 在。介绍我们今天的一日代表之前，请允许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她的照片。哇，
6: 好漂亮，漂亮！
5: 这个大美女她是谁呢
6: ？Miss Global，
9: 快来看看
6: Miss Global， 感觉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但是又想不起来。
9: 早说有这个，我把我爆改的照片也拿上来。
5: 让我们一起欢迎今天的一日代表，我们的老朋友颜如晶。
6: 欢迎如晶。
10: 大家好，
5: 变化非常的大，跟大家讲一下你最近在忙碌的一个大项目。
10: 最近在做一个职业减肥人。
6: 真的是，
10: 虽然看起来好像跟上一次6.5斤来的时候样子好像没什么变化。
5: 有变化，
10: 有变化啊，有变化。因为6.5斤的时候也是瘦的，中间消失了7-8斤的时候是胖的，没人发现。但是减了一年下来，差不多减了60斤吧。
8: 60斤，30公斤。
10: 原本是打算减个50公斤的。
6: 减上瘾了。
10: 对，但是减不下去了。
6: 没事，过了这个瓶颈以后就会暴瘦。你看贾玲姐那个时候也是，有一个月基本上没动过。
10: 我快半年了。
6: 那你应该是没有，那我不知道。
5: 哎，你是不是有受一点那个贾玲姐那个热辣滚烫的影响？
10: 对对对，当时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确实跟我的状态很像。对，所以就想说，哎呀，热度也蹭一下。
6: 果然不错，
10: 没一个热度。对，没错，任何一个，所以也顺便就开始改变一下自己呢，就开始减了。
6: 最近跟我是同号，因为我看他最近有更新那种爬山的视频。啊，对
10: 对，
6: 去了5公山了，然后前两天刚华山也爬了，我才刚爬完华山。
10: 对，我就看你爬了，然后我紧接着马上去爬。哇
6: 塞，一起啊，一起
10: 爬个男的峨眉山。
6: 我们泰山一定要相约。你有刷到泰山那个热度吗？有一个演员肌肉很发达，他泰山陪爬，我把他约出来。
10: 可以。
6: 嗯，我们是正经约出来。说完约出来大家都没有声音了，
10: 那我们不要日爬了，夜爬，
6: 最后泰山相见啊。
9: 好了，
6: 好
9: 了，金顶见。
5: 好，那欢迎如今哈。那其实呢，我们今天的全球化相对论要讨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其实跟一些影视作品啊、电视节目呀受到了很深的一些影响哈，然后呢我们就会去比如说为自己的生活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当然有的时候你看那些综艺节目甚至会觉得比电视剧还精彩。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全球文化相对论呢，就要讨论的是最近世界各国都有哪些热门的影视作品或者是电视节目呢？来，我们先来听听看钟意伦。
7: 美国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做 Parking Wars， 就是停车大战。然后这个节目其实是已经停播了，但是最近又重新火了一次。大家都知道美国比较流行很多关于警察的节目，但一般来说这些节目是警察找那种杀手啊还是什么很可怕的人。但这个 Parking Wars 很不一样，就是那种 制空停车规则的警察，
1: 交警
7: 去给他们开那种停车罚款的票
6: 协调，
7: 然后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奇葩的吵架什么的。我有一个视频可以给大家看。
6: 吵架、
9: okay.
1: 协调吗？
7: 你看$30的罚款。
6: 妈呀，直接开骂。
8: 好美国。
11: OK。
7: You can be beaten, please. 然后这个是警察，
6: 还有撞警察吗？
7: 这个警察特别流行，大家都叫他 ponytail， 因为他有那个马尾辫。
6: 他边骂边锁门。
7: 这一期好像在 Detroit。
12: 那不是农村吗？那平时也不能停车吗？就是那种没有车，就是那么宽广也不让停车。
7: 那个其实是 Detroit， 我们的
9: 郊区是吗？
7: 不是市中心，但是还有规则。对，
5: 但是他那个车停在了门口，没有停到他的院子里边去。
12: 管得真宽，
4: 所以美国人喜欢看这样的节目，
7: 就是喜欢看这个节目。然后我也思考了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看这个节目？
6: 很真实，因为很真实。
7: 我觉得第一比较真实，然后第二是我觉得它是一种解压，因为你看那种警察对杀手的那种节目，你会觉得哇，这个很严肃很重要。但这个都是什么罚$30的一个罚款，就是大家都会吵架会生气，但是其实到最后不是一个特别严肃的特别重要的一个话题，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看的解一下压。
13: 我非常能理解，在德国不需要警察，你可以个人可以去，你业余的，然后你看什么车违法停车的，然后拍，然后发给警察也可以。有很多人这么做。
14: 你说别人
7: 来一直来。
15: 日本有一个很火的一个中国的春秋战国题材的一个漫画啊，最近就是拍真人版的电影了，然后非常非常火。其中有一个角色叫做王琦将军
6: 哦，王琦。
15: 然后呢，大家都喜欢他，因为他的表情非常丰富，截哪一帧都是那种表情包的一个程度的。他的表情包非常受这个家庭主妇的妈妈的一个欢迎，就是他们在家庭里面就是遇到的一个小事情，然后就配文字。
13: 妈妈会用吗？
15: 就比如说这个啊，这个表情上面配的是还没挤出洗发水，但手里先挤出护发素的时候的我。下面这个表情上面说的是只是吃一碗泡面，看到老公在烧满满当当的水的时候的我。
4: 你听懂了吗？天乐，
13: 我没听
4: 懂。那你干嘛笑？
12: 什么叫煮泡面很多水？没听懂。
15: 平时妈妈在就是省水啊省电啊都在努力的时候，
6: 没事，观众都懂了，不用管他们。
13: 还没听懂。
12: 你的表现非常好，来
7: 来公表。
13: 这今两年有一首歌爆火
7: Despacito，
13: 不是我、哦、又来了。
16: 你们对南美洲到底有什么刻板印象？
13: 这首歌叫黄色的花，叫 Flores Amarillas。 这首歌其实是20多年前的一个电视剧
4: 在我家看的，那个跟 Monica 一起
13: 没有。这是20多年前的一个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因为这些那些短视频很火，所以重新火起来了的一首歌，然后创造了相当于一个新的节日，然后这个本来的那个主角又火了，现在就开始巡演了，在整个拉丁美洲都巡演了，可以看一下一个视频，第一个视频。
7: 好听，
1: 好听，
10: 好听的。
6: 青春的歌，
13: 对，
6: 是校园剧吗？
13: 对对对，那个
6: 听得出来。
13: 所以现在特别是在我们的立春，也就是9月21号，男朋友会送给女朋友一束黄色的花，所以都表达爱情的方式，然后现在就变成黄花节了，就大家都在送黄色的花，然后他自己都没有。
14: 这不是送他的，
16: 就变成了一个梗。
13: 所以现在变成这样的一个梗，然后这样的一个节日，在阿根廷是九月二

0: 21号，但是在北半球，比如说墨西哥呀这样的国家也说西班牙语，然后是3月21号也都在，他就是
1: 庆祝什么呢？跟情人节差不多吗？
0: 跟情人节差不多。现在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一个20多年前的一个电视剧，现在因为一首歌又创造了一个新的节日。
1: 应该很多人都没看过那个电视剧，但跟着
0: 没看过，但是就是因为跟风，因为这首歌。
2: 甜美回归，王心凌现象像不像？就20年前一首歌特别火，
1: 我实在不好意思说王心凌有20年，
2: 差不多，
1: 有点类似，就是
2: 05年前后，
3: 零几年，
1: 其实跟那个差不多。比如说《新白娘子传奇》，她开30周年演唱会，你会发现突然真的那个一票难求，会去很多剧粉
2: 回来了，
1: 对，
4: 小青啊，小白啊。
3: 好，再来看一下发币。
0: 我们德国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电视台，我们有 Netflix， 但是我们德国有演员，我们有故事，
3: 这个我
0: 知道，所以这里讲的故事就是一个少年毒枭，他18、19岁那种高中生，然后他是这种宅男，住在爸爸妈妈家里，他喜欢的女孩子对那种毒品啊 party 感兴趣，然后他也想变得很酷，开始在网上卖毒药。
1: 应该是卖毒品吧，卖毒药的话就直接就走。
0: 毒药和毒品什么区别？
1: 毒药是让人死，毒品是也差不多让人死，但是不同的死法吧。
0: 我想说的是毒品，
1: 不同的死法。
0: 然后他20岁就被抓了，结果呢，他被判7年。
4: 才七年，
0: 青少年刑法，因为他那个时候是20岁，然后德国，你虽然法律上是8岁是成年人，但是在那种刑法上，你如果21岁以下，你还是一个青少年。
4: 所以鼓励你。
0: 他坐牢坐了4年，然后被放出来之后，他觉得自己现在有经验啊，可以做得更好，
1: 又开始
0: 在暗网买那毒品，然后又被抓了。
2: 这次该判多一点了吧？
1: 这次，
3: 我觉得主要是你们这个毒品的犯罪成本是实在太低了，所以他还会出来，还会继续做。你再在中国50克就可以判死刑。
0: 他好像卖了1吨。一千公斤，
3: 而且中国对于毒品犯罪是零容忍的，就哪怕你只是携带了0.1克，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所以他如果要敢在中国做这些事情，真的是够死几千次的。
5: 不要，
3: 在这里我们也向所有我们中国的这个缉毒警察致敬，因为有你们，让德国这个电视剧一样的情节不可能发生在我们中国这片土地上。
0: 对，刚刚没说清楚，这个电视剧是真的发生这个故事哦。
6: 真的是改编吗？
0: 是真的发生的。
3: 来，天乐。
7: 天乐呢，听说到印度的一个电视剧 ，OK， 去年也非常红。注意看，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杨迪。
1: 天乐，我看一眼吧，看。Let me see。
8: 开玩笑。
6: 叫吗？看看。
9: 杨迪帅多了。
7: 很像。好，为什么这个很红呢？是因为这个电视剧讲到。英国来到印度的那一段时间
9: 居民
7: 他们长得很 sexy 很漂亮，对不对？
8: 没有你 sexy 啦，
7: 没有你，没有我 sexy 当然了。他们是宫廷歌姬们，所以在这个电视上呢，你可以听到非常好漂亮的唱歌跳舞，服装也非常漂亮，得过了很多
6: 印度歌舞片，
7: 对，得过了很多奖，因为
6: 好像
7: 也非常 sad， 非常 drama， 因为你看到杨迪了吗？这个人杨迪啊，他们一辈子不能爱上他们的客户，对不对？然后呢，还 drama 是因为他们虽然是个都是女生，对吗？但是在历史上，他们非常勇敢，他们呢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帮助了印度拿到了 freedom back from 英国。OK， 但是我当然不告诉你什么样的方法，你要自己去看看啊！我保证，如果你去看的话，你会很感动，想流泪，然后想去印度玩儿。请去看杨迪。
3: 来，接下来有请戴卢克。
10: 就是比利时人，他们好像很喜欢，最近很喜欢重温他们小时候看的儿童节目。 就是，
5: 跟我们，
10: 而且它不是动画片，它都是真人演的。然后因为这两年就一直有年轻人在玩这些梗，所以它重新火了。然后那个电视台，那个儿童电视台，他就决定举办一些特别的活动，一些特别的演唱会。
11: 拿出来，三二一，
7: 啊，这么多人，
10: 让每个时候的演员的角色复活。哦，然后他们就还原他们那个时候的角色。重新唱他们那个时候的儿童歌，
11: 哎，有一点像阿雷。
0: 我请问呢，
2: 有胡子的话
5: 也不太像，好吗？他眼睛完全不一样。
10: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说了没 CGI 嘛，所以他们就如果有一些玩偶、动物是之类的，也是会这样的，他也会说话，在后面会有人配音，其实非常好玩的。甚至他们现在过年的时候也会举办，然后很多人去，
5: 很喜欢，
10: 就是一堆成年人在一块唱他们的儿童歌曲。

0: 对，其实现在你们在那种短视频上会刷到很多以前的哥哥姐姐们，像董浩叔叔，
1: 嗯，
0: 董浩叔叔现在很爱发那种小朋友们，你们还好吗？然后下面就一直很多评论就很感人。
2: 是的，
0: 董浩叔叔，我想到那个以前的什么夏天看动画片，然后现在我在为生活而奔波，什么就会唤醒很多以前的记忆。
3: 就是、有人给董浩叔叔写信，
0: 嗯，
4: 有很多四十多岁的小朋友们在底下纷纷留言。
0: 四十多岁的小朋友，
3: 张老师，
4: 哎，
3: 其实我们做这个行业，你就发现有的时候好像就是。它就是一直在更迭，
4: 对，
3: 它有的时候会把比如说几十年前或者十几年前红的节目的模式又拿出来，
0: 真的
3: 再做一轮，
4: 对，
3: 然后好像又火了，通过一个什么其他的方式又红了，
4: 比如说阳光下面无心事，
3: 嗯，
4: 但是这几年比较密集的全世界范围之内都可以看到各个不同的文化都有一个20多年前的某种甜美的温馨的祥和的意象和意境同时回归，有人认为它跟经济形势有关，经济特别好的时候人们向往未来，经济开始低迷的时候人们怀念过去，因为有一个黄金年代的一个寄托，那个欣欣向荣，那个世界充满阳光，那个所有人都在为明天充满希望的那个状态，大家会非常怀念，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经济成本，你知道经济情况特别好就有非常多的投资，它能够允许试错，还有很多的创新喷薄而出，但是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所有的资本是稳健优先，
0: 对，
4: 那如果同样的两个方向，一个是曾经爆火过，一个是没那么火，你投哪个？你一定压住那个火过的，因为至少它火过，至少它经受过市场的信任，所以人们的审美的期待加上资本的风险嗅觉一叠加，当经济开始遇到问题，当世界开始战乱纷飞，当人们开始波动，对未来或者明天没有那么有信心的时候，黄金时代的回响就会在每个耳朵里响起，所以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刚才大家，而且都是那种甜美的那种非常阳光的，
3: 你想说王心凌你就王心凌，你别在那儿
0: 哎呀，是怎么举例当说王心凌啊，
4: 对，七巧板金龟子董浩叔叔，这其实都是我们那个黄金年代的记忆，
0: 对对对，
3: 所以这个时代的发展呢，科技也是越来越发达了，每个人身边呢或多或少都会有些智能的设备，
4: 对，
3: 像我们有开车开的都是智能的汽车了，
4: 嗯，
3: 小的话呢比如说大家应该都会带个运动手表运动手环什么之类 的对吧，科技呢其实深刻的在改变着我们生活，那这些改变呢有一些人啊是热情的拥抱，但是也会让一些人呢是感觉到无所适从的，所以接下来要开始今天的提案环节，有请陈超。
2: 那我一个平平无奇的打工人，最近斥巨资购买了一台最新款的智能体脂秤和运动手表，想着科学管理我的健康，结果呢体脂秤每天早上给我推送嘲讽，不是您的脂肪率击败了全国99%的肥宅，就是检测到您昨晚睡眠质量差，可能是因为消化系统过于劳累，就是说我吃多了呗。运动手表更绝，我刚刚在工位上面伸了一个懒腰，它就震动提醒我高强度运动已完成，太棒了。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买了个健康助手呢，还是请了一个24小时阴阳怪气的电子教练。请问智能设备到底能不能帮助我们科学减肥呢？
3: 智能设备到底能不能帮助我们科学减肥呢？觉得可以的请亮灯。

0: 首先真的有那么阴阳怪气的那种？
1: 对，真的有这种秤吗？
0: 他设计的什么模式啊？有阴阳怪气模式是吗？杨迪模式？
2: 他应该是设计出那种他觉得自己比较可爱的那种，
0: 他自认为的幽默，是不是？自认为的幽默，
3: 想把他砸了。
1: 那这样，我们一个一个来说，我们先请公屏。
4: 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非常有限。哦，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买了一个这种手表，然后就觉得哇，现在有这个提醒，我就是每天必须要走这一万步，但是过了一个月就不想听那些提醒。然后呢，我觉得

0: 近其他的事情，比如说你最近在干什么呢？
1: 最近开心吗？
0: 开心吗？你有什么心事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买这些都是因为太多的压力了。嗯，
2: 好像真的啊，我想起来上次见面的时候，我好像说一句说什么。哎，你瘦了，
0: 对啊，
2: 你们都瘦了，
0: 对对对
2: 对，
0: 对吧？第一句，因为这社会，
3: 所以希望大家见第一句是你有什么心事？
0: 没有，
3: 负面太重了。
0: 就是最近干什么呢？
4: 最近忙什么？
0: 忙什么呢？
5: 怎么样？
2: 但是公比啊，我最近我要问你说最近干什么呢？你肯定回答说什么也没干。
5: 经典公比昂回答，
2: 一直在。
6: 我觉得我跟那个杨洋的朋友非常像，是因为我之前就是用那种健身的 APP， 然后呢里面每次都有活动的，然后呢跑了几公里了以后都会有那种实体的奖牌，然后呢当时他们都有那种联名的活动，很喜欢的 IP 都有那种联动的，然后我每次跑就是
3: 奖品越来越多，
6: 对，就是为了这个奖品去跑步，盲目的去跑步，所以有时候一天跑15公里，或者是一天跑10公里这种。但是呢，后来发现真的很伤身体。
4: 要真跑吗？
6: 真跑，
3: 可以假跑吗？还是用手机这样？
4: 这种作为 APP， 我妈妈都会用那个摇步器，你知道吗？
7: 啊，专门买一个摇步器，
4: 1万步有的，
3: 只要摇出来也可以拿奖品，
4: 摇出来也可以的，对，
2: 或者绑在小狗身上，
4: 对，绑在狗狗的身上。
8: 但我觉得一直赖就是为了这些奖品愿意去运动，就已经说明这些东西其实可以帮我们科学减肥的，而且说不定你长期了，就是你有很多被刺激的机会，你运动多了，然后你可能也会养成习惯，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帮我们。
1: 我真不知道你还会跑步，真的厉害。我觉得这个东西会有帮助，但是这个有点像那个手电头，你知道，手电头给你路很黑暗，它可以给你一点光，但是路还是你自己走。
9: 哲学大师，
1: 哎，莎莎，让我说完。
0: 打算不要打断别人了，
9: 对啊，不要打断，
0: 宝宝我错了，可怜的小猫，
9: 我做的不对。
1: 比如说我的生日，你记得你帮我买了
0: 啊？好几年前的那个绳子
1: 跳绳
0: 是吧？
1: 对，
0: 它
1: 会在上面手机上面会显示你跳了多少个。
0: 对对对对。嗯、
1: 但是我们胖不是一天胖，
0: 对，
1: 我们是一好几天，所以你也不要希望你看了2天、3天、4天，就是你可以减下来啊、嗯，它只是一个提示而已。
2: 如今来讲一下你的感受，
0: 用过吗？
2: 你竟然选择了不能哎，
4: 我选择不能。因为我觉得智能其实它得智能它才智能，你懂吗？
3: 谢谢你的阐述，
0: 你有道理。
4: 我发现所有这些所谓的智能的这些体脂秤也好，它没有那么的准确。就我本人啊，每家里起码备3到4台体脂秤，
3: 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
4: 对，因为我发现他们不准啊，
3: 有些体重秤都不准，酒店的体重它都会调轻一点，是。想让你点餐、
4: 我去到最夸张的是我去体检中心，他那个秤啊，在我减完肥之后啊，说我的体脂率有45%，我差点晕过去。瘦了60这种体检中心感觉是想让我买什么套餐吧。真的，
3: 他跟那些课程是有联动的。
4: 所以我为什么说他不能，是我觉得他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安心的一个答案。他、老是跳动，包括我最近也在跑步、然后也是一样，每一个牌子呀，他的心率配速也都不一样。
3: 带六块表。
4: 哎，我真的
3: 啊，真的
4: 真的。
1: 妈呀，你要买一个 Polar， 你是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它是绑那个是最准的、
4: 那个也绑着，那个也绑着。哇塞，
1: 那么多干嘛？
3: 钢铁侠。
4: 所以我选的不能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你靠它来决定你每天的进程的话，你可能会崩溃，因为它时高时低。
2: 那你现在都不用这些设备了吗？
4: 没有啊，都用。
2: 还是要用。
4: 如果跑步没戴手表，我觉得我白跑了。
2: 我现在有一种睡觉的时候不戴手表，觉得自己白睡了。
4: 对，
0: 白睡了。
2: 来，大沙，
9: 首先你要明白你买这个电子设备的初衷是什么，就不要脱离了本质。
3: 记录。
9: 它的初衷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对吗？所以说你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啊，你设定一个小的目标。为什么？因为你拿到小的成果、小的结果的时候，你可以更容易培养自己的信心，激发你的斗志。如果说你一上来就一口吃个胖子，我设定一个很大的目标而脱离了你自身的情况，很遥远的一个东西，那你就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坚持不下来，然后你就慢慢的失去了这个斗志。
2: 阿雷，
10: 我觉得不能，因为首先人他不是机器，他是有情绪，他是有感情，他是有意识的。 如果就一直受到来自外界的这种催促，还有谁感受不到焦虑啊？一定会很焦虑啊。
11: Yes.
10: 就比如说不是现在有很多那种学习语言的那个 APP 吗？就以前我也用过那个多邻国，如果你不打卡不学习，它就会提醒你，第一天你有一天没有学习，你有二天没有学习，你有三天没有学习，我赶紧卸载了。
12: 谢谢。
10: 我觉得如果你想变得更好，更加的自律，

0: 这个初衷，这个出发点，必须是得是从你自己而引发出来的，
1: 是的，
0: 不能依靠外界的，要不然绝对建筑不下来。
1: 我不同意阿磊的观点，因为
0: 我不在乎
1: 焦虑，因为焦虑的产生并不是电子设备给你的。
2: 对，我也觉得，
1: 觉得闹钟设定闹钟是错的吗？闹钟没有错。是你自己的自律的问题，或者说你自己的选择，你定了好几个，是因为你知道你一个两个你起不来，你剩了好多个，然后你就会开始产生焦虑，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说一开始你就用错了方法，然后你不要玻璃心，
0: 玻璃心。
1: 再回到这个减肥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们用这个电子设备，如果说按照它的科学方法，那你应该坚信它是可以成功的。但是呢，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又错了方法而拿不到结果，这个焦虑是你自己产生的，不是电子设备给你的。
3: 而且我很赞同沙社的说法，智能设备之前已经有焦虑，所以跟这些设备本身没有什么关系的。
1: 科技没有错，
2: 社交媒体也制造焦虑的，一直会有一些新的东西给我们加焦虑的，所以你只能自己去
4: 言论呢，
2: 看你的方式。
4: 想反驳俄罗斯哦，俄罗斯代表的沙沙，为什么？
2: 俄罗斯，
4: 因为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为了挣你的钱，
5: 真的是挣钱的挣钱，
4: 因为他想让你有焦虑，你焦虑了就会很容易挣你的钱。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自己来吃好饭，吃好的饭 ，exercise， 不要考这些东西。而且我觉得对你的身体的事情啊，你要靠 professional。OK，
3: 不要天乐医生啊，
4: 靠天乐的医生，靠 professional。
1: 不要让电子设备赚钱，让天乐医生赚钱。
4: 不要靠你的朋友，不要靠你的广告。
6: Dylan， 我觉得本身记录下来我们这些身体健康状态没有什么错，因为其实有一些研究是说大部分的人，第一，吃的比他们想象的多，然后运动比他们想象的少。所以我们记录下来这些简单的信息是好的，但你不需要搞得很高级，其实你用一支笔、一张纸，或者你手机里的那种笔记的 APP 就可以了。我为什么比较反对那种高科技的这些手表什么的，是因为第一，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就是不够准，就算他们给我们的数据和信息是准确的，然后足够就是 accurate，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是没有很多价值，因为我们又不是专家，我们又不是医生嘛。
4: 我是医生，
6: 除了天乐之外，我们又不是医生。然后人类的每一个人的身体都不一样，这是一个复杂的一个画面，我们不能把它太简单化，然后就是觉得哦，心跳怎么怎么样就代表怎么怎么样。然后如果你就是一直像记录下的，就是一直在专心各种各样的数据，我觉得你会错过，就可能比如说你在爬山，但是你没有在看外面的美好的风景，你一直在看自己的手表啊，燃烧了多少卡路里，你就会减少这个爬山的魅力。然后如果你就是因为一直在看手表，你没有好好的享受爬山的这个经历，你不会再次去爬山。
2: 没有，你的目的本来就不是去爬山，而是你的目的就是科学减肥。如果是科学减肥的话，那你就必须得看数据，像你说的，有时候你的感受跟真实不一样。对，我们还是得看客观的一些数据去。
4: 对，
2: 所以你可以自己记录，但是你还得量，怎么量？用智能设备。
6: 但我觉得现在这个科技发展的状态就是有点过于，就是大家都手机数据
4: 太多了，然后
6: 也觉得自己能懂，但其实实际上他们也不够懂。
1: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量化标准，因为对于科学减肥来说，你哪天舒服，你的标准是什么样？你哪天不舒服，你的标准是什么样？你自己对自己是有一个初步判断的。
6: 有可能，但第一，我觉得如果本来就是看自己身体舒不舒服，那你为什么需要这个科技？然后第二，我觉得大部分人他们就是非常的专心每一个数据的细节。但是
5: 你们俩加个微信自己聊吧。
7: 加一个，证明这个话题是大家真实生活当中会遇到、
5: 对
7: 谈到、
4: 对，
7: 然后会真的有不同意见。
8: 绝对，大沙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说科技没有错。那关键看你怎么用它，
7: 对，
8: 是非常典型的技术中立论，是不是这样的呢？不一定，一切技术都在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技术是一个底层逻辑。智能手表把几乎一切都数字化了。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科学减肥，其实核心是把我们的感受翻译成数字，它把我们奔向健康或者奔向更瘦，奔向那种 本来是我的个人感受的一切都要拉到一个体系里来衡量，这是第一。还没完，它不仅把你的生活变成数字，它还把你的生活变成景观。为什么刚才如今和会长都提到不带那块表跑了像没跑？因为没人知道这件事，就像没有发生。这就叫私人生活的全面景观化。而景观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感受的消失。我之前有一个旅游博主的朋友，他拍了很多很棒的旅游视频，但是聊天的时候他会提到，只要这趟旅程他认为是要拍为了一个 vlog 而去的，从他开始的时候这趟旅程就已经结束了，
9: 就在想怎么拍哈。
8: 对，满脑子都是镜头，然后进那个门可能要进五次特写角度，然后拍完了马上回头看，哎呀，这个没做好，再来一次。嗨大家好，我到了哪里，哎不好不好，再来一次。哎大家好，哎这个角度也不好。数据时代就有这样的特点，把一个人完完全全变成景观，变成符号，变成数字，供人凝视，供人评价，变成流量浪潮中的一部分。还觉得这一切技术只看你怎么使用它而没有介入我们的方式吗？不是，它是我们生活的底层设施，它全部重新建构了我们。所以这是我刚才想到那个表的过程。
9: 颜如晶华山的视频剪完了吗？
10: 还没有。
9: 还发不发？
10: 但是我不会爬两三次的。所有东西 one take， 全部一次
8: 性，全部是 one take，
10: 全部 one take， 就考就管它好不好看。
9: 对，还是享受那个真实的过程。
10: 对
8: 对。
7: 我们刚刚是在聊这个智能设备对减肥这件事情本身有没有影响哈。其实我觉得减肥这个话题呢，我们好像也聊过。
9: 永恒的话题。
7: 但是呢，大家也有过一些失败啊、踩坑的一些经历。像我们那个年代，可能就一开始流行饿一饿，然后呢，但是你吃起来之后呢，又复胖，然后比之前更严重。就是会有这样的，包括有很多的网红的一些什么减肥法呀，踩过雷无数。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揭开各位的伤疤，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各位减肥路上都踩过哪些坑，好不好？来，钟一伦，减过肥吗？
6: 我是这样，就是我来到中国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减肥这件事情。然后我来到中国，我开始上几个节目，各种各样的导演说，钟一伦，如果你脸瘦一点，你就会更帅。所以我就是有几年的时间，一直想把我的脸瘦下来，然后有试过一些不同的方法，都基本上失败了。但我给你们讲一些。第一个就是我有一次我在伦敦工作的时候，我但是经常来这里拍摄，我试着节食，就是真的少吃饭，就可能每一天只吃个什么几百卡路里的样子，坚持了几周的时间。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在那个飞机上，我每次闭眼，我全脑海都是汉堡，就几百个汉堡，就是刷在我，然后就是真的是阻止不了，你一闭眼就是汉堡薯条。
9: 我的家乡菜。
6: 如果我现在能吃到披萨，我什么其他的都不在乎，我所有生活里的所有的问题都会消失，就是想吃到那个披萨。
7: 都饿成那个样子了，有用吗？
9: 你都有点恍惚了，脑袋里面是汉堡包，张嘴是披萨，
6: 都想吃，没有用。后来上节目，没有人说我瘦了什么的，都是同样那个样子。
9: 但没说你胖了。
6: 然后再等一段时间，我有一个朋友，一个中国的朋友。给我一个推荐，他吃一个什么就是天然的一个东西，但他会让你更那个通常会让你想去洗手间嘛。然后他说但是你要看那个时间，因为他自己说他每一次吃刚好七个小时之后他就会需要上洗手间。我大概半夜吃那个东西，结果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的七点不需要上厕所，我知道可能就毕竟这个天然的东西可能没有用嘛，所以我就说好吧，那无所谓，那我去就是上节目，然后刚好全球相对论中间突然需要去洗手间，然后我就走，我憋着好痛苦憋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代表在讲很长很长的故事，我就坐在那里说啊，我迫不及待、那个、
5: 我们现在也是
6: 去休息，
5: 懂我们的理解吗？我们也现在每次就八个 KT 版，
6: 都怪我，都怪我，哇结果对我的脸完全没有用，虽然我的胃很痛，还是要好好养护我们的胃。然后只有唯一的成功的是一个不小心的成功的减肥，是我们疫情之前最后一次录制之前，我去了朋友的一个婚礼，在巴基斯坦
4: 啊，那个那次也很多，
6: 所以可能到第二天我就食物中毒。我们基本上所有人都食物中毒。我在巴基斯坦待了一周半，一直食物中毒，每一天都会吐。 然后来到中国也是状态不好，我们对稿的时候我就躺在地上对稿，说我还好，然后那个时候李林姐说，哎，有

0: 谁有带他去给医院什么的，中国的医生给我开了个头孢。
1: 中国的医生好医生。
0: 这些细节不重要，反正那个时候真的是成功瘦了。给你们看一个，就是照片，就是一个对比。这个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2: ，OK，
0: 大概2015年。然后这个是哪一次，然后两个照片都没有任何的皮、啊、然后你可以看这个
3: 都不像你了。第二张照片
0: 因为太瘦了，
4: 这个脸的白色也是食物中毒了，白啊惨白，
0: 曝光的问题拍照的。但是你看这个骨头都就是更明显很多
3: 好、啊、
0: 一点。
3: 阿雷，
1: 其实我没有有过减肥的烦恼，但是我有过那种长肉的烦恼。
2: 啊、因为
1: 我从小就是一个，
5: 太羡慕你，
1: 体质特别特别瘦，再吃吃再多也胖不起来。啊、从小就是，
6: 不可能，
1: 我小时候
6: 不可能。
1: 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各位在座的，但是这个是真是一个烦恼啊！我们也要分享一下其他人的烦恼。然后就是看看我小时候的照片，我是这个，我这么瘦，很多人在海边都会问我，你吃饭吗？你吃，你是不是没吃过啊？
2: 所以你把我他是在遮住自己吧？我觉得
1: 对对，我在，而且我会身材很自卑，我会觉得哦，我真的很不行啊什么的。我基本上那个时候，你们刚认识我的时候，我应该是体重在大概是65公斤左右。然后我不吃早饭，基本上一天才吃两顿午饭和晚餐。然后后面我开始吃很多的这种比较有营养的饮食啊什么的，然后喝了那个增肌粉，然后就开始从一天两顿就变成一天四顿。哇、wow. 就是早餐午餐下午茶还有晚餐，就
5: 气死我了。
1: 然后我的体重从65公斤到了72公斤。哦，
2: 其
1: 实最近呢我没有怎么练啊什么，没有好好吃，我又回到了70公斤。所以基本上我如果不锻炼，如果不好好吃饭，我就会瘦下来，是不是太凡尔赛了？
5: 阿里，你爸妈两个都很瘦吗？
3: 对，很瘦。
5: 你看看，我爸妈两个都
6: 基因遗传的，太羡慕这种基因了。
3: 但是你这样是不是抵抗力也不太强、啊？
5: 是，
1: 对
5: 是，
1: 抵抗力确实
4: 没有营养。
1: 所以我也经常会吃那种保健品啊，一些其他的有营养成分的东西，因为在自己就是抵抗力不太好的时候，就会很容易生病，就是因为我的那个吸收系统不太好。
4: 保健品，
3: 如今是你这个整个过程，其实都是大家每天都在见证的哈。
6: 对，但是我踩过的坑也太多了，
4: 应该试过非常多，
6: 市面上所有的东西我都试过。
5: 哪一个最好用？
6: 你看我现在还胖了，没有最好用的。但是我在整个减肥过程中，我买过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设备，然后有两个相当离谱但是很好玩的设备。然后有两个相当离谱但是很好玩的设备，对，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一个冷浴机。对，就是泡冰水你知道吗？
1: 对，
4: 热胀冷缩哈，
1: 缩起来。
6: 对，而且只泡1分钟。为了这个我就去买了那个冰浴机。
7: 它水温大概多少啊？
6: 水温在3度到-4
4: 进去好需要勇气啊。
6: 它就
3: 踩得进去吗？哦，
6: 慢慢锻炼，锻炼
4: 按进去。
6: 对，就是一个水晶。
5: 这个在迪拜要放很多冰块在里面。
6: 而且你要没过，对对对，你要没过你的心脏，整个人下去。但最好像是我一开始买的时候，我不知道它这个桶有那个尺寸的差别，我买了一口井回家。我给你们看一下有多大，很夸张。哎呀，
4: 我感觉马上贞子要出来了。
5: 你的家很大？
6: 没有，
7: 像一个大水缸一样。
6: 这个我只一个人进去哦，我要里面再扔一个凳子，谁就跑回去了。
4: 这个就是少林寺的练功的那个呀。
8: 这个是插电的吗？它会
6: 对，它会插电的。我第一次用的时候还让我的那个家里的朋友来看着我用，我怕电死。
4: 第一次用的时候司马光才能救你，
8: 买
4: 砸缸。
6: 但是这个有减肥效果，因为这个
7: 吗？
6: 我为了装满它的水，我一桶一桶水往里搬。
4: 我觉得每一个瘦下来都是因为装水的关系吧。
6: 它是挑水挑瘦的。这个是已经很离谱了啊！但是我听说就是说出汗很多也是能瘦的，所以我也不热胀冷缩东西出来了。
7: 桑拿房，
6: 这里进去，这里出来，这里进去，这里出来，这里出来，这里出来。
4: 人裂开了吗？
6: 这是一种疗法吧，反正
5: 是德国人发明的啊 ，Snipe 对吧？
6: 对对对。
3: 我感觉你先去那个热的里面把自己蒸熟，然后把自己泡到那个凉水里面再过一下，就是过一下完了之后就是很 Q 弹的感觉。
4: 口感会更好。
5: 老师，我想问一下，你真的觉得最好用的是哪一个方法？运动还是？
6: 其实最好用的就是那一句话了，3分练7分吃。
4: 你就说是这个，然后卖给他。最好用的是那个 仅那个
7: 仅挑水
4: 九折卖给你。
3: 哎，有没有上什么手段啊？
6: 啊，手段我也上过。嗯，最近不是很流行说那个埋线吗？但是我大概在6年前就已经试过用过了。对，我6年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在养生馆里面。有了中国来的大师来马来西亚走这个中国行，在中国很有名，但是没有人听过，我问了一遍，但是 anyway 大师都是比较神秘的，然后就埋线，然后呢当时在我的臀部同一时间埋了125针，就是我埋完之后第二天我脑子要炸了，就很热很热很热，对，整个身体燥热，
7: 穴位打通了，
4: 全身燥热，
6: 感觉有3个施工队同时开工，然后在你的脑子里面叮叮当当的。但是现在其实有很科学的，在就是去医院里面的、哦、去找的那种正规的，
5: 我加你一个微信，
4: 那个大师真的施工队去了现在有。
6: 但是我当时而且我还干过一个更可怕的，我还放过血、
4: 哦，我知道
6: 放血、
4: 那个、
6: 就是把你的那个身上可能肥胖不是胖，是一些淤血，也是同一个养生馆来的另外一位中国的大师，
4: 办了什么卡吗？在那个养生馆，
7: 套餐
6: 7万块钱吧，
4: 妈呀！
6: 当时，
7: 那这个套餐当时有效果吗？
6: 会瘦个10斤左右吧，
7: 就还是有效果，
6: 感觉有效果，但它瞬间它就会
7: 反弹，
6: 它会反弹，
4: 贫血了，因为就。
6: 非常的不建议啊，非常不建议，对对
3: 对，真的很厉害。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还是要找一些正
7: 规的
3: 地方，正规的地方，用正规的方式来进行，千万不要这种盲目来，
6: 比如健身房。
5: 对，我也觉得。
3: 哎，所以颜如晶，其实你也拍过戏，对不对？
6: 我拍过。
3: 所以你演的都是那种？
6: 之前我为什么每次有人问我，你减肥想减到什么程度？嗯，我当时每一次的统一答案就是，减到在影视剧邀约我的时候，不再是那种。被霸凌的胖小胖子，对，我想演个坏女人，
4: 妩媚劲儿那种。
6: 对，现实当中坏女人她没有一个样子，但是影视剧的坏女人她都是有特定的。
4: 狐狸精的感觉。
6: 对，身材肯定也不错的，要有点妲己的感觉。嗯，对，就我是打算剪成那样的，但是至今为止我还是那个女主角的好闺蜜、好同学。
3: 这也坏不到哪里去，
7: 很美。
4: 其实感觉还会被人骗。
6: 那个他们说像那个嫡长女，就是嫡世出来的，
4: 家产都被骗光的姐姐。嫡长女，
3: 大家好像都有尝试过这种。花波波肯定也尝试过，
4: 花波波也减肥大王。
5: 我是从98公斤减到了最严重的时候是62公斤。
4: 最严重。
5: 这个减肥这个东西呢，真的是对我来说是胜过我的每天的烦恼。我连呼吸都会胖，所以我到任何的地方去，我的行李箱带的肯定会有一些运动的装备，比如说游泳眼镜，再说游泳的帽子，还有这个耳机是专门给跑步的人的耳机，是 Beats， 因为它可以到你的耳朵的后面去，因为我的速度是在10以上，然后是我的保护膝盖的那个东西，
2: 是
5: 跑步机的那个东西，是对，所以我上次减肥呢，就是减肥的缺点是我的那个牙齿出血很厉害。就是因为我突然之间要减一段时间，因为我要考上上戏嘛，然后他说你太胖了，你不行，你一定要减肥，所以我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我说好，每天吃那个苹果，然后吃水喝水，然后有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面包，然后就是我的身体就像一个气球一样，就是马上就很就吃了一点它会胖起来，然后我掉头发的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减得太那个，所以我告诉大家，先是健康，三是减肥。我虽然有点胖，但是我还是蛮快乐，所以我觉得你的快乐，你的心情是最重要的，但是胖的时候我也不是那么快乐。
2: 但是你最近瘦了呀。
5: 是的，因为我每天跑步，然后我最近一段时间我不是跟你说膝盖疼
4: 吗？快乐是最重要的，但是我胖
5: 你来我房间那天我不是带了那个膝盖保护的那个，因为我跑了30公里一天。
3: 挺好的
5: 挺好的，但累大哥，2个半小时。
3: 其实追求美也好，追求瘦也罢啊，很多人减肥其实真的不是说胖到真的需要再瘦再瘦了，其实很多人都是出于对自己的那种不自信，总觉得要瘦一点好像就多一份自信。那换句话说呢，其实很多人是通过实现减肥的效果的过程获得自我肯定。接下来就要问问现场的各位了，你们感觉在镜头前总是落落大方自信满满的，但是你们也会有那种觉得自己不好的时候吗？来，戴卢克。
9: 我可以说我最近在打破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服装，因为我来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穿着打扮的比较一般，比较无聊，就有点小孩子气，但这里要尝试很多不同风格，我觉得大家

0: 大家也看出来了，我有时候长得不像我到的那个时候。然后我经常在比利时去二手店买衣服嘛，平时我在那里我可能一两三件衣服适合我，我就会看中他们。但这次第一次录制录完我回比利时，我去二手店，我觉得什么都可以买，好像什么都可以尝试，然后就
1: 都驾驭得了，
0: 就觉得很好，都也不是驾驭得了，就是
2: 哦，你还是法律老代表啊，
1: 各种风格都可以尝试，
0: 敢穿一些本来就不敢穿的。
1: 最近一次穿的你觉得比较夸张的衣服是什么？
0: 上次那个摇滚那个比较日本的那个黑色，你们记得吗？
1: 只有你记得，
0: 因为那个时候我跟服装老师，他给我一个就是蓝色的衬衫，我说有点太普通了，然后他给我拿了那个黑色的那一套，我觉得太夸张了，到我又不敢说，因为刚到的嘛，我就穿上了。
1: 不敢说，服装老师很凶吗？
0: 不敢说太夸张，对，我就穿上了，结果还挺好的，我觉得。
1: 行，
3: 其实就是来这里打破了一些舒适区啊，
4: 很多人就是这样，
3: 很多人都这样，
0: 对，
2: 萨莎，
0: 而且很快，
2: 你记得吗？
4: 粉色的，
1: 粉色。
3: 刚来的时候萨莎是死也不穿粉红色对吧？
4: 对，粉色不穿，
1: 后来只穿粉红色了。
3: 、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伊之濑。
4: 我说到不好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1: 性格方面
4: 就比如说啊，自卑啊，焦虑啊，内耗啊，这些东西是就是一直在有的。我在内耗的时候，焦虑的时候，我的大脑会直接去完全死机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也不是大脑不是完全不好使的那种，我也是毕竟也是一个名校毕业的，对，所以我就很奇怪，而且我就是特别是在发言的时候，在节目里面发言的时候大脑会死机，而且是发言结束了以后，我在发言的时候的记忆是完全没有的，一片空白的，就是直接是失忆。
3: 我相信他，
2: 真的吗？
3: 因为认识赖赖这么久了，我跟你讲啊，赖赖每次发言之前其实他都紧张，尤其是如果很长的他就会紧张，他之前一直在做准备，而且他根本没有心思听你们说话，
4: 对，
3: 他就一直在管自己，对，然后管自己完了之后呢，他到发言的时候他又紧张，之后呢又会乱七八糟，然后乱了那个顺序，乱了顺序之后呢，别人如果要跟他互动你知道吗，
1: 更麻烦了，
3: 互动他听不进去的，他听不见你说话，
4: 找不回来。
3: 但我感觉这一季其实你好很多。哎、啊、
4: 真的吗？因为我最近有个就是我的陪伴啊，就是这些酒精。
1: 这什么东西啊？
4: 小酒精。
1: 小酒精、哦、你刚才边录边喝是吗？
4: 对，边录边喝。
1: 不好吧这样。
4: 我发现会有一个这个恶魔签约定律。
2: 再说一遍，
4: 恶魔签约定律，就是比如说有个地方非常的突出，非常的好，但是呢有些地方非常的缺乏，就比如说天乐，它的医学方面非常的突出，但是它的什么地理方面可能有点，
2: 对，名字
5: 不只是地理哈、啊、还有很多，
2: 对，很多缺点。
4: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道理来的话，我这么多缺点，这么多缺点肯定会有自己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
1: 酒量。
4: 酒量我不要，我不要。对，所以我就是一直在寻找的一个过程的。对，
5: 其实赖赖卢可，我跟你们也其实也是完全一样的。我第一次来录非正的时候，2019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我那个样子吗？
6: 我记得，
5: 就是我是完全不敢说话的，我
3: 是完全一说话就耳朵红脸红。
5: 对，就是我会很不自信。那个时候真的是应该是第一次我在一个这样公开的一个场合要表现自己，然后我就是很内耗的那种人，我会觉得哎呦我应该怎么说，哎我不应该怎么说，就我会想很多，然后一直就是想来想去，然后很多东西不敢说，其实很多东西都写在我的稿子里面，可是到了现场我就不敢说了，
3: 不敢说了，累的是我们还得
5: 对，即使今年我觉得我还是蛮成功的，就勉强自己就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了，然后还是挺强迫做出一些就是比较尖锐的东西啊，以前不太敢说了啊什么的，今年感觉说
1: 现在说的太多了吧，
5: 真是太多了。妈呀，我们要下班了。
3: 而且阿雷现在越说越快，就是他不管你们，你们任何人插嘴他都不管，不看你们，
1: 现在只看镜头，
3: 只看镜头，
1: 很多反应都是直接跟镜头聊天的。
5: 对，但是因为以前就会想很多，会觉得哎呦这个东西没有说好，然后没说好的时候播出的时候发现还是剪进去了，然后那个时候觉得哎呦那个东西说得很好还是剪掉了，就是在那里想半天没有用，
6: 真的会这样，
5: 真的没有用。
2: 意大利说完了，那就伊朗说
5: 完了，
2: 两伊好朋友，两伊好。我想说的是，我刚来中国的时候就不是你们觉得现在我丑对吗？那个时候就是糟糕，真的丑，你还笑，比利时人，所以
4: 这样，真的很少笑，你知道吗？
2: 对，他一直笑，就是很，然后我个儿也很矮，然后我没长胡。

0: 是，我记得我所有的同学们都已经长胡子了，在伊朗没有胡子就觉得你不行，你不是男人，因为我们男人的学校都是一起嘛。然后我这边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然后上海话也有一句话叫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所以我完全是一个很不靠谱的一个，然后很胖很胖，然后我又不会讲英语，又不会讲中文。我在伊朗学过英语，我去过上过英语学校，但是就很多很像那个 Hello,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1: 中国人教的是吗？
0: 然后我去的学校，我上学读书的时候，我在一些跟一些欧洲人在一起，跟一些美国人在一起，然后美国人说英语，我听不懂，然后慢慢的跟欧洲人就学会了一点 thank you and you, 然后慢慢跟他们去玩，慢慢的学了英语，然后就慢慢的就学会了中文，就会变成很多。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大家来我家坐了那个马桶，面对对面是什么
2: 拼音，
0: 对，我边那个边看那个拼音，所以我说一定要把中文学好。然后现在每次我在用手机，一些中国人看到，哇，你还会拼呀，很棒啊！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我没有白放在、那个。
2: 现在你得学一下写字，因为你的写字真的很难。哎呀，
0: 写字用不了，
3: 读字也不太行。
4: 对，
0: 你现在又让我自卑。
5: 法国阅读，
6: 法国说的结婚永远都是结婚，
1: 结婚，
2: 俄罗斯，
0: 俄罗斯掉头发。然后我觉得是对，我觉得如果你能力不行的时候，你去把你的能力提高，你的心情也会好。所以多学一点东西，哪怕这个东西对你来说也没有用。我最近在学一门语言，真的，我觉得我一辈子也用不着。但我觉得我稍微
1: 哪里的
7: 练了语言，
0: 你们觉得我会告诉你妈妈？为了一个镜头，
1: 确实没用，连说都说不出来。
0: 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就没有必要的，你也可以去学习，就让你的脑子就天天用它，不让它暂停。
6: 好的，再来看一下天乐。
8: 好，天乐呢也有一段很不开心的时间。
6: 好的，再来看一下天乐。
8: 好，天乐呢也有一段很不开心的时间。是为什么？我在加拿大实习有一段时间，喜欢上了一个人，
0: 就一个人啊。
8: 然后他说他不喜欢我，我就会说 OK 为什么呢？他说他只喜欢 Asian
0: 亚洲人。
8: OK, 我很 confused, 我觉得我就是 Asian 啊。他说就是那种中国人的亚洲人，
2: 东亚人。
8: 我才发现我就是不是 Asian, 我就是 Southeast Asian。当我很不开心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非常好的朋友，他也叫 Lucas, OK 吗？他非常聪明，他跟我说一句话，现在帮助了我了很多。他说：“天乐，你想看看，如果我带来给了这个房间呢、啊，我带来给了全世界最好吃的苹果派
0: ，Apple
8: Pie，OK？、Okay? 当然会有一个人在这边不吃的。”啊，这不是因为苹果派的错误，就是因为那个人本来就不是苹果，
0: 所以你就是苹果派。
8: 所以我才学到了 OK。以后呢，最重要的是，如果别人不喜欢我了，无所谓。我的目的是要找
2: 成为一个苹果派，
8: 喜欢吃的 Apple。Southeast Asian 的人，
1: 后来发现太多人不喜欢吃苹果派了，
2: 都不喜欢吃。
8: 没有，在加拿大很多中国人喜欢的来苹果派，
1: 苹果派呀，派 boy,
2: Mr. Global 就是苹果派，
8: 我闭牙嘴巴好甜。
1: 好甜。
6: 来，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如今
1: 喜欢吃什么？
6: 喜欢吃苹果派吗？如今
7: 确实不喜欢。
1: Sorry。
7: 曾经我觉得最不自信的地方，可能还是身材吧，还是会有一些身材焦虑。所以像我以前小时候试过在路边吃东西，就路边摊嘛。
1: 路边摊。
7: 像在武汉不是会有那种过载文化，什么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试过在路边吃东西，当时还是比较胖的时候，别人就会。就是直接指着你的脸说，你看就是在路边也要吃东西，就是所以你那么胖。
1: 谁啊？
7: 我那时候是小朋友。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我就不会再边走边吃，除非是录节目，因为会内心还是会有那种
1: 想到那个
7: 对
1: 指指点点，
7: 对对对，还是会有那种感觉。或者是你去点很多东西的时候，就尽可能外卖，在家里放门口。
9: 这是他们的错，这跟你没有关系。你到武汉来多过早
1: 吃那种串，下次再有时候直接戳过去。
7: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长大了之后他还是没有办法彻底的治好，还是有一种那种感觉，觉得哎还是别吃了，这样可能会好一点。对，而且我比如说
0: 别人了，
7: 对，我但是很难，其实确实蛮难的。包括我现在健身减肥，很多人都说哎那你

0: 你应该去游泳，游泳是最好的运动。但是我会有一些焦虑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泳池里面应该穿的是比较好身材的人。
1: 没有，
0: 对，
1: 随便穿。
2: 所以你就没有游过泳吗？
0: 不游，我就不游。
1: 游过吗？
0: 现在开始，现在最近开始游，之前是完全不游，而且去海边玩的时候也不，就假装不喜欢海边。
1: 是爱得要命。
0: 其实后来发现真好玩。对。真的觉得我穿那个泳衣太像那个裹的粽子了，你知道吗？
1: 粽子就粽子，总有人喜欢吃粽子，就像苹果派一样。
0: 在哪里啊？谁喜欢呀、啊？
1: 有吗？端午节，端午节的事。
0: 端午节的
1: 事。虽然就特定的日子。
0: 对，但不过后来我找到了自己的拳头产品了，就是后来就是靠辩论呀、啊、什么等等的，就找到自己自信的地方。对，最近减肥也不是因为觉得身材重要了。
1: 这个赛道挺好。
2: 好，再来看一下龚碧昂啊。
3: 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的不自信，然后虽然不仅是因为身材的原因，但是我去拼命的减肥，然后我瘦了很多，然后那段时间现在回头来看，我感觉我的妈呀那么瘦。
4: 什么时候？
3: 不是那么好看。我们去
4: 欧洲
3: 的时候，那会儿你们看一下那个时候的照片，我可能比是，当然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好看的，但是我的自信和我的那个心理状态就不是因为变瘦了就是变好了。虽然我现在比那个时候胖一些，然后可能现在年龄更大，但是我觉得我心理状态更好了，所以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我觉得很多人觉得如果减肥了我的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我觉得这没必要去那么想。所以现在去年我就尝试了一个方式，我觉得跟那个叫什么吸引法则有关，就是你要刚起床的时候，我们是脸上可能我们最难看的最丑的，但是你要就是到厕所洗脸的时候，你不要洗脸，直接对镜子说我爱你，你真好，你是最好的。这种东西我跟你们说，第一次跟你自己说我爱你，你会非常的尴尬，而且害羞，可能还会笑，然后你可能不敢直视这个情况，但是慢慢的过了一段时间，你会慢慢的接受，然后你的状态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越来越自信。
2: 天天对着镜子亲自己，
3: 有的人这样做，真的有的人这样做。
4: 哎，我晚上睡觉我会亲我自己，
3: 他亲他自己，
4: 真的，我晚上睡觉我会亲我自己。
3: 对，
2: 这么想下来，其实我那段时间很胖的那段时间，我也没有因为胖就是特别不开心，然后我瘦也不是因为我自己就是想
5: 怎么样，觉得自己胖，
2: 对，我就是觉得好像因为我今年要40了嘛，所以我就想在40岁之前，就我觉得要瘦一次，再瘦一回，
5: 再瘦一回，
2: 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胖无所谓了。哦，对，我的想法
6: 现在已经过瘦了，我感觉
2: 是吗？但是我就觉得今天讲这个吸引力法则，我是挺喜欢的。我觉得人首先就得认可自己，
3: 对，
2: 然后爱自己，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自己都对自己不好，有谁会对你好呢？
6: 也有人叫吸引力法则叫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情绪这件事是完完全全在我们脑子之中的，它是一种主观感受。这个意思就是，其实它是100%受你支配的。就如果你要快乐，你就真的有办法让自己全然的快乐。所以我们经常会让自己陷入到负面之中，然后把它认为这是环境使然，这是周边等等等等，但是我们有时候忘了，这是完完全全在我们自己的掌控之中，它是主观，它是纯主观。除了他刚才说到的那个对着镜子叫，还有一个实验啊，是一个特别有趣的哲学脑洞的实验，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试一下，会很有趣。在一个完全空的房间里，没有任何其他人，只有自己坐在里面，然后用自己最大的声音叫自己的名字，
4: 花伯伯，
6: 哎，哈哈。啊，注意哦，要没有其他人，
1: 肯定有人。
6: 你要想象，那个你在很遥远的地方，然后你要去叫他，你就会很大很大声叫自己名字，叫第一遍你就觉得自己有病啊，在空的房间里叫自己，叫50遍，就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然后叫着叫着你会感到自己的主客分离。就是你会意识到名字这个外部社会所承载的东西，就你知道这个名字是一个社会符号，这个名字只有在周边有人叫你的时候才起作用，所以你叫着叫着，你会把所有社会加在你身上的那些负累都呈现出来，都把它客体化推出去了，然后你会开始问自己，那是谁在叫我？
4: 好恐怖啊！
6: 是谁在叫那个社会化的我？
3: 对对，
6: 那一刻开始。那个内心真实的自我浮现出来，那个自我是跟自己的名字脱离的，你知道
4: 波波呀，
6: 因为当将华波波出现的时候，就是妈妈父亲所有叫这个名字的人的眼神注视期待全部灌注在这个名字上了。

0: 而我们已经把它跟我们自己揉到一起了。就你完成这个过程，会把这个主客分开之后，你才有机会证实那我呢，名字之外，社会期待之外，所有其他人的眼光之外，那个我呢，我在想什么，我在感受什么，我是谁，没有那个名字了，我是谁。从那一刻开始，你才有一个机会真实的对待自己的内心。可以试一下，很好玩，大家回去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这是一个哲学脑洞，大家可以试一下。
1: 叫到有人答应为止，
0: 从脑洞变成恐怖故事了。
2: 是
0: 叫到有人拍拍你的肩为止。
2: 那今天最后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多的发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找到内心自洽的方式。那我们今天现场的所有人呢，也每个人对自己说一句夸奖的话，夸一夸自己，欣赏自己，从现在开始，好不好？
3: 我是一个好人。
4: 我要去找喜欢吃苹果的人。
5: 我的优点是我有很多好朋友。
6: 爱自己才会闪闪惹人爱。
7: 不需要外界对我肯定，我可以自己证明自己。
0: 你是一个帅哥。不说这个，假装搞笑和假装快乐真的很累，但是我不用假装。哇、wow. wow. ！
2: 我是一个帅哥。
0: 陈明，找到自己。
8: 我有一颗金子一样的心，永葆童真，一路青春。
3: 我们生活中的事情没有那么绝对的，每个事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然后发币，保持好心态。
9: 我是一个温柔可爱的人，虽然我身上有很多问题，但是谁身上就没有问题呢？
10: 我是一个很努力的人，失败的时候总不会是因为不够努力而失败的。
11: 虽然我脚臭，但我整体很香。
12: 华伯伯，你可能不是最好，但是你过好。第二，你有语言天赋。第三，能减肥的人真的很厉害，所以你也很厉害。我还想接陈明老师前面说的那句话，华伯伯，第一我爱你，第二找到你自己。
0: 这个部分就可以了，最后那个部分 OK。
13: 找到那个快200斤没有胡子的自己。哎呀，
12: 我说的我自己被自己也想哭了，这些老外我不懂。
14: 真邪老外。
2: 那本期节目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各位收看由哔哩哔哩和湖北卫视联合打造的非正式会谈，用心护卫健康就位。本节目由三九胃泰养胃舒独家冠名。

0: 本节目由治胃痛还养胃的三九胃肽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
1: 他在铺这个沥青的时候呢，他会往里面放这个草莓的香精，然后呢我们就修了这样一台啊香香的草莓露。
2: 你在德国如果不工作，就是一个家庭可以赚到7500欧元最多一个月，这么多。
3: 你乐的谁说到泰国的广告
2: 有什么怎么这么
3: 想去见泰国的广告，你会觉得哦这是什么鬼，但是看完了你就会有很
4: 大哈哈哈找出来用云做的马，
1: 云做的
5: 马，
1: 云做的马，
6: 发明一个什么静音口罩，就是给他们戴上一个口罩。
7: 你的兄弟，
2: 我们发明了一个 app， 就是看哪里有查票员。
8: 我妈说不行不行，我要吃烤肉。然后你，我说不，这样太尴尬了，妈妈，我们走吧。她说我肚子，如果你不给我吃烤肉，
6: 你妈妈不是很不会表达吗？
8: 但是肚子饿的时候什么都说。
9: 爸妈我走了。
10: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9: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0: 注意安全啊。
1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2: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3: 五一你回来吗？
14: 我暂时没有跟我出去玩，
1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3: 那是下次吧。
11: 总觉得来日方长。
13: 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4: 哎
13: 呀，
14: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2: 儿子。

1: 哎呦，哇，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0: 新年来手机的，去下。
1: 哎，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4: 爸妈没事，咱们吃。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7: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下次下次下次再回来看你。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妈，哎，走走走，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哎，快点，走了那个，妈妈，
9: 你爸来啦，哈哈，哈哈。
10: 决心牺牲个人，以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
11: 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2: 爸爸，
13: 老师，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了？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不去哪儿啊？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掉。乡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13: 医保之命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12: 大爷，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真的吗？然而，
13: 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置旧，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15: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13: 严打。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派特使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美国总统特朗普有何盘算？美国新提出的中战方案又能否得到俄乌双方的认可？加快研究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方案，韩国面对美国施压是否已经做出妥协？这又暴露出美韩同盟的哪些深层矛盾？
2: 在全世界大多数美国的盟友不肯出兵给他霍尔木兹护航的时候，韩国这样去属于是枪打出头鸟。
1: 意大利向印度尼西亚无偿捐赠的退役航母究竟战力如何？双方各自究竟都有哪些战略考量？
3: 意大利需要把触角伸向亚太地区，那么印尼呢需要加强海上力量建设。
1: 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宣布，他将派出特使威特科夫和自己的女婿库什纳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按照特朗普的说法，这两人将带去一份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已再次将调停俄乌冲突摆上了重要日程？在俄乌双方核心分歧依旧突出的情况下，这一轮外交斡旋能够达到特朗普政府的预期目标吗？
1: 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我们有一个实现和平的方案。我派出了两位出色的谈判专家，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看看是否能够达成某种协议。我们有很大的可能性做到这一点。不过，特朗普并未谈及方案里的具体内容，也没有透露两人的具体行程。另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人士透露，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在9月5号至6号先访问俄罗斯莫斯科，随后前往乌克兰基辅。在2024年竞选美国总统期间，特朗普曾承诺自己上任后将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冲突。再次入主白宫后，特朗普迅速开启了交易式的斡旋行动。去年5月，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随后宣布俄乌双方将立即开始停火谈判。去年8月，特朗普与普京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最大城市安克雷奇举行会晤。他在会后表示，自己与普京基本达成共识，认为俄乌冲突将以领土交换以及美国对乌克兰提供某种形式的安全保障作为结束方式。去年底，美方还提出了一份28点和平计划，但随着今年2月美以伊战事爆发，特朗普斡旋俄乌冲突的行动陷入了停滞。
4: 美方没有公布所谓新方案的内容，但是从当下特朗普的处境和优先目标来看，他希望推动俄乌双方实现某种程度的妥协，进而为自身在中期选举中加分。这种妥协可能包括避免双方打击涉及美方利益的目标，也可能是对于双方打击的时段和范围做出一定限制，促成短期停火。从访问的顺序来看，美方仍然认为冲突解决的钥匙主要是在莫斯科手中。对于乌克兰的访问，更多是回应乌方的批评和关切，促成俄乌之间的外交上的平衡。
1: 当地时间9月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说，在两人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值得注意的是，泽连斯基同一天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位于圣索菲亚教堂对面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蓄意对局长办公室实施打击。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等救援机构和执法部门正在现场开展工作。他已与乌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波克拉德通话并指示，一旦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乌军方将提供支持。另据乌克兰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其他方案。
4: 泽连斯基高调回应美方特使来访，一个是争取外交上的主动，显示他积极配合美方的姿态，愿意和平解决冲突，同时他也要求俄方采取相同的措施。乌方想要表达的是，如果俄方不配合，那么破坏实现和平进程的责任就在俄方。乌方还强调关注美方的提案和俄方的反应，意在表明乌方不会被动接受美俄双方达成的框架性共识，这样呢就防止美方在访俄后施压乌方妥协让步。
1: 当地时间9月4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就相关动向做出了回应。佩斯科夫表示，他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佩斯科夫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目前的和平进程尚无具体先决条件。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俄罗斯并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4: 美方这一次的斡旋很难对俄罗斯的立场产生实质性影响。在战场上，俄军仍然在持续推进，所以缺乏妥协的现实动力。至于和平谈判，俄方呢没有改变立场，而且回到了2024年比较强硬的立场，坚持主导权在己方手中。美方呢只被允许作为一个辅助性的角色推进谈判。在俄方看来，美方当前深陷伊朗战事，对俄制裁手段也接近极限。此前美方还否定了安克雷奇精神，进一步瓦解了双方本已脆弱的互信基础。所以俄方认为，美方既缺乏施压俄方的筹码，也缺乏让步的激励。
1: 接下来您将看到，加快研究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方案，韩国面对美国施压是否已经做出妥协，这又暴露出美韩同盟的哪些深层矛盾。
2: 在全世界大多数美国的盟友不肯出兵给他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的时候，韩国这样去属于是枪打出头鸟。
1: 意大利向印度尼西亚无偿捐赠的退役航母究竟战力如何？双方各自究竟都有哪些战略考量？
3: 意大利需要把触角伸向亚太地区，那么印尼呢需要加强海上力量建设。
1: 长江新闻号，精彩继续。
0: 韩国政府昨天发布消息，应美国要求，他们正加快研究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巡逻机和后勤支援舰等方案。此前，韩国政府一直强调，只有在美国和伊朗战事结束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压力促使韩国改弦更张？这又暴露出了美韩同盟的哪些深层矛盾呢？
1: 9月4号，韩国总统府对外公布消息称，韩国有可能在不损害现有战备态势的范围内，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做出贡献。按照韩国相关法律，政府派兵需经过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和国务会议审议表决，并得到国会同意。韩国政府目前正在研讨关于派兵动议的文本草稿，可能在本月内将其提交至国会。另据多名韩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派遣的战力有可能包括 P8A 海上巡逻机、朝阳号后勤支援舰。有分析认为，这些战力均属于防御性资产，意在将派兵对韩半岛戒备态势造成的冲击降至最低，既能回应美方的军援要求，又能避免与伊朗的外交摩擦。外界注意到，韩国政府在派兵问题上的态度转变，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持续施压密切相关。8月30号，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公开抱怨称，美国耗费数十亿美元援助北约及其他国家，比如韩国，但到了需要他们帮助我们的时候，他们却回答说不。按照特朗普的说法，他曾经给韩国总统李在明打了一通电话，并询问你能帮我们一把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协助我们处理伊朗的事情。但李在明却在电话中直接回答说不，谢谢。特朗普当

0: 当即反问说，我们有3.9万名士兵在韩国，保护你们免受朝鲜威胁，而你们现在不想帮我们对付伊朗，这很奇怪。稍早前的8月17号，特朗普也曾批评韩国拒绝在伊朗问题上提供援助，并且声称美国一定会记住这件事的。
1: 好，围绕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王冲。王先生，韩国最近突然转变态度，声称正在考虑

0: 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在全世界大多数美国的盟友不肯出兵给他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的时候，韩国这样去属于是枪打出头鸟，那其他盟友怎么办呀？这也不好交代。另外在中东地区，韩国希望和中东各国都能保持一个平衡的关系，它有着传统的跟各国之间的平衡，而这时候去打破了平衡，对韩国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如果这时候北方朝鲜再有点异动，那对韩国来说更是得不偿失。因此我觉得他所谓的讨论就是说说这个事儿，给特朗普一点面子而已，真的行动概率很低。
1: 外界普遍认为，韩国考虑出兵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施压的结果。那实际上呢，美国历史上大部分海外军事行动都有韩国的参与和支援，但是这一次在伊朗问题上，韩国却表现出了罕见的谨慎和克制，这又是为什么呢？
0: 这里面有很多问题。首先一点，美韩关系并不是我们想象那样铁板一块，韩国也考虑到自己的独立自主，韩国更希望和亚洲国家还有美国之间取得某种程度的平衡，不愿意一屁股去站在美国一边，这和前任尹锡悦是不一样的，不是完全被美国给牵着鼻子走。第二，韩国和伊朗传统上还是有诸多的交往的。记得前几年韩国帮伊朗一个忙，因为伊朗当时要交联合国的会费，因为美元有限制，他这交不过去，还是韩国给中间撮合了一下，这么让他给联合国在那交了钱。韩国在中东的政策并没有任何特别的偏向一方，也不想得罪谁，而这个时候得罪了伊朗，假如其他的伊朗的相关的小兄弟行动起来对韩国的海外利益予以打击，那也是韩国这么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国家所不能承受之重。
2: 实际上，特朗普对韩国的敲打并非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上个月，特朗普曾指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美韩已知自由之盾例行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当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己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关系非常好，美韩军演不仅耗资巨大，还向朝鲜释放了不恰当且敌对的信号。此外，特朗普还抱怨说，韩国去年承诺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以换取更有利的贸易条件。但从目前进度上看，首尔落实承诺的速度太慢。美国商务部消息显示，韩国做出3500亿美元投资的承诺已经过去近一年，却至今没有确定一个具体项目。而协议规定的投资兑现期限是2029年1月，时间正在不断的逼近。面对特朗普的持续施压，韩国总统李在明也迅速回应，表示完全认同特朗普此前提出的朝鲜半岛安全应由韩国自身负责的观点。韩国正按照韩美协议，向着国防开支占 GDP 比例3.5%的目标推进，以此证明韩国已经具备承担半岛防务的实力。李在明还再次强调，必须在其总统任期内，也就是2030年前，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实际上，李在明就任韩国总统后已经多次表态，声称将尽快推进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并强调韩美同盟虽有必要，但应避免对其过度依赖。
1: 王先生，面对特朗普政府的持续施压，韩国总统李在明没有选择正面硬刚，反而呢是利用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等议题侧面予以回击。那么您如何看待李在明的这一种应对方式？这又反映了李在明政府的哪些利益诉求呢？
0: 李在明很聪明，他所在的党派过去一直是追求战略上的自主，并不像保守派一样或者尹锡悦那边一样完全跟着美国的屁股走，这么多年一直想从美国手里把战时指挥权给要回来。战时指挥权是美韩之间特别敏感的一个话题，这是朝鲜战争以后形成的。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那么整个韩国军队就要被美国指挥，这点一直让民主主义比较强的韩国觉得如鲠在喉，心里一直不爽。因此李在明包括他的前任文在寅都多次向美国提出战时指挥权归我，我现在很能打，凭什么在听你的？但是作为制衡韩国的一个手段，美国不会轻易的把这权利给让渡出去。更别忘了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狮子大开口，美国驻韩的部队不向韩国收钱，韩国也觉得

0: 美国也靠不住啊！今儿是我5亿，明儿是我10亿，这谁受得了啊？你这双方存在这样的矛盾，李在明是借机要价，这也是我与国之间常见的一种交易型的相互对待。
1: 美韩两国政府层面的博弈已经在事实上影响了两国民众之间的认知和交往。8月24号，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调查显示，高达55%的韩国受访对象对美国持负面评价，比2025年上升16个百分点，创下最近20年的新高。分析认为，这份民调结果揭示了韩美两国之间存在的深层问题。首先，在军事方面，韩国多届政府试图推动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但进程充满波折。特朗普多次拿所谓的军事保护敲诈韩国，要求韩国提高驻韩美军费用分摊，韩国人内心深感不满。在经济层面，特朗普屡次挥舞关税大棒，严重冲击韩国核心经济命脉。本次皮尤调查结果也显示，85%的韩国受访者反对特朗普关税政策，其中63%表示强烈反对。此外，在中东等国际事务上，美国的所作所为也严重伤害了韩国民众的切身利益。美国对伊军事行动久拖不决，导致韩国的能源、化工、物流和生活必需品价格暴涨。本次皮尤调查结果显示，73%的韩国民众对美国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表示不满，美国成为国际局势动荡的主要肇事者，加剧了韩国民众的不安全感，也让韩国人对美国的国际作用感到怀疑。
2: 王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美韩关系就波折不断。最近呢，还有民调显示，韩国社会啊都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持续上升，民众对美国的负面认知更是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这种现象究竟折射出了美韩同盟的哪些深层问题呢？
0: 民调是显示韩国对美国有不满，这样在上升。这也是韩国国内的情绪、韩国国内的经济发展、谋求独立自主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反应。想当年特朗普去韩国访问的时候，一派在那里坚决支持美韩同盟，另一派在那儿坚决反对美韩同盟。这是韩国社会的对立，韩国社会有男女对立、阶层对立、大公司和小公司的对立，而对美政策、对美军的态度也有这样的对立。这是韩国社会发展到现在一个正常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美韩关系就穷途末路了。韩国也非常明白，未来它的安全还是离不开美国的帮助。很明显，韩国的首尔就在北方的7000门火炮的威胁之下，这也让韩国觉得心里啊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之下，韩国是离不开美国对它的帮助，离不开美韩同盟。但在这个同盟框架之内，韩国是想取得更多的自主，在这里面是有矛盾的。因此双方是战术方面有矛盾，对于说以后分家各过各的这块，对韩国来说并没有想那么远。
2: 近日，意大利无偿捐赠给印度尼西亚的退役航母加里波第号正式起航，预计将于9月中下旬抵达并正式移交。这也意味着印尼即将成为继泰国之后第二个拥有航母的东南亚国家。那么，在这场围绕航母的双向奔赴背后，意大利与印尼各自都有着哪些考量呢？
3: 根据印尼和意大利达成的协议，意大利海军退役航母加里波第号近日已经离开意大利，预计将经过苏伊士运河和红海，耗费超过20天时间抵达印尼。在此途中，该航母将依然悬挂意大利国旗，并得到意大利护卫舰的护航。此后，它将更名为加查马达号，并加入印尼海军。加里波第号于1985年服役，满载排水量约1.38万吨。该舰曾长期担任意大利海军旗舰，在更大的加富尔号航母服役后，它被转用于两栖作战和指挥控制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向印尼转交加里波第号航母并非传统的军售。今年4月28号，意大利议会正式批准将其无偿捐赠给印度尼西亚。加里波第号于1985年服役，曾长期担任意大利海军旗舰，参加过北约在科索沃、阿富汗和利比亚的多场军事行动，并已于2024年从意大利海军退役。意大利政府官方文件指出，舰体结构磨损及舰载系统全面过时，导致该航母无法满足当前作战要求。意大利议会的报告显示，将该航母移交印尼可节省约500万欧元的年度维护开支，还能省去近1900万欧元的拆解费用。
2: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滕建群。滕先生，服役40余年的意大利海军退役航母加里波第号近日起航前往印尼，从4月正式批准到9月完成交付，意大利为什么会如此急于将退役航母赠送给印尼呢？
4: 2026年4月份，意大利议会通过投票的形式呢，把2024年退役的意大利航母朱塞佩加里波第号无偿的转让给印度尼西亚。这表面上看呢是一种无私的援助，但背后呢却隐含着意大利深刻的盘算。第一方面呢，直到冷战结束以后呢，亚太地区呢一直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经济的发展、经济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利好，同时呢这个地区也保持相对的稳定，所以意大利呢也不甘落后。第二方面呢，跟印尼加强军品合作的一种打算，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一种这个军事装备的转让呢，它背后呢都蕴含着一系列的这种后续的合作。比方说这次按照双方的约定，这个之后的装修这个以及改造呢，都是在意大利的船厂呢进行。那么现在预算呢超过了4.5亿美元，那么这是很大的一笔收入。那么同时呢意大利呢也看好了印度尼西亚最近这么多年扩军备战要采购武器装备的这样一个基本发展趋势。那么未来水面舰艇、鱼雷导弹等各种这个海军装备呢，可能都会提到意大利向印度尼西亚出口的这个日子上来。
3: 航母抵达后，印尼将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距泰国成为首个拥有航母的东南亚国家已过去近30年。印尼军方计划对航母进行现代化升级改造，使其成为能遂行指挥、监控、反潜、搜救与两栖任务的海上多用途航空支援平台。此外，印尼也准备为这艘轻型航母配备无人舰载机，该国采购了土耳其制造的 TB3 无人机，后者已展示过从航母甲板起降的能力。未来直升机和无人机的结合可为加查马达号提供持久监视和潜在打击能力，而无需发展传统的固定翼舰载机联队。据悉，印尼海军历经80多年建设发展，已经拥有300余艘各型舰艇，整体实力在东南亚首屈一指，但始终未列装航母、两栖攻击舰等大型主力舰。加查马达号服役后，印尼海军将正式迈入蓝水海军行列。外媒指出，相对于赠送航母获得收益，意大利更看重的是与印尼更广阔的防务合作前景。近两年，意大利拿下多笔印尼军火订单，包括至少2艘导弹护卫舰、6艘小型潜艇和12架轻型战机，总价值高达约40亿美元。目前，一方还在推动向印尼出售总额约15亿欧元的潜艇和飞机的计划。此外，意大利寻求与印尼加强防务合作，也是意大利扩大在这一区域影响力的重要举措之一。近年来，欧洲大国纷纷寻求在亚太地区扩大影响力，意大利缺乏军事基地，通过绑定印尼这个东盟最大经济体及马六甲海峡沿岸的关键国家，意大利得以将其军事实力深入这片区域。而对于印尼来说，航母是大国或地区强国实力的象征。加里波第号虽然是一艘10000多吨排水量的轻型航母，战力和威慑效果无法与10万吨排水量大型航母相提并论，但是在东南亚仍然是拿得出手的硬核装备。印尼作为东盟最大经济体及马六甲海峡沿岸的关键国家，扼守马六甲海峡咽喉。外媒指出，引进二手航母不仅可以强化印尼对周边海域 控制权，还可以提升印尼对东南亚事务的介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
2: 滕先生，加里波第号的船体已经老化，其战力核心 AV8B 舰载机也早就在2003年停产。那么印尼啊，为什么会对这样一艘老旧的航母青睐有加呢？加里波第号经过改装之后，究竟又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4: 最近这么多年呢，印度尼西亚呢一直在进行扩军备战的准备，因为不管是在海上作战平台，包括大型作战舰艇，还是这个战斗机，它一直呢跟美国、跟这个欧洲的国家，甚至跟日本呢，在这个沟通、在谈判，希望呢能够采购更多的先进武装备，扩军备战。印度尼西亚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它所这个拥有的17000多个岛屿呢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印度尼西亚拿过来呢，并没有配备垂直起降战斗机，它更多的是希望把这样一个14000多吨的打击平台呢打造成印度尼西亚海军的指挥舰，同时呢也可以搭载直升机。很显然也希望呢在地区，特别是在这个有关水域、有关海域的这个控制方面呢，加强自己的这种能力。其实印度尼西亚这么多年呢加强海上力量也是它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艘航母呢其实已经非常陈旧了，1985年入役。那么现在这艘航母呢已经有了41年的舰龄，那么能不能完成印度尼西亚想赋予它的这个使命，这很显然是一个这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从印度尼西亚来看的话，即使是拥有了这样一种大型平台，但是能不能出动，能不能这个遂行，包括非战斗军事行动，包括抢险救灾等行动呢，这还要看这艘军舰呢能不能开得出去。
2: 滕先生，在意大利向印尼转交加里波第号航母这样一项非传统军售的背后，双方各自究竟都有哪些地缘政治方面的考量呢？
4: 从双方来看的话，意大利需要把触角伸向亚太地区，那么印尼呢需要加强海上力量建设。所以从这个意大利本身来看的话，他希望把触角伸向亚太地区，他希望打开印度尼西亚的军火市场，同时呢也把这个拆迁费转到这个印度尼西亚。这种算盘来看的话，就已经超出了无偿的转让航母的这种基本的安排。但是呢如果说一味的这个吸纳欧洲国家，把这个作战舰艇、把这个武装备投向这个西太平洋地区、投向东南亚国家，这应该说对于地区国家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警觉，形成一种海上力量的竞赛。那么会不会呢也采取一些措施，一方面加大这个军舰的这种采购，另外一方面呢，特别是南海现在呢还是非常敏感的一个区域，那么地区国家呢会不会做出相应的反应，包括呢加强自己国家海上力量的建设，这都会呢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所以一艘航本身呢，它可能呢只是一个作战平台，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呢它代表了一个国家海上这个力量建设的一种这个选择，同样也会牵动有关国家的这个敏感的神经，也会呢牵动地区呢有关国家呢向这个强化海上这个力量的方向发展。这都是呢地区国家和有关国家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臂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我今天在日本会馆碰见陈彩霞了。
1: 谁？
0: 陈彩霞。
1: 哦，我听见了。不是，他来济南干嘛呀？
0: 我也觉得奇怪，你说他在济南会做什么呢？
1: 陈彩霞来济南了，那凯文和胡克也一定来济南了。哼，特战局这帮人对我还是不放心的。
0: 会不会他们是来支援你的呢？要不要跟特战局联系一下？
1: 不用，我不想跟他们有瓜葛。倒是这个陈彩霞盯上了日本会馆，说明这个日本会馆真的有问题。明天我去日本军看看，看看那辆车是不是出过那儿。
0: 我跟你一起去。
1: 别了，你照顾夏萍吧。黑的，哎，把电台送过去，顺便告诉石队长，这回我可能需要武工队的帮忙。
2: 咱真要打到日本军营啊？
1: 大闹那是孙猴子。
2: 那咱这是？
1: 不是说了吗？秩序。

0: 你？
1: 是我，幸亏你扔的是个破草帽，要是个硬家伙的话，我这脖子当场就折了。小官人，快来帮姐看看，看看我这破相了没有啊？
0: 没流血，应该没事。你这下手也不轻啊！啊，飞镖都用上了。
1: 我是冲着你头上那草帽去的，就想吓唬吓唬你。
0: 哼，
1: 小官人，想姐了没？姐可是想你想得很心痛啊。
0: 啊，就你这来的？
1: 你不是一个人吗？
0: 这地儿不宜久留，走。我说啊，你也别说了，回去呢替我谢谢吴克啊，这回这行动我一个人可以。
1: 哟，大家是一个部门的，还分什么你我呀？这么见外。
2: 话少说，队长。
0: 说吧，怎么找着我的？
1: 我陈彩霞是谁呀？大海捞针不容易，可是人海捞你那是。
2: 你赖桥了。
0: 我说的是，怎么找到我？
2: 平平平。
1: 你的女领导，那天我看见她在日本会馆附近打探，原本想跟着她，可惜跟丢了。后来我就想，这事肯定有缘故啊，结果竟然让我发现了一辆军车，车牌号是318。还要我接着往下说？
2: 怎么半夜武警发炮仗啊？
1: 我先给你泼盆冷水。会议中心搬到了军营，想混进去不容易。但你可是打了保票，10天之内完成任务。算一算，现在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 阎王殿那边某货房，这位好二郎。
0: 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说过的话呢，我自己可以完成。
2: 要取窑斩孽向莫忘。
1: 总局长让我给你的信，小官人，记得有空来看看去。
2: 噼里啪啦，砸得真漂亮，砸的那也。

0: 么呀，大哥？
1: 燕喜堂啊，今天老字号，你们尝尝。
2: 谢谢啊。
1: 哎，陈彩霞和凯文来济南了。
2: 他们来了。你准备和他们合作吗？
1: 他们不添麻烦就不错了。
2: 谢谢。
1: 哎，气色不错，多喝点。
2: 梁飞，我哥在天津刺杀周玉海的时候，重庆有匿名电台发过报，泄露了消息。这件事情我父亲一直在查，不光是那一次，就连上次特战局在追捕巩立伟的时候，那个秘密电台再次出现。所以这一次我们来，鬼子很可能早就知道了。
1: 有怀疑对象吗？
2: 没有。这个人很狡猾，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发报，事后就偃旗息鼓，石沉大海。我父亲说，这个人对特战局的情报掌控十分了解，很可能是特战局内部的人，而且官职不会低。

0: 人呢？
1: 回来怎么不说一声呢？
2: 今天是会馆又接走15个女人，这是你要的东西。
1: 啊，谁气着你了？跟我说说，我替你揍。
2: 没什么，
0: 看着还挺个事儿呢。
3: 米くださいよく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て。
1: 这花色不对吧？一季没穿这种花色，你看见没当过一季。
2: 梁飞，我知道这次任务很紧急，可是我不得不跟你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扮一季，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我跟你说，据我的观察，日本人没在日本会馆撒谎，
2: 那是他们没反应过来。你去那是军营，不会不防着一季的。
1: 有道理，那现在没办法了，试试看吧。
2: 我不同意。
1: 你又不是我头，你是我助手。
2: 我要对你负责。
1: 我要对前线负责任。密码本拿不回来，损失多大你知道吗？多一趟啊！
2: 我的，如果你非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你开什么玩笑？
2: 我起码是个女人，我可以帮你。
1: 女人怎么了？哦，女人就能当一季啊？你会说日语吗？了解他们吗？
2: 这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和你一起完成。
1: 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是你的领导。
1: 你是个女人。
2: 这是命令。
1: 你又不是我领导。
2: 你这样太危险了。
1: 在完成任务之前有没有危险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
2: 梁飞，
1: 甭管什么飞，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非要去呢。
1: 那我就打断你的腿。我说到做到。

欢我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哭。我一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0: 毛重。嘿，你到底行不行？
1: 行，这艺伎妆是没问题，但你怎么画着这个妆进到日本会馆？这有难度。
2: 哎，梁飞嘛，会飞檐走壁，飞进去不就行了吗？
3: 你们会说什么？
1: 要不然我陪你一块去。
3: 开什么玩笑？
1: 谁跟你开玩笑？一，我可以穿着这身衣服陪你进去，在里边给你化妆。二，真要是遇到鬼子捣乱，我还是可以应付的。怎么说，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我想着呗，就这么定了。这是万全之策。我相信把这
3: 事情放
1: 下，找找感觉。
3: 哎，真的呀？

0: 说你们这卫生，你
1: 韩东辉来，马上给重庆发报，就说我们找到梁飞了，我们得协同作战，联手。
2: 你说这个任务你是希望我得手呢，还是希望我失手？
1: 有你梁大英雄出手，还不是马到成功？
2: 也是啊。
0: 哎呀，你说都联合行动了，再失手也说不过去。
3: 梁飞，亚萍怎么样？他还好吗？
0: 嗯。啊、哦，夏平啊，好、哦，特别好，特别好。我们俩呢，一天老在一起行动，你说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哎，要没有邢亚平啊，这破译中心也找不着呢。
3: 他从来都没当过特工，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我倒是觉得邢亚平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你差。
1: 这个我不否认，但是。

0: 这衣服是哪儿弄的呀？
1: 怎么？
0: 姐们挺好的一身材全印这水桶里了。笑什么呀笑？好意思笑？
2: 好消息，老邢，盯着，梁飞和凯文陈彩霞他们三个联手，这次一定万无一失。你看看，
3: 什么时候行动？
2: 今天晚上。
3: 前方僵尸的生与死就看他们的了，他们必须成功。
2: 一定。
3: 老邢，
4: 董局长，这份电报还有谁看过？
2: 啊，电台的机要员们，我的秘书，还有胡克，再就是咱们三个人了。
4: 我希望在梁飞他们行动之前，把所有知道这份电报内容的人全都控制起来。梁飞他们在前线出生入死，我们在后方必要的保密措施还是要做的。丁局长，你的意思呢？
3: 我同意。战班同胞，今天所有的人都必须留在军部，我也不走了。你去准备点吃的，我在这儿边吃边等。
2: 好，我亲自去安排。
5: 你对梁飞还真是上心的。
0: 我对他不上心，对你上心了。哎，凯文，你还惦记着邢亚萍的吧？别怪我没提醒你，他在梁飞身边待久了，小心被叼了去。
5: 这件事情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
0: 什么安排呀？
5: 很简单，梁飞进鬼子军营如果失败，他也许就再也不会出来。
6: 如果得手，我会带你在好好接应。
0: 什么意思？
5: 大家同僚一场，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如果梁飞死在里面，我会向重庆给你们邀功。如果他有没有杀出来的话，就别怪我子弹不长眼，误杀了他。
0: 凯文，你他妈也太缺德了。
5: 如果他得手了，他的名气会更大，在董鹏那里会更红，我凯文还不得窝囊死。
0: 他替我们解了围，你居然要杀他，你还算个人吗？
5: 你第一天干特战局啊，干咱们这行不心狠手辣还怎么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胡克上床还不是打着你自己的那点小算盘。
0: 凯文，你个王八蛋！
5: 你别忘了，我是行动组组长，我有权利处决任何一个人。你好自为之吧。

0: 哎，行了，别说了。
1: 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砍头不过风吹帽。啊，没事。
2: 别这么说。
1: 哎，以前我们俩去天津执行任务的时候，我跟你说什么，你还记着吗？

0: 你跟我说了那么多，我哪记得住？真是把我的话不当话呀！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的骨灰带到延安宝塔山下，马开马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胡说八道？
1: 那我跟你说点正经的啊。咱俩可是拜堂成功亲的，是不是？你说亲媳妇，明天早上我回不来，别等我。赶上什么清明重阳什么的，给我烧点纸啊，烧多烧少看感情。行了，我收拾吧，我刮一胡子。
0: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你必须活着回来。

0: 今回はうまくいくだろうな。
1: はい、
0: 全ては決まったな。
2: 万全です。

0: 你到底什么计划？
1: 我呢，一会儿装成军妓，你笑，装成日妓，跟车进入日本军营。你自己想办法离开这儿啊！
0: 不是，那你进去之后怎么办啊？
1: 这些艺妓是被送到托育中心的，电台在哪儿，田村就一定在哪儿。我必须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拿到巩立伟的密码手册。
0: 你是打算在军营里面动手？那你怎么找到他？还有你得手之后怎么脱身？
1: 正在这么想。
0: 你本来就不一般，化成这个妆就更不一般了。
1: 别闹了，不拔掉这钉子，我没法跟前线被困的将士们交代。

0: 闹。
1: 这本来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事儿，我不可能看着你一人去送死。
0: 你的心意我心里有了。
1: 亮飞，你现在需要一个帮手，我就是最佳的人选。
0: 那个小鬼子什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他们不像饿狼一样把你撕了，你知道吗？
1: 只要能和你一起杀鬼子，我无所谓。
0: 我有所谓。总而言之，你不能去。
1: 我家伙都带来了。
0: 那我就用你的家伙崩了你，别逼我翻脸。
1: 你一人去太危险。

0: な着物ね。どこで買ったの？
1: これ日本から持ってきたの？
0: はあ、そのかんざしも？
1: これ？
0: そうよ。母がくれたの。
1: いいな。
2: 回来了。
3: 望梅止渴呀，你就是把那眼珠子塞到这地图里，也找不着人家的破译中心的。
2: 梁飞有什么计划没有？
3: 人家不像你光说不练违法，他已经进入到鬼子的军营，找机会接近破译中心，伤胸填大虎，想回巩立伟带走的密码。
2: 已经行动了，就他一个人。只怕他是有命进没命出吧。
3: 我怎么那么见不得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有本事你也去啊。
2: 我承认没有梁飞本事大，所以我注定活得比他久。小猫
4: 走。
2: 队长，集合弟兄带上家伙出发。
4: 是。
3: 你要干什么？
2: 干什么？两大英雄只身勇闯鬼子军营，咱们这边不去接应一下，不够仗义啊。

0: 块很脏的东西都。
1: 马上走，我跟你们一起去。大平，你现在的身体不能执行任务，好好休息。走
0: 走。
1: 金姐，这个时候我不能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相信我，你们一定用得上我。

0: 亚萍，多一个人，多一把枪，就多一份力量。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能坚持住。好，咱们走。
1: 走
0: 走。

골치다. 고마워. 골치다. 고마워. 골치다. 고마워. 골치다. 동유야, 골치다.

UR。

0: 怎么还没有动静？别着急，一旦发现目标，梁飞就会有所行动，他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跟梁飞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0: 他说：“跟你说吧，我命可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
2: 我一到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一吓一跳。
3: 你猜怎么着？我先问我，你想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2: 娶媳妇儿去了。哎呀，没耽误事吧？
3: 鬼迷。
4: 进去了，进去了。石队长，鬼子人数众多，一旦开战，速战速决。
5: 以前的四季三山脉，真可谓自投罗网，而且是这种关系。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

0: 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

0: 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来用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扣交给人了，咱们又见面。
1: 杨飞，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和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
2: 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歌女，你一直是鬼子的人。
0: 那要不然我就想不通了，你说你为什么老跟他们在一块儿呢？你说周玉海是日本人，你个日本间谍，你是唯一鬼子，是不是？
1: 像你这种人永远也不会明白周玉海对我意味着什么。
3: 小房忘不了周玉海，为了给他报仇才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阵营。
0: 想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挺重情感的人。哎，那你跟我谈周玉海的时候，我也没觉得你对他怎么着吧？你忘了，你还对我投怀送抱。
1: 想和你上床和要杀你是两码事。
0: 你好好有没有不错，他妈当你好看。
3: 别在家里假装镇定了，我真怀疑你是转出来的，难道你真的不发愁吗？
0: 你愁，我也愁，愁你出不去。
3: 哼，聪明。不过梁飞啊，你转钱这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你怎么会用转女人这个办法进军营？
0: 不跟你说吗，只要能进来就是好办法。
3: 孩子一眼，你想破

0: 坏我们的破译中心，你连机枪都没带进来，你怎么破坏啊？
1: 我不知道，你这神经病呗。
2: 我真的很想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随机应变。
1: 我这边任务失败了，但是呢，也见见你们几个老朋友，为以后打一个埋伏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3: ここまで来てもくしの出しのやつが太くしゃった。我们现在随时可以下令，我神机不必一个字挡。
1: 我还真就不信了，你们要杀我早就杀了，你们肯定会大张旗鼓的杀我，然后呢再找一些中国人看着啊。对了，你们还会找一些狗屁记者再好好表演表演，这么好的表演机会你们怎么能错过呢？所以我真不信你会这么早杀我。
4: 怎么还没动静？
5: 哟，着急了，说不定死在里面也没准啊。
4: 必死你那张乌鸦嘴。
0: 梁慧，你就这么死了实在是可惜，不如加入我们，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你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可以一笔勾销。
6: 做人做狗你选什么？哎，别着急呀，我说几句就叫了，我已经是什么案板上的肉了，别急。
0: まな板の上の肉がせいぜい強い。しかし肉は切る前にきれいに洗わないとな。かわいい。
6: だ。
0: 给杨飞先生的联系一下，第二个他来杨飞。

0: 洗洗干净，看你舒服多了。这个够你们两个人选的。
1: 什么？开枪了！

0: 都一个晚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梁飞会不会出事？现在情况不明，只能等。还等什么呀？你不怕死的跟我冲！哎，
1: 对呀，冲进去打乱鬼子阵脚，或许梁飞还有机会。
0: 这是鬼子军营，鬼子这么多，咱们这么去只能送死。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梁飞死在里面啊！
1: 对呀，要死一块死，跟鬼子拼死，咱不丢脸。
2: 等到什么时候？梁飞没有行动，咱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梁想真是仪表堂堂，你不但演技高超，技巧也超人一等，在我所有的对手中，你是最难对付的。
3: 还是栽在你手里了。
2: 不，栽在。 他的属性，也不知道那个叫田村的人现在能不能睡着觉啊！啊，你帮我告诉一声，那个密码本里的东西不是巩立伟的，是别人的。
4: 怎么可能？
2: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其实你们杀了巩立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那个密码。
5: 告诉田村，选8位，每天往后挪7位，看他怎么说。

0: 来吧。
1: 你就是梁飞？
2: 是我。你是天尊，我知道。
1: 你是说那个是王虎诺七位？
2: 是不是真的？自己看。
3: 他们呢？
1: 道理にはかなっています。为什么要挪七位？难道不嫌麻烦？
2: 为了铭记七七事变。
1: 確かに、奴の言葉でなければ信じるところです。7桁、低い確率だ。
4: 梁飞，看不出你还懂这个。
2: 我懂得不多，但至少比你多懂一点。
4: 什么？
2: 我懂，我是个中国人，为了杀田尊，拿到密码本，我什么都敢干。
3: 梁飞啊，你自己的小名都报不清，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昆明的话？大不了，
5: 要宰貴様を殺すだよ。
1: 梁飞，在我们的军营里，你还如此狂妄？
2: 天尊，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1: 我就站在这儿，我看你怎么杀了我。
2: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了，密码我懂，但懂的不多。
1: 什么？
2: 哎，我梁飞一天不死，这田村的小命就难保，你相信吗？
1: 不信话，我闹七位。
2: 换几位那是我胡编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见你一面，然后

0: 行动吧，咱们怎么办？
1: 准备战斗，把鬼子注意力转移到咱们这边来，掩护梁飞。

0: 와서 잡을 거다 단일 무거니까 이자 이자 이겼다
1: 奶奶的老子等着就这时候弟兄们别心疼子弹给我狠狠的干

0: 他们这么干，分明是想吸引鬼子的注意力。这里鬼子人多，梁父一定不会从这儿跑出来。阿猫，
1: 走，
0: 带着弟兄在这给我盯着，切记不许放任何一枪。
1: 明白。
0: 打仗的事交给武工队就行了。郑在侠，我们走。
2: 干什么去？
0: 那还用问？当然是接应梁飞了。进来。

0: シーケース
1: 何エ
2: ヴァソソンの守って一緒だミュラーもう必ず守るな
1: もう固め全体警戒態勢ヤンフェイ応援
0: はい

0: 飞。
1: 没打过一枪。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梁飞，你干什么？
0: 卡车哟！
2: 心肝好事，最后的时间丢了。
3: 到了，杨飞啊，
1: 跑了，
3: 跑了，
4: 男子过来，
3: 娘。

0: 梁飞，你怎么来了？
1: 凯恩呢？
0: 他们执行任务去了。
1: 我们在鬼子之前没看到他们呢。他们执行什么任务呢？行了，给重庆发电报吧。
2: 什么？
1: 田尊、巩立伟还有密码手册什么的全没了，变成灰了。
0: 你说什么？
1: 全没了，变成灰了，被我毁了。
0: 真的？
1: 啊。在这干什么呢？报告去啊。
0: 梁飞，这电报的内容事关重大，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哎，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凯文和陈在霞，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落。
3: 爱发不发？
1: 你们的屁事，老子早就不愿管了。

0: 你心里明白，除掉梁飞不是我的本意。梁飞这么难缠，
1: 布克早就有心思除掉他。
0: 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枪，
1: 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说诚心跟我作对啊？哼，
2: 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这么没良心。难怪邢亚萍宁愿跟着梁飞都不搭理你，为什么？你就不想想你跟梁飞到底差哪儿了？
0: 邢亚萍早晚都是我的。
2: 你那叫自欺欺人。别说邢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孬种。
0: 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
3: 队长，鬼子已经撤了，可是梁飞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梁冬雨はまだ死んでません。あなたはこんな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ない。

0: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1: 接说
0: 过瘾，真是太过瘾了，是吧？你说咱武功得多牛啊，直接干到小鬼子军营去了。当时那小鬼子汽车一炸，给小鬼子吓得屁滚尿流的。当时对
2: 黑子哥，黑子哥，
3: 哎，村长，
2: 黑子哥，我哥呢？
3: 你哥啊？
0: 你哥呀？你哥打鬼子去了。
3: 哎，连长，等你以后长大了，跟着你哥，跟着你黑子哥，跟咱一起打鬼子去，好不好？
2: 好。
4: 再说两句。
0: 当时啊，队长都害怕，但我不怕，我是黑子呀，是不是？不过说实话，那个刘锦云同志还真不错，不愧是延安来的。当时那车一炸，人家还敢救人呢，知道吧？当时那小鬼子打的，你说。

仔细了，等会儿分小队挨家挨户给我搜。快点快点，麻利了，一小队上那边，二小队你上那边，走到那边看看去，看见形迹可疑的立马就给我拿下。

0: 王妃在火车站出现。哎，你说她能不能坐火车回重庆啊？
1: 我哪知道啊？
0: 你不是她师傅吗？
1: 正因为我是她师傅，所以才不想你杀她呢。
0: 哟，还生我气呢？这么跟你说吧，杀他这份功劳可就是咱们两个的了，不杀咱们在特战局的日子那可就不好混了。这么简单道理你不会不明白吧？
1: 我当然明白，我明白你的那点小九九，你不就是想把梁妃同劳据为己有吗？但你动脑子想一想，这是瞒得了一时瞒得了一世吗？就算你真的把梁妃给杀了，那共产党是好惹的，还有邢亚萍，他以后还会跟你说话吗？最主要的是董局长那儿，他要是知道了你欺骗他，你的小命都保不住。我还真的不是看不起你，这个功劳啊，你背不动。
0: 难不成真让梁妃独占了这份功劳？你要真向着梁妃的话，你就替他想一想，特战局的人都让他得罪光了，有这小子难受的那一天。
1: 我还是替你想一想吧，我劝你现在就回重庆，跟上面说我们协助的梁飞完成了这次的任务，这样上面不但不会怪罪我们上次的过失，兴许还会有个赏钱。
0: 那梁飞知道了能同意吗？
1: 人家不像你那么小心。
2: 政委，
1: 还没有梁飞的消息吗？
2: 这小子能跑哪儿去呢？
3: 哎呀，我说你们就放心吧，那个梁飞那一身本事，他能死了呀？不可能没事。
2: 坐坐坐。
4: 昨天晚上，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在鬼子军营门口一枪未发，我怀疑他们肯定会接应梁飞。
3: 他们能安那好心？他们不背后开枪就算好的了。
5: 不是，我说我又说错了。
6: 锦衣姐，我想立刻回重庆，可能凯文他们已经回了重庆，也许他们有梁飞的消息。
4: 也好，石队长，鬼子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肯定会找你们麻烦，你们需要赶紧撤离。而且咱们这次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好好调整。我这边需要回八路军办事处复命，我跟亚萍今天就走。
2: 好，我让黑子送你们啊。
6: 如果有梁飞的消息及时通知我。
2: 放心吧。
7: 梁飞还没有消息吗？
8: 目前还是生死状态。
7: 以后的行动还要仰仗着他，他要真出事那就太可惜了。
8: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等过两天凯文和彩霞他们回来，局长可以问问他们。
7: 我要好好招待他们，为他们请功。这次任务艰巨，梁飞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实属不易啊。我把这几次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想了一下，重庆给日本发电报的人不单了解我们，而且还非常了解日本。这什么人不单了解我们还了解日本人呢？关键是这次行动只有你、我、丁军长、秦广义还有电台的机要员知道，可电台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这个人真的藏在我们中间吗？
9: 学生绝不会背叛党国，学生这些年来忠心耿耿跟着局座，没有外心。
7: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怎么能不信任你？按照你的推测，谁是内奸呢？不是你，不是我， 丁警长威名甚高，也不是他，那就是邢广义了。
8: 局座，目前来看，我们怀疑邢广义不是没有道理的。
7: 可这件事情一直他在查呀，难道是贼喊捉贼吗？
8: 局座，恕我直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策略。
7: 有没有证据啊？你没有证据，光靠猜测去定罪，那是不行的。邢广义身居高位，拿不住他，我们反受其害。
8: 学生明白怎么做了，肯定会神不知鬼不觉。
7: 调查的同时，绝不能让这个人破坏我们下一次的行动。
8: 是。
3: 小舅，
10: 今は所長ではない。
11: 貴様が上司だ。ボービーを撃つ。
3: は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10: 山田司令官から何か指示があったか。
3: 司令官はすぐに両兵を殺せと。それと前線の情報部隊についてすごく悩んでいました。
11: そうか。
10: 一つ重要な機会を逃したか。ならばここか前線かだ。突破できるならば奴らの増援部隊に目をつけるか。
3: 増援部隊ですか。
10: ああ。編成をしていても中身はバラバラだ。反抗する者を引っ込めば全てが崩れる。
3: おっしゃる通りです。私は河野さんにこのまま情報所にいてもらいたい。最も優秀な情報所の責任者でした。しばらく来られてください。
11: そんなことはどうでもいい。
10: 今の俺の頭の中は奴を始末することでいっぱいだ。
3: 所長、心配しないでください。私はあなたを見捨てたりしません。
10: 独房にいる間な、いろんなことを考えたよ。シャファーの反乱はランフェイを捕まえるまでに全て助かった。
11: 気づいていたか。
3: 私は本当にわからないんです。彼女はいつあれほどのものを習得していたのか。本当に優秀な情報員です。
11: 对付梁飞，你需要他的帮助。

0: 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青衣姐，你说如果梁飞回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相信凯文他们，在怀疑他们吗？
1: 梁飞在为特战局做事，我倒宁愿相信他们。
0: 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让他很没面子。
1: 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只要愿意一起去压小鬼子，那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他一定会回来。
2: 来，干一杯。哎，坐，大家坐。
3: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
2: 哎，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村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4: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
5: 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6: 重庆。
5: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边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6: 游山玩水呗。哎，我玩够了再往南走。
5: 小伙子，这去重庆就坐马车去啊？猴年马月能到啊？
6: 哎呀，要真是猴年马月才到就好喽。

0: 我这个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看见赶路不及的啊！
1: 这回见着了吧？行了，大爷，我就这下了，大爷。
2: 谢谢大爷，后会有期。
0: 得，回见吧，小伙子。
3: 鬼子像疯狗一样往上冲，我们人手太少，打了一阵儿就都被打散了。
4: 那以后你们俩再没有见过他。
5: 没有，
3: 没有。
4: 他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走了？
5: 那不会，他那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4: 奇才，真是奇才。凯文，陈在霞，
6: 你们俩这次累了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5: 谢谢局长。
6: 哦，不不不，走。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3: 哦。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工队在一起。
4: 跟武工队在一起？

0: 我要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
1: 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0: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
2: 主任，
3: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主任吗？
2: 海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陪梁飞去日本汇款，你呢？什么都没干，在这吹得天花乱坠。
3: 我，你什么？
0: 还好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局总，否则
2: 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4: 好了好了，凯文也是被逼无奈，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
1: 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
0: 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否则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
1: 属下知错。
5: 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为党国立下了大功。
6: 是啊，
5: 哎，我还听说梁飞现在下落不明。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6: 啊，我们沿途各县啊正在找。不过军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有勇有谋，一定不会出问题。
5: 那就好。哎，老乡，电台泄密的事情查怎么样了？
7: 在梁飞行动期间啊，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被控在会议室，那个电台没法了。
5: 这么说，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
6: 不不不，这个老秦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那照你这么说，我们三个人也有嫌疑吗？
7: 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6: 那你什么意思？查是一定要查的，不过我认为发报这个人呢，他一定是知道咱们要彻查此事，所以才沿袭旗鼓，让我们去怀疑那些不应该怀疑的人。老邢，你觉得呢？
7: 也许有这种可能吧。

0: 谢您。
1: 爸，梁飞真的又成功了。
2: 对啊，梁飞又立了大功，而且。

0: 出去杀鬼子。
1: 大哥，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0: 那雅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
1: 你从小不是要医学包裹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飞，他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
0: 爸，
1: 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0: 怎么又一起吃饭啊？不去。
1: 哎呦，你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定的娃娃亲，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
0: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1: 丫头，丫头。
0: 对了，爸，我丁潇潇呢，要不然就不嫁人，要嫁人啊，就嫁像梁飞那样的大英雄，像那些公子哥，我看不上。

0: 十个包子，
1: 十个包子，来嘞，十个肉馅包子，热乎的。
0: 哎，你这儿能赊账吗？
1: 啊，赊账
0: 啊！
1: 我认识你是谁呀、啊？吃白食的？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找你去？年纪轻轻的学点好，别老跟日本人学，到处吃白食，赶紧的吧你啊！
0: 要不我拿这自行车跟你换行不行？
1: 拿自行车换包子？啊，不不不不不，不敢。您我摆弄不了这玩意儿。您要是吃饭，您拿钱；不吃饭，您走人啊！我弄不了这个。
2: 哎，多给多给！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哎，您怎么着？您怎么着？哎哎，对，
2: 多点，
1: 多拿多拿吧。哎哎哎，您
2: 妈爸咋那回来了？
3: 咋回来啊？
2: 过来过来，阿姨呢？
3: 哎，
2: 你
3: 过来
2: 嘛？妈妈。
3: 哎，人呢？过来。
2: 过来，那乖乖意思，我得走
3: 啊。
2: 你三姑妈得过来。
1: 太君，您慢走啊！
0: 给我看点车。
3: 哦对，
2: 哦，
3: 难道我来了？多给钱个人！
2: 气死开了呀！哎呀，我等着你啊！
3: 太君
2: 啊！
3: 哦，
2: 哪里？
3: 我
2: 们
3: 谁说？
2: 啊，孩子啊！
3: 站住！
2: 哎。
3: 你敢偷我的钱包？
0: 这钱是他的。
3: 他的
2: 啊？啊？
3: 啥？
2: 哪儿啊？
0: 这是他们俩的包子钱，
4: 这
0: 回我可以赊账了吗？
1: 够够够，来您来几个，来
2: 热包子，
1: 哎呦，热热乎乎肉包子，您放心，哎，
5: 还有一雷子呢啊！
2: 哪个雷子？
5: 哎，来来来来来，
1: 就那边，就那边吧，
2: 那边，
1: 那
2: 雷子是吧？

0: 亚萍，
1: 你什么时候回重庆的？我一直都挺担心你的。你找我有事？
0: 那天在日军军营门口，是不是你跟陈彩霞接应的梁飞？是的。那他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你来找我。
2: 就为了问这个。对不起，凯文，我毕竟是跟梁飞一起去的济南，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他。明白，我明白。那天在军营门口，我和彩霞是去接应梁飞了，我们掩护梁飞跑出军营大门，本想上去接应他，可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打了一气就都被打散了。梁飞最后到底怎么样了？
1: 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我们急着赶回来复命。至于梁飞是生是死，我们确实无法得知。如果有梁飞消息，请你告诉我。
2: 亚萍，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一件事。

0: 你们俩给我起来！平时我是怎么教你们的？啊！训练时候不用功，关键时刻都爱你。来，来！
1: 你这心里巴不得他梁飞再也回不来吧？
0: 我说你至于的吗？
2: 要你管。
0: 凯文要是聪明，就该收敛一点。他看上的女人，心里惦记着其他男人，他能不上火吗？只可惜这气撒错地方了。
3: 你说说这梁飞到底在哪儿呢？
0: 哟，他在的时候你们穷惦记，他不在了你们还惦记？
3: 他在。
0: 我是惦记他儿子能把他的心收了，总不能让他跟着共产党走吧？他不在，我是惦记他是死是活，总要给局座一个交代嘛。行了，别装的道貌岸然了，你跟凯文还不是一个心思，巴不得他再也回不来。<笑>还真是。
3: 这梁飞要是死了，我们会风风光光的给他厚葬，立为抗战之英雄典范。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的脸就没有地方放了。彩霞，
0: 嗯，
3: 我知道你对他印象不错，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党国的人。
0: 少来，你干脆直说，我是你的人得了。

0: 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有消息。特战局方面也跟我们打听消息，看来他们也没有梁飞的下落。你说梁飞他会不会真的？
0: 不会。小鬼子要真杀了梁飞，就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宣传。梁飞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1: 但愿吧。明天还要跟国军谈判，我们在前线的情报人员得到消息，鬼子的情报部门盯上了田家卫。
0: 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军长。
1: 是，如果新五十三军变敌投敌，他们的整个突围计划就会打水漂，所以。

0: 我们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那样，我们华东部队的抗战压力将会更大。
1: 停车，你在这等着啊，我去开个会，一会儿就出来。
2: 是。
3: 林旅长，您找我有事儿？

0: 这河野部可是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要人物，军长的意思是
1: 叫你来不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
0: 这么大的事儿，卑职不敢妄言。
1: 重庆方面从来就没有把我们这支部队当回事儿，现在想起来叫我们和日本人打，可我们这点架点没几个回合就得叫人家给灭了。书斌，我想还真不如跟日本人合作，这兴许还真能有点好处。
0: 军中大事由军长做主。
1: 是啊，可是我担心蒋介石言而无信，小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灯。河野渡说叫我过去以后担当西北联合的总司令，这还不是空头支票？可我更担心他们卸磨杀驴。

0: 小娇，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人家想你了呗？你回重庆都不知道找我啊？我有工作嘛。亚萍姐，梁飞这次跟你一起回来没有啊？按理说你那次大获成功，应该有个庆功宴什么的。他没回来。哦，那他是不是去参加别的任务了？ 这次参加的什么任务啊？会不会很危险啊？这我哪知道啊！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这次是怎么杀掉田村大佐，拿到那个密码本的？跟梁飞在一起并肩作战，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亚萍姐，你给我讲讲吧。
1: 潇潇，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呀？
0: 啊，
1: 哦，不不不。

0: 也不全是。那个，我爸非要让我陪他一起跟陈司令吃个饭，我觉得没意思，不想去。
1: 就这些。
0: 嘿，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爸他们想让我跟那个陈公子谈恋爱，我不愿意。
1: 笑笑，你这么偷着跑出来，回去肯定会被挨骂的。
0: 那我也不会同意跟他谈恋爱啊，换作是你，你也不会愿意的。我丁潇潇喜欢的人呢，是像梁飞那样顶天立地为民除害的大英雄。
1: 潇潇，你爸爸是不会同意你这种想法的，就是我也不会同意。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梁飞是个特工，跟我哥哥一样。
0: 不是特工怎么了？特工也是人啊，而且他那么优秀啊。
1: 就是因为优秀，才被寄予厚望，去执行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潇潇，这是打仗，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要残酷。而且每次执行任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0: 对不起啊，姐，我又让你想起雅文哥了。

0: 小芳，你见过里面的樱花吗？
1: 马七啊，哦，当然没有。
2: 恐怕你不但没见过，还在上野公园的桜の木の下で香果花裸戏
3: 看过的是吧？嗯，
1: 处长说笑了，我没有去过日本，不过日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
2: 不知道你最想去日本哪里？
1: 东京、名古屋、横滨，我都想去。
2: 哦，
0: 你想去的地方这么多，所以你预学的这么快。嗯，
1: 那是川宁老师教的好，另外我也喜欢日语，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2: 很好，你的东京话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因为卡哇伊只会说关西话。
1: 贺野先生，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2: 我曾经两次接到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一度敵の動きを教えてくれて，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和你的人像都有点东京口音。
1: 河野先生太高抬我了，我是您和川井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我为帝国也没做什么贡献。
2: 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出色的。
1: 谢谢河野君。对了，我听说您要亲自去策反田家卫。河野君，我想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2: 说实话，
1: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想这件事情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田家卫毕竟是一军之长，不过他们也要考虑军方的感受。所以河野君在行动之前，成功策反之前，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

0: 他怎么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特战局那边也没有他的消息。没有，锦衣姐，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他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呢？你也不知道。不会的。
1: 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在乎梁辉的生死，反倒是你一直关心他。
0: 他毕竟教过我，而且这一次是他带我去执行任务。 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2: 会的。

0: 站住！海啸，爸爸让你和陈叔一家去吃个饭，为什么不去？这在战场知道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的。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我又不是逃兵役。
0: 哎呀，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可你呢？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小子，这是礼貌。你说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1: 我就是不想见。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
1: 来，爸，回来。风机扣没系，抬头。
0: 好好在家啊。
2: 上个月，我部在山西、河北的反扫荡战斗中，共消灭日伪军24000多人，也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胜利。那这一次呢，和咱们贵军的合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

0: 置。
1: 丁警长，
0: 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
1: 我能做什么呀，都是配合战友行动。
0: 可别跟我说济南日军迫于中心的战役你没有参加呀，

0: 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罪还挺严，那，请坐吧。哎，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
1: 这都是他的功劳。我们欠他一个庆功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说实话，我不知道。真不知道。捣毁日军破译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军长，是史上最后见过梁飞的。
2: 是凯文，还有陈彩霞。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3: 何野渡的到来，我很难堪呀。是见与不见，完全取决于军长您。
2: 对何以渡日军信的态度，如果要跟日本人走，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就把那何以渡交给重庆方面。要盖蒋介石，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不会重用你的。再说国军前途渺茫了，我们跟日本人干，又谈不出尔反尔。
4: 我现在还真是矛盾得很啊，参谋长。
5: 军长，要不咱们跟何野渡见个面，聊聊，摸摸他的底。
4: 好，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一要快，二要严格保密，特别要注意特战局那帮孙子，个个都不是傻。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1: 收啊！行了，别用那种眼神看着。

0: 为什么呢？
1: 我哭了呀！我们
2: 你是受害者，你还我闺女！
0: 哎，不是，
2: 就是你抢走我的闺女，还我闺女！你抢了我的闺女，还我闺女啊！你，
3: 你不是这儿的保安队嘞？
0: 什么？不是，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呢，大妈。
3: 你这咋穿的跟保安队他们一模一样？大娘，你别打了，认错人了。
2: 认错了，
3: 认错人了，
2: 我看他像。
0: 不是保安队怎么了？
3: 这帮王八蛋带着鬼子进村抢东西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说是送给松井小队长。这帮畜生！
0: 什么时候的事？
3: 一代言的公司往南去了。
0: 正好顺路，我就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大妈，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
4: 还真去了，哎！
5: 过来休息一下。
6: 什么时候也让咱牵几个女人，也让咱撸一回，懂吗？别动，别动。你是看得
5: 起，
6: 你知道不？
5: 死丫头，混蛋肉！你们听着，这是送给队长的女人，谁都不许碰。

0: 么着？
1: 我打听个事儿啊。这往重庆是这么骑吗？
0: 你傻？这是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你不会是骑的这个去吧？
1: 你当我想啊？
2: 你是干什么？
0: 你哪个道的？去重庆干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盘吗？
1: 咱们是一个道上的。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警备大队的。这红军不是要攻打重庆吗？
3: 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忙活张罗一下？
1: 皇军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嗯，
0: 呦呦呦，他已经自己人自己人。
1: 行，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呀，啊，这模样挺俊的。
4: 这绑着干嘛呀？顺便让我们乐呵乐呵，是不是？这花姑娘，
5: 没事，没事。
0: 太紧张了，你这太紧关节声。

0: 妈等着你呢，赶紧回去。
1: 大哥。
0: 哎，哎别，起来，赶紧回家去吧。
1: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0: 这个梁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损失不小啊。是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找。嗯，我听说最后和他见面的是陈才霞和凯文。嗯，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打散了。也是，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还能活着出来就再也不错了。
0: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
1: 这也正是我的费解之处。嗯，哎，杰哥，嗯，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这梁飞是死守。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是在撒谎。哎呀，梁飞呀！
0: 杨飞，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1: 解放，有什么那些消息吗？
0: 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五十三军的田家卫会反水。
1: 哈，哼。不过解放，这个新五十三军呢？
0: 你跟他真有渊源呢。嗯，
1: 这第93师啊，可是你的老部队啊。
0: 对，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田家卫会带着我的新五十三军投靠日本人，那我的部队不就成了伪军了吗？
1: 田家卫不可能成功。
0: 为什么？
1: 姐夫，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眼线？
0: 要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啊！
1: 不不不，姐夫，你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不过我都感觉奇怪了，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

0: 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
1: 哎呦，行了行了，不要老盯着人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抗战，倒是这个田家伟你们要必须给我盯紧了。

0: 天俊将，久仰大名。
1: 何以先生竟敢只身来到我军的管辖地盘，足见胆量啊。
0: 为了帝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何况我确信天俊将一定会保护在下的安全。
1: 有意思，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的人谈话。请坐。
0: 不知道天俊将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利弊关系。天俊将身为一军将官，应该很清楚里面的武器装备不济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切实保障。即便给你们希望了，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话，食物者为君节。天俊将，请三思。
2: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军汉奸了吗？
0: 我相信历史是有相应者书写的。天俊将，你的经历我了解一些，我认为以你的才干，敢上任军长实在出彩。我想你也清楚，虽然你带病在外，但从军方面并不相信你，但是帝国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保证你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1: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
0: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北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为了打消天俊将的疑虑，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里面的人质。
1: 我倒非常欢迎何以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0: 恭敬不如从命。
3: 杨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要不然我去找找他去。
4: 你怎么找？说不定现在梁飞已经

0: 你跑哪儿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领壮烈了，你知道吗？
1: 是壮烈了，壮烈他回来了吗？
2: 没严肃呢，回来了，想我吗？想我？
0: 你想啊？
2: 哪想啊？
0: 我哪儿都想。哎，赶紧回去吧，我们锦衣同志可等着急了都。
2: 哦，走。
0: 一会儿你进来的时候，我就。

怎么着呢？

秦姑娘，秦同志，秦同志，你看你，我不让你这样，你玩过火了吧？你的主意，什么你我的主意，你的主意。

0: 谁？出来！
1: 杨飞，杨飞，杨飞回来了！
2: 这些天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
3: 玩玩。
1: 杨飞，出现速度还是慢的。咱物理学讲，这就叫相对论。
2: 哎，彩霞，你怎么老了？
4: 杨飞兄弟回来了！
2: 哎呀，这十几天让我们好找啊！
4: 啊？
2: 被你们找着，那鬼子被找着了。
4: 真是幽默，局座对你十分牵挂。来。

啊，在这呢。哎，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的，再见。梁飞啊，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这秘书长。

0: 听说你回来了，非要跟你这个大英雄见一面不可，给你摆上庆功宴。
1: 别，你杀鬼子是我本分，不用那么大张旗鼓折腾。
0: 哎，兄弟，你真是谦虚了。你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为国君呢，解除过心头之患呢。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
1: 哎，千万别。你这杀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你别奖励我一个。你再说了，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0: 不，没有你可不行啊！哎呀，上茶。
1: 哎，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
0: 啊，我说，你是从法国回来的。来、哎、呀，给我们的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2: 是。
0: 哎，小薇，这个。

0: 满载而归呀、啊。
1: 咖啡有我份吗？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屋的时候能敲回门？贼性难改。
0: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收了人家是贼。
2: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我这手还真用上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姐们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1: 哎，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2: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到下面告诉你。
3: 哎呀，哎，听说你不回来，我给你们请功了。
0: 嗯，嗨，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功劳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

0: 我没心情啊，看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升官发财的。
1: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看见了。
0: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
1: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荡，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0: 不懂了吧？知道什么呀？
2: 孤陋寡闻。
0: 不好意思，坐。
2: 哎，坐下。
0: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这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越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明白了就好。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走了。
1: 哎，你别走啊，你小官人。
0: 嗯。
1: 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0: 哼，下回咱们一起吃吧。行，多喝了啊。
1: 不是你，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0: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1: 我觉得吧，
0: 这个主意好，郑检察。哎，谢谢啊。
1: 哎，不，你别。
0: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嗯。

0: 坐。靠近点儿。我问你啊，这个梁飞是不是挺可气的？啊？
1: 哦，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了，太可恨了。嗯，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啊？那我听你的。
0: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嗯。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吧？
1: 那这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他给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0: 对，这梁飞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
1: 换啥方式啊？
0: 我在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1: 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只给他吃的，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
0: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鼓啊，需要重锤敲。
1: 哎，那就关他三天紧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我渴死他，我饿死他。
0: 关他个三天禁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
1: 对。哎，
2: 不是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啊！真是的，我在你们心里形象就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
0: 你要不在这儿。我还不说呢，
3: 这教育的成果很显著啊！
2: 啊，显著啊！不够水喝是不是？妈，你
3: 给，
0: 说吧，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2: 是，就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哎，那谁说来着？前两天。哎，黑子，你说的谁？就是在码头，就是天等我不吃饭，
1: 不锦衣同志吗？
0: 黑子，
1: 啊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我出去。
2: 哦，是你啊？
0: 没有的事儿。
2: 某些同志心口不一呀，嗯。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嗯，正经的啊，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0: 对你打黑枪？
2: 嗯。
0: 谁啊？
2: 我哪知道谁呀？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0: 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2: 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嗯，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
0: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
2: 哟，那就有意思了。
0: 不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
2: 不，要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
0: 要不要给董鹏施加点压力？
2: 算了吧，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哼，弄不好他就是黑手。
0: 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2: 要是这样的话，

0: 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得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1: 杨飞，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
2: 喂，是秘书长。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
3: 狂妄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
2: 明白，要容忍梁飞。
3: 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
2: 是，属下一定尽力。
0: 嘿，有徒弟啊！我若这门大敞四开呢，我以为陈海霞呢。
4: 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
0: 怎么了？嗨，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怎么样，这回过去行动？
4: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0: 我跟凯文说了，我说你呀，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4: 我跟凯文没有关系。
0: 凯文可不这么认为。
4: 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你知道吗？
0: 有所耳闻吗？
4: 还谁跟你说过？
0: 没谁，直觉。
4: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
0: 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个蛐蛐，逗个鸡什么的。但我就不爱看人斗。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啊，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我给你倒杯水吧。
4: 不用了，你没事就好。改天你再叫我练枪好吗？
0: 没问题啊。
4: 那我走了。

0: 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以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1: 部队怎么样？
2: 一切正常。
1: 守军，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2: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合着就是这王副军长的态度不明朗。

0: 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
1: 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行动吗？
0: 哼，这些个老坏，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2: 军长言之有理。
3: 哦，
0: 对了，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团长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怎么了？
1: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0: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
2: 来人，
1: 参谋长，
4: 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去办。
1: 是。
4: 回来。一路小心。
1: 请参谋长放心。
5: 哟，小陈，这是要去哪儿啊？
6: 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
5: 紧急军务，行，路上待小心，快去吧。盯住了。
0: 我这个新五十三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至于下边的人会是怎么样，我还真是不好猜测呀。
7: 理解，当我们同心一致的时候，底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
8: 关键需要对一个个习团长的思想和态度。我送你一句，你们中国条款如土不进步，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采取强硬手段。下一季也要向法分明，对于有功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9: 来，叔，
10: 王参谋长的警局长刚刚离开军营，

0: 跟我走。
1: 是。
0: 站着。
2: 什么情况？
0: 报告参谋长，今日会议，田局长下令，只能军官本人进入。

天我要在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咱们都是军人，喜欢直来直去，我就明说，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好，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0: 来。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咱们都是军人，喜欢指来指去，我就明说了。
1: 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2: 哎呦，都来了，军长，路上耽搁了。
1: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
2: 军长，事关重大，你要三思啊。
0: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
1: 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人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嗯，
0: 我们在座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
1: 我郑重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地脱离蒋介石。
3: 对，军长说的对。
4: 对呀，
3: 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
5: 是是是是，
6: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

0: 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打真窝囊。
1: 对，
2: 太窝囊。
3: 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
4: 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
3: 这种条件是冲进政府开不出来的吗？汪警长。
5: 是。
6: 哟，在这儿呢。
7: 里边开会，等着呢。
6: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7: 不知道。
6: 军里有个内奸，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田军长来解决，这的事儿我来解决。
7: 放开！

0: 安静，坐下。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53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我们都是老蒋的人，这个老蒋从来就没有信过。所以说你们试想一下，他那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你的后边，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1: 你说呢，王参谋长？
2: 是，军长。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
1: 和军长都已经说好，
2: 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3: 服从军长命令，脱离重庆。
4: 我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
1: 走。
5: 加油！加油！加油！
6: 是。
5: 加油！下来！
1: 你吓死我了！
7: 你说董局长把你调到特战局，怎么也应该让你教一队人呀，把你身上的功夫学个一个半个的。
1: 这功夫啊，在有人手里叫功夫，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叫功夫。
7: 叫什么？
1: 黑手。
7: 黑手？你这话里有话。
1: 听出来了，哎呀，就怕某些人装聋作哑呀。
8: 小飞，说我呢？
1: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得自己悟。
8: 能把话说得再明白点吗？
1: 哎呀，说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
7: 哎，到底怎么回事？
1: 哎呀，
8: 哎，不下来，上去，上去，上去，上去。
1: 你说啊，你说你们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咱们一到实战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8: 什么怎么一回事儿？你把话说清楚。
1: 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啊，什么是成功的接应？你说你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哎呦，凯文好样的。
7: 哎哎，别兜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知道人家心急啊。
1: 不心照不宣了吗？
7: 哦，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在破译中心时你从……
1: 行行行，别说别说，哎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都红都烫了。
8: 没错，别说了吧，梁飞，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但是我就是想……
7: 但是你跑得比兔子他爷爷还快呢。
1: 我跑得不快能行吗？我跑得再快有子弹快呀。哎呀，要不是我反

0: 快，咱都不一定在哪儿说话，说不定都这样。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早没了。哎呀，一次特别奇怪的经历。
1: 杨飞，你应该知道，实战中千变万化，不可能像训练时一模一样。
2: 但是，你能从鬼子的经营出来，我还是挺吃惊的。
0: 哎呀，就怕有人更吃惊。
3: 小飞，外面丁小姐和邢小姐找你。
0: 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得压压惊去。你看。

0: 不想跟陈叔叔他们家吃饭，陈阿姨每次都带上她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她，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1: 什么虎女啊？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丫头，陈叔叔是爸爸的至交，你这么不懂礼貌，叫爸爸的脸往哪儿放？
0: 那你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
1: 丫头，什么娘娘腔？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飞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飞不是一路人，啊？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命过去。
0: 我可不去。
1: 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你，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许去，关禁闭。
0: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
2: 不，你拿我照片干嘛呀你？亚萍姐，来了，
3: 小萧萧
2: 啊！
3: 军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2: 我这是随便出门吗？这不有人来找我呢吗？亚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3: 是，小姐。
4: 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2: 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4: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2: 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
4: 梁飞，
2: 走走走走走，哎。
5: 请问，王副局长密报，王树斌被杀。
1: 什么？堂堂一军参谋长，他田家卫说杀就杀，这个混蛋！还有，你们特战局在新五三局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去了？
5: 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国，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的除掉这个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啊，可是你的老班底，你是最了解这个田家卫的。这个小子最贪了，你就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让他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
1: 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任。真没想到，
5: 要我私底下跟你说，今天开会啊，我听说要让你去接管新五十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
1: 肯让我出山了
5: 啊？难得委员长

0: 我不建议你去。
1: 为什么？
0: 大仗没栽好，委员长让新五十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部，他的正面是敌人的一个整师团，我可是没啥好心的。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个田亮给杀了，你当了军长又如何呢？大战之际啊，你又要管田家为那些喽啰又要打仗，以五十三军的战斗力，这个差事难呐。
2: 可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了。
0: 姐夫，你得好好想一想啊，一世英名啊。
2: 好了，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田家为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0: 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节，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伟绳之于法。
3: 贴住，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在你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对准了。
4: 哪是三点一线？
3: 眼睛、准星、对准靶心。
4: 你来给我看看。

0: 雅萍姐，你这么厉害呢？哎，雅萍，你来吧。哎，不能对着人。
1: 顾惜的陪你们玩。
0: 哎，你是不是没有我们雅萍姐打的好啊？
2: 你怎么知道呢？
0: 别瞎说，他枪法可好了。
2: 我不信。
0: 眼见为实。
1: 会扔石头吗？
0: 废话。
1: 扔一个。往天上扔，扔石头。
0: 凶什么呀？你凶啊？看好了啊！再来一次。哇！懵了吧你？你再来一回。啊！打呀！哎，怎么不打了？
1: 你干嘛呢？
0: 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得练多长时间？
1: 每天打飞靶是吧？啊，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啊，笑，70岁差不多。
0: 70？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你说说，有什么秘诀？
1: 秘籍就是
2: 笑笑，这种东西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人。
0: 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战场的。梁飞，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比雅萍姐差。
1: 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花姑娘，要死要死要死，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1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0: 那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1: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都是女的？这样，咱们换种方式，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Thank you.

0: 没事吧？疼不疼啊？
1: 疼。
2: 就你这样还打鬼子呢？
1: 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会儿。
2: 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在力所能及的事上，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1: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亚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2: 打仗是要流血，是要死人。不流血流汗怎么称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1: 不行，
2: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啊？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胆小。
0: 潇潇，你别哭啊！潇潇，潇潇，别。
1: 梁威，我恨你！我告诉你，别想笑话，我不是胆小鬼。你等着吧你。

0: 你手没事吧？
1: 啊？哦，这是什么？
0: 钢笔。
1: 哟，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吧？嗯，像吗？
0: 真有你的，
1: 以假乱真是吧？哎，丁香怎么样？
0: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
1: 嗯，
0: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啊？
1: 哎呀，这为他好，
2: 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
1: 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0: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1: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0: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
1: 嗯，
0: 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
1: 哦，
0: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
1: 啊，哎，你说哈，
2: 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
1: 嗯，开玩笑。哎，谢谢。
0: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1: 哦，就那么一想，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就那么一想啊。
0: 我很想知道她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1: 是啊，你说谁这么有福气呢？
2: 我也挺想知道是谁。
1: 来，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0: 新五十三军军长田家伟点劫投敌，这个事情呢很严重。
1: 田家伟打仗不行，但是

0: 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韩卓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还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此事任由下去，党国危在旦夕。
1: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0: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的眼线，他是准备联合便捷将领给我们致命一击，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田家卫。
2: 请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田家卫。
0: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梁飞啊，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
3: 人员呢？你自己挑，但是一定要快。这个姓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0: 好，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们全力配合你。
4: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0: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
4: 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十几万人，要是被日本拉走了，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所以事关重大，我们只能如此了。对了，那个秘密电台有消息吗？
5: 还是处于静默状态，毫无踪迹可寻。
0: 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全力的查，一定要查出。
4: 是。
5: 这田家卫。
6: 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给封锁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想要接近他，非常困难。田家卫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你不觉得蹊跷吗？是啊，时机选得非常恰当，
7: 是太恰当。
6: 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
5: 你的意思是说？
6: 何野渡有了动机，哼，要真是他，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这是谁啊？国民党第33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卫关系非常密切。 田家卫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卫那里摸底。这个马步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27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卫的势力可就更大了。这样，
8: 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嗯嗯。
9: 那个，我也去，我在这儿都快呆疯了，我都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窝蜂上。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的计划，以防万一。
8: 你万一，你能不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
9: 糊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仗有你打啊。
6: 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
9: 哼。
6: 我倒想做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呀？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没事儿，让我好好想一想啊。我回了。
5: 梁飞，千万小心，必须活着回来。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了？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0: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了。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0: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就把他底细查清了。

0: 杨飞兄弟，终于回来了。奉局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
1: 我要一个都不选。
0: 杨飞兄弟，局就对这件事情非常伤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
2: 杨飞，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
1: 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的选定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尊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结了婚的，你可以叫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哎，你说在场就陈彩霞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根据凯文的建议，当仁不让的就是陈彩霞小姐。
0: 你真的只要彩霞一个人？
1: 这凯文的建议很好，为什么不采纳呢？
0: 杨飞，这次任务可不那么简单，我劝你不要赌气。
1: 我不会拿命赌气的，但我会和鬼子赌命。
3: 不行啊，梁飞啊，我看你还是多带几个人去吧，这一旦要是动起手来，也要有打掩护的。
1: 嗨，对方是军队，你说真要打掩护，怎么着你得给我一师吧？
3: 别打扰，田家卫这个王八蛋辜负了党国的信任，这一次我可就指望你了。有什么计划吗？关键是如何平安的回来。
4: 董局长，梁飞什么时候是先想好脱身之策的？只是这次我陈彩霞要是交代了，您可要好好的嘉奖嘉奖我，我泉下有知，也会念着特战局的好，不是？
3: 说笑，说笑。行，祝你们二位马到成功。那梁飞，你稍等一下，我还有话跟你说。
5: 哎，

0: 没得罪过你吧？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儿找我。
1: 这事儿啊，要赖你的连凯文。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2: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
1: 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呢。
2: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中的还是梁飞。
3: 哎，梁飞，喝杯水。哎，坐。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会话。来，吃一个。
4: 梁飞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5: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4: 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
5: 有事儿呢，您就拆着我吧。

0: 这是谁呀、啊？
1: 您看呢？
0: 有点像陈彩霞呀、啊。
1: 像，但不是。这是33军军长马伯安新纳的二房。
0: 有什么主意吗？
1: 这马伯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
0: 太妙了！
1: 这件事儿只有您、
0: 我
1: 两个人知道。
0: 梁军，今天天气不错，跟我出去走走。杨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你的名气可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充小计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10个8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啊。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吗？这就叫百步穿杨。梁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着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10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

明白人生了。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

0: 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捞钱也好，你干什么都行。梁飞啊，小小跟了你，是你的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志，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要国人都像您这样，

0: 头小子。
1: 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战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涂将军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2: 到军营来杀我，这不是找死吗？
1: 说来惭愧，当初我充公保护，我们立马转交藤村，但还是被对手杀害了。
2: 是吗？
1: 你要知道，这个藤村可是我们地表里头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
3: 为了保护他，
1: 我把他封在我军军营之中。杀手杀了他，即获轮流战功图腾。
2: 谁呀？这么大的本事？
1: 我想涂将军这次一定会很接连来。

0: 他叫梁飞。
1: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涵的那个梁飞。
0: 是，邓经理，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
2: 金发先，
0: 我和梁飞见过几次兄了，
3: 他的套路我基本了解，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

良心诚信。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云一块，是弓形；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弓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弓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娘娘哪儿的？
1: 二十里铺子的。
0: 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我是他大舅啊。
0: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嗯，
1: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这
0: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疼死我了，我走不动了。
1: 行了，你别嘟囔了，补水了。
2: 怎么喝呀？
1: 怎么喝？烤了。

0: 哇，行啊，哪儿学的？
1: 无奈。
0: 嗯，舒服。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混不进去啊。
1: 我就不信这方圆四十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0: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1: 陷阱，陷阱也是条路啊。
0: 再给我来点。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炕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
1: 可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了。来，咱俩坐着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你选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0: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咱想点正事儿行吗？
1: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儿吗？
0: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行，来来，
2: 老婆，自己好好睡，
0: 别动了，好好睡。

0: 你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伟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不防倒是一套套。嗯，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0: 局座，马夫人一行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嗯，很好。
1: 局座，为什么我们对这马夫人如此重视呢？
2: 因为这个马夫人才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伟。
1: 可是据我了解，这个马无安和田家伟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
3: 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哦，
1: 局座好计策。
3: 不，这是梁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划。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是，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
1: 明白。去吧。
4: 报告，丁局长到了。啊，有请。哎，姐夫，怎么了？怎么样？很君不才了吗？怎么决定的？我决定，夫人。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鬼。我丁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 还不知道委员长什么时候才让我上前线呢？你坐着。董宽，你就放心吧。我新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这个田家卫，全体将士拧成一股绳，小鬼。

0: 不在话下。
1: 哎，你说你哪这儿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
0: 别怕，
1: 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2: 这个梁飞有消息吗？
0: 还没有呢。
2: 不等他了，马上动身。
1: 哎，姐夫，
0: 田家未卜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
2: 啊，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再动身那就全晚了。放心吧，田家未毕竟是我带入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国军序列。再说我带着委任状，名正言顺。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0: 这太危险了。

0: 我说你们几个，咱们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做什么？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着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人还挺纯情。
1: 可自打那王参谋被打死以后，田军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守卫队全部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哎，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0: 这么说，你还来对了。
1: 你说呢？哈哈哈
3: 哈！你玩了吗？
4: 没有。

0: 回去透心是吧？你说梁飞真的会来？不会来，而是已经来了。他就在。
1: 。恐怕一切都完了。
2: 你这算什么呢？
3: 角度和距离，这山炮一定得打得准，这是一个好机会。
2: 夜间山炮哪可能打得准呀？多打几发不就完了？三个五个田家伟照样给他打了。
3: 这是炮，对着阵子轰会伤及无辜的。
2: 出来打仗哪可能顾忌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
3: 上级不追究，你良心不得追究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
2: 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的？顾这顾那，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
3: 会，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的，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2: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哪儿啊？

0: 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
1: 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
0: 小兰，爸爸走了之后追到你舅舅家来，但是不能这么任性。
1: 嗯，我不去。嗯，要去的话我去邢爸爸家吧。
0: 看看亚文哥死了之后，邢爸爸心情一直不好，你不能再去给他添麻烦。
1: 邢爸爸喜欢我，我去了正好可以给他解解闷儿。再说了，我跟亚萍姐还能搭个伴儿呢。

0: 怎么样？
1: 得手了。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据报军部现在一片火海。
0: 炮击？他怎么会想起用炮呢？哪来的炮？胡哥，你必须派人给我查清楚，确定田家卫的死活。
1: 是。
2: 幸亏听了你的话，要不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3: 梁飞真是狡猾，我没想到他会用大宝来攻击。
2: 这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让我躲开了军部，这不就逃过了一劫？
3: 这就是教训，今后要更加谨慎。
4: 这次失手，我们算是打草惊蛇了。我们再想杀田家伟，就比登天还难了。
5: 何野渡果然老奸巨猾，田家伟没那么聪明。
4: 那接下来怎么办？不会再闯一次军营吧？
5: 你不闯，怎么除掉田家卫啊？
4: 你这就是去找死，我惜命不奉陪。
5: 也未必，我这还有一个计划。
4: 怎么样？
5: 我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
4: 嗯，
5: 代号还挺美，我刚想的，青衣行动。
4: 啊？青衣行动，我有关吗？哎，你这什么青衣，不会是那女八路吧？我这醋瓶子要是打翻了，可有你受
5: 了。醋瓶子呢？那醋缸都不够你喝呀！
6: 咱也别在这儿跟田家卫耗了。青衣行动，正式。
7: 姐夫，这一下可遂了你的愿了，祝你旗开得胜。虽然新五十三军是你的老班底了，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特工不会放过你。
8: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7: 其实日本人在暗地的施虐手段，比你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要凶险多了。为了能让你顺利的完成任务，我特备了凯文、韩东辉等特战局的随行人员，保证你的安全。
8: 不用，我有卫兵足矣。
7: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保证你顺利的去接管新五十三军。凯文是我们优秀的特工，由他带队，韩东辉负责电台联系。
8: 看来我这次还真有点深入虎穴的意思。
7: 是。那行吧，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

0: 啡泡轰田家炳军部，但是田家炳命大，他没有死，昨天还在视察部队。
1: 这小子，
0: 我已经通知梁飞跟你取得联系，我跟梁飞呢商量了一个方案，我估计他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个方案是绝密的，所以就你到了之后务必要配合他。我还是那句话，田家炳没抓住之前你不能进入新五三军。
2: 那我也得看到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这样吧，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该动身了。
0: 好，祝你一切顺利，保重。哎，保重，
2: 保重。

0: 我们从重庆方面得到最新消息，国民政府陆军部已经任命丁玉山为新五十三军新军长。消息还没有公布，应该是到达部队之后就地免职田家卫。现在丁玉山已经启程前往新五十三军，
1: 委任一个新军长就能改变五十三军的局面？
0: 我查了一下，丁玉山这个人北伐名将，新五十三军曾经是他的老部队，田家卫也是他的老部下，在部队的影响深厚。一旦他到达新五十三军，我想田家卫也不能把他怎么着。更何况现在梁飞正在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军队群龙无首，到时候丁玉山凭着他在部队的威望和委任状接管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新五十三军就再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了。
1: 分析得非常到位。
0: 川井先生，现在河野军势单力孤，我再次请求前往去支援。
1: 放心吧，河野军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
0: 请川井先生慎重考虑。
1: 你知道河野军已经被撤去，你去他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为我要抢他的功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得到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0: 可是这是战争，时局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考虑个人情感。

0: 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而且，我感到你已经不像个中国人。倒像是我们日本人。
1: 私は真の日本人になりたいです。
0: 很好，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你是最出色的一个。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河合所長、今一度。
2: 姐，你说我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问他他也不说，神神秘秘的。
3: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丁叔叔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
2: 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
3: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呀？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
2: 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好像打仗的事儿我就不能参与似的，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
3: 香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的本事你也看到了。
2: 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冲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身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
3: 看起来确实是挺传奇的，其实都是九死一生。
2: 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3: 他们去抓田家卫。
2: 田家卫？嗯，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
3: 跟了日本鬼子了。
4: 现在连已经在路上了。
5: 老蒋这招真够狠的，既然派出了我的老军长，谁都知道，如果我对他稍有不公，就会落得个忘恩负义的罪名。
4: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无德不降福，
5: 可是你让我怎么去了断啊？谁都知道丁山对我有恩，你总不至于非要把我陷入这种无情无义之中吧？
4: 他们派丁玉祥来，就是想好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丁玉祥他刚来，也许掐好了你的脉。丁玉祥认为对你有恩，判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着的，不是你。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
5: 可我下不了手。
4: 听君讲，既然如此啊，我们只有当机立断，向全国发电通告，宣布脱离纯净弃暗脱明。
5: 哎，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打算联合起来共同脱离重庆。现在我的朋友马军长已派他的二姨太太专程来谈这件事情，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啊！
4: 我不明白马军长为何不来，却让自己的女人出任特使。
5: 马军长，你有所不了解，这个人办事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他是派他的心腹二姨太是专程赶到这里完成这项大事。
4: 既然丁军长如此得力，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帝国的部队会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5: 哎，县长，我跟你说，无论如何不能再不能管下去。

0: 重新伤害丁云山的事情，否则大家都会认为都是我所为。那个时候，我田家卫那可变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了。明白了，果然才知难而退，这样总可以了吧？也只好这样了，不会让你希望的。
1: 这儿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
2: 那又能怎么样？小官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
1: 瞎想什么呢又？
2: 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味儿，早就应该找个地儿好好洗洗澡，焕发一下我的精神。
1: 放心吧，啊。有你精神的时候，走。
3: 哟哈，二位，欢迎光临。请问您是小歇呢，还是住店？
1: 住店。把您的这最好的房间给我们看看，行吗？
3: 好嘞，请，里边请。

0: 长。
1: 小刘同志，你们怎么在这儿？这位是？
0: 这是我的战友黑子。
2: 你好，丁警长。
1: 你好。小刘同志，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
0: 实不相瞒，我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
1: 这个梁飞果然是共产党的人，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八路军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达命令。
0: 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
1: 小刘同志，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凡事都分得太清楚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挡着我了？
0: 什么都瞒不了您，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
1: 好吧，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
0: 丁军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伐名将的厉害。
1: 前线的情况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
0: 走，
3: 上车，快！
4: 我说你放着有房间不住，跑这儿爬着了，怎么着？等你那青衣呢？
3: 守株待兔啊！这兔子撞到树上，这青衣就随之而来了。
4: 我说你把等兔子撞树那心思往我身上挪点呗，哪怕就那么一丁点儿，我趁他下一死而无憾。
3: 别老死死行吗？这活蹦乱跳的，哪能都死？
4: 那你给我来点有劲的，也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非分之想，结果现在就在这趴着，连下一步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最主要的是，我哭了半天，你总得让我知道是谁死了吧？我这哭谁呢？
3: 一会儿你就知道哭谁了，啊。

0: 你知道，哎，这不愧就是你要等的那青衣吧？是有点客气。哎，但是你没觉着你们俩这客气程度有点相同吗？
1: 我现在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是想移花接木是不是？
2: 这回知道哭的是谁了吧？知道了，他就是那兔，我就是青衣，这话我爱听。说。
1: 下一步，什么行动？让我干嘛？
0: 第一步，把那女人给我拿下来。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点。
2: 好的。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青少年做起。

0: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抱歉抱歉，实在是抱歉，我这客店那最好的房间已经有人住上了，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1: 不能，把住的人赶出去。
0: 他不一样，这客人暂且不做客人，您是不是等他？
1: 不能，我现在就要休息，你们去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
2: 是。
0: 各位老总，别介啊，我已经收了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1: 呵，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为难。来人，
3: 到，
1: 请客。
2: 是是。
0: 哎呀，你这么要我的命啊？
3: 干嘛呢？这干嘛呢？要了活三儿了？好嘛，拿枪动真格了啦！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呢！
4: 哎呦，你可回来了！这位太太，她非要住你那间客房。哎呦喂，可真难死我了！
3: 这多大点事儿，芝麻大点事儿。要我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团和气。看这位姐姐，气质高，模样俊，一看就是位非凡的人。不就一间房吗？哪儿住不是住啊？我心甘情愿将我这间房让给这位姐姐。姐姐，您看这样行吗？
1: 行，是个开面人物。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住了。
3: 别介啊，您了真想住，我了那是真想让，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条朋友多条路。姐姐，您说是真的？
1: 好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3: 住，大大方方住啊。掌柜呢？不为难了吗？
0: 谢谢太太，我这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去啊。
1: 走了。

0: 就你说那青衣，
1: 青衣是说我吗？
0: 啊？
1: 哟，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
2: 对，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子。
1: 好啊，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2: 好啊，大大方方聊啊，你看看他想遇到知音了。
1: 别忘了。

0: 方张弛有度，这个田家伟也未必完全是个饭桶。
1: 他在你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
2: 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还没我壮实呢，一看就赶不上俺们石队长了。
3: 别乱说，丁军长这人可不简单，走，过去找谈谈。

0: 不是 你干啥呀？
1: 不好意思，丁局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
0: 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路有一套是吧？
2: 你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还动枪、啊、你？
3: 干嘛？干什么呢？
4: 军长，他们要见您。
3: 小刘同志，请进。
0: 呀，我还不进来呢，我。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
5: 小肚鸡肠的，
2: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啊。
0: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啊！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梁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向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
2: 武工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
0: 你羊，你属羊的。你
6: 沙河镇提前下车，为什么？
7: 过了沙河镇，再有两山地，就到了新五十三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你就越有危险。
6: 田家卫不敢轻举妄动。
7: 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无法在军中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你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
6: 小鬼子敢动手？
7: 是的。
6: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卫没有任何关系。
7: 是这样。
6: 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象征。
7: 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您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梁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丁军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你能理解。
6: 我就说嘛，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路？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
7: 希望你能谅解。
6: 我丁玉山从军二十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我害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7: 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

0: 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
1: 谢谢您的配合。
2: 哎呦，来来来来来，别客气啊！啊，对了，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3: 鄙人小尼。
2: 啊？
3: 我爸姓小，我妈姓尼，给我起一名小尼。
2: 哎呦呦！啊，坐坐坐。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哈、啊。哎，肖先生你也坐呀。
3: 过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2: 哦，哎，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最喜欢听哪个出啊？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就是那一段。
4: 那是武戏，没有轻功。
3: 逗你呢，
5: 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剧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2: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
3: 跟您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有了吗？
2: 也是。
3: 行，那你们聊着，我呢陪兄弟们喝点酒，您不介意吧？
2: 没问题，你也去吧，陪肖先生好好消遣消遣。
6: 是，
3: 马太太善解人意啊。走了。
7: 哎，老公，你要少喝酒，不然喝多了人家可伺候不了你。来，亲一个。
3: 干嘛呢？当外人的面免了吧。啊。
7: 你答应过人家每次喝酒的时候都得这样做，快点。
3: 平时把他惯坏了，你说说。来。
2: 哎呦，肖太太可真是够小鸟依人的啊。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呀？
7: 啊，我喜欢。哎呀，马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呦，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
2: 哟，肖太太可真是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
7: 啊，我说呢，不瞒您说，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2: 钻石矿？哎，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7: 哎呀，马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2: 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
7: 哦，太漂亮了。
8: 来，
9: 喝了，喝了，
10: 喝了！
9: 啊，干了吗？
10: 干了，
9: 干了，干了，
10: 干了！
9: 这个说，说你吃我切糕，拿我枣；那个掐着脚板问了，说你吃我捞面，拿我涮。啥意思知道吗？
10: 嘛意思？
11: 嘛意思？
9: 哎，喝酒！
10: 哎，
9: 来来来来来，高兴高兴啊！这个枣呢，不是大枣的枣，是着乐的着啊。这个蒜呢，不是大蒜的蒜，是涮肉的涮。这叫板呢，
10: 嗨，看饮上。
9: 喝酒。
10: 来来来，快点，快点，到到了。
9: 然后这个又说了，说你拿二斤棉花防防我。那个又问了，说你拿二斤烧饼会会我。
10: 啥意思啊？
9: 啥意思啊？哎呀，
10: 喝酒。
9: 来来来来，有了吗？有了吗？
12: 哎，干了干了。そうですか、小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13: 河野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丁山的坟墓。

0: 何野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也明白那片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1: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计划。再说，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军长，能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0: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2: 有戏，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布控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何野君也会有所准备的。
3: 因为这次行动对于何野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我相信他。
4: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
5: 马太太。
3: 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啊！
6: 我们没认错人。
3: 你丈夫马伯安，你是他心大的二房，
6: 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伯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里说吗？
3: 来人呐！来人呐！侍卫，
7: 都喝醉了，
3: 别把我任何性。
7: 你们是什么人啊？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你们是老蒋的人？他是。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嗯。好的。你是特战局的。
5: 马太太，你这一听特战局就下成这样，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他，笑笑尼，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就是笑你，就像那小苹果呀、小梨似的，歘歘的把你笑了。
7: 别找我呢。 三条路，人人喊打的卖国贼，千刀万剐的革命，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个？
3: 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7: 我喜欢你，但是你说的好不如做到。
3: 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0: 五分钟之后停车。是。各位，我们五分钟之后停车，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五分钟时间，准备吧。是。
1: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命令啊？这五分钟就要下车了，来来来，弟弟，赶紧出去。
2: 谢谢，
1: 帮我搬。

0: 你这哪门子功呢？
1: 自由泳的基本功。知道什么自由泳吗？
0: 不知道。
1: 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
2: 哼，您就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
1: 有点意思啊，今儿我差点打一尿站的，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到时候遇上田家卫，全看你本事了啊。
3: 明儿我跟他上床。
1: 我让你记在脑子里。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的什么东西？
0: 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
1: 走，收人。
4: 丁营长，
5: 亚飞，辛苦了。
4: 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了。您跟她谈谈吧。
5: 好，
4: 在那间屋呢。
5: 我去跟她谈谈。
6: 你两个，快
1: 点
6: 进。那四个，那个你进。
1: 行，来。怎么样？嗯，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
7: 没有，一切顺利。
1: 哎，我手绢啊。
8: 哟，在下，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啊。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
0: 哼，我哪争得过邢亚萍啊。
6: 让他过去。
9: 飞哥，
10: 来吧。
9: 来了。
10: 又打啊？
9: 来了。
1: 这计划呢，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没几个人知道，我给起个名字叫青衣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军营，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8: 梁飞，你没有十足的把握吗？
0: 只要让我见到田家卫，他就跑不了。
1: 凯文，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8: 好。
7: 梁飞，现在情况是这样，河野渡在田家卫那里，他认识你，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的。这次行动我跟彩霞一起去。没关系的，马太太身边不是有个妹妹吗？我不会被发现的。
1: 你的任务是保护丁军长，
7: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1: 刘锦仪，
7: 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
11: 丁俊雄的状況は？
12: 現場からの連絡では、列車は車夫地に至らず停車したようです。現在監視しつつ待命中です。
11: 汽車には乗っているのか？
12: わかりません。人は乗っているとしか。ですが。
13: バカ者！さっさ捕まえろ！
11: あの子一匹逃さないよ。
14: 必ず防ぎ止めろ。
12: はい！

0: 你已经上来了，丹俊杰。事到如今，你必须要下定决心了。海星那句话，无毒不丈夫。他们要是进来，不是你死，就是他亡。 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道而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斩击拒绝，不下刀也是有可能的。当然。 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配合。
1: 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

0: 田俊家，
1: 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还望您抓紧。
2: 我这不是在等马班的消息吗？啊，
3: 这个老军长做事优柔寡断，替人对我还不放心，还有官僚来管他，好像我这有什么诈事。我哪里知道，事成之后，他就是副总司令了。
0: 大夫人，你过去见过吗？
3: 袁佩将，这次来的是他新娶的一个小妾，听说是个长媳，肯定会能说会道，弄不好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不安干嘛派他过来？
1: 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
3: 魏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
1: 但愿吧。
4: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
5: 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
4: 你想吃什么呀？
5: 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儿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一饿死鬼。
4: 咱别总想着死行吗？
6: 哎，真是吴主任，我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回的行动。
5: 梁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有你这句话，我陈彩霞就是死也无憾。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呢，就满足我一个愿望。
6: 什么意思？干嘛去了？
5: 想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我要吃好吃的。
4: 闻着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走。
5: 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了，真的。
4: 真什么真的？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走，吃饭。
5: 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女也得把你追到手，绝对不会放过。
4: 又来了。我告诉你，就是死皮赖脸的你也得活着回来，鬼子没打出中国呢，哪那么容易死？
5: 我不怕死，说不定我死之后还能留下英名呢。不过我要死得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去控制他。
4: 保护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有护卫队。
5: 那就是一帮饭桶，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
4: 冲你这句话，我敬重你。
5: 敬重能当饭吃吗？少来虚的，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总可以吧？我是认真的，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快点。
4: 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5: 现在就大难临头了。
7: 哎，菜起，
8: 齐了，
4: 吃饭了。
5: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0: 你先来。是的。在什么方向？哪个位置？
1: 记住，他发报的时间太短了，我们的侦听车还没有出院，他电台就消失了。
0: 破译了吗？
1: 破译了，记住。不过只破译出两人的名字，您看一眼。
2: 出现破坏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能违例，你们只干什么迟到？
3: 据说行动，
0: 滚！
4: 是。
0: 嗯，电台又出现了，谢谢你，老乡。
2: 来人！
0: 局长，
2: 把胡克叫来。
5: 是。
0: 不，把张常武叫来。
6: 另外，你告诉刑警长他们，轻行动可能泄密，马上取消。是。报告，
7: 局长，重庆地点。
8: 什么？
7: 追回来，
6: 丁局长，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快到了。

0: 这个马军长给我来电话，一顿神锤，说马夫人的戏唱得好，的确是个唱青衣的。可惜啊，我是一次也没看到。你没有见过他，如何知道他是真是假的？这怎么会有假呢？嗯，侯爷先生。 别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会有我的办法的。我是建议你小心为妙。一个女人家，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后凡事也不至于都那么小心吧？你别忘了，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笑>
1: 既然天君长这么自信，那我就当你的好消息了。嗯。すべて準備は整った。

0: 停车。
1: 这是马夫人的车，请你放行。
0: 不行，人可以进，车不能进。
1: 马夫人就在车里边，你们不得物理，赶紧放行。
0: 不行。
2: 这样吧，你们在这等着，我陪夫人进去。
1: 是。
0: 夫人，请。
3: 哎呀呀呀！嫂夫人大驾光临，鄙人君务臣臣，未曾出门远迎，还望嫂夫人。海涵呐，
4: 田军长，您可真是太客气了。您跟我丈夫是生死的弟兄，何必这么说呀？
5: 这位是？
4: 啊，这是我的妹妹，叫萧兰。我们家的小军师，放心，都是自己人。
5: 好，萧小姐好。
2: 您好。
5: 哎呀。马夫人这么年轻漂亮啊，马军长娶了你，这可是他一辈子。

0: 子的福分呐！啊，
1: 田军长，您可真是过奖了。
2: 马郡长娶嫂夫人的时候曾写信给我，只是因军务缠身，不能前往参加婚礼，真是遗憾。
1: 田军长，
0: 嗯，
1: 我们当时结婚是在汉中，您没去，伯安他非常的理解。他说了，您驻扎在商丘，这要是奔波过去参加我们的婚礼，
0: 嗯，
1: 让委员长知道了，怪罪下来，那我和伯安都是担当不起的呢。
0: 对对对对对，是在汉中。我想起来了，啊，我还记得当年我和我夫人还送了你们一对玉镯，不知是否中意啊？
1: 田军长，您可真是军事繁忙，贵人多忘事啊！您当时送我们的不是玉镯，您看看。是这块梅花表，我这天天都戴着，喜欢得不得了呢。
0: 你看我这个记性啊。对对对，太对了。哦，对了，我们别在这儿站着了，快里边请吧。
1: 请，
0: 啊，请请请，啊，请。
3: 好，请坐。
4: 突入しますか。
5: 待て、奴はまだこちらにはついていないからな。奴の動きを少し見てみる。我々の力を見せてやる。

0: 喝点茶。坐。
1: 顾安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田军长您真实的意图。小兰。

0: 索夫人可真是小心呢 啊！
1: 当然要小心了，这么大的事儿，重庆那边盯得可紧着呢。
2: 没错，
0: 我同马步安情同手足，更何况嫂夫人还亲自光临，那我就打在天窗说亮话了。我真正的意图就是联络马步安等人的部队，共同脱离蒋介石，脱离重庆当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活路。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脱离蒋介石，像你先生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必将会大展宏图。
1: 您的意思是？
0: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

0: 日本人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不用两年，日本将占领全中国。
1: 我们只有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谋统治中国之大业。
2: 这不就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吗？
1: 话不能这么说呀，嗯，准确地说应该叫合作。嗯，
2: 恕我直言，
1: 嗯，
2: 日本人给了您什么您要这么做？
1: 哦，这我听出来了，这是马夫人担心我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是吧？不过这点你可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在日本人的配合下成立西北集团军，到时候你们家的老马将是副总司令，西北辽阔的土地将是我们的地盘，这重庆当局可是永远也办不到的呀。
2: 说来说去，您是让我们家老马跟您一块儿卖国求荣啊，是不是小兰？
1: 这是你们的思想呢，还是马军长的思想？
0: 痛快点，干还是不干？
2: 他派我们来这儿，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我说卖国求荣何必来这儿，到哪儿不都是认贼作父吗？
1: 放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作为你和马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和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2: 他当然清楚，所以他不会跟你一起干。
1: 住嘴！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不知好歹，我要不是看在马军长的面上，我非枪毙了你不可。
3: 别再演戏了，田俊杰他们是涂将军途中的，等他们打，还不是得你弹琴。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

0: 宝妈妈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妈妈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

0: 小妈妈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小妈妈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苦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是谁呀、啊？
1: 我们对图鉴机的联系并没有结论，
2: 很有可能是八路军。
0: 是八路军？
3: 这这这。
4: 魏先生，你可真神了，我真是服了。
0: 你是怎么猜测的？他就是一个冒牌夫人。
1: 哪个都
5: 马夫人が捕らわれた。

0: 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女子。
1: 帝国在中国的能耐是很多的。
0: 是是是，今天多亏了何以先生啊，否则后果真不敢设想。
1: 我知道，光跟你说你是不会信的，所以我让你去会会他们。丁军长，涂将军绝不会放过你的，你的动向他们很清楚，他们会相信办法杀了你。
0: 是是是，还望何野先生多多指教啊。
1: 我们木兰独立的太早，外面还有一个梁飞，他才是我们的幸福大王。
0: 那怎么办呢？
1: 好吧，啊，有了这个两个人在我们手里，不怕他，不就放？
2: 你好吗？剑小姐，梁飞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3: 我哪知道？从飞机上扔炸弹，从地下掏地洞，夜里让阎王小鬼要你们的命！
0: 臭女人，我先要你的命！
3: 田家卫，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们早晚要弄死你！
0: 好啊，看看谁先死。
4: 军将有令，军部严加防范，严防刺客混入，任何人闯入军部，格杀勿论。
5: 是，
4: 快！
5: 是是。
6: そう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过的，一直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后面帮助我们。
0: 是
1: 特战局的人装成马夫人去见田家卫，计划的天衣无缝。要不是得到了那个女人的情报的话，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得手了。
0: 想不到我们情报处还有这样的高人。
1: 西克西。

0: 梁飞没有被抓到，抓到的是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八路军的人。我想梁飞是不会放弃的，他肯定还会动手。老师认为与其等梁飞出手，不如实施一次诱捕。
1: 诱捕？拿谁做诱饵？
0: 能诱住梁飞的只有田家卫。
1: 不行，我坚决反对这么做。
2: 小范，你太狂妄了！在帝国的军队中，下级是要绝对服从上级，不许提出异见。
0: 但是你是中国人，我就原谅你。别忘了，在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舍不得孩子就逃不到狼。
1: 可是田家威的性命对我们关系重大，拿他做诱饵，一旦他的性命出了危险，有利于我们的好形势也会随之变化。
0: 你的意思呢？
1: 川井君，我再次请求去协助河野君。
3: 小白，

0: 局座，
1: 我想听你解释。
0: 局座，我不知道犯了什么错了，还请您明示。
1: 停一行动，有谁知道？
0: 哦，局座您、我、梁飞还有陈彩霞。对了，行动以前，丁军长一行也应该会知道。
1: 昨天，在梁飞行动之前，重庆的秘密电台再次出现。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怀疑邢广义，可这一次，他连轻易行动的风声都不知道。你认为会是谁有问题啊？是我有问题吗？
0: 不敢，学生不会这么认为。
1: 不是我，就是你。
0: 局座明察，我胡克向来对党国忠心耿耿，绝不会干这种事儿。
1: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拿你当心腹。胡克，要真让我查出来是你，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样的下场。
0: 学生知道。
2: 丁院长，怎么样？

0: 行动失败了，刘景妮和陈彩霞被抓了。军部戒备森严，我没机会下手。不过从田家卫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明天他们要去县城看戏，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杀掉今天抓到的这两个杀手，并且会通电全国，脱离国民政府。
1: 这又是一个陷阱。
0: 是陷阱了，但是他田家卫敢去，我没别的办法。
1: 田家卫的手下有很多人，他又值得你去暗杀他，恐怕你很难得手。
2: 我也去，必须把锦衣同志救出来。
1: 好，我们都去。
0: 刘局长，明天唱戏这个戏台我刚才摸得差不多了，我能单独跟您谈谈我的想法吗？

0: 哎，没听人说要单独聊聊吗？
1: 行，往后退，往后退，
0: 往后退。
2: 能不能麻烦您跟董鹏说一说，集合一下当地的特工，配合我行动？
3: 这个倒没有问题，但是集合起来也不过是四五十人，恐怕还是意乱情迷。
2: 不用四十人、五十人，二十人就够了。
3: 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0: 单兵作战呢是我的强项，但是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打仗就是您的优势。咱进屋说吧。
1: 好，
2: 裴总。
3: 哎，
4: 为了能够抓住梁飞，我准备在县城周边埋伏一个团，只要他敢出现，我就将全城围个水泄不通。
5: 秦梁飞既有在西域能力，去了西域啊，没人能带住他。邓勇聪明，肯定会打草惊蛇。
6: 营长，
7: 丁局长，
8: 连长，都准备好了。
0: 包先收着。
8: 你不带枪去？
0: 嗨，带武器能接近田家卫吗？
9: 梁飞，难道你真的要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
8: 不中。
0: 走了。
7: 嗯，总理。
8: 凯文，带着所有的家伙，准备出发。
9: 去哪儿，军长？
8: 到地方就知道了。
2: 是
10: 是。
11: 田司令，田司令，
12: 哦，你好，
11: 田司令光临我县，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请，
12: 好好好，你们好，
11: 请请请，哎，请，
12: 何野军，请坐。

0: 你就是梁飞吧？嗯。
1: 梁先生，又见面。我尊心里敬佩梁先生，你在穷兵暴危之下自下了九月海，确实是天才杀手。哼，
0: 这回可得让梁先生受委屈了。嗯，
2: 别走。
0: 我也先生，你可真是神机妙算啊。
1: 我不高兴，在他的先生这边吃多了吗？气一枪战一家人。
2: 可你最终还是胜利者。走，我们回军部。嗯，我要好好的审审他。
1: 那个，
2: 哎，这个，
0: 各位，今天的戏大家看得怎么样啊？
3: 会
4: 好，
3: 好，
4: 好，
5: 好，
6: 好，
7: 散戏，
8: 好，
9: 好，
10: 好，
11: 谢谢营长。
12: 阿磊。
13: 何野军来电了，已经成功抓捕梁飞。
14: 轰动岗！
13: 我建议就地处决梁飞，以免夜长梦多。
14: 啊，苏同志，他多活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0: 这回行动失败，是不是重庆那个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
2: 你们内部怎么那么乱呀？
0: 黑子，明天的行动呢？我有一个计划，
3: 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说吧，到底什么想法？
0: 鬼子用这个田家卫做诱饵，设了这么一个陷阱，我必须得挑。我觉得这是我接近田家卫最好的机会。
3: 他们竟然敢冒险挖这么大一个陷阱，那计划是相当周密，你很难得手。
0: 所以啊，如果要在戏院里边抓不到田家卫的话，那只有让他们成功的抓捕我了。
1: 不是，你疯了，这不是找死吗？
0: 这个田家卫什么事儿都听何野渡的，何野渡这人我非常了解，自尊心强，而且变态。
4: 应该说，在中国我是最大的仇人，所以他一心想杀了我来证明自己。
0: 所以如果我被他抓到以后，他们一定会放松警惕。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3: 但是如果他们要杀了你，你会不敢置信？
0: 不会，这个何野渡不会那么便宜我，他一定会好好折磨我，侮辱我。您只需要在他们返回的路上设埋伏，成败在此一举定着。黑子，你的任务是密切监视丁局长身边所有的人，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不论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他给我控制。
2: 明白。

0: 行动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们进了军营就成了瓮中之鳖，田家卫早有防范。刚开始还跟我们演习，演着演着，荷叶毒就来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动手。结果，靖怡为了救我，被荷叶毒的枪打中了。
1: 大人呢？
0: 我只知道他中枪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2: 什么情况？好好待着。在此之前，杨飞给我的机会迟了。现为帝国奸细，我实在是有愧于天马陛下。哼，你们小日本啊，就是忒认真，忒较劲。
3: 这梁飞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吗？还有什么有愧没愧的？刘干，赵干豆，你们是个当梁飞呢，首先灭掉克莱里玛萨。
2: 看一看。
3: 嗨。
2: 哎，这你那有点太草木皆兵了吧？啊？我就不信，梁飞能从我们的手中飞出去，他的手脚不是捆得严严实实的吗？
4: 政府的命令，必须执行。
2: 好，反正梁飞也是你手中的人物，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0: 胡兰飞，活捉钱江卫。
1: 是。
0: 文
1: 哟，
0: 马上带人去支援梁飞。
1: 是，你们两个跟我走。

0: 刘景怡在哪儿？
1: 说！
2: 你找到的是你的死去就。

0: 胆敢反抗，
1: 就地击毙。
2: 站住，哪个部队的？请出示你的证件。
3: 这是新任新五十三军军长丁玉山，赶紧放心，
4: 我们军长是田军长。
3: 什么？
2: 怎么回事？
5: 哟，是老军长，老军长来了，赶紧放行，
3: 快走。
6: 永焕，带领部队控制整个局部。
3: 是，
6: 远程。
7: 玩了吗？
8: 没有，没找到。
7: 李云，李云，李云，李云，
8: 找了吗？
7: 没有。李云，
5: 没有，没有。
7: 李云。
5: 李爷，
7: 李爷，李爷，这是啥？李爷，
9: 都给我翻仔细点，一个都别落下。这个都给我翻仔细点， 报告军长，我们找到了田家为投靠日本人的来往信件。

0: 这个混蛋，他自己想投靠日本人，还要拉着整个部队做汉奸。继续找，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出来，送往重庆。
1: 是。
2: 军长，
3: 情况怎么样？
2: 军部已经被控制，特战机给我们的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擒，
3: 其他士兵情绪稳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们的人已经接管了整个军部的布控，
2: 请军长指示。
3: 召集师团长会议，收拢军心。
1: 是。

0: 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都找遍了，哪儿都没有。
0: 他应该受伤了，不会走远。
1: 我想，贺叶都肯定是做了专门的安排。怎么办？
0: 不管，
2: 接着找。
3: 梁飞，相信我们，真的已经找遍了。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去找。
4: 妈的，一个大活人能藏哪儿去呢？我问你，是不是你们给藏起来的？
2: 行了，接着找。
4: 飞哥。
1: 梁飞，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0: 因为你什么呀？
1: 因为我景怡才受伤的。
0: 没你的事儿。这回行动失败，完全是计划被泄露了。
1: 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吗？
0: 这事儿别问我，要问问东鹏。
3: 梁飞，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知道你一定很着急。可这毕竟是打仗呢，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
0: 我不信。
5: 包括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0: 王八蛋！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飞子，你来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我看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
1: 飞子，
2: 咱们是负责电台的。
3: 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什么？黑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这种事儿我最在行。张飞，等我的好消息。
0: 黑子，
4: 放心，交给凯伦吧。
0: 老队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啊！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管部队，多亏了杨飞和刘景怡的帮助。我们欠共产党一人情。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这心里啊。
5: 滋味不好受啊！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他田家卫不是一个军人。
6: 报告，起来！前线来电。怎么样？田家卫被活捉，现在田家卫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

0: 给我接秘书长。
1: 秘书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田家卫被他们活捉了，新五三军的危机暂告解除。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黑野牛也被除掉了。
2: 能确定吗？
1: 丁局长亲自发来命令，请放心。
2: 丁玉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
1: 是，秘书长，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
3: 局长，还有一些事我必须向你汇报。
4: 说吧。
3: 在伏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
1: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3: 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
1: 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3: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
1: 看来我们特战局真是鱼龙混珠啊！唐长武，
3: 到
1: 你跟韩东辉是同志，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3: 局长，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员，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又不会特别的疏远谁。
1: 长，他是怎么参加特战局的？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要向梁飞开枪？
3: 是。不过局长，查内奸胡克比我更在行啊。
1: 他，哼。
3: 是。
5: 军长，问出来了，刘锦衣被何以度秘密安排送往济南了。
6: 济南？
7: 这群王八蛋早就非把他们腿给卸了。
8: 鬼子这是让刘锦衣做下一个陷阱，等着我往里跳。
9: 那你打算怎么做？
8: 哼，别说陷阱，这火坑我也得往里跳。
9: 你打算回济南？
8: 还有的选。何野度临死的时候说，我找到刘景怡的时候就是我的死期。这何野度，
7: 那锦怡能在济南啥地方啊？
8: 那就看他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9: 要不然我们给重庆发报，让特战局协助调查。
8: 特战局？
7: 我们那么周密的行动都能出岔子，还特战局？你起来。
10: 飞哥，飞哥，
11: 看来这个刘景怡在梁飞心中才是最重要的啊。
9: 这就是梁飞重情重义。

0: 不像你们这些男人忘恩负义。
1: 在家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梁妃的心里没有你，你还有什么好惦记的？
0: 我怎么可能惦记她？我知道有的时候人的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就像你在雅萍心里没有地方一样。
2: 哎，飞哥，你说这一点头绪都没有，上哪儿找去？咋找呀？咱
0: 车都准备好了。梁妃，景怡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我欠她一条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
3: 跟我一起去？这回行动被泄密了，韩东辉向我开枪，这说明特战局里的内鬼一直都在。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伙，知道吗？你跟我说实话，在济南军营门前，是不是凯文向我开的枪？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
0: 我们当时去接应你，的确是跟你错过，朝你开枪的肯定是日本人。
3: 彩霞，你是不是真看到我被你们特战局弄死？

0: 杨飞，我可以跟重庆联系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济南找刘小姐。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0: 别话里胡话，
1: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2: 没错，
0: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1: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们俩会重新复命，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3: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到了济南还有我们武工队呢，我们肯定能把紧急同事救出来。你们别跟人添乱就行。说话注意点，我不注意怎么了？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黑枪啊？你来试试。飞哥，
4: 回去告诉狗鹏，我不会回重庆了。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 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 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

0: 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

0: 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

0: 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所普通的学校为何成为日军眼中钉，校园成为废墟，然而南开精神傲然挺立。
1: 就在天津的南开大学被炸之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重庆的南开中学仿佛一夜之间就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0: 南开如何在战火中重新站立？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播出，教育家张伯林。
2: 这份写于1937年8月2号的家书，是一位奔赴抗日前线的年轻人写给他的父亲的。信中有这样的话：惨哉，大人数十年来心血之所寄，一旦为人做

0: 是消灭，然此亦可证明大人教育之成绩。
1: 这封家书是张伯苓的第四个儿子张锡户寄给他的。张锡户在信中所提到的被人摧毁的数十年心血所及的成果，正是张伯苓靠私人力量创办可与国办的北大和清华并肩而立的南开学校体系。那么这惨剧是如何发生的呢？今天我们就来为您解密。
0: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7月28号，日军全面进攻天津。因为之前的学生运动，让日本记住了南开这个学生运动的摇篮，所以南开便首当其冲地遭到了日本人的毒手。
1: 1937年7月29日，对于南开乃至整个中国来说，都是需要被铭记的一天。在这本《爱国教育家张伯苓》一书中，就提到了南开大学所遭轰炸的过程。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天，日本侵略者在海光寺架起大炮，炮口直指南开大学。日本人对南开大学进行了一番狂轰滥炸，木斋图书馆首先被炮火摧毁，随后整个建筑坍塌。第二天，日军又派出战斗机进行大规模的轰炸。
0: 7月30号下午，日军军车闯入校园，大肆抢劫书籍和实验仪器后，向未炸平的楼房泼洒汽油，丧心病狂地纵火焚烧。曾经宛如世外桃源的南开校园，在2天时间内就变得满目疮痍。
1: 其实早在之前，南开大学就已经被重重的危机所包围。1934年5月6日，日军在南开大学校址附近天津的八里台开始修筑飞机场，南开大学的一举一动已经被日军死死地盯在了眼里。张伯苓数十年心血所及的成果，就在这短短的2天内毁于一旦，变成了一堆废瓦砾。
0: 蒋介石在得知南开被毁之后，接见了张伯苓。张伯苓对蒋介石说道：“南开精神仍在，我们一定还要再见南开。”
2: 可能是他这话呢，就感动了蒋介石。结果蒋介石当时就，也非常慷慨激昂，就说了一句话，说：“就伯苓兄啊，你放心啊，有中国在，就有南开在，啊，就给做了这个许诺。”
1: 就在天津的南开大学被炸之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重庆的南开中学仿佛一夜之间就出现在了世人面前。重庆南开中学占地800多亩，校舍排列井然有序，看起来十分壮观。那么这个奇迹张伯苓又是如何创造的呢？其实这也是一个偶然。1935年，张伯苓前往重庆参加全国禁烟会议的时候，突然灵机一动，觉得在重庆设立一个南开分校十分合适，既能满足重庆的教育需要，又能防备不时之需。
0: 这个想法让苦闷中的张伯苓豁然开朗，并兴奋地在甲板上作诗一首：“大江东去我西来，北地愁云何日开，盼到蜀中求乐土，为筹素质育英才。”
1: 张伯苓在抵达重庆之后，曾经的南开校友胡光杰、胡仲石给了张伯苓大量的支持。胡氏兄弟在重庆经营了几年的生意，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于是张伯苓就将建设分校的重任托付给了胡氏兄弟。就在他们选校址的时候，一位重庆名流周成虎捐出了沙坪坝的100多亩地。张伯苓在考察之后便决定将在这里兴建南开分校。经过胡氏兄弟的一番努力，沙坪坝校区附近总共700多亩的土地收为南开校址。1936年，南开学校重庆分校已经初现规模，张伯苓将这所学校命名为南渝中学。学校刚开始招生的时候，就有一大批学生慕名而来。重庆各界的知名人士得知张伯苓来到重

0: 重庆修建分校之后，也纷纷慷慨解囊，有捐钱的，有捐图书的，也有捐实验器材的。张伯苓对所有支持南玉中学发展的人士都心怀诚挚的感激。张伯苓的未雨绸缪，也为日后南开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1937年7月，天津沦陷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将私立南开大学和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三校联合南迁，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0: 但迁徙的尘埃未落，战场又发来电报，电文是蒋介石亲拟的：四子西户所在空军，在江西奉命赴前线，中途失事，机毁人亡。张伯苓听此噩耗，沉默了许久。后来他说：“我早以子许国，今日之事自在意中，求人得人，复何痛为？”
1: 随着南开大学的南迁，天津南开学校的师生便迅速转移到了重庆的南玉中学。
0: 1938年，南玉中学正式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张伯苓此后便坐镇重庆，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维持学校的生存。在抗日战争期间，重庆南开依旧保持着优良的南开传统，既有丰富多彩的课间活动，也有丰富多彩的新剧表演。当然，张伯苓十分重视的体育锻炼，在重庆南开也没有落下。重庆南开中学也因此成为了抗战大后方备受瞩目的一道风景线。
1: 日军炮火摧毁天津南开，然而一夜之间，重庆南开突然出现在世人面前。
0: 走过了风风雨雨，南开已经成为了一棵能庇护一方莘莘学子的参天大树。
1: 抗战结束，他一心重振南开，然而是怎样的处境让他选择牺牲自己成就南开？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1937年8月，随着迁徙的学生陆续抵达山城重庆，重庆南开中学也开始招收新生，共有1500名学生参加这个学期的入学考试。10月17日是重庆南开中学成立1周年，张伯苓通电全国南开校友：敌人所能毁者南开的物质，敌人所能不毁者南开之精神。望全国南开校友纪念学校，本着南开之苦干精神，为国家民族努力，我深信今校复兴之日必能于最短期内实现。
1: 但是由于中日战争的火焰已经蔓延到祖国各地，即使是重庆这个偏僻的西南城市，也无法完全躲避日军的侵略。
0: 在南开落户重庆的短短数年里，南开校园曾经3次遭到日军的刻意轰炸。1941年8月的一天，日军直接将南开校园锁定为炮轰目标，直接从飞机上投下了30余枚炸弹。劫后余生的南开师生迅速在山城的防空洞中继续他们的学业。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重庆南开的学生们学会了先生存再读书。每次警报一响，学生们就立刻就近躲到防空洞里。每次轰炸结束之后，张伯苓也会语重心长地告诫同学们，警报发生后一定要沉着应对，结束之后也不要麻痹大意。
1: 因为倔强站立于战火的废墟中，重庆南开中学被评价为抗战时期中中国奋斗复兴的象征。
0: 1938年，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参政会，张伯苓当选为国民参政会的副议长。可以说，张伯苓从此时就进入了国民党政治的高层集团。而张伯苓为什么会积极参选进入国民党高层呢？其实啊，主要还是从南开的经费角度来着想。

0: 这样一来，南开的经费就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支持。
1: 1945年8月15号，日本无条件投降，战事平息。对于张伯苓而言，它意味着学生将返乡，天津的南开大学复校的工作也早已提上了日程。
0: 对于恢复天津南开大学办学仪式，张伯苓早就写信给蒋介石请求援助。蒋介石之前对张伯苓做下过有中国在就有南开在的许诺，在这次求助中也兑现了。于是抗战一结束，张伯苓就着手开始准备南开大学的复校工作。1946年，张伯苓立志还要为南开服务15年，但是此时的他身体是每况愈下，为了南开以后的发展，他不得不先前往美国治疗困扰他多年的老年宿疾。
1: 1947年3月，张伯苓终于回到了阔别10年的天津。在回到天津时，天津市民就像欢迎刚打完胜仗的英雄一样，迎接归来的南开老校长，一切看似风光无限。但在南开大学的复校工作中，也有诸多不安的征兆显现。张伯苓原计划将复后的南开大学建成一所综合性大学，但国民政府教育部以种种理由压缩了他的复校计划。
0: 面对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批复，张伯苓大感失望。可当张伯苓回到南开大学的校园，看到曾经被毁于一旦的校园里，学子们的笑脸里焕发出来的勃勃生机，他从内心深处感到欣慰。那股坚韧不拔、昂扬向上的顽强品性又再次的燃起。当初，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张伯苓决心从事教育。刚办学校的时候，全校学生不过只有区区5人而已。如今，走过了风风雨雨，南开已经成为了一棵能庇护一方莘莘学子的参天大树。可就在此时，一封来信改变了张伯苓的命运，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原来抗战结束之后，蒋介石曾多次敦请张伯苓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张伯苓总是推辞，并回复：“我是办教育的，还是办教育的好。”然而，由于张伯苓身有人望，蒋介石并不甘心，而且又一次派人来见张伯苓，并带来了他的亲笔信。
2: 考试院在当时，就是类似于我们今天这个这种人事部啊，就管理公务员呢、考试啊、专业技术人员考试等等这些东西，那么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也是5院之一了，是吧？那么这个时候蒋介石呢，就一直希望安排张伯苓，就希望他来出任这个考试院长。
0: 蒋介石在这封来信中许诺张伯苓，在行宪后把教育部划归考试院，请先生要为全国的教育事业设想再多尽一份力量。张伯苓深知一旦就任就会很难脱身，而且他对于国民政府的贪污腐败行径早就是深恶痛绝。可面对多次伸出援手给予南开经费支持的蒋介石，张伯苓只好万般无奈地妥协，决定出任考试院院长。
1: 万般无奈的张伯苓提出只担任考试院院长3个月，并兼任南开大学校长一职。
2: 就后来就达成的协议，就说，张伯苓去做考试院长，同时任南开大学的名誉校长。因为名誉校长是个虚衔嘛，然后再选一个新校长出来。那最后张伯苓也很无奈，就答应了。
0: 对于张伯苓的决定，很多南开大学的师生都是非常不理解的，他们不愿意老校长委曲求全，甚至还贴出了大字报：先生一个人还能挽回国民党的颓败局面吗？后来在就任考试院院长的仪式上，张伯苓本应该上台发表演说，但当他上台之后便一改从前的慷慨陈词，只说了一句：以后一切事务都由副院长负责。说完便下台离开了。然而出任考试院院长一职， 竟然让张伯苓即将面对一场

0: 冰冷的暴风骤雨。
1: 白首创办南开，几度苦心经营。
0: 同样，为了迎接新的时代，张伯苓决定将重庆南开中学改私立为公立。
1: 国难、校难、家难，张伯苓从未低头。陪伴南开，张伯苓人生最后留给南开怎样的情感？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事实上，张伯苓到考试院只待了3个月，然而出任院长一职之后，他并没有兼任南开大学校长一职。之前与蒋介石商量好的兼任一事为什么没有达成呢？原来啊，当时政府规定，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是不能兼任校长的。虽然蒋介石亲口承诺张伯苓可以继续当校长，但是教育部却坚持不能破例。最后，张伯苓被迫辞去了南开大学校长的职务。
1: 这件事让张伯苓无比悲哀。不久，他就以身体欠佳为借口离开了国民政府考试院。原本与蒋介石的10年私利之约，让张伯苓斗志昂扬，但壮志未酬，他还拱手让出了呕心沥血培育的南开大学。张伯苓极度失落，返回了重庆。
0: 1948年8月，张伯苓来到重庆。山城里曾经围绕着他的学生们早已经离开了重庆，各奔东西。回到重庆南开中学的张伯苓深居简出，他经过几番思虑，在1948年11月正式向南京政府提交了辞去考试院院长的辞呈，等待答复。这份辞呈一直到蒋介石逃往台湾的前3天才被正式批准。早在返回重庆之前，张伯苓就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的败局已经注定，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属于共产党。
1: 山城之外，一座一座城市迎来了解放的喜悦。1949年1月15号，天津解放，南开大学移交给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教育部接管。
0: 蒋介石退守重庆之后，曾经几次找到张伯苓，劝说他和自己一起奔赴台湾或者去美国定居。张伯苓无心远离他乡，每次面对蒋介石的劝说，只好低头不语。一次，蒋介石面对张伯苓的沉默，不忍心再逼问，只好起身告辞。蒋介石满心不甘，竟然不小心撞到门框上。张伯苓连忙问：“怎么样？要不要紧？”蒋介石捂着头说：“不要紧，不要紧。”蒋介石说完，便走出门去。而这一别，就此成为了张伯苓和蒋介石的永别。
2: 不会走的，因为他的南开在这边，啊，他的南开在这边，他把他一生的情感，啊，或者他的生命都注入到南开里面，他不会走。
1: 与此同时，张伯苓的去留也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0: 1949年9月的一天，张伯苓一位金融界的老朋友从香港带来了一封未署名的信，信的内容是：“老同学菲菲，不让老校长动。”这封信犹如一颗定心丸，让张伯苓拿定了主意。那么，这个菲菲到底是谁？为什么会对张伯苓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呢？
1: 菲菲就是周恩来在南开上学时的笔名。周恩来不仅是南开培育出来的学生，同时也是张伯苓非常信赖的朋友。周恩来的来信使张伯苓最终留在了大陆。1949年11月，重庆解放，重庆南开中学成立迎接解放委员会，初3年级以上的学生都参加了盛大的欢迎解放军进城的游行。
0: 同样，

0: 为了迎接新的时代，张伯苓决定将重庆南开中学改私立为公立。他同时让教导主任开始编造清册，核算清查学校的财产，土地800余亩，校舍12万余平方米，还包括部分黄金和白银。几天之后，张伯苓把私立重庆南开中学小学和幼儿园捐给了国家。1950年的一个晚上，满怀心事的张伯苓突然一阵口角歪斜，第一次患了中风。在家躺了几天之后，他才渐渐地恢复过来。康复之后，右腿的肌肉很不灵活，不介于外力，很难站立起来。
1: 1950年，周恩来安排飞机到重庆，亲自接张伯苓夫妇回到北京。此后，周恩来一有空闲，就前往张伯苓的住处，回忆他们曾经共同度过的美好岁月。1950年9月，张伯苓决定回到自己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天津。
0: 回到天津之后，张伯苓的生活安逸而宁静。每天早上5点半，张伯苓就起床洗漱，然后拎着收音机散步，回到家7点开始吃早餐。张伯苓的饭量很大，早餐要吃2个鸡蛋、1碗牛奶、2个芝麻烧饼，还要喝1碗粥。很多时候，张伯苓还会去远一些的戏院听戏或者是郊游，生活过得还是很闲适的。但他还是希望再为南开尽一份力。1951年2月14日晚，75岁的张伯苓突然再次中风，经过抢救之后，只能依靠鼻饲法维持生命了。想到自己不久将离别人世，张伯苓便安排从南开毕业的教育家黄玉生为自己拟定遗嘱。遗嘱写完之后，黄玉生逐字逐句地念给张伯苓听。全篇念完时，张伯苓竖起大拇指想说好，但此时他已经发不出声音了。
1: 1951年2月23号，张伯苓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0: 做一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从一生办学饱经沧桑的切身经历中，逐步看清了中国的前途。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他表现出了一个真正教育家的高风亮节和智慧。如今，张伯苓和夫人合葬在南开大学的半身铜像之后。魂归南开是张伯苓一生的夙愿，在那里，这位为中国教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教育家，也会看着一代代南开学子成长为祖国的栋梁之才。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后端。再见。
1: 他是少年天才，名字叫朱自清，被父亲寄以殷切期望。
0: 他每月的薪水都是由学校送到父亲的手里。
1: 一篇怎样的白话散文让朱自清步入新文化顶峰？而他为新文学的发展又做出了怎样的贡献？敬请关注大揭秘朱自清。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

0: 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这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1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

0: 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00，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断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里酱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覆膜手，而 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宝宝马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宝马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宝宝马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宝马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今天在武汉举行；
1: 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引发荆楚各地强烈反响；
0: 权威解读，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意义重大；
1: 权威解读，发力六个创新，湖北再下一盘怎样的棋？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9月5日在武汉举行。出席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8人，候补省委委员1人，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和部分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列席会议。
1: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关志欧做了讲话。全会听取和审议了省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实施意见。关志欧就实施意见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了省委12届11次全会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扛起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政治责任，全力推进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推动武汉都市圈一体化协同融合发展，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切实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全会指出，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的具体行动，是党中央赋予湖北的战略任务，是推进支点建设的关键一招。要以加快建成支点为总目标，以武汉光谷为先导，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引擎，以武汉都市圈为重要载体，发挥比较优势，持续深化改革，统筹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治理创新，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新篇章。全会强调，要聚力科技创新，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建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梯次衔接、运转高效的实验室体系，全面强化基础研究，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设及展示收储、撮合、交易、转化等功能于一体的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努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全会强调，要加快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提升汽车、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培育壮大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新型能源、时空地理信息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全面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培育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全会强调，要加强金融创新，打

打造科创金融品牌，实施科技金融加行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深化一链一金融服务模式，鼓励科技金融创新产品与服务在鄂先行先试，深化财政金融协同联动，扩围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全会强调，要推动区域创新，打造融合发展共同体，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完善利益分配等合作新机制，促进武汉都市圈一体化协同融合发展，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以武汉都市圈带动全省区域创新联动发展，推动宜昌、襄阳、江汉平原等地打造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增长点，推动十堰、恩施、神农架等地强化生态保护，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强中部地区协同创新，主动融入全国创新链。全会强调，要深化开放创新，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实施花湖机场、天河机场双枢纽提能工程，建设多式联运国际物流枢纽，建好用好自贸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开放平台，拓展对外合作新空间，深入实施文体旅加行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加快建设世界知名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全会强调，要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完善创新支持政策，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做到有呼必应、无事不扰，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建好用好数字湖北一张图，推动政务服务向增值赋能升级，持续推进大财政体系、国资国企、开发区管理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改革。全会强调，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敢于担责、狠抓落实，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规律办事，追求实实在在的增长，要担当作为、善作善成，鼓励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创造性抓落实，提倡马上办、钉钉子，确保干一件成一件，要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建立为基层服务包保工作机制，多为基层办实事、解难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湖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告强、武警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对省委常委会之前作出的给予告强、武警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予以追认。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贯彻即将召开的党的20届五中全会精神，坚决扛牢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政治责任，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只争朝夕，埋头苦干，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争做高质量发展优等生，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新篇章。

0: 今天，省委12届十二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实施意见，展现了进一步强化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湖北思考、湖北谋划、湖北行动。参加全会的党员干部们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把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落到实处，为支点建设提供核心引擎。
1: 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的具体行动。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

0: 国家强。大家表示，全会描绘了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实施蓝图，为我们该做什么、能做什么、要做什么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
1: 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湖北的光荣使命，省委召开全会进行专题部署，充分体现了对武汉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武汉将牢记嘱托，加压奋进，一是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以一流环境吸引一流人才，兴办一流企业，建设一流城市；二是构建一城三廊多带创新空间布局，深入实施激发产业创新活力锦鲤计划，建设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以城市更新带动科技创新、产业换新、治理革新、文化初新；三是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充分发挥武汉龙头辐射作用，带动武汉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和省域协同发展；四是以重大项目为牵引，深入开展科技招商、产业链供应链招商。
2: 省委将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作为统筹全省发展的核心引擎，制定出台了实施意见，这必将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注入新的强劲动能。襄阳市将聚力推进六个创新，积极融入科创产业走廊，学习借鉴光谷创新发展模式，促进人才互通共享、要素自主流动，推动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努力在全省发展大局中挑大梁、担重任、走在前。
3: 这次省委全会对加快建成支点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加快建成支点的目标和思路更加清晰，信心和底气更加充足。宜昌将全面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局，打造创新友好型营商环境，推动企业精准匹配科创资源全覆盖，做好生态加经济的文章，着力建设武汉科技成果转化承载区、产业创新协同高地、跨区域创新枢纽节点。
4: 这次省委全会专题部署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鄂州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鄂州有基础、有条件当好都市圈协同发展的优等生，发挥花湖国际机场枢纽优势，精准对接光谷高端芯片、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产品出海需求，让更多的科创成果在鄂州转化运用，落地生根。
5: 湖北省委、省政府高质量推进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立足湖北省情、服务国家战略，必将对湖北省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也为高效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宝贵的机遇。湖北工业大学将坚守立足湖北、服务工业的办学使命，在实用成果转化、服务工业企业方面有更大的作为。
0: 全会提出，要以加快建成支点为总目标，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引擎，以武汉都市圈为重要载体，统筹推进六个创新。大家表示，要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
6: 全会以三个重点精准破题，体现了深谋远虑，以六个创新系统部署，突出了科学务实，抓住了湖北加快建成支点、争当高质量发展优等生的关键要害。省发改委将在规划引领、项目支撑、创新驱动、区域协同上聚焦发力，谋划实施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重大项目。
7: 把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放在支点建设大局中谋划部署，以全会的方式研究出台实施意见，十分重要，正当其时。省科技厅将

0: 全力抓好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建设，加紧制定出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加强基础研究等方面的政策措施，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入推动全会部署落实落地，
1: 实施意见，为我们加快

0: 技改项目库、科研成果转化库，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沿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这个主线，进一步的链接全球的创新要素啊，推动我们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的机制啊，进一步的推动更多的创新成果能够在我们的荆楚大地上有效的转化。武创院也会以实际行动为建设高水平的武汉区域的科技创新中心贡献更大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深刻指出，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亲自谋划、亲自部署3+3国际和区域科创中心建设。今天湖北省委全会通过的实施意见，既是湖北贯彻落实国家科创战略的重大部署，也是激活创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支点建设的关键抓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来看专家的解读。
3: 专家认为，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首先是国家战略任务。从全球看，每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都是大国兴衰的分水岭，更是后发国家实现换道超车的窗口期。从全国来看，中东西创新要素供需互补，潜力巨大。15/5规划纲要提出，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进成渝地区武汉、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全国3+3科技创新格局基本成型，科技创新布局已从单点突破转向层级清晰、错位发展、梯次联动的系统化格局。而武汉区域科创中心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载体，将有效提升科技创新资源统筹配置水平，通过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4: 科创中心的作用要放在国家区域创新体系的整体布局中进行分析，是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的重要支撑，要发挥区域带动作用。成渝科技创新中心辐射西南地区发展，西安科创中心就是要引领带动西北地区发展，而武汉是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
5: 加快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第一，有利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第二，有利于构建新的产业体；第三，对我们这个提升我们整个的这个区域创新竞争力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个武汉科创中心的建设，一点上的突破，来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来推动全省高质量的发展，来加快中部地区崛起。
3: 武汉区域科创中心也是湖北推进支点建设的核心引擎，具备战略叠加、产业集群、区位枢纽三大突出优势。
4: 武汉同时承载长江经济带发展、中部崛起、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等多重国家战略，有利于在更大范围集聚创新资源，争取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为区域科创中心建设提供强有力制度支撑和战略牵引。以中国光谷为核心，在光通信、极光、光电显示、集成电路、存储等领域形成了国内最完整的产业链之一。生命健康方面，拥有多个顶级科技创新平台。武汉位于长江经济带与京广发展轴交汇处，高铁、水运、航空综合交通优势突出，既能高效承接东部创新成果，又能向中西部广阔腹地辐射扩散，是创新链上的中转站和放大器。
3: 从实施路径上看，专家认为，光谷在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中具有先导和示范效应，必须充分发挥其辐射引领作用。同时，支点建设要有一个重要载体，这个重要载体就是武汉都市圈，必须紧扣一体化协同融合发展，打破行政区划界限，优化空间布局，推进武汉都市圈所属城市合作共赢。
5: 我们推进这个区域科创体系的建设，一般它都要有一个事业级的科技创新软件为中心，这样逐步在向外推进，向腹地来推进，来带动整个这个腹地经济的发展。京津冀它是以中关村为中心，长三角它是以上海张江为中心，都是以一个事业级的软区，然后来带动一个城市的发展，来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不管是从国际上的这种趋势来看，还是从国内的这种经验来看，都是这样的层层推进的。所以

0: 会提出来是以光谷为中心来建设这个武汉区域扩张中心，来带动武汉都市圈，甚至带动长江中心城市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1: 为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六个创新，部署20项具体任务。这份任务书有哪些内容？来看报道。
2: 六个创新具体包括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治理创新。六个创新之间相互联系、互为支撑，共同构成了加快建成支点的体制机制创新体系。其中，科技创新是第一动力，产业创新是基础支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聚力科技创新，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实施意见重点围绕战略科技力量、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方面提出一系列举措，为支点建设提供核心引擎。加快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实施意见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产业创新活力等方面明确了重点举措，为支点建设提供重要基础。金融创新是推动深度融合的助推器、粘合剂。加强金融创新，打造科创金融品牌。实施意见着眼补齐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弱项，重点从构建支撑体系、优化服务机制和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等方面进行部署，为支点建设夯实功能支撑。区域创新为深度融合提供重要载体，推动区域创新，打造融合发展共同体。实施意见从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角度，部署了融合发展、协同创新等重点工作。开放创新为深度融合提供外部动力，深化开放创新，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实施意见突出建设国际物流枢纽，拓展对外合作空间，做强文化旅游等重点工作。治理创新为深度融合提供内生动力，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实施意见围绕创新支持政策、服务管理效能、重点领域改革等做安排部署。湖北将以加快建成支点为总目标，以武汉光谷为先导，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引擎，以武汉都市圈为重要载体，发挥比较优势，持续深化改革，统筹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治理创新。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努力打造引领中部、辐射全国、融入世界的创新增长极。
3: 实施意见提出的六个创新有什么样的内在逻辑？湖北立足省情、服务大局，正在布局怎样的创新发展棋局？来看专家解读。
2: 此次出台的实施意见提出六个创新，这六个创新之间相互联系、互为支撑，共同构成了加快建成支点的体制机制创新体系。专家认为，这六个创新以系统集成的改革思维，形成了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中部崛起战略支点建设的闭环体制机制，也是湖北立足自身优势、直面发展短板的精准施策战略布局，
4: 体现了我们湖北省委很高的政治站位，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找到了内在的逻辑啊，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家改革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三中全会提出来的系统思维，那么避免单向的改革碎片化或者力量不足啊，就形成一个系统的集成的改革的效果，体现了湖北和武汉对自身优势和自身特长的准确把握。这个文件我觉得立足于湖北的经济大省、科教大省这些省情，兼顾传统产业的升级、新兴的产业的培育、未来产业的培育，都是推动全省各方面的工作高质量均衡发展的一个文件。
2: 专家认为，这盘棋落子在武汉，棋盘在湖北，棋局连全国。从湖北看，六个创新系统发力，协同赋能，将推动武汉都市圈协同融合发展。从中部看，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

0: 科技创新联动发展共同体，建设中部技术交易大市场，加强绿色技术协同攻关和场景应用联合创新等，将推动中部地区创新协同。从全国看，强化3+3国际和区域科创中心合作，建强用好跨区域创新载体，探索共建产业合作园区，将主动融入全国创新链。
1: 从国家科技布局来看呢，湖北这一次高水平建设咱们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啊，最大的意义是咱补上了中部很关键的一环，可以把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往中部来牵引啊，形成这种东中西部更加均衡和更有韧性的创新格局，是让国家创新体系能够更加完整啊，也让中部地区在整个国家科创版图上能够有更加清晰的位置啊，更有力的撬动的支点。
2: 这六道创新的本质不是单点突破，而是构建了一个策源、转换、赋能、承载、联通和保障的创新生态体系。通过这个六道创新的协同作用，将来我们可以预期武汉和整个湖北将会产生长远的结构性的一种变化，会带来三个方面的红利的变化，就是动能转换的红利、城市能级红利、制度示范红利，将会加速湖北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实现产业结构根本性的跃升，以武汉带动全省乃至于整个中部长江中游城市群来一起联动，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3: 来看长江快报。
4: 今天，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陵区，主要承担项目建设期间气渣运输、钢材、砂石、大型施工设备等大宗物资装卸、转运及船舶停靠任务。今天凌晨，河武高铁湖北段唯一跨越库区的大桥碧绿河水库特大桥连续梁精准合龙，河武高铁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武汉至合肥运行时间将从目前的约2小时压缩至1小时左右。2025湖北质量状况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湖北省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为96.64%，较上年提升2.31个百分点，达到“十四五”以来的最高水平。光谷昨天发布 AI 光子计划，宣布3年内精准集聚408名硬核 AI 人才，覆盖大模型、智能体、人形机器人等前沿赛道。武汉市围绕公积金使用、购房补贴等方面推出8项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即日起至今年12月31号，购买长江新区、东西湖区、黄陂区等区域新建商品住房的家庭，按购房合同总房价款的1%给予补助，补贴总金额1亿元，用完即止。今天，湖北省神经内科专科联盟在武汉成立，由协和医院神经内科牵头，联合省内124家成员单位共同组建，将推动促进神经退行性疾病等规范化、同质化诊疗落地实现。
5: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5: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今天这桌上怎么多了个小零食啊？
2: 是
1: 我带来的，让你们俩尝尝味儿。
0: 哟，那话不多说，我得先尝尝啊。哎，这是什么呀？这是有嚼劲儿，越嚼越香，像牛肉干儿，就比普通的那个牛肉干更紧实一点儿。
2: 这个，
0: 哎，这个下

0: 我肯定行啊，绿豆。怎么样？
1: 这个确实挺香啊，而且口感挺弹，不柴，也不是特别的油。不是牛肉干吗？我也猜是牛肉干。
0: 我猜也是牛肉干啊。哎，不对啊，阮老师啊。您别卖关子了，这到底是啥呀？
2: 说实话，你们俩谁都没猜对啊！今天你们吃的这个不是牛肉干，你们俩吃的这个叫烤牛心。
0: 烤牛心？
1: 牛心呐、
0: 啊！哎呦，我第一回吃牛心呐！
1: 我过去只是听老人们说啊，说这个牛心要是炖汤啊，对身体能挺好。没想到现在它可以做成这个小零食。我记得小的时候。你说谁家要是说杀牛了哈，那可不是一家人的事儿，那可以说别说半个村了，你整个村子都知道。对，然后大人呢忙着那个剔那个牛肉哈，小孩呢就在旁边看热闹，就那牛心，那一头牛不就一个牛心吗？然后那个老人们呢一般不让孩子们乱碰啊，说这个东西啊有用，得留着给家里头岁数大的人来炖这汤。
2: 说的对，过去农村的老人不知道这个那个的补充剂，补点辅酶 Q 十，那个时候没人有这个说法，也不会说什么能量代谢等等，可他们知道一个朴素的道理，这心口这儿要是没劲儿了，走路要是虚了，干活要是上不来气了，不能光吃白饭咸菜硬扛着，得给自己的身体呢添点真正有劲儿的东西。
0: 那阮老师您跟我们说说。
2: 那确实不只有这么简单，这里边呢有更加深层的意思，我们单独看看这个牛心。它是牛身上最忙、最累、最不能停的地方。牛呢，它吃草、拉车、耕地、走山路，全靠这个心，蹦蹬蹦蹬，一下子把这个血送出去。一个长期工作的部位就在这儿，那它自然就需要大能量的支持。所以牛心里呀，会有优质蛋白、B 族的维生素。以及铁，还有最最重要的一个成分，也是被称之为叫辅酶 Q 十。
0: 您这么一讲啊，我眼前都有画面了。牛心它不是普通的肉哈、啊，它像是牛身上的那个发动机房，发动机房里边肯定有油、有电、有零件，不然它转不动啊。
2: 太对了啊，这个就是牛心，它这个以形补形。第一层面的一个解释叫什么呢？叫补能量。它不是怕累，而是怕长期没有油，这辆车还得硬开。那么人他也是一样，白天操心，晚上熬夜，吃的油，动的少。
1: 对，所以说阮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道理哈，我也希望大家都能把它当回事儿。
2: 对呀、咱就说吧，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全国有很多的大型的工厂，那时候的厂子，你年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倒班儿。
0: 哦，三班倒。
1: 三班倒。
2: 对、对，是人歇，机器不歇。
1: 对。
2: 特别是纺织厂，真的是三班倒啊。那么那个阶段，很多人的日子就过得比较粗糙了。我记得当时我有一个学弟，他老爸出现了一件非常痛心疾首的事儿。我那个学弟啊，姓陈。我管他那个老爸叫老陈叔，他在那个机械厂干了30年的重活，下班他们家还有自留地呢，回家还得忙农活。那么最早干完重活，那个时候开始就觉得今天有点胸口有点像堵着棉花的闷，然后呢他爱人就劝他去看看医生吧，他说今儿有点累了，我歇一晚上就好。后来呢就发现这个事儿啊不是偶尔的了，是频繁的出现了。吃饭吧这就刺疼了，走得快吧这就蹦蹦蹦蹦跳了。那街坊看到他那个样子说这脸色不好了，怎么着这儿不舒服，提醒他看大夫。没用，
1: 就是街坊都看出来了。
2: 都看出来了。
1: 哎呀，
2: 跟他说，他一说这儿不舒服，上医院看大夫。他就说什么，哎呀，我们都是苦日子过来的，这点小毛病甭小题大做。
1: 哎呀，
2: 我稍微缓一缓，坐坐，我歇一歇。然后转头

0: 该忙活什么又去忙活，
1: 又干活去了。
0: 对，这有一年呢，入冬以后，天气突然降温了。老陈叔呢，刚从厂子里下班回来，突然这胸口啊就被那个刺痛，一下子就好像心被攥住一样。
1: 嗯，
0: 哎呀，那个汗呢就这么滴滴答答，都这种感觉。
1: 嗯，
0: 衣服全部湿透，然后就往地上一躺。这正好是在家里，也不是在马路边上，家里人看见了，赶紧往医院弄啊，啊，送到医院以后，结果是什么呢？四个字儿，回天乏术，
2: 人走了，
0: 人走了。所以当时这医生就说啊，说他这个情况，哎，这位朋友啊，长期忽视那个小不适，
1: 嗯，
0: 小不适就是心梗的前兆。那么这次心脏是彻底的罢工了，就是抱有一时的侥幸，终酿悲剧。
1: 嗯，是，所以刚才也说了哈，说这个心脏的问题不能忍，心脏的问题无小事啊。
0: 没错。那么我再接着说你们今天吃的这个牛心。
1: 嗯，
0: 牛心呢，它能以形补形的第二层意思是什么呢？牛心能补材料。咱们这个心脏啊，它不是那个空转的一个机器，它是实实在在的一块肌肉。我们很多朋友一听，哎呦，这心脏啊，心脏就光想着心脏就蹦噔蹦噔就跳动呗，咱们把它忘了，心脏也是肌肉组织。
1: 嗯，
0: 牛心里有优质的蛋白，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呢提供基础的营养。
1: 对，
0: 里边还有一些铁呀、B 族维生素啊，就像你刚才说的，过去你们村老人要是、
1: 说炖那个牛心汤，
0: 对呀、这个炖的这个牛心汤压根就不是给你吃的，大多数给我这样的人吃的。
1: 对，不是给孩子，也不是给这个青年人。
0: 对，
1: 嗯，
0: 给家里操劳了一辈子的老人，对老人们的这些情况，他顶事儿。
2: 说到这儿，我想起来 我小时候听过老人说过一句话，说人呢没心劲儿了，啥都干不成。现在想想，这个心劲儿不光是指这个精气神是吧？
0: 嗯，
2: 也是关键讲的，我们身体到底有没有那股劲儿？
0: 哎，说得好，
1: 嗯，
0: 因为它里边含有大量的辅酶就是
1: 大量的。
0: 对，牛心里含有大量的辅酶就是你明白了？
2: 嗯，明白了。多吃点牛心，多补补辅酶 Q 十。
0: 还多吃、
1: 啊？
0: 那你想怎么个多吃啊？我跟你说呀，啥东西都得有个量啊。你说这牛心好吧？是好，含辅酶 Q 十比较高啊，是含辅酶 Q 十的代表性食材。它每百克牛心里，大概含有辅酶 Q 十11.3毫克。
1: 哦，
0: 这个已经是属于食材当中含辅酶 Q 十属于天花板级别了。但是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这些成人，我们日常。我们需要多少补充多少辅酶 Q 十，一般会参考50毫克这个范围。那它牛心11.3，我需要50毫克，这是不是光靠吃牛心是不是不够啊？
2: 那得吃500克的牛心。
0: 吃500克呀。
1: 嗯，
0: 一般来说，你要真正的换算，靠吃牛心吃够30到50毫克的辅酶 Q 十，大概你一天要吃265到442克，差不多不到一斤，或者是半斤多，这么多。
2: 哦，这半斤到一斤的这牛心呐、阮老师，就算我爱吃肉，让我天天这么吃，我这嘴答应，我的胃恐怕也答应不了吧。
1: 而且你要是天天吃啊，我估计你都吃不下，你都会吃的都反胃了，到时候。而且这个牛心呢，它毕竟算是动物的内脏，它那个脂肪啊、胆固醇呢，就这些问题，咱是不是也得考虑啊？偶尔吃一吃哈，可以。但要是为了补这辅酶 Q 十，天天硬吃，那不叫养心，那是给自己的身体添堵。
0: 哎，你说在点子上了，牛心好不好啊？大家说你一个字儿，大家肯定告诉我，
1: 阮
0: 老师好，对对对。那适不适合天天猛吃啊？
2: 那肯定不行。
0: 对呀，特别是本来我们有些老同志，这血脂就高了，这胆固醇。

0: 醇又高了，这体重还超标，这肠胃的消化还不好，牙口关键，
1: 嗯，
0: 年纪大了掉了不少牙了，这对着对不上怎么嚼啊，是不是？那我们就更不能把这个牛心当饭吃了呀，就是不能当饭吃了呀。那么过去我们老人吃牛心都是什么，一小碗汤，把牛心切得薄薄的这么几片啊，讲究少量慢炖，还讲究一个搭配。咱们现代人生活条件好了，现在反而容易走极端了。一听蓝老师说这个好，行，买几个搁冰箱里，咱天天吃，猛吃，这就不对了。你说这牛心好吧？是好，含辅酶 Q 十比较高啊，是含辅酶 Q 十的代表性食材。它每百克牛心里，大概含有辅酶 Q 十11.3毫克
1: 哦，
0: 含辅酶 Q 十属于天花板级别了。牛心可以作为一道营养菜，隔一段时间咱吃一回，感受一下它的好处。但是我们如果想稳定方便精准的补充一些辅酶 Q 十，我跟大家讲，我们还是直接补充辅酶 Q 十，这个更加合适一些。
1: 嗯，明白了，这就是看大家自己的需求了。咱们啊，今天呢既然提到了这个牛心
0: 啊，
1: 张老师
0: 啊，
1: 烤牛心我是吃过了
0: 啊，
1: 还有其他别的做法吗？
2: 呵，那您这时候又点软老师了。
0: 我就知道哪天我能逃得过。
2: 你逃不了。
0: 赶明儿咱俩换个位置啊，我坐你那，你跟这儿。
2: 对，
1: 他那手艺可差太远了吧。
2: 好吧，
0: 其实我知道哪天我也逃不过啊。我今天是有备而来，
1: 嗯
0: 啊，我今天教你做一道凉拌牛心。我跟你说吧，这道菜呀，特别的清爽五味啊！我现在是清爽下饭，我这就做起来，你等着吃吧啊！
1: 好。
0: 制作这道凉拌牛心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牛心、葱姜、料酒、黄瓜丝、胡萝卜丝、香菜、蒜末、生抽、香醋、辣椒油、香油。首先呢，把这个牛心加上点葱姜、黄酒、料酒，把它煮熟，晾凉以后呢，切薄片，然后准备一个大碗，把牛心片放到碗中，加入黄瓜丝、胡萝卜丝、香菜，再加点蒜末、生抽、香醋、辣椒油、香油，把它拌匀，这道凉拌牛心就做好了。观众朋友，大家都学会了吧？学会了，那就快来试试吧。怎么样啊，你们俩点评一下呀。
1: 嗯，牛心呢切薄片，纹理分明，入口啊紧实脆爽，嚼劲十足啊，却毫不发硬，本身呢自带纯粹的那个肉鲜，而且呢没有那个腥膻味。
2: 对，而且加了这个料汁之后哈，这个料汁是裹满了每一片的这个牛心，咸鲜打底，酸辣交织，蒜香焦香是层层的迸发呀。
0: 嗯，
2: 感觉这个风味浓郁又通透，嚼起来脆嫩弹韧，肉香呢混着这个鲜香的这个料汁啊，在你的嘴里边就咣就散开了，啊，爽口不油腻，下饭，包括下酒，
1: 太对了，
2: 格外的过瘾，让人呢是回味悠长。您做的这道菜啊，确实是好，但是我想问问您，如果我们回家自己做，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有啊，首先我们要煮制的过程当中要把控这个火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大火煮开以后转小火慢煮，不能煮太久，避免这个牛心呢煮得发硬，待会儿呢嚼不动。还有呢，这个牛心煮好以后呢，一定是放凉了再切片。可能有人问啊，特别是没做过饭的朋友们，热的就不能切吗？还真不能切，
1: 烫手啊，
0: 不是烫手。这就说明你不做饭，你热切容易把这个片切碎，这个想切得越薄那就越凉，薄片口感

0: 大家好，那么我今天这道凉拌牛心，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牛心呢含有优质蛋白，含有铁，含有 B 族维生素，还有辅酶 Q 十。咱平时呢偶尔来吃一吃这道菜，可以给我们的身体补充营养，这叫牛心营养含量高，辅酶 Q 十少不了，鲜香爽口，凉拌菜美味解馋。身体好，
1: 说得好。那我听一下观众朋友啊，阮老师刚才也说了哈，牛心呢再好不能天天呢大碗造，想精准的补充辅酶 Q 十啊，还得靠辅酶 Q 十补充剂。
0: 刚子，你说的这句话说得对，牛心呢，它让我们认识到辅酶 Q 十的价值了。但话又反过来说了，单靠吃牛心这个补足量不现实。对，你每天要吃半斤以上。那我们很多朋友现在都人宽体胖的，对不对？胆固醇呢，对不对？都挺高的呀。那你这么吃的话，这个胆固醇、脂肪通通摄入了，扛得住吗？
1: 关键它也贵呀。
0: 哎，这话说的点上了。
1: 牛心，这也吃不起呀。
0: 所以你要记住一句话，牛心是好食材，辅酶 Q 十呢是好营养，食材是偶尔吃，营养可以精准补。哎，特别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想要补点辅酶 Q 十的朋友，首选就是要含量高的。还有一个啊，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刚才我说了，辅酶 Q 十它是营养补充剂，它不是药。那既然不是药，它不能替代正规的治疗。那么如果有些朋友明确查出来了，我的心脏就是有问题，您最好先咨询您的主治大夫或者是药师啊。
1: 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哟，这个微友的名字挺长啊。他的名字叫跳舞不服老的海棠花。他说：“阮老师，刚子、立冬，你们好，我今年62岁了，平时呢最爱跳广场。”以前呢，我是我们队里边的这个领舞，就那个音乐只要是一响啊，那我比谁都精神。然后我那姐妹啊都问我说，你是不是偷懒呢？我嘴上说这鞋不舒服啊，其实自己心里边挺害怕。你说这个情况哈、不舒服啊，所以想问问冉老师，你说像自己的这种情况，平时吃点什么比较好呢？辅酶 Q 十我是不是也能吃呢？
1: 这位海棠花阿姨一听啊，就是个乐观的人啊，名字都带劲儿。
2: 对，
1: 跳舞不服老，这精神我佩服，给你点赞啊。
0: 这个海棠花妹妹啊，这跳舞呢可以继续的去热爱，但身体呢，咱们得先把它摸摸底，不能为了在广场舞队站 C 位，把自己累得心口发慌。我对您说啊，我给您一道养生菜，您记着。桂圆、莲子蒸、铁棍、山药。莲子呢要提前把它泡软，去了里边那根绿芯儿。山药呢去皮儿，把它切小段，全部食材放在碗里，你隔水大火蒸个25分钟就可以吃了。对您目前的情况来说，从食疗上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
2: 那他的这个问题你得回答呀，辅酶 Q 十人说能不能补充呢？
0: 怎么不可以啊？可以啊。那这位女士，时间关系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了，电视前的观众朋友，还有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给我们留言互动啊。接下来呢，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微友叫老伴儿的热汤啊，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是62岁了，退休之后呢一直在家照顾老伴儿，以前买菜呀、做饭呢、收拾屋子哈，那是脚底生风，一点都不觉得累。我一直买的呢都是那个90%的这个含量的，主要考虑呢这个价钱呢我还能负担得起。但是今天呢看您讲完，我才知道原来选这个辅酶 Q 十还得认准那个99%高含量的，这个才最靠谱。 可是现在这个市面上的产品呢，您说啥样的都有，

0: 我是真不敢自己去瞎买，就怕呢花了钱了，买的东西呢不顶用。然后呢就想问问您，像我这个情况哈，除了吃这个补充剂，您能不能呢帮我们找一找这种就是您说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要是您能组织一个团购那就更好了。
1: 我们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会把这些感觉简单的理解成什么呢？我年纪大了，做一些营养的补充。那么做营养的补充，您已经做得挺好了，您想换成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您这个想法，您这个思路是非常非常 OK 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人到中年，本身我们身体里自身合成的这个辅酶 Q10， 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这个能力它下降了。含量的这个产品，它本身它的能量就强，而且呢我们身体对这一类营养素的负担小。除了吃补充剂啊，吃这些营养素之外，你问我平时呢我怎么养护呢？我跟您说，咱们在饮食上也是有讲究的，您呢可以适当的吃点深海鱼、瘦肉、猪心、牛心，还有什么鸡蛋呢、坚果呀、豆制品呢，以及新鲜的蔬菜，红色的蔬菜，养心啊。饮食呢尽量要清淡，别吃了齁咸，别吃了很多很多的油啊，这个不好，别给我们的血管跟心脏的增加额外的负担。就这几天呢我也在着重考察99%高含量的辅酶 Q10 产品。我知道大家都想拥有这种高含量，希望我给大家做一个团购，你们的心情我特别理解。但是越是要长期吃的东西，我是不是越要替大家把把关呢？所以我必须要做到什么呢？一个高含量，第二个要正规，还要安全。所以大家给我一点时间，等我有确切的消息了，我一定第一时间在这儿告诉大家。
2: 好的，这位朋友啊，也别着急哈，咱们先把身体啊检查明白，日常的饮食呢要注意起来，再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相信用不了多久，大家就能跟阮老师啊一起团购99%高含量的辅酶 Q10 了。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好，我们再来看微友叫为谁辛苦为谁忙，他说阮老师您好，跟您说说我的心里话。这个人到中年呐，上有老下有小，日子过得属实是不容易啊。我爱人呢血脂偏高，然后一直在服用那个降脂药，从来呢都不敢间断，会消耗身体里的辅酶 Q10， 然后建议呢说适当的给他补充点辅酶 Q10。 您说这药物呢也不能停，我就想着给他买点辅酶 Q10 来补充一下。我们呢就是普通的家庭，平日里花钱呢真的是精打细算，价格太高的吧长期吃真的是负担不起。想请教请教您，该怎么去挑这个辅酶 Q10？ 如果您方便的话，麻烦您呢帮我们挑一款性价比高的，您帮我们选的，我们吃着呢也放心。
2: 这中年人活得真难呐，药不敢停，东西不敢乱买，兜里每一分钱都得掰成两半花，生怕哪笔钱花冤枉了。
1: 这位朋友啊，听完您这个话呢，我是特别能理解。首先呢，你们呢一定要记住，就是他汀类的这个药物绝对不能擅自停用，这是一个调控我们血脂的、守护我们血管的一个关键。允许适量补充辅酶 Q10，对他的健康有帮助的话，那你们在挑选的时候，请记好三个关键点。首先认准99%的高含量，纯度足，营养补充效果它到位。其次呢，要看生产工艺和权威检测报告。那么最后呢，还要看什么呢？看配料表。所以我知道大家既想要高含量的好产品，又希望呢这个价格呢最好亲民一点，是吧？
2: 对，
1: 这样呢，我爱人呢就能长期吃下去，或者是我也能长期吃下去。我跟你们说啊，我现在也在多方的对比筛选厂家，严格把关这个含量，还有资质，还有品控。我一心呢想为大家找到正宗的，我认为比

0: 比较好的99%高含量的优质辅酶 Q 十，同时呢，我也会尽力的跟厂方去沟通，争取一个实惠的团购价格，兼顾品质还有性价比，请大家呢稍微再耐心的等一等，一旦有结果，我会马上来通知各位。
1: 嗯，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先别着急啊，咱们耐心等待一下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这位友的名字叫给妈妈买菜的小棉袄，他说阮老师您好，我妈妈今年68岁了，最近呢总说自己老得快，然后呢头发白的也多了，我特别想给我妈妈来试一试，可是我网上一搜呢，辅酶 Q 十太多了，有的说进口，有的说高含量，有的说那个专利技术，他说我自己是真看不懂啊，
0: 眼花了。
2: 哎，说您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样的辅酶 Q 十适合我妈妈？还有呢，您能不能做一次团购？我是真怕买错，也怕买贵。
1: 嗯，这位小棉袄一看就是孝顺孩子啊。
0: 嗯，你可以这个考虑多给你妈妈吃一些优质蛋白的食材，比方说鱼。啊，鸡蛋、豆制品等等，多吃一些深色的蔬菜，西兰花、菠菜等等。菠菜要焯一下水啊，焯一下水凉拌啊。至于你提到的这个辅酶 Q 十这个事儿啊，我说实话，对你的妈妈是非常有帮助的。
1: 那这小棉袄问呢，说吃什么样的辅酶 Q 十好啊？阮老师再给大家掰开揉碎讲讲啊，很多观众肯定都等着听这个呢。
0: 啊，倒也是，有的朋友刚刚。开电视，有的朋友是看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行，我再说一说啊。第一，你要选择给你妈妈的辅酶 Q 十啊，不能只看这个辅酶 Q 十这个产品里有，要看够不够啊。如果含量低，吃进去作用不大，意思意思了，对不对？很难满足你妈妈身体的需要。那么选择含量高的才更加适合像你妈妈这样真正需要营养支持的人群。
2: 就是说买啊，咱不能图一个心理上的安慰，你得买真正补得上的。
0: 对呀。那么第二就是看含量跟纯度是不是达到高标准。我这两天一直跟大家提到，好的辅酶就是含量最好达到90%以上。那这个标准越高，说明它的有效成分越扎实，特别是给老人吃，更不能马虎。老人消化吸收，因为我自己就是老人，我知道我们这号人消化吸收不如年轻那会儿了。年前那会儿一顿饭能吃半斤八两，现在也就是一两多点，加上菜加上汤加上什么的，这肚子就塞饱了。那么如果说这个产品本身它含量很低，杂质多，吃了它身体的负担反而更大。那么还有就一个产品的专利技术很重要，辅酶 Q 十不是吃进去就等于我只要进了嘴了我身体就把它全部吸收了，有些产品它吃了它的利于用率并不理想，好的专利技术能帮助它更加稳定，更好的在体内溶解，更好的让我们吸收，特别是我们老同志。那么如果说有技术加持的这个产品，就更值得我们优先去考虑它。至于这两天你们都提到团购这事儿，我会把它放在心上，好吧？
1: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好，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